尽善尽

0: 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3: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4: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5: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6: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四处蠕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窃密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

0: 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1: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2: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3: 10万台电脑。
0: 过去15年间，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4: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啊，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5: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0: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等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5: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了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0: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1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1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6: 在它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0: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0: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1: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0: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1: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2: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上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1: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3: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

0: 健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3.8线是道坎儿啊！
4: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5: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7: 天亮之前占领3所里，
8: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9: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0: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11: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2: 朝鲜战场
13: 再次证明了

0: 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给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这个人有毛病，有公共汽车不坐，偏要给我学人。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他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儿。
1: 是美人儿又怎么了？美人有什么用啊？长得美又不值钱。
0: 走吧，姑娘们，姑娘们，走走走，跟我走，走走走，跟着我走。
2: 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又不是给你找对象呢。
1: 我得看看你给我带了个什么人啊！
2: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别寄希望太高了。
1: 怎么了？
2: 你想啊，那好看的姑娘不就跟花儿一样吗？开一朵别人就摘一朵。
3: 杨书记，杨书记，
2: 哎，你们去哪儿啊？
4: 我们看大门道去。
2: 别瞎跑，马上就开始了。
4: 啊，我知道了。
2: 哎，怎么又不走了？
1: 这就是你家里人啊，没一个像不像样的。
2: 别寄希望太高了，再说了就见三个人就下这种结论，
1: 可都没一个看上眼的。按这个概率推算，你带的人可想而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个手啊，你吹哨不就完了吗？你
1: 我吹哨你听了吗？
0: 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
1: 我知道，我这动脚你也听不了啊。校长找你呢。
2: 叫他干什么呀？
3: 叫他参加舞会啊，让他扒拉扒拉你这新人，看看有没有顺眼的。
2: 他不是刚离婚吗？你就让他歇歇吧。
3: 离婚又不是力气活，有什么可歇的？
2: 刚放下碗，嘴还没擦干净，就往锅边上挤，那像话吗？
3: 有什么不像话的？他又不是死了老婆，还得在家守丧三年。他是离婚，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
0: 校长，有什么指示？
3: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0: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3: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你这说三道四的，怪不得人家不爱听。
0: 嫂子，我是实话实说，你都包涵。
2: 没想到江团长这么年轻，还这么封建啊。
0: 我是土包子进城，我捡不了这。
3: 那就更得改造。穿上衣裳跟我走。你什么意思？我还叫不动你了。去。
0: 我就感冒感冒，换衣服。
3: 你撇什么嘴啊？
2: 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还离什么婚呀？包办婚姻啊，最适合他。
3: 你看，你看，你看，人家离个婚把你给烦的。
2: 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他不会有孩子吧？
3: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4: 别紧张啊，哎，放松点。怎么了？
5: 脚扭了。
4: 那还能跳舞吗？
5: 没事，没事。
4: 走吧。

0: 放这儿。
1: 校长，
0: 来坐吧。
1: 校长好。
0: 啊，校长，来坐吧，坐吧。
2: 来，
0: 你皱着眉头干什么？
2: 校长，不瞒你说，我就捡不了这儿。男男女女认识不认识，一上来就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我要是找老婆，我才不找这样会跳舞的女人。
0: 你说你这个死刑啊！
3: 我们去跳舞吧。
0: 哎，我跟我自己老婆跳舞行吗？你没意见吗？
2: 俺没意见，没意见，这个行，这个行。
3: 走吧，走吧。
1: 一起跳个舞吗？
3: 对不起，我跳不了，我脚扭了。脚扭了，疼得厉害，
4: 扭的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
3: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4: 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什么地方啊？什么人都能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跳的也不好。
1: 我们就凑合凑合吧。来吧，我就照葫芦画瓢。
2: 没长眼，
3: 刚他还说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呢，没想到啊，数他眼光最高。
1: 可以开始了吗？还得跳呗。
2: 何止眼光高，眼睛还毒呢。这里边就这姑娘好看。
3: 好看也没用，再好看呀也不能要。
2: 为什么？
3: 出身不好，他们家呀是资本家，这样的人你们能要吗？
2: 你这个人哎，不能要，你带他来干什么？
0: 哎呦，
1: 对不起啊。
0: 没关系没关系，
3: 我不是带他来凑个数吗？因为
2: 什么？
3: 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
1: 对不起对不起，又踩着你了。
2: 你简直乱弹琴。
3: 行了行了，又来劲了，越说越来劲了，大不了一对都不成。今天晚上你就当成一个军队联欢会不就得了？
2: 你说到轻轻。
3: 哎呦，踩我脚了，你故意的吧？
0: 慢点别跑啊。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4: 也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真是怪可怜的，想想啊都替她难受的慌。
0: 那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
4: 你知道什么呀，这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
0: 那有什么不好的，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那是她福气，也是咱家的福气。
4: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0: 我这么想那是替他着想。
4: 替他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
0: 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像咱们这种人家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
4: 你自己尝吧。
0: 你干嘛呀？
5: 又吵又吵，这动不动就吵，烦不烦人
4: 呢？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自己的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
5: 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那种舞会的，那是哪种舞会啊？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
4: 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不到哪儿去。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5: 安心，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不就是去军校跳个舞吗？怎么就扯上屈辱不屈辱了呢？这再说了，就算人家有那种意图，人家能挑他，他难道就不能挑人家了吗？
4: 那挑人也不能到那种地方去挑啊。我听说那个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
1: 终于完了，看着跳我一头汗。
0: 对不起啊。
1: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把你的脚踩得不轻啊。哎，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
6: 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要不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替你去说说，啊。
7: 贾书记
8: 是没来，
7: 找我们来跳舞吧啊。
1: 贾书记，我看你们有个同志啊，脚崴了，跳不了舞，要不然让他回去吧。
9: 那就让他回去吧。
1: 好，你们接着跳。
7: 哎，好，送了吧。
6: 没事了，走吧。

0: 关呀？
1: 哎呀，那个江德福还不知道呢，眼睛都直了。
0: 岂止啊，是他的眼睛直了，连你的眼睛都直了。
1: 你说什么呢？
0: 跳舞吧。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的脚行吗？要不我找辆车送过来。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呢？这一瘸一拐的，让你看得这么入迷。
1: 他是我的舞伴，我刚跟他跳过舞。
0: 你会跳舞了？什么时候学的？
1: 刚学的，刚学会。
0: 哦，我明白了，人那姑娘是被你采撷的，
1: 也不能全赖我，但也有我的份儿。
2: 几点啊？
3: 你怎么了？他们惹你了？
2: 没人惹我，是我嘴巴嚼扭了。

0: 怎么了你、啊、反反复复的
1: 睡不着
0: 失眠了吧
1: 奶奶的没想到失眠也这么难受
0: 是因为跳舞跳的吧怎么不放声呢
1: 跳个破舞把自己跳得睡不着觉了这叫什么事儿
0: 被你踩瘸的那个舞伴儿真那么好看
1: 好看特别好看好看呢 就像年画上的人似的
0: 哦怪不得睡不着觉呢既然你动心了那就赶紧行动啊反正你已经离了婚了也算是单身了有资格追啊
1: 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说的那么轻巧啊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人家一个洋学生是为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
0: 现在洋学生嫁大老粗的有的是你又不多一个担什么心啊再说了你可以先试试追呀、啊、追上了呢就算你赚了追不上就算了你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1: 老丁啊
0: 怎么了
1: 跟你在一个宿舍

0: 一个人回去啊？嫂子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包饺子。
1: 有什么话直说。
2: 家长，你们这媒人是怎么当的呀？他强行把我给拉进来，怎么没下文了？
3: 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
2: 哎，会变的嘛，这人。这旧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3: 参加个舞会，旧思想就改造了，那还要政委干什么？都跳舞不得了吗？哎，
2: 那你看是什么事儿了？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
3: 怎么了？看上那个跟你跳舞的呀？
2: 对对对，校长行吗？
3: 别人都行，唯独他不行。
2: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行啊？
3: 他是曾家出身。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
2: 哼，笑话！我害怕什么？资本家怎么了？咱们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共派，我们都收拾了，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配不上人。现在好了，我们俩半斤八两，谁也别嫌乎谁了。
3: 哎，这倒也是啊，
2: 就是。
3: 一个青年学生，工作不久，能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党是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呢。
2: 没准啊，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
3: 哎，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啊，
2: 校长，我能不能过这关，关键还看你这媒人有没有本事啊。
3: 嘿，你小子跟我玩起激将法来了。
4: 行了行了，别磨了，再磨脸上也开不了花。
5: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想换年轻的呀？
4: 你看你又来了，你天天说这个，你不累吗？
5: 我不累，我这是呀、警钟长鸣，对你有好处。
4: 你把那个钟声放放吧，你有事干了。江德福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让你当媒人呢。
5: 你没告诉他呀？他们家家庭出身不好。
4: 我能不说吗？可他不在乎，他说他也离过婚，半斤八两。
5: 这话倒不假，那我就介绍试试。
6: 他犹豫，他还犹豫。
5: 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亲自跟他说。哎呀，烦了他了。
7: 啊，快去吧，去吧。

0: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点头，也不要老是摇头，你说话。大声点儿。哎呦，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我听说你还犹豫呢，告诉我，犹豫什么？哎呦，怎么又不说话了？说话呀！
1: 我去。
0: 什么？我没听清楚。
1: 可以去。
0: 为什么又可以去？

0: 去了呢？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我逼的？哎呦，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见还是不见？
1: 我见就是了。
0: 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在我家吧。你可以走了。哎，等等。小安，你用不着这样，我呢，也只是牵个线搭个桥，没人强迫你。那行呢就行，不行就算。现在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你自己看着办啊。

0: 这亲算是相不成了，这连打扮都不打扮，那明显应付差事嘛。你叹气有什么用啊？你也不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你以为天上真能天天掉馅饼啊？
1: 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江德峰，不是我说你，你也是离过婚的人了，去相个亲，这怎么激动啊？
1: 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有点激动。
0: 你是有一点激动吗？你是激动的过分了。不到十分钟，你看了几次表？老江同志，你这是失态，严重失态。
1: 啊，我承认我失态。这不是没把握吧？这心里头七上八下。
0: 干嘛七上八下？你应该稳操胜券才对。虽然说你们俩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是毕竟你有校长和书记两员大将替你保媒啊。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门亲事要是成不了，只能说明你是个笨蛋，其他的说明不了什么。
1: 笨蛋？但是你一说，我这心里压力更大。看什么啊？

0: 不行，两只就行了，三只就露馅了。对，
1: 好，心里有数。
2: 假，雄赳赳气昂昂的，
3: 但愿他能跨过鸭绿江。
4: 你什么意思？
3: 听不出来嘛，我是祝你们好运的。
2: 正好应该我说，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3: 上炮校找呗。
2: 啊，对，也就是在我们炮校这儿找。
0: 校长，嫂子。
3: 这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呀，你这精神的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0: 精神什么呀，还不是老样子。
2: 进屋喝茶。
0: 啊，
5: 看你玩的啊，都咳嗽了吧。
6: 快点快点摔了。哎，你看看是不是你们要等阿姨。
7: 那阿姨可真是小鸟，这大家的拖

0: 哎呀，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去报个信。
1: 阿姨，你是新娘是吧？嗯。你要到我家里去吗？走，我领你去。
2: 同志，我。
3: 来了。
4: 来了。
5: 新娘子来了。
2: 看破我儿子高兴的。
6: 那是人家的新娘，你激动什么呀？
2: 你们相个亲，我们家多热闹啊。
4: 走。我儿子比你还高兴呢。啊，恨不得今天晚上就让你们入洞房。别激动啊。
1: 阿姨，这是我们家。妈妈，新娘子阿姨来了。
2: 杨书记
6: 来了。
2: 嗯，快进来吧。
4: 来了。
6: 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安，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对，握我手，认识一下。啊，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4: 来，坐吧。
6: 来，小安，来，去，坐那儿。
4: 来，坐。
6: 你们俩呀，哎，坐呀。
4: 蒋德峰，坐这儿。小婉同志，吃饭了吗？
7: 吃过了。
4: 好，吃的什么？
6: 你问这干什么呀？来，喝水。
4: 这不是老家常吗？那你说说什么？
6: 不该问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啊，
4: 也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你坐。
6: 你们俩呀，快坐呀，来，坐。
4: 哎，你在这坐着干什么？你坐。走啊，没有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
6: 那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江团长，你得主动点儿。小安呢，你好好配合。
8: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9: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嗯，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9: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
4: 啊，
3: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 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哎，
3: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4: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3: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4: 这个力道，
3: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4: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 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4: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3: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

0: 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

0: 扒一下回来以后，再斡旋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

0: 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牵进去了，啊，非常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6: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9: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5: 哇，眼睛好清晰啊。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9: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越蒸越舒服，越

0: 专业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

0: 你看他们俩能成吗？
1: 玄，
0: 为什么？
1: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这些资产阶级真让人讨厌。
2: 不成就不成吧，千万别勉强啊。他们俩差距太大，成了麻烦也少不了。

0: 找到我先走了。
1: 哦，好。
2: 他们在亲嘴吗？
0: 他们什么都没干，就在那坐着。哎呀，很高兴。
2: 那叔叔呢？
0: 不知道，光顾着看你了。
2: 真是个笨蛋，又外出一趟。

0: 见。
1: 哎，再见。哎呦！哟，他坏了没有？哎呀，没事吧？
2: 你们两个孩子干什么呢？
3: 阿姨被开水烫了。
1: 啊？
3: 阿姨被开水烫了。
4: 哎，你们怎么了？
1: 你们有药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4: 烫了？
1: 啊！
4: 来，哎呦，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来，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
5: 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满头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1: 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
5: 你没干什么，你们把人腿给烫了。
1: 啊！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我一不小心就把刀弄了。
5: 你进去干什么你？
3: 是哥哥呀，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
5: 你亲人家嘴了你？
1: 我亲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你
5: 怎么样？
1: 烫得厉害吗？
4: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
1: 哎，我看你还是到我们卫生所去看看吧。
6: 不用。
1: 哎，怎么不用啊？你烫得这么厉害，还是去一趟吧，啊？
6: 真的不用，谢谢你。
1: 是我烫伤的你，不用谢。真的不用啊？
6: 真的不用，我家里有药。
1: 我找辆车送你回去吧。
6: 不用了，外面有的是车。
1: 哎，小陈，
7: 老姜，
1: 哎，来来来，让我用一下啊。
7: 哦，行，拿去用吧，老姜。
1: 来，你坐上来，上来，没事没事，上来。

0: 谢谢你啊。
1: 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能吧。
1: 那怎么联系啊？
0: 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你看行吗？
1: 啊，行行吧。

0: 好，我走了。走吧。
1: 受了什么洋罪呀？老家出去了。啊。同志，看来出师不利啊。哎，你干什么你？我这可是高级笔。
2: 就是因为你这高级笔，害得老子丢人现眼。
3: 怎么回事？
1: 你先别问怎么回事，你先给我写一个对子看看。
3: 哪个对啊？
1: 队伍的队啊，一大队的队。哎，哎，你这个笔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还气声了？
3: 看吧。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我就说少了一只胳膊嘛，还真少了一只。哎呀，这缺胳膊少腿的，这下更没戏。

0: 哎，不是你怎么回事？怎么去一次瘸一次啊？不长记性。哎，怎么？看来有戏了。
1: 有什么戏啊？有戏也是滑稽戏。
0: 那脚又拧了，怎么拧的？
1: 这回不是脚，是腿。
0: 不是拧的，是烫的。
2: 哎呀，看看！天哪，怎么这么红啊？这烫的怎么青啊？你以为我是装的呢？谁让你笑呢？你这一笑，我就以为你们弹得高兴，又去跳舞了。你又说你不长记性，那我就以为又让人给你踩了一脚。行了行了，你别动，我去给你拿药去。

0: 什么呀？
1: 昌德福海军高级炮校一大屯二区队。
0: 哎呦，
1: 妹子写错了。
0: 哎呀，我都懒得再看了。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哎，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两支笔。要不看到他别的这两支笔，我还想不出这招呢。
1: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
0: 哎，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什么事儿？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1: 嗯，
2: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1: 不会，
0: 都听你的，
1: 怎么吵？
3: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你怎么了？睡了一觉又有劲儿了？
4: 有劲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3: 哎呀，老姜同志啊，这个追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得使巧劲儿。
4: 我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脑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
3: 俺那个娘啊，这就叫干劲儿冲天吧！
4: 你看看，我都写了三篇了。
3: 伙计，这练书法是个慢活，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
4: 老兄，时间紧，任务重，时间不等人啊。
3: 那是什么呀？
4: 啊，这是什么？文房四宝啊，你不是不知道？
3: 说的不是文房四宝，那个
4: 啊，药膏止烫伤的。
3: 这么多天了。人家那伤好的差不多了吧？
4: 这好不好是他的福气，买不买是我的态度。再说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仅仅是药膏吗？
3: 还能是什么呀？
4: 这是我的通行证，是掩护我的留条帽。
3: 哟，留条帽。
5: 江团长。
4: 啊。
5: 江团长，你怎么来这儿了？哪不舒服了吗？
6: 怕见谁，偏偏碰上谁。我这一路是小心你的踪影啊，没想到让你这身白大褂把我给蒙住了。
5: 哎，你躲着我干什么呀？不是你求我牵线搭桥的时候了？
6: 都已经牵上线搭上桥了，再要麻烦你，不是显得我太没本事了吗？那
5: 烫伤膏
6: 啊，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
5: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还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6: 还是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
5: 哎，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6: 哎哎，嫂子，嫂子，别走啊你！既然碰着了，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
4: 啊，得了，咱走吧。
5: 小安。小安，
7: 杨书记，
5: 江团长啊，他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7: 谢谢。
6: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5: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6: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这个烫伤药。那个腿没事了吧？
7: 没事儿，
5: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7: 谢谢啊。
5: 哎，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7: 我家电话是3526。
5: 记住了吗？
6: 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5: 记什么纸上？记手上就行了。
6: 没有笔。
5: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怎么这么笨呢？连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

0: 办法，也不知道怎么着，我见着他就紧张，他老在那个叫唤，
1: 这下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你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1: 看病怎么了？
0: 让他以为我的身体不好。
1: 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
0: 哎呀，什么也别说啊。
2: 给。
0: 哎，好。
2: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0: 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挺好。
2: 好什么呀？
0: 吃药方便。
2: 吃药是好事儿。
0: 啊，吃药不是好事
2: 儿。你来看什么病啊？
0: 我没病。
2: 没病你来干嘛？
0: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2: 那你来送药，杨书记来干嘛？
0: 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2: 家伙，
3: 啊，你说什么？
2: 狐假虎威。
3: 哎，收钱的人呢？
2: 啊，在这儿呢。嗯。
3: 狐假虎威，
0: 什么意思？
4: 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江德福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
5: 让我说着了吧？
4: 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6: 我会动摇？哼，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
4: 什么有意思？
6: 狐假虎威有意思呗。那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得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4: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6: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你笑什么？你怎么这么笑啊？嗯，怀好意。
7: 喂，
8: 请问你是安杰家吗？
7: 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8: 啊，我是海军炮校的江德福啊。
9: 您是江团长吧？
8: 啊，是我是我。
9: 哎，江团长，你好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0: 啊，你好，你好。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
9: 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10: 小妹。
2: 喂，
0: 喂，
2: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
2: 啊，谢谢，我挺好的。
0: 嗯，吃饭了吗？
2: 吃了。
0: 吃的什么？不该问这个，是不是？喂，喂，喂，你在听吗？
2: 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
11: 吃饭了，吃饭了。
0: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真把老子给吓了。
12: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2: 我怎么没礼貌了？
12: 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2: 我的事儿不用管。
12: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0: 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
1: 不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这人家好歹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上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0: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1: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那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寇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皱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如虎添翼了吗？前途不可限量了。小梅，我劝你三思。
2: 来，姐妹，你看你瘦，多吃点肉啊。
0: 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不能吃肉。
1: 你熬点绿豆汤吧，绿豆败火。好。
0: 好，明天我就熬。
1: 干嘛要等明天？今天就熬，当水喝。
0: 行。
2: 不是你笑什么呀？
0: 嗯，我高兴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高兴吗？哎，孙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哦，刚来信儿了，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3: 哎呦，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1: 你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药方那有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
1: 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
0: 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
2: 谁是团长太太呀？
0: 小孩子家不准乱说，什么团长太太，哪来的团长太太？
3: 小姑娘是团长太太，别以为我不知道。
4: 胡说，你乱说什么？
3: 小姑娘是你的姑娘。
5: 简德峰，到。组长，
6: 什么时候吃你喜糖？
5: 华子还没一瓶呢，吃什么喜糖？
6: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5: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
6: 哼，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倒打一耙。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
5: 也行吧。
6: 奶奶的，倒成了我们求你了啊。
7: 吓你一跳吧。
1: 找我有事儿吗？
7: 当然有事儿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几句话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哎，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了。
1: 你听谁说的？
7: 杨书记说的。杨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杨书记还说了啊，这个是政治任务。
1: 我哪请得来人家呀？
7: 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的对象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给姐夫写信呢。
1: 是啊。
0: 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

0: 谁的字儿不漂亮啊？你就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
1: 没有，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0: 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
1: 为什么？
0: 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
1: 还是一级的。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儿啊？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都说我是他的对象。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0: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1: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0: 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1: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那你打算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小妹，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
0: 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嘛，有没有别的意思？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可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什么？
1: 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是还是不是啊？有那么一点儿吧。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的？是挺好的。只是挺好的吗？姐，你干什么？
0: 你是在审问我吗？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姐，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
2: 哎。
0: 3526是哪儿啊？3526是老虎，老虎要出动了。
1: 快接啊，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
0: 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儿吧你。阿德，你看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你别急呀，那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那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别急呀，再等一会儿。
3: 喂，喂，你是安杰吗？对，是我。您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
0: 行吗？您看行吗？哦，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4: 谈妥了，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风景，快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

0: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5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5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

0: 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对眼睛好，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对心脑好，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对肝肾好，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好，复合益生菌对肠胃好，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5样，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对眼睛好。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对肝肾好，对心脑好，对免疫力好，对胃肠还有好处。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天生小字根本看不清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吃一样补5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

0: 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2: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0: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吃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有好处，吃黑果枸杞对肝肾有好处，吃虾青素对心脑有好处，吃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有好处，吃复合益生菌对肠胃有好处。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

0: 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1: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2: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视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对眼睛好，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对心脑好，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对肝肾好，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好，复合益生菌对肠胃好，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5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5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不管多长时间，这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模糊了。
2: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补5样，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吃上黑果枸杞对肝肾好，吃上虾青素对心脑好，吃上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好，吃上复合益生菌对咱肠胃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5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

0: 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6: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7: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8: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9: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0: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11: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13: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4: 朝鲜战场
15: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16: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2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9: 哇，眼睛好清晰啊。
2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9: 哎呦，

0: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1: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0: 安姐啊，没有文化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
2: 他还挺不简单的。
0: 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了，你也挺不简单的。
1: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
0: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太委屈你了。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你这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啊？
1: 你懂什么呀？我那是谦虚。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0: 你放心，保密的事我负责，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
1: 哎，我准备分两部分讲。我先讲一讲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起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吗？是不是？我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起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0: 对，要让他感到内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1: 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啊，
0: 伙计，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1: 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哎。

0: 谢谢你啊。
1: 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
0: 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
1: 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0: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嗯，是他本人写的。
0: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
3: 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
2: 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
3: 不光是字，
2: 那还有什么？
3: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哦，
2: 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
3: 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
3: 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
2: 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
3: 你说什么呀？你说谁呀？
2: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八字还没一撇呢，都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了？
3: 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哎呦，干什么你？
2: 我有点激动，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1: 真是个资本家呢。
4: 哎，我知道你是小姑父。姑父来了，小姑父来了。
5: 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
6: 哎呦，我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
2: 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
5: 你激动了吗？
2: 哎呀，我何止激动，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哎呀，
7: 欢迎欢迎，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哎呦，江站长您太客气了。来，里边请。哎，
6: 你好，
7: 里边请。
5: 谢谢啊。
7: 来，
2: 哎，你干嘛？
5: 我要让他喝咖啡。
2: 合适吗？
5: 有什么不合适的？
2: 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
5: 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
2: 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烤糊了，那怎么办？
5: 烤糊的东西还能要吗？
2: 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5: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哎，这小妹也太任性了吧！她这么做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
2: 不行，哎，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5: 请用。
8: 好家伙，

0: 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啊！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
1: 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
0: 是吗？我能自己看着办吗？
2: 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啊！哎，你可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
1: 哎，不用，我喝了，别浪费。
3: 再加点佐料，
0: 停停停停，连佐料都出来了，
1: 加佐料也没错，
0: 相当于加点醋嘛。
1: 是放这个吗？
0: 你随便，
1: 放一块够吗？
0: 你随便，
1: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你一口一口品着喝呀？有什么道理？
2: 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3: 不错，真不错，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
1: 顶多是个乡下绅士，乡绅，江德福，真土，我倒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3: 那婚后帮他改了。
1: 你说什么？
3: 这八字怎么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1: 不过什么？
3: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1: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3: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都生辉呀！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的。
4: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连小曲儿都哼上了啊！哎呀！
0: 形势大好谈不上了，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4: 嘿，看把你给美的。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
0: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他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4: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向他坦白。
4: 这可不行啊，老江同志，
0: 嗯，
4: 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加上了不可。
3: 没想到你。

0: 这么快就进入情况了？
1: 我进入什么情况了？
0: 恋爱的情况啊。
1: 哎姐，嗯，真的，他一点都不像大老粗，嗯，又有意思又风趣，人也特别聪明，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哎，
0: 下午去哪儿喝咖啡呀？
1: 去他们学校的交际处，说是苏联专家喝咖啡的地方。哦，他还说有事儿要跟我说，是很重要的事儿。
0: 有事要跟你说，还很重要。不会是要向你求婚吧？
1: 啊？想好事儿，我才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他。你说是吧？
0: 这我可说不准。
1: 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2: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哎，安德烈，
3: 加拿大副总理，哎，您好，您好。
2: 格拉斯维杰，
3: 哥哥，确认外籍男友。格拉斯基，
2: 啊，哈里斯，
3: 再见，
2: 哈里斯，哈里斯。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1: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2: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4: 二位，你好，你
2: 好。好。
1: 嗯，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2: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1: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哎，你怎么不喝
2: 啊？啊，我不喝，全剩给你喝了。
1: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
2: 你幸福吗？好，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1: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2: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1: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
2: 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
1: 咖啡哪能快喝啊？
2: 哦，对了对了，我忘了。
1: 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技巧。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2: 那个。
1: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
2: 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2: 啊，我是有件事瞒着你。
1: 什么事儿瞒着我啊？
2: 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是离过婚的。
1: 什么？你结过婚？
2: 啊，我。结过婚？不不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安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1: 你这个骗子！
2: 哎，安姐，
5: 你走
6: 了？哎哎，同志，你还没给钱呢，还没给钱呢。
2: 啊，我回来给你。安姐。来来来，起来下一会儿。
7: 不下，要下你下。
8: 同志，失恋不能失志，
7: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颗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来劲是不是？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

0: 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
1: 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0: 怎么没事儿？事大了。
2: 晨晨，
1: 儿子，
2: 晨晨，
1: 儿子，
3: 大夫，我儿子，你过来看看儿子，
0: 怎么了？
3: 我儿子太丑了。
1: 大夫，求求你了，得把我儿子救跑。
0: 你先出去。
1: 我得看着，求求了，让我再。
0: 儿子，没事，没事，等等。
1: 儿子烧的抽了，叫都叫不醒
2: 啊！好，医生赵夫人先在外面等着，再等一会儿吧。
4: 现在不抽了，不行吧？
2: 啊，我天天听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进。
4: 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
2: 部队上的人。
4: 对，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
2: 谢谢谢谢。
1: 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求你了，
5: 小妹。我陪你去吧。
1: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不行，你回来。
1: 玩赖呢，怎么？
2: 赶紧看。
0: 谁？
2: 江。
3: 老丁。
0: 嗯。
3: 啊？大门口有人找。
0: 啊，
1: 不准去。下完这盘再说。
0: 哎，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1: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
2: 快，让等着。
0: 算了。
1: 哎，
0: 回来下，回来。
1: 玩赖啊！你回来谁给你下呀？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这么快就回来了？
3: 什么人啊？哼，
0: 你猜。
2: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2: 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吧？
0: 那小子行啊，脑子还真够用。
2: 还真是他呀。嗯，他干什么来了？
0: 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跑了。我只看见个背影。
2: 母马要吃回头草，这是好事儿。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这好事都让你说变味儿了。
2: 我说老姜，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
0: 哎，你说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
2: 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等着你要食儿上钩。
0: 那食儿呢？
2: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能不咬钩吗？
0: 哼，你还别小瞧老子，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往前挪一步。
2: 好样的，做得对。咱堂堂的团职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逗他几个回合呀。
0: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
2: 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
4: 人家不敢帮忙吗？没找到他。
5: 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6: 我

0: 我张不开口，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证明你侄子的命值钱吗？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1: 我的脸不值钱。
2: 叫！行了，别唱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烦不烦啊？走啊，走走！
3: 江大福，大门口有人找你啊！
1: 怎么又来了？我怎么知道他又来了？
2: 狗哥了，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4: 医务部长，怎么了？啊，
2: 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4: 是吗？那行啊，
2: 那太感谢了。
4: 谢什么谢呀？
2: 有什么好谢的呀？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吧？你我是谁呀？
5: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我不认识。那你来干什么？找药啊，找那个叫什么林了？盘尼西林。
2: 哦，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
5: 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谁负责我找谁要？哎，放心吧。
6: 来，跟我来。来，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在。好。主任，外边有人找我。来了。
7: 同学，你找我？啊，
2: 对对对，我找你。
6: 有什么事吗？
2: 啊，是这么回事啊。
8: 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啊，我有个亲戚，啊，他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潘尼西林是吧？
9: 对，是潘尼西林。啊，
2: 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8: 你听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2: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
8: 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10: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们。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8: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10: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2: 请问您是院长吗？
10: 是啊，
2: 我就找您，我就找您。
10: 找我有什么事吗？啊，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哦，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啊，不错。啊，他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
8: 叫什么？哎呀，叫什么什么什么西林？叫什么？啊，潘尼西林。
10: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8: 你就来找我喽。
10: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笑>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谢谢院长。
2: 来吧，
10: 哎，等一下，嗯。
8: 我对象笑了啊？嗯，你对象很漂亮，
10: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2: 小波，再快点！

0: 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我就不进去了，你快走吧。
1: 谢谢你。
0: 不用客气，我怕你说谢。快走，走。
2: 我现在躲在旁边。
3: 江团长，江团长，哎，有您的留言电话。
2: 你等，王正，王正，王正。好嘞，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先定上去了。对，我知道，我知道。哼，够使，够使，够用，够用。您放心，您放心。行，我知道了。好，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个电，还有一个朋友给你打电话呢。行，我知道，您你放心了。好嘞。哎，我没打过去。不是，
4: 回电话了？
5: 你怎么知道的？
4: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
5: 什么事儿啊？
4: 哎，他哥说呀，孩子已经出院了，
5: 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4: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5: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4: 为什么呀？
5: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4: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
5: 虽说是求之不得吧，可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江德福能做吗？
4: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风景，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7: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8: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7: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8: 对呀、
7: 啊，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9: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0: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面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0: 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

0: 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

0: 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超爱生活，
3: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2: 超爱科普，
4: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5: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2: 超爱美食，
6: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2: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的。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哼，人家不来，看来
1: 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
2: 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啊，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
3: 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去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2: 我去，还不行吗？
3: 安心，你陪他一块去。
4: 没想到我一步一步的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一点很重要。 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舔着脸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
2: 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4: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2: 什么区别？哎，来了，你快去。

0: 从哪儿搞来的呀？这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活儿？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1: 说的这么难听啊，这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
0: 那你还吗？
1: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0: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1: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晨认他做干爹。哎，
3: 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呦，
2: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搭不稀脸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让安晨认她做干爹。那总之有她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0: 哎呀，真是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啊，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1: 这位
0: 啊，江团长，这是孙妈，是我们家
2: 是家里帮忙的
1: 啊，给你添麻烦了啊。
3: 不麻烦不麻烦。
2: 来，江团长啊，来来来，请江团长，请上座。
1: 哎，上啊，
2: 来，都坐都坐都坐都坐。
1: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0: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1: 是是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2: 赶紧，赶快倒酒倒酒。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
1: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不能喝。能喝的时候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4: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1: 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4: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1: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4: 没事，来，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
1: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4: 哪里呀、啊？这可是救命之恩，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0: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5: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4: 是是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啊，
1: 来，
0: 欢迎欢迎啊，谢谢。
6: 哎，你还那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怪人家干嘛？是怕他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5: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7: 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
5: 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儿，懂了吧？
6: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啊。
5: 我笑他该你什么事儿啊？
6: 当然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5: 仅仅是客人吗？
6: 暂时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8: 来，
1: 兄弟，
4: 老蒋，
1: 来，
4: 哥，到了啊。
1: 哎呀，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喝着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厉害！哎呀，
6: 叫你少喝点儿，你不听，现在知道厉害了。该
4: 怎么跟江团长说话呢？放肆！
6: 你跟谁拍桌子？你才放肆呢！嗯。
9: 老乡，你看见了吗？
4: 厉害！
1: 早知道啊，早知道。
7: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1: 哎，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
7: 他怎么会不干呢？
1: 嫌我离我婚呗。是吧？是吧？是吧？你生气也挺好看的。
7: 为什么要离婚？
1: 啊？
7: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1: 你说什么？你问这个干什么？
7: 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1: 有什么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这是，
7: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1: 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包办的。
7: 这个理由很充分嘛。你没醉，你干嘛要装醉啊？
1: 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装醉？
6: 哥，
1: 来，没事，没事，
9: 没事，
1: 来，喝，
9: 来，
1: 没事，
9: 你回多少？没事，
4: 走，
9: 我没事，没事。

0: 高兴，高兴，高兴，高兴。
1: 你说他是真醉吗？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2: 谁是舌大？谁喝大？你们问。
1: 好好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不如他好看？嗯。
3: 差远了，
1: 姐，你这干嘛呀？分这问题。哎呀，行了行了，别问了，你这是都醉成这样了。
2: 哎呀，我大概是真醉了，我不行了，
1: 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呢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了。
4: 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
1: 那什么是有用的？
4: 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
1: 哎，真的，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2: 你们放心，我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你们不用担心。
1: 哎，咱们都被人家耍了。
2: 妈！哎！

0: 你醒啦？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在我家啊。
1: 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
0: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1: 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哎呦，那酒劲真够大的。哼，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色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
0: 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嗯，谢谢。
0: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
1: 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0: 讨厌，真坏。哎，
1: 我坏吗？
0: 坏，你放开呀！哎，你干嘛呀？放开呀！我喊了。
1: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

0: 真是不害臊。拉拉扯扯，搂搂抱抱，这不是不害臊吗？
1: 像什么话？
0: 又生气了？一天到晚的哪那么多气？
1: 好，来吧，画着吧，画着吧。
2: 谁洗得快？
1: 哎，我们坐坐吧。
2: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100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啊？
1: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
2: 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
1: 那是演电影，那真要是打起仗来，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
2: 原来电影里是吹牛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
1: 哎，你这说什么呢你？啊？
2: 没过脑子

0: 乱说。
1: 李健，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尤其你这个身份，就更不能信口开河了。这可是立场问题，容易让人怀疑你出身上。
0: 你也怀疑我吗？
1: 看把你给吓的！李健，
2: 不用这么紧张啊！你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
0: 谁紧张了？谁要跟你结婚？
1: 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
3: 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1: 哦，好，我求，我求，求还不行吗？
3: 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
1: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3: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给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3: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1: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3: 讨厌！
1: 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3: 高兴了。
1: 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3: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1: 那还要怎么求啊？
3: 你得跪下来求。
1: 扯淡了你！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真该好好改造改造。
3: 你改造啊？
1: 那你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
3: 切，你真没劲。
1: 没劲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
3: 你干嘛呀？哎，
1: 有劲没劲？
3: 没劲。
1: 有劲没？
3: 没劲。
1: 有没有？有劲没劲？
3: 没有。
1: 有劲没劲？
3: 哎呀，哎哎，勒死我了！哎，勒死我了！你松开呀！
1: 哇，
4: 进来！
1: 政委，你找我？
4: 对，我找你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4: 其实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
1: 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
4: 江乐福同志，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
5: 回来了。
6: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蒋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啊？
5: 怎么了？在家他不干了？
6: 不干了，他有什么资格干干的？组织上不让蒋德福干了。
5: 为什么？
7: 蒋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他结不成了。
5: 到底是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
7: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不关心，她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5: 我不知道。
7: 她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5: 我也不知道。
7: 她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5: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7: 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要命吗？
5: 哎呀妈呀，我这听得头都大了。
7: 喊爹都没用了，喊娘有什么用啊？
5: 这下江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
7: 哎呀，他还非吃不可。
8: 哎，老姜，这打球是吧？
9: 啊，老姜，
1: 我有事儿，
8: 走吧。哎呀。
5: 江团长，
1: 哎，啊，大姐，
5: 哎呦，好像瘦了很多啊，
1: 是吧？
5: 嗯，可不是嘛，这日子不好过吧？

0: 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呀，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
1: 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
0: 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1: 铁了心了。
0: 那就好办呀。
1: 你什么意思？你有什么办法？
0: 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
1: 那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
0: 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1: 这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2: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
1: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2: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
1: 好，我去试试。
0: 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
1: 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哎呦，
0: 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哎呦，再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1: 是啊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
0: 那他什么态度啊？
1: 谁啊？
3: 进来。
4: 杨书记，你找我？
0: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
4: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
0: 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
2: 你怎么不早说呢？哎，
4: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
0: 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
5: 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
0: 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
2: 你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4: 我能。

0: 你说这多可怕呀！结个婚嘛，让人家给查个底朝天。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卸甲归田吗？是不是对咱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她干嘛呀？又不是让她入党。那咱小妹真要跟他去乡下呀？
0: 那依你呢？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了。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1: 人家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
0: 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
1: 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了吗？这原来打算。

0: 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呢，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
1: 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2: 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3: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烦死了。

0: 你这个样子真像个寻道士。怎么真打算要跟他回乡下？那是火坑也跳吗？
1: 那是火坑吗？
0: 那不是火坑吗？
1: 就算是火坑也得跳。你怎么不说话？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小梅，我既想支持你往下跳，我又心疼你，又不想让你往下跳。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1: 能。
0: 那你要有思想准备了。
1: 我有。你叹什么气啊？
0: 多好的月亮，嫦娥在上面看着咱们呢。她要是能帮帮你就好了。

0: 必要跟他们讲清楚。我们在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1: 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吗？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只是我不能这样等着他吧。我哪来的那么多尿啊？

0: 政委，您亲自接手啊？
1: 哼哼，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
0: 就是，这么痛快的事还用别人代劳啊？风
2: 景。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

0: 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

0: 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

0: 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

0: 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如果你胸

0: 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中午好，重点来关注雷雨。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地区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10级，个别地点11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强对流破坏力非常强，出门在外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承德部分地区雨量较大，山区要做好山洪灾害的防范工作。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间到5号，北部和西部这些地方还有雷雨。雷雨多发的季节，出门呢最好随身带把伞。尽管有雨，今天沧州南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最高气温仍可达35到39度，提醒当地的朋友要注意防暑。此后几天呢，热度有所缓解，主要城市当中像衡水6号最高气温将下滑到20度出头，舒适度有所提升。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阴，30到19度。西柏坡阴，27到18度。南大港湿地中雨转雷阵雨，29到17度。平山腾龙山阴，27到18度。塞罕坝雷阵雨转多云，15到0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4到0.9米，浪极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0.8度，浪高0.7米，最高潮21:47，最低潮7:58。唐山海域水温18.4度，浪高0.9米，最高潮17:56，最低潮10:47。沧州海域水温22.8度，浪高0.8米，最高潮18:43，最低潮11:59。感谢收看。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8: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1: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4: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3: 妈，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你是哪个单位的？
1: 我是炮校学员，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
0: 啊？嘿，你就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
1: 就是，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0: 都说完了？
1: 说完了。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什么主意啊？是谁让你来找我的？我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
1: 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请首长理解我。我要是不理解呢？不理解。
0: 不理解，我要只好回老家去种地了。好，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 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

0: 你瘦了，你也瘦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走？往哪儿走？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 你以为我是骗你呢？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安姐，谢谢你。你谢我干什么？安姐，不管我们俩成不成， 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安姐，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
1: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
0: 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1: 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0: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你看，掉了八斤肉，怎么才掉了八斤肉啊？掉太少了，再少就成骨子架了。秦总，校长，是不是要复原啊？你说呢？
1: 怎么不说话了？老领导，你现在让我守什么呀？来得及，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0: 算你小子走运，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长官亲自批的，真的。
1: 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嘿，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升的事也泡汤了。泡汤就泡汤吧，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
0: 你现在都唱起搞调来了？
1: 我不是唱搞调，我是说的心里话。
0: 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将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1: 影响就影响吧，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呢？

0: 哎，妹，我来。
1: 我们食堂啊，进了点精粉面，我这身子里边买的点。
2: 好久没吃这种面了，现在这粮店根本没有卖了。
0: 精面。
1: 哎呀，
0: 江亮亮，
1: 您这
0: 太……
1: 没事，我来。
0: 哎，
1: 这
0: 是很弄的，我给你拍一拍。
1: 哎，没事。
0: 哎呀呀呀，
1: 还是。
0: 哦，安琪，快。

0: 说你像农民似的，还背半袋面，像什么样啊？
1: 你不管吧？
2: 我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啊，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0: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
1: 不好。
0: 不好，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
1: 那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
0: 不行。
1: 轻点儿。
2: 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
3: 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
1: 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
3: 好，
1: 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
3: 那就。
4: 哦，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1: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地了？
3: 白兰地。
1: 哦，
3: 白兰地，
1: 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0: 你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1: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了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
3: 来，
4: 像什么？
1: 哎，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啊。
5: 哟，江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1: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5: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
2: 哎，
3: 江团长，
2: 哎，
3: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2: 我小姑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1: 啊？
2: 不是不是，
1: 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0: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
4: 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0: 你说，你就是说了。
1: 哎，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哎呀，
0: 不是江团长，
1: 我先喝了，我喝了。
0: 哎，江团长，你是不是也该敬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啊？
1: 啊，应该，确实应该。来。

0: 好家伙，
1: 再来一杯，
0: 这酒量还挺大的。
2: 这么说你批准了？
3: 批准了，
4: 批准了，
3: 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1: 来来来，
3: 好，祝贺一下。
0: 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3: 小妈一起喝一杯。
5: 来来来，谢谢谢谢。
0: 来来来，
3: 给孙妈倒上。
5: 好，够。
3: 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
5: 来，
3: 干杯。
5: 恭喜，
3: 好，
5: 恭喜。
3: 请进。
6: 啊，
7: 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
6: 不错。不错。
8: 不错。你那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6: 怎么不行啊？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
8: 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
6: 哼，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8: 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结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
6: 是啊，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
8: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0: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取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1: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2: 哎呀，你也是呢，非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
3: 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
2: 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
3: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
2: 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
3: 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
2: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烦得要命。
3: 你是心有不甘吧？
2: 是吧？大概是吧。
3: 什么大概是？就是。哎，你说你，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
2: 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有点不甘心。
3: 你不甘心什么呀？
2: 就是啊，我不甘心什么呢？可能是以前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太浪漫了。我总想着有一天，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在我的耳边轻轻说 Nissan I love you。
3: 那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 Miss Anne I love you
2: 不就得了吗？他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了。
3: 你还别说，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
2: 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
3: 刚才还不甘心呢，他这会儿就护上了。
2: 本来就是不甘心嘛，我结的什么婚呢？教堂也不能进，婚纱也不能穿，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
3: 说说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了。你一会儿让嫂子听见了，她还不得急死？
2: 她急什么呀？
3: 哥嫂对你这门婚事啊，甭提有多满意了，简直就是得意。没发现嫂子这两天对你特好，天天追着你的屁股后头问你。小妹呀，你想吃点什么呀？
2: 小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4: 你嫂子，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0: 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
4: 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
0: 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
4: 你想得美，你可清静不了了。哼，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
0: 哎，你看你这人，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这多不吉利啊！
4: 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你又不是头回住洞房。
0: 我装什么糊涂啊？
4: 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
0: 我们老家那儿都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电，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的，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4: 那第二天天亮呢，也没看见。
0: 我那是第一次入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哦，
4: 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怎么啦？嫌少啊？
1: 嫌少？嫌多？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影响不好啊，减半吧。
0: 啊？
1: 不，得要减掉一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
0: 这些都是必需品。
1: 都是。
0: 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是必需品。这个也是？也是的。不行，
1: 这不行，你要给我精明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啊？那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
0: 别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哎，
1: 你胆子还挺大的你，连毛主席你都不怕？哎，
0: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哎呀，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
1: 啊？哪种婚？
0: 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
1: 要过你过，我不过。好，发什么脾气啊？哎，干嘛？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哎，带吧，带吧。
0: 哎，不过也不能全带啊！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怎么是为了我好啊？免得让人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啊？啊？我是倒贴吗？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让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住别人的嘴吗？是不是？
1: 哎呀，那都不带了，这些都不带了。
0: 那就更好了，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哎，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真是自作多情。啊？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身西装？
1: 是啊。哎呀，奶奶的，这还是我吗？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
0: 我是绅士吗？像绅士吗？像。
1: 像绅士，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李泽江 ，I love you。
0: 你笑什么笑啊？你听懂了吗？
2: 回吧。
1: 哎，好。

0: 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咱们睡觉吧。
1: 喂，咱们睡觉吧。啊，你洗漱了吗？啊，你说什么？
0: 你洗漱了吗？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的干净。
1: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0: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
1: 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
0: 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
1: 啊，行，嗯，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
0: 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儿，是你自己瞎编的吧？毛主席说的话我可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教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哎，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1: 洗什么？洗屁股。哎，什么？你说什么？大声点，大点声。
0: 洗屁股。啊？还要洗腚啊？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1: 那不是一样吗？
0: 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1: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
0: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 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1: 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你，
1: 这个没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0: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鸡倒把去倒卖呢。
1: 你接着。
0: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1: 随便，随你便。
0: 奶奶的，为这个事儿。

0: 哎呦，真香啊！你抹什么了这么香？啊？
1: 来，上来吧。
0: 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啊，
2: 就是
1: 啊，是什么？
2: 我来那个了。
1: 来哪个了？
2: 来例假。
1: 来什么假？
2: 来倒霉。讨厌，干嘛总是问呢？
1: 哦，嗨，那也别站着了，上来。
2: 那你别碰我，行不行？
1: 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
3: 风景。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4: 啊，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7: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

0: 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哎，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

0: 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

0: 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三八线是道坎儿，
2: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3: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7: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8: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9: 杀！
8: 朝鲜战
9: 台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10: 是这算数！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1: 说那个39军汽车连的马静怎么还没撤出来？
12: 他们马上就死了！
11: 说什么傻话呢？把头低下！车冲出来了！快接应！
12: 我就是让你死不了！
13: 关心我们，换弹进行型啊！
12: 谁换弹进行型啊？我关心的是我的任务，你是我的伤员，是我的任务，懂吗？
11: 马进货。

0: 小子命真大，好着呢！哎，赶紧回东镇，指司命令，提前各部就地组建运输队支援东线。你不用回三十九军了，组织四车物资，直接赶往长津湖。还有三个新司机，你来带队。
1: 二十军也在长津湖吗？
2: 是啊，怎么了？
0: 太好了呗！
1: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二十军，我有个相好的，正准备给他送东西呢，咋地？
3: 王振州同志，
4: 到。
3: 东线急缺医疗物资和医务人员，你愿不愿意跟他一块过去啊？
4: 我当然得跟他一块去了，他的伤没好利索，我得给他换药。
0: 报首长，不需要啊。
5: 都别啰嗦了，即刻出发。
3: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些调配的物资送上去。救兵团的战士们呢，肯定是濒临绝境了。
0: 运输队啥时候来呀？
6: 完犊子，车报废了，赶紧把车给我推开，快点！
7: 自己管好自己的车，别人的车出事了跟你没关系，不能停车，更不能下来。
6: 战友之间从来都讲究同生共死，怎么能不管别人呢？
7: 因为我们是汽车兵，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最快时间把物资给我送上去。
6: 义愤中义，秒钟都有可能改变战况。
7: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儿都放下，心里想着。
6: 前线的战友们就指着这批物资救命呢！
7: 别管飞机，继续搬东西，快点！
0: 是，
7: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
6: 不是，
7: 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0: 是杨根思是谁啊？
7: 小金子，
0: 到！
7: 一会儿我把老美的飞机引开，你当队长。 带着所有人冲过这条防守线，一直往东过开，听见了吗？是，
8: 队长。
7: 满津湖，你上来干啥呀？赶紧下去！这大片乱，来不及了。找绳子，把自己捆接上，快点！
0: 是被你的敌人往右边走了，咱们往左边冲，走。

0: 杨根思，杨根思，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
1: 我是说，你怎么来了？师长，让我给你们送瓶火了。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煎面两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

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

0: 你先把脸转过去。
1: 为什么？好，好，好，把脸转过去。

0: 好了吗？哎，你怎么又把衣服穿上了？这是睡衣。
1: 哎，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0: 上来吧。
1: 哎，
0: 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1: 坏人，流氓啊！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0: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这样行不行？

0: 你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
1: 嗯。
0: 别老嗯嗯的，陪我聊会儿天儿。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呗，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0: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
1: 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还不让人问啊？
0: 下来，管他，睡觉。

0: 你别吓他那样子，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
1: 谢谢。哎，你可先别谢我，咱可先说好了，等你那个什么假休完以后，你可不能不让我碰啊！讨厌。
2: 有劲儿，你可以不用上头。谁说的？新婚之夜嘛。
3: 扯淡，这是新婚之晨。哎，啊，
2: 见过吗？
3: 当然见着了，一大餐的。伙计
2: ，goodbye，
3: 再见。
4: 他奶奶，少包。

0: 你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那你藏什么呀？嗯？
1: 没藏什么。
0: 没藏什么吗？
1: 藏什么了？
0: 那让我看看。哎，
2: 做贼心虚了吧？
1: 看吧看吧，你愿意看你就看。

0: 哎，饿死我了！
1: 回来了。哎呀，
0: 饿的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开了，叫老丁就听见了。嘿，
1: 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
0: 嘿，你这是一猜一个准啊！你猜他说我什么？他说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这胡扯！吃的我都胃下垂了。
1: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0: 那也不能白让你教育我这么多天呢，这天天吓唬我，这要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小心得病，得这个病，得那个病，这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行了，别吓唬我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早上吃什么？你自己不会看？这。
1: 怎么又是这个呀？
0: 怎么了？这不好啊？不是不好，能不能换个花样？啊，换个花样。
1: 哎，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

0: 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1: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0: 怎么吃不饱啊？那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
1: 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的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

0: 上去了，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儿了，我还错哪儿了？你说呢？
1: 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你回来你洗手了吗？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别忘了打陪葬。
2: 知道了，正打着呢。

0: 我打肥皂了，哎，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认真。不是这个，
1: 那是什么呀？
0: 你用什么擦的手啊？毛巾呢？那什么呀？
1: 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
2: 我冲洗，我冲洗啊！

0: 什么呢？洗澡呢。
1: 啊啊，你闻闻，我打肥皂了。
0: 我不闻，你爱打不打。
1: 你不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
0: 吃吧。
1: 这有什么可吃的？

0: 啊，这就不恶心了。
1: 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
0: 老点有什么用啊？老点也不顶饱。
1: 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
0: 哎，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你也不给做呀。
1: 我早上有时间吗？又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呢。
0: 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了。
1: 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那这样吧，我回娘家住去了。
0: 你看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我服你啊，我怕了还不行吗？
1: 谁让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0: 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了。
1: 感谢啊。
2: 到晚上上不上我感谢
1: 啊。不要脸。哎，拿什么擦？
0: 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1: 你的穷毛病才多呢，烦人。
0: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客行吗？
1: 请谁啊？
0: 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吵说要喝咱们喜酒了，还要说到咱们家来喝。
1: 有老丁吗？
0: 当然有了。这里头就属他吵吵的厉害，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1: 行，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嗯，省得他们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事。
3: 哎呦，不用那么精致，他们那些人只

0: 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
1: 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
0: 好好，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
1: 哎，结婚好吗？
0: 你指哪方面？
1: 方方面面，
0: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1: 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
0: 一半一半吧。
1: 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
0: 本来就是嘛，
1: 难道你让我说瞎话？瞧你那得意的样子，你就是在说瞎话。
2: 谁在说瞎话了？
0: 哟，你老婆呗。
2: 你在说瞎话呢？说什么瞎话了？啊？
0: 我说结婚好，结婚幸福的瞎话。
2: 那怎么能是瞎话呢？那实话呀，大实话。
0: 你看，挑拨离间失败了吧？哼，
1: 你们俩夫妻一唱一和的，
2: 那叫夫唱妻和。
0: 是妻唱夫和。
2: 啊，行行行，你唱我和，只要你唱我就和。嗯，
0: 那我唱的不好，你和？
2: 你怎么能唱不好呢？
0: 要是唱的不好呢？
2: 那我也和，只要你唱我就和。来，起开。
1: 哎呀，太肉麻了，不行，我买的苹果呢。哎，对不起，让让啊。
2: 安姐，
0: 你老跟在我腚后边干嘛？
2: 是屁股，不是腚。
0: 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
2: 嘿，这就更文明了。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
0: 啊。什么事儿？
2: 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啊，当然了，平时呢肯定是妻唱夫和了。哎，那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哎，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妻和一下，行不行？
0: 为什么？
2: 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啊、同学啊，今天晚上来吃饭呢，都是来看你笑话。
0: 看我笑话
2: 啊？
0: 我有什么笑话可看？
2: 哎呀，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老丁，在外头都传开了。哎呦，说老姜那个人。哎呀，在家里他什么都干，哎呀，特别窝囊，特别受气。
0: 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2: 哎，就是就是，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用行动，用夫唱妻和的行动，行不行？
0: 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还要来喝酒，还要来看热闹，他想得美。
2: 哎呀，你看看你这人呢，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刚说两句你就生气了，你要这样的话，以后我怎么跟你说实话？
0: 你不说实话试试。
2: 所以啊。
0: 所以什么呀？
2: 哎呀，行不行啊？
0: 我考虑考虑。
2: 哎，好，好，你好好考虑考虑啊，他马上来了。
3: 哎，哇，对吧？
4: 好家伙，这太讲究了呀！哎，跟宫殿似的。
5: 哎，随便吃，随便坐。
4: 地主老财家都惯，
6: 人家是资本家，
7: 真讲究。
6: 这地主老财能比吗？
5: 说什么呢？
8: 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
5: 哎，郭导，说说。哎，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吗？
8: 这活你可干不了，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
5: 哎，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总归是劳动吧？这劳动不是我劳的，还是谁劳的？哎，别，
8: 你老婆，对吧？
5: 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8: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他老婆听不着啊！啊，
4: 老丁啊，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8: 出卖朋友，
5: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
8: 我怕什么呀？我能怕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
5: 这还不是没吃吗？

0: 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啊。
1: 哎，
2: 对了，老丁，
1: 你可以请回去，
2: 回去。
3: 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
4: 都准备好了，可以开饭了吗？
0: 啊，知道了。上菜吧，好，快。
4: 好的。
0: 来，郭总，喝水。
5: 哟，老家你行啊！哎呀，
1: 真的假的？你是？
0: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3: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0: 美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看这愣什么？
1: 收拾收拾收拾，来来来。
0: 今天要多喝两位啊！哎，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3: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5: 这哪是下酒菜，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2: 我都不舍得吃了。
6: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1: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3: 等会儿，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5: 有什么问题？
3: 咱们喝一杯行啊？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5: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2: 老姜要喝双份啊！哎，
6: 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3: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
1: 哎，好事成双嘛！
2: 我赞成，
1: 我同意，我同意啊！
0: 不行不行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了，真是不行不行！
3: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对不对？
2: 原则原则，
0: 来两杯两杯，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哟，看来新郎今天晚上又要喝醉了。
8: 你记性可真好。你怎么不盼他点好呢？
7: 哎，快请快请。
0: 哎，我说，我再弄两个凉菜来啊。
4: 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
6: 哟哟哟，
0: 吃吃。
5: 江德福，你厉害呀。
6: 就是啊。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5: 真没想到啊，这什么人什么命啊！
0: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你笑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3: 服？我服了。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0: 我演鸡，我还演鸭呢。你以后真的给你演戏啊？
3: 不是吗？
0: 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吗？
3: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
0: 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3: 不是。
0: 那不就完了？我让她装，她能听我的吗？她能装吗？
3: 他们这种女人呢，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她装，她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5: 好，知道了，马上去做。
0: 哎呦，
2: 干嘛？
0: 行行行行，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
3: 啊，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把妆卸了吧。这样装着多难受
2: 啊！就是，哎呀，
0: 不难受，
3: 看我打自招了吧？
2: 喝酒的同志，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凉菜。不知道大家的口味，也不知道大家吃的可不可口。
5: 哎，我们吃的很好，千万别客气啊！
1: 不错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6: 我觉得比那饭馆都好，
2: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4: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净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5: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
4: 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3: 常来可以，

0: 看法确实没有。
1: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0: 这小画地的厉害。
1: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
2: 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3: 看把老丁给吓了，半天没回过神来。瞧老丁这啥样啊。
0: 哎，女儿笑，不知愁的话，娶这么个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4: 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呗。
5: 哎，喝喝喝啊！来来来，走一个，
6: 走一个，
5: 走一个，
6: 走一个，
5: 走一个。
6: 老姜，哎呀，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
5: 你说什么？
6: 结婚的体会？
5: 对，
6: 对，
7: 说说说说
6: 说说说说说说。
5: 我不说，
7: 说说
6: 说说
7: 说
6: 说
7: 说
6: 说
5: 说说说说说，是啊，嗯嗯。那你们是想听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7: 都说说，
8: 都想听，
7: 都说，
9: 都想听，都想听。
5: 好，我说。我老婆啊，是
10: 城市人，
6: 对对对，
5: 是吧？
6: 知道是对，
5: 是不是城市人？
6: 对对对对，
11: 他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
12: 他是个城市美人。
5: 哎，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那到头来，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12: 是，对对对对对，
11: 他是你老婆不假，你了不起，我们哥几个都知道。可这些我们都不爱听，你就给我们哥几个讲讲，农村女人和城市女人，她有什么不一样？
6: 不一样，
5: 那不一样。
6: 但是你说
5: 肯定不一样。哎，
8: 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吗？
5: 这女人和女人还不一样呢。
11: 说说。
0: 你啰嗦什么呀？我们都知道不一样。
6: 对呀，
0: 和哪儿不一样？
6: 对对对，
5: 这么跟你们说，嗯，冒出去说，说，农村包围城市，对不对？
6: 对对对对对，
5: 说，能怎么样？你说，你说，你说能怎么样？
0: 这还用我说吗？能解放全中国呀！哎，
5: 什么
6: 解放全中国？
5: 那我问你，那要是城市包围农村呢？
12: 城市还能包围农村？反了他们了？
0: 怎么不能？咱老姜不就是包围他们了吗？
5: 是，那不就包围了吗？
12: 老姜，那我问你啊，这城市包围了农村又能怎么样？
0: 对，
5: 那。就过上性新生活了呗。哎呀，来来来来来，
1: 哎呦，醒了啊。没事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个人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1: 啊，我。
2: 风景。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

0: 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堵塘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堵塘。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堵塘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堵塘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

0: 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

0: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

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超爱生活，
9: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0: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8: 超爱科普，
11: 这是个三型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2: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8: 超爱美食，
13: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8: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8: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4: 哇，眼睛好清晰啊。
1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6: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8: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您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0: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的当然不知道了。
1: 你什么都说了
0: 啊？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也说了？
1: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0: 这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还有老弟他也不是好东西。
0: 三喜丈夫，
2: 老姜呗，
3: 老姜
2: 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
3: 洗屁股
2: 不洗不让上炕。
4: 邱科长，
5: 邱科长，
6: 蒋德峰，
7: 到。
6: 所长，你干什么去？
7: 回家，
6: 别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7: 包饺子，好。
8: 来吃饺子了，吃菜。
7: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的好。
8: 是吗？来，你也吃一个。
2: 我说蒋德峰
7: 啊，
2: 我怎么看人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
7: 我怎么了？
2: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没有还不说，还一点副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8: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2: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7: 哎呀，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2: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玩笑你呀？
8: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2: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蒋德峰，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的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到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8: 你越说越来劲儿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2: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你说你怎么办吧？
7: 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2: 你怎么改？
7: 我喝了这杯酒，
2: 一杯行吗？
7: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哎，

0: 这还差不多。嗯，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上，我敬你一杯。
1: 那，来。
2: 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
0: 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他爱问不问。
2: 又没说你，你打什么枪啊？
0: 我是替他说话，教他怎么做。来，吃饺子。
1: 嗯。
0: 嘿，你大葱吃上瘾了。嘿，你还来劲儿了。嘿嘿。
1: 没事。嗯。哎，老婆，
3: 哎呀，你又吃葱了，难闻死了。
1: 有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你歇什么眼儿啊？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
3: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管我管的太多了。
3: 嗯，
1: 都连我的吃饭都管，管的像个猫，那一点福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
4: 给谁丢脸了？
1: 党和军队啊。
4: 哼，好，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
1: 你
4: 真搞不懂你！哎呀，我瞧不起。
1: 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5: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4: 不行啊。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
1: 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这河水了，不是？
4: 嗯，哎呀，哎，你放开，臭死我！哎呀，
3: 我没劲跟你闹。
1: 哎呀，
3: 我不会是怀孕了吧？
1: 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3: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1: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
3: 我刚才不是恶心吗？
1: 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3: 你装什么傻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 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们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了，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
3: 行，就算你不知道，这是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1: 那也不丢人呢。
5: 我要是真知道那些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3: 我怎么反天了？
1: 好，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3: 如果是真的呢？
1: 老子太能干，
3: 就你呢？
1: 哦，对对对对，还有你，还有你，你也能干。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3: 讨厌，不许说脏话。
1: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快，慢点儿。哎，你，哈哈。
4: 拿开！
5: 啊！
3: 井水不犯河水。
1: 哎，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
4: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
1: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3: 肯定什么？
1: 是儿子。
4: 德性，
6: 恭喜你啊，你要做妈妈了。
4: 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了，这尿里的阳性还能有几

0: 谢谢啊，你猜呢？这还用猜啊？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不会搞错了吧？
1: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
0: 啊？什么号？加号？有了加号就是有了。
2: 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好，什么？你又没有加号？哼，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对，咱俩都得有。
3: 伙计，是你吗？ 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2: 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3: 嗨，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
2: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这尿里啊，有加号，
4: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结婚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的。
1: 为什么？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呗。

0: 哎呀，我说你真是长了一个狗鼻子，这么灵。中午吃包子了，这老丁非给我塞一半蒜，这灯那么多人，他不吃也跑是吧？哎，不过我下午吃了一下午的茶叶。
1: 你离我远一点，我现在闻着这个味儿，我就恶心。有那么严重吗？
2: 好，我为了我儿子，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你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哎，你这话是这么说，我主要还是为了你好嘛。你看你难过的样子，我怎么舍得呢？就你会说话。
0: 嗯，
2: 你
3: 做什么吃的呢？这是啊。
4: 你今儿怎么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
5: 回娘家去了。
4: 好点了吧？
5: 好什么好啊？还是吃什么吐什么，真是愁人呐。女人都一样，
4: 什么可愁的？
5: 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
4: 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
6: 再说了，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
5: 人和人不一样
4: 啊！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哎呀，
5: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那你什么意思啊？
5: 我的意思是啊，我老婆是娇小姐，那活该她猛吐啊。你老婆是劳动人民，那人家就没事儿啊。哎，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
4: 啊！
7: 哎，是小姑呀，妈，小姑回来了。
8: 哎，嫂子，小妹来了。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9: 她有事儿。这是我们辐射新进的香油。

0: 香了。
1: 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0: 哥呢？
1: 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
0: 他倒挺清闲。
1: 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
0: 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0: 抬头走路了。
1: 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2: 这叫什么话呀？
3: 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
0: 知道了，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吧。

0: 你笑什么？
1: 哎呀，没想到啊，得了你小妹妹的计了。哎，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0: 我大妹妹怎么了？
1: 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那话又说回来，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0: 人家欧阳不好吗？
1: 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
0: 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妹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2: 你还别说，嘿嘿，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真挺舒服。
3: 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
2: 哎，对对对。看什么书啊？
3: 安娜·卡列尼娜。
2: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头？
3: 没别的可看，就看他了，还是挺有看头的，毕竟是名著。
2: 什么名著？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
3: 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
2: 那也没见你平时看的。
3: 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
2: 行啊，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3: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2: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你又不让我碰你，
3: 陪我说说话嘛。
2: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呢。
3: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2: 这说话是用嘴，又不是用眼，不知道姐姐用点。关灯。
3: 就你会过。
2: 哎呀，是啊，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3: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2: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3: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
2: 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好吧，睡觉，睡觉，睡觉。
3: 那你陪我说说话。
2: 先关灯再说，关灯啊。
3: 说吧。
2: 说什么呀？
3: 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
2: 你最近怎么回娘家了？
3: 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哎，我姐夫要回来了。
2: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3: 我激动了吗？
2: 没有吗？你姐夫长什么样啊？跟你姐配吗？
3: 嗯，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
2: 哪种人？
3: 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
2: 怎么个自以为是法？
3: 哎呀，你倒是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
2: 挺烦人的。
3: 嗯。
2: 那你姐嫁他干嘛呀？
3: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
2: 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去
3: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2: 去，不行啊。

0: 现在不行，讨厌啊。
1: 看什么？
2: 就你一个人来啊？
1: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接你？
2: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该有个姿态吧？
1: 全家人来接你就叫有姿态啊？哎
3: 呀，哎，谢谢，那倒不必。
2: 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1: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呀、啊？你说？
2: 韩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他为什么不来？
1: 韩杰怀孕了。
2: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1: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3: 瞧你这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啊？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啊？哼，
1: 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啊，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
3: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1: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3: 哼，我看呐、啊，这叫趁火打劫。哼，
1: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3: 瞧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1: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啊，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大刘车。哎，
4: 回来了。哎呀，行，这是什么？
5: 请柬。
4: 谁的请柬？谁送的？
5: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4: 私定于。
5: 私定于。
4: 差不多。
5: 差多了。行行行，
4: 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5: 遇到拦路虎了吧？
4: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5: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4: 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5: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啊，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4: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啊、二啊？
5: 你真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4: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这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5: 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得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哎，
4: 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5: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4: 霸道，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5: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4: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5: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了。
4: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5: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4: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5: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4: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5: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嘿嘿，
4: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家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5: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4: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5: 江泽福，讨厌。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6: 没事儿，看不出来。
5: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啊，
4: 太隆重了吧？又不是出席国宴，不至于的。
5: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嘿嘿，
4: 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的，放在那儿怪可惜的啊。
5: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4: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

0: 不敢穿的。
1: 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0: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
1: 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
0: 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1: 行。
0: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
1: 就靠这提气呢。
0: 提气？嗯。提什么气？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轻。哎，扎的，喘不过气。
1: 好，好，轻点。
0: 确实，多难看，跟那红头绳一样。
1: 就是这样的。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0: 好了。嗯。怎么样 ，Miss 的姜还不错吧？
1: 挺好的。你贼头贼脑的看什么呢？
0: 别让熟人给看见了，尤其是不能老盯着。
1: 他看见怎么了？正好让他开开眼。
0: 他倒是开眼，我可就遭罪了。
2: 哎呀，老丁！啊，
0: 哪儿呢？
2: 那不是吗？
0: 在哪儿呢？哪儿呢？
1: 都跟你说了，那不是。躲什么呀？这，
0: 真是头脑发热，让你一激激得我晕头转向的。穿这破玩意儿出门。又遭罪又丢人，
1: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
0: 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2: 天哪，老丁！
0: 哎，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
2: 真的，你看啊！
3: 糟了，快跑，快跑！哎，
2: 跑什么呀？再说，别跑啊！我跑不了，要跑你跑。
0: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1: 瞧把你吓的，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啊？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2: 丁大哥，出去了？哎，
4: 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两本书。
2: 什么书啊？
4: 欺负。
2: 那他以后更吓不过你了，是不是？
4: 哦不，那可不一定啊。
2: 丁大哥真谦虚。哎，你看他穿西装怎么样？好看吗？
4: 挺不错，不错。
2: 就是，人家丁大哥都说挺不错，你还说人家肯定看不惯呢。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
4: 啊，是是。
2: 你干嘛？你挤什么眼睛啊？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啊？
0: 你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会胡说八道。
4: 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嘿，你们两口子玩这双簧，真他妈绝了。
2: 哥，姐夫，你们都来了。
0: 大家好。
2: 江团长啊，
5: 陈来了。小姑父，你的衣服真好看。
0: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6: 都好看，都精神。
2: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6: 是是是。
2: 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
7: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哎，
2: 他穿西装好看吗？
7: 嗯，好看。
2: 姐夫啊，好看吗？
6: 好看，好看。
0: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
2: 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
7: 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0: 江德福，
6: 你好，欧阳毅。
0: 他们都觉得我的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
7: 我没这意思啊。
0: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7: 他是他，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0: 哎，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

0: 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

0: 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

0: 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

0: 到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市里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聆听古音，品正行端。

0: 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

0: 道。
1: 变通摊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摊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哎呦，这哎，你扭我干什么？我叫人老欧不行吗？老欧，我这么叫你没意见了？
1: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哎，
0: 你看，人家都没意见了，你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2: 应该叫姐夫，
3: 这没规矩。哎，
0: 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1: 不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2: 行，怎么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
1: 老安啊，赶紧入座吧。哎，
0: 对，入座，你入座。
4: 来来来，大家坐吧，大家都坐。
1: 哎，你坐这儿。
5: 对不起。
1: 有人要喝咖啡吗？
5: 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6: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哼。

0: 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1: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0: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2: 是啊，怎么不行啊？
0: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啊？
2: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3: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1: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0: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
2: 是你请客吗？告得跟主人似的。主人，请致辞吧。
4: 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
0: 来来吧，
2: 欢迎回来。
5: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
1: 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呀？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生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啊？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你这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呀？
0: 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儿。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一点？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慢
2: 着。你干嘛去？
0: 我去卫生间。
2: 我也去。
3: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4: 好，富生。
2: 哎，
4: 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1: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0: 你刚才笑什么？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
0: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
2: 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个表情你都要加强。
0: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2: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0: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2: 神经病，神经过敏。
0: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不行啊，
2: 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呀？
0: 你说我是谁啊？
2: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了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0: 这是怎么了？
3: 我小姑呢，大姑？
1: 不知道。
3: 你俩打架了？
1: 我哪有这个胆啊？
0: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啊？
3: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大姑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3: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俩打架了呢。
0: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哼！哎，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我们的份吗？
3: 哎，我小姑赋闲不熟，我爸又重新做去了。

0: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1: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0: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哎呀，哎呀，呀，看你，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嗯，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安晨？
1: 对，就是。
0: 哎，这牛肉好吃吗？
1: 你说呢？
0: 不错，挺香的。
2: 我也觉得挺香的。
0: 嗯，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嗯，你尝尝。
3: 怎么样？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才嫁了几天呢，就变成了这副德行，
4: 变成什么德行？
3: 你没长眼啊！你看他那张狂的样子。哎，他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
4: 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先不说你们姐俩了，就说你那长相如父的大哥，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还让人家喊我老欧，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了。
0: 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5: 行，当然行啊！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0: 连你也狗当人势了，什么世道？
3: 哎，干什么呀你？
5: 我是在表扬你，不是犒劳你。
0: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5: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 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了？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江宫。我
0: 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嗯，
5: 我是对牛弹琴，哼，给我弹的挺高兴。
0: 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5: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
0: 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哦，就有一点可爱。<笑>
5: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0: 你看我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5: 好，是很可爱。
0: 嗯，这还差不多。
5: 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
0: 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
5: 嘿，管他谁呢，只要不是鬼就行。
0: 嗯，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
5: 看
0: 把你给吓的，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
5: 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呢。
0: 哼。

0: 嗨，好啊！
1: 嗯，
0: 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1: 哎呦，我怎么又睡着了？
0: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
1: 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2: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味儿，我就觉得这真香。
0: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2: 就是就是。
0: 就是什么就是？哎，你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2: 是吗？这小子吃独食啊！
1: 我去看看。
0: 你就这么去啊？
1: 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啊。
0: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儿。
2: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0: 人老丁就是扎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1: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
0: 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人家说你光去耍嘴皮子去了。
1: 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0: 扎上，当然得扎上。
1: 笑什么呀？
0: 哎呦！
1: 行啊，我来了。你在这干点什么呀？啊？
3: 你那个操蛋老婆，我是真服了我。
1: 哎，老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
3: 我刚才戴一白毛巾，你老婆差点没笑抽过去。
1: 怪不得非让我给扎上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
3: 我是真不愿意跟你做邻居啊！
1: 啊，
3: 你说我戴个白毛巾，他就这么笑话我。等我那没文化的乡下老婆来了，你老婆还不得拿他当猴耍呀？
1: 哪儿能呢？老丁啊，你还真怕我这操蛋老婆啊？
3: 你不怕吗？
1: 我怕他，他怕我还差不多。
3: 真是，不见得吧？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马上就搬过来了，我让你见识见识，让你见识。
3: 哎呦，
1: 怎么了？你这是啊？有咽炎呐？
3: 你还什么都知道，还知道咽炎呐？
1: 啊，这结婚前呢，我老婆我这一清嗓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咽炎呢？”
3: 那你怎么回答呀？
1: 我说：“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呢。”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
3: 来了，
1: 吓了我一跳。
0: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1: 哦，那你都听见了？
0: 我都听见了。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哎，丁大哥，你饿了吧？一会儿去吃饭啊，我给你好好补补。

0: 怎么样，服了吧？
1: 服了，我是真服了。你们两口子可真是珠联璧合。
0: 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
1: 你们两口子是狼狈为奸。
0: 老丁啊，我说你这个人哪儿都

0: 鸡，我让他追狗，他不敢逮鸡。来吧，干活吧。
1: 小安，杨书记，
2: 我老远看着像你，我又不敢相信是你。
1: 哎呦，你这也太快了吧！
2: 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这江德福命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
1: 下个月。嗯，
2: 哎，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嗯，像男孩。
1: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2: 他吃到什么样？他是瞎才，净想好事儿。他们男人啊，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1: 还没呢。
2: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多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的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1: 对，坚决不能让他起。
2: 对，
1: 那我上班去了。
2: 行，
1: 再见，杨书记。哎。行了。
0: 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3: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
0: 嘿，我倒是想啃猪蹄儿。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3: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0: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3: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0: 哎呀，你娘哎，还真有个窝啊！
3: 不许说你啊！
0: 哎呦，那说啥呀？
3: 那说妈。
0: 哎呀，俺的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会把我头给砸烂了。
3: 别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0: 哎呀，俺的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啊？这，我命可真够苦的。
3: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说你命好。
0: 切。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那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的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3: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0: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呐，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
1: 真的？
0: 啊？
1: 他都表扬我什么了？夸我饭做得好，菜炒得香，
4: 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的、整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3: 奇怪？
0: 啊？
3: 他奇怪什么呀？
0: 想不明白呀。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的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剥削阶级的生活呀。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你不能干案呢，对不对？
4: 哎，没想到我老婆嘿嘿什么都能干。
0: 哎呦喂，比他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把他给羡慕死了。
1: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0: 你听我往下说呀。他呀，夸完你以后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能招来金凤凰啊。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是我命好。
3: 什么你命好啊？是我命苦。
0: 哎，你看看你这人，你夸完几句你怎么翘尾巴呀？你命苦什么呀？你嫁给我命苦吧。
3: 本来就是嘛，你看我粗活累活，当牛做马的，难道我命不苦啊？
0: 那当牛做马那怎么能命苦呢？那老丁还夸你呢，说你是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命。
3: 呸，他这是夸我吗？
0: 啊，怎么了？
3: 丫鬟的身子，丫鬟有这身子啊？
0: 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是什么？哦，对，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他拍马屁拍在马腿上了，别把我儿子给窝着了。啊，
3: 哎。哎，你说怪不怪啊？我们杨书记也说我肚子里是儿子。
0: 我就给你说是个儿子嘛，你就不信？别人说你就信？
3: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怎么知道？杨书记生了仨呢，两个儿子。
0: 那你就生四个，比他多一倍。
3: 我才不想生那么多呢。

0: 还想生个女儿呢。
1: 哎，那正好啊，生四个女儿，哎，一个班凑成一个班，我当班长，你当副班长，我管行政，你管后勤。
0: 想什么没事呢？真要生那么多，我恐怕连丫鬟都做不成了，只能当老妈子了。
2: 反正啊，你当丫鬟当老妈子我都行。
0: 哎，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1: 我早起好了。
0: 你什么时候起的？
1: 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起的。教员在上面上课，我在底下开小差。我一下就起俩，一男一女。
0: 什么名字啊？说给我听听。
1: 我告诉你啊，我呀，充分接受了你那个姐夫老欧的那个教训。哎，
3: 这名字嘛，你不能够让别人认不出来，是不是？这不难为别人吗？这名字呀，就要好听、好记、好认才行啊。
0: 想不到你这三喜丈夫，起名字还讲究个三好，你真行啊你！
2: 什么意思啊？有点讽刺的味道吗？
0: 我都不知道你起什么名字呢，我怎么讽刺你了？你是不自信吧？名字起的特一般是吧？
3: 切，这开了一下午小差起的名字，那名字能一般吗？我说说你听听。
0: 你说吧，我听着呢。
1: 这男的叫江昌龙，女的叫江昌凤，怎么样？一龙一凤。哎，又好记又好写又好听的，这关键是大吉大利，龙凤呈祥啊！
2: 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0: 真笑死我了，真让我们书记给说中了。
2: 怎么了？他说什么？他怎么知道我起的名字啊？啊？
0: 所以啊，所以人家厉害啊，我佩服人家呀。他就说了，说你会给起个什么龙凤吐得跳渣的名字，果真你下午就想了这个名字。
2: 去，
0: 俺的娘哎，你真笑死俺嘞！
1: 他真这么说的？
0: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我能笑成这样？
1: 这个娘们儿真是欠收拾，都是那校长惯的。哎呀，他懂什么呀？别听他。
0: 他跟我说，这起名字的权利不能交给你，我当时还不信呢。这回我信了，真不能交给你。你知不知道这龙凤不是随便乱用的，那是皇帝和皇后用的名字。兄妹俩用这名字，不就乱了套了？
2: 哦，那倒也是啊。哎，你要是觉得这名字不好啊，就再起个呗。哎，不过这前面这两个字不能动啊，一个都不能动。
0: 为什么？江不能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啊？
1: 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呢？真是的。昌代表着辈分，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德字一样，这一听我这名字就知道我是什么辈分。
0: 什么狗屁辈分，我不干。
1: 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是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0: 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还那么多穷规矩。
2: 你说什么？
0: 你干嘛？你瞪什么瞪？你小心吓着儿子，吓着江长龙。
1: 你怎么又吧唧去？
4: 吧唧嘴呀，
1: 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像头猪，难听死了。你说什么？大点声。
4: 我和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头猪啊。
1: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4: 那小姑父像头猪一样就行了。你打我干嘛呀？
5: 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6: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5: 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6: 是事实，轮不到他说呀。
5: 除了他说，在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
7: 啊，
5: 谁呀？
7: 我看看，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0: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
1: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良心呢？啊，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2: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连饭都不会做呀。
1: 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好饭好菜的。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嘛，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
2: 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1: 来，
3: 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还能跟我享几天福。
4: 老姜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您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呢。
1: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4: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喝酒。
1: 哎，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
0: 天芳，你还来劲是吧？
1: 你说清楚，
0: 说就说。
4: 我先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
1: 啊。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
2: 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
1: 是吃了枪药了吗？你管我吃什么药？
2: 老丁，老子还真挺怵的。来，坐。哎，你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3: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赶我走。
2: 老丁，谁还敢？赶紧走啊！老丁，往回走。哎，你别。

0: 全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0: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8: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

0: 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脚呛修身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

0: 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反锁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反锁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这白头发也越来越黑了，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0: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

0: 时间拨打电话。
1: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2: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十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2: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身，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干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1个2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儿嘞，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

0: 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2: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3: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4: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超爱生活，
8: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9: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7: 超爱科普，
10: 这是个三线式的，
11: 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2: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7: 超爱美食，
13: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7: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暖暖的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3: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别再吧唧嘴了。安杰，电话，你姐姐。
2: 谁呀？
1: 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
2: 行了，我不跟你搅。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我忘了。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
1: 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2: 我打也不行啊。
1: 是你过生日吗？
3: 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
1: 行了吧？毛病？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 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啊。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长工呗。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1: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假。
1: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就说了啊。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听你这点闷儿。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这你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1: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
0: 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我的意思是，哎。
1: 我们那边的女人呐，这白天下地收麦子，那晚上就在炕上生孩子，
0: 那这生孩子比母鸡下蛋还容易。那母鸡呢还直哼哼呢，他们那哼着不哼着。
1: 你这话说给我听的吧？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也一声不哼。
0: 哎，你这个地主婆，你怎么那么厉害呢？咱不拉管呢吗？
1: 哼，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又不聋又不傻的。
0: 你呀。
1: 就是太不傻了，所以老这么无中生有。哎，我累了，我想进去躺会儿。
0: 来来来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哎，起驾。哎呀，
1: 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
0: 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明天你过过生日，咱们去给他拜寿去。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谁跟你说的？你哥呗。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你怎么说的？我说两张嘴不行了，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1: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我去。
0: 安杰，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1: 我为什么要跳啊？
0: 我干嘛要往下跳？那是你娘家，你有本事你一辈子不回娘家。
1: 那也说不准。
0: 嘴硬了，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蹦高啊？嘿，
1: 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又跟我蹦高了吧？我是说什么来着？
1: 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
0: 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
1: 哟，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不用谢，也不许去。
0: 这没想到你这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哎，不过，你也有你的不对。我
1: 怎么不对了？
0: 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吧嗒吧嗒嘴，不许别人嫌呀。
1: 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啊？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
0: 哟，那我得真得谢谢你了。
2: 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1: 呸！
2: 哎，嗯，我跟你说话，去了以后不用给他们好脸。行，听你的，我就虎着脸。你也不用虎着脸啊，你不笑就行了。你看你，又开始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了。
1: 只是你这样笑，
2: 不许我笑啊！我平常啊，就是给他们笑脸太多，他们才会蹬鼻子上脸的。
1: 哎，
2: 你们这种人呢，就是容易得寸进尺。
1: 谁们这种人？
2: 你不是他们的人啊？
1: 你说呢？
2: 我看已经不是了。
1: 那我是谁的人？
2: 你是我的人，我孩子他娘。
1: 什么？

0: 说，说了就不灵了。
1: 迷信怎么不能说啊？说出来听听嘛。
2: 哎，这不能说就不能说嘛，干什么非要听啊？
1: 那让我们来干嘛？
2: 那不是让你带着这张嘴来的吗？
1: 那我没说不让带耳朵，难道我们的耳朵是聋子的耳朵？
2: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少说两句。
3: 真好，终于找到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了。哎
0: 呀，就是嘛，小妹她就是。
4: 哎，哎，大哥，你干嘛不让大嫂说话呀？嗯，你这是暴政，是法西斯哦。
5: 我不让说话就是暴政，就是法西斯了。
6: 他就坐着，
0: 对，坐啊。
2: 哎，

0: 坐，哎，你就不能少说两句？
1: 我姐夫说的对，干嘛不让人家说话呀？
0: 因为你的话也不少啊。
1: 我的话又不是象牙，多点怎么了？
2: 象牙？哪里有象牙呀？
1: 你大姑嘴里，你大姑嘴里都是象牙。
2: 哎，你让我看看是不是？
3: 哎，不能碰，不能碰！你大姑现在不能碰。
2: 为什么不能碰啊？我妈说我小姑不能碰，一碰肚子里的小弟弟就会哭。
3: 你大姑现在也不能碰，一碰的话她肚子里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也会哭的。
1: 真的？这真的？这是真的？姐，你站起来让我看看。
3: 干嘛站起来？现在站起来什么都看不出来，真的。
1: 站起来能累着你太太啊？瞧把你们娇惯的，我都这样了还没人护着我呢。
4: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
5: 来来，
3: 你太太埋怨你啊，埋怨你不会怜香惜玉。
4: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我还会有那玩意儿？来来来，
1: 就是，你哪配有那洋玩意儿啊？太太是人家老婆当的，我只能当你的糟糠贱内，是吧，欧阳太太？
0: 哟，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江糟糠啊，还是江贱内好啊？
1: 你随便，你就糟蹋着叫吧，反正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4: 哎，老吴啊，这马上要当爹了，没坏了吧？
1: 什么当爹啊？人家是当爸爸。
4: 啊，行，他当爸爸，我当爹，那行了吧？
1: 你这话有毛病啊？
4: 有什么毛病啊？
3: 哎，语法上是有毛病。
4: 语法上
3: 啊？哎，大哥，你听着是不是缺少主语啊？
6: 缺什么？我看什么都不缺。
0: 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
1: 嘿，你们可真是，一个缺主语的病句有什么是非啊？别在这卖弄，
0: 卖弄什么了？
1: 卖弄主谓宾了，一会儿啊还得卖弄丁状补呢。
0: 哎，我说君属，你也太敏感了吧？
1: 在是非面前不敏感行吗？
3: 算了算了，以前你就说不过他，现在更说不过了。来吃。
1: 哎，姐夫，你这拉偏架啊！
7: 行了行了，
6: 我说几句。安心怀孕了，这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咱们家这就天津进口了。
1: 要是嫂子再怀上，那咱家就更人丁兴旺了。
8: 要我说啊，这一切呢都是托他小姑父的福。自从他小姑父进了咱安家的门啊，咱安家就喜事不断。先是他大姑父被调回来了，现在呢又天津进口，你们说咱是不是应该先感谢他小姑父啊？
4: 哎，不用不用，
1: 这么说他还是咱家的福星呢。
7: 没错，福星，咱家的福星，大福星。赶紧把蛋糕拿去切了。
8: 就是切蛋糕。
1: 孙妈，孙妈，
0: 来，来，给我来。
3: 气人呐，真是气人呐。
0: 至于这么生气吗？
3: 你不生气啊？啊，合着咱们家所有的好事喜事都是他这个福星给我带来的。我从外地调回来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你怀孕有了孩子也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合着没有这个福星，我欧阳毅还过不上幸福生活了，是不是？
0: 那可不啊，没有人家的浴血奋战，哪来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3: 得了吧，如果没有他们，老子生活得更幸福。
0: 你又在胡说什么？你就是管不住你自己这张嘴。
3: 哎呀，干嘛吓成这个样子？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我在外面又没乱说。
0: 你在自己家里信口开河惯了，你到外面你就会这么说。
3: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
0: 怎么过？你没看见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
3: 她能幸福？她怎么可能幸福啊？哎
0: 呀，你没长眼睛啊，你看不出来啊？
3: 现在什么世道啊，过去我们家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现在倒好，我和一个文盲大老粗，我们俩成连军了，啊！
9: 哎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啊！
0: 可不嘛，连你都要当妈妈了。
9: 就是，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

0: 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
1: 不刮风不下雨的，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
0: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 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
2: 怎么，你后悔了？
1: 谁说我后悔了？我就是觉得奇怪。姐，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没事的时候我经常想，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有什么可高兴的？
2: 你是给烧的，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
1: 姐，嗯，你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
3: 你正在发烧。
2: 行啊，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哎，
4: 有什么办法啊？请你哥请不动，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
5: 快点啊，大姑父。
6: 吃点这个。再吃点这个。嗯，
1: 不吃了不吃了，我吃了撑死了。
6: 多吃点，没吃多少啊。嗯，
7: 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
1: 哎，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你们都起了吗？哦，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但我觉得不太好。
7: 什么呀？
1: 叫昌盛，江昌盛，繁荣昌盛的意思。听着怎么有点像鞋店的名字啊？
7: 是。
1: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呢？你们给起了吗？
4: 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取你们二人的姓，又好听是又有意义。男孩呢叫江安，女孩呢叫安江。嗯，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江安、安江，哎，真好听啊！
5: 还江安呢，还不如叫昭安呢。招安招安，招胜鸟安。
6: 这小子正在听见收音机里评书说水浒呢，这别的没记住，就记住这句粗话。臭小子，
0: 哎，咱们也坐三轮车吧。
6: 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的吗？
0: 就你毛病多，坐坐怎么了？人家都能坐，咱们为什么不能坐啊？
6: 又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你在后面坐着，让人在前面费力的蹬着，你不觉得别扭吗？哎呀，走吧！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坐那两回，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嗯，
0: 哎，人家就是靠这吃饭的，大家都不坐，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
6: 你这是剥削阶级理论，是剥削有理的理。你白我也没用，白我也要说啊，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们家吃饭了。
0: 你这是威胁谁啊？
6: 我这是威胁你们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0: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
1: 三个车。

0: 老实点儿，你这样人家更费力。
1: 又没让你出力，你出个哪门子的汗？
2: 还不如杀了我呢。
1: 哎，停一下，就在这儿吧。
3: 就到了。
1: 我就在这儿下。
4: 谢谢啊。
3: 谢谢。

0: 肉长得啊，嗯，像咱小妹，
1: 像他爹，
0: 像咱小妹。
1: 哎，大儿子，你这个性子够急的啊，没到日子就跑出来了。
2: 他爹说了，这才是他的儿子，什么都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
3: 你怎么也叫他爹了？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
2: 那还不是一样？
3: 知道了，孩子他娘。
4: 哎呦，这小子真俊儿啊。嗯，
5: 长得也像我。
4: 长得像妈妈，长得像妈妈，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起名字了吗？叫什么？
5: 哦，还没想好呢。哎，要不你给起了算了，你是我们的媒人，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这好事就做到底了。
4: 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叫什么呢？想想啊，想想，让我想想。嗯，就叫国庆吧，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举国欢庆，多喜庆的名字啊！国庆，江国庆，江国庆。
5: 怎么了？
4: 怎么哭了？
5: 别哭了，别哭了，
4: 找妈妈去吧啊！来，找妈妈去。我走了啊，你好好休息啊。哎，
1: 谢谢呀。
5: 哎，我送送你。
1: 哎，不用不用。笑什么？
4: 笑他名字起得好，
1: 好吗？连孩子都不愿意了。起。
6: 伙计，你看，你看，
7: 早看到了，我又不瞎。
6: 他为什么躲我们？
7: 咱也躲起来看看他。
6: 走。
8: 闹了半天是害臊了啊！
6: 走。老姜，
8: 干嘛呢？
7: 镇定，镇定啊！
9: 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啊！
5: 慌什么？我有什么可慌的？
7: 没慌就好，不慌就好。继续，继续吧。
9: 阴阳怪气的干什么你？
7: 我阴阳怪气了吗？有吗？
6: 没有，你真没有。老姜，他真没有阴阳怪气，
9: 是你看错了。
7: 继续，继续啊！
6: 去去去！

0: 你妹干嘛？让她来当保姆啊？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哎，
1: 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
0: 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
1: 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照顾孩子，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
0: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
1: 哎，就你懂事儿。
0: 懂事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扇脚步，
1: 让人笑话。谁笑话你了？谁笑话你？就是他不懂事。懂事就知道天天在家躺在床上看小说。
0: 我这不是坐月子吗？嘿，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烦了，说你像话？
1: 我不像话，我不懂事儿，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2: 干什么去啊？上课去。老姜认真了，他心眼小。哎，赵队长，哎，来了。老姜，老姜。第一，目标现在的位置；第二，目标名称及特征。 第三，目标附近的地形或第五特征；第四就是任务。首先，我们讲现在的位置，主要包括方位、距离。目标的特征，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目标指示的接收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应报告。如在现地发现的目标，是看到了。 如果没见到目标，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他看不清。嗯？哎，你怎么下地了？啊？
1: 你不是嫌我成天在床躺着吗？哎，我那不是怕你看书把眼睛给看坏了，心疼你啊。
0: 那我也心疼心疼你，让你吃上一口现成的。
1: 哎，不用不用，你呀，赶紧上床去好好歇着啊！饿了吧？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
0: 当然了，不过我会跑到这儿来找吃的，我快饿死了。
1: 等等等等啊！你马上，我跑步去跑步回，马上让你吃上热菜热饭。嗯，那小子睡得还挺香。
0: 哎呀，你看你，饿成这个样子，这奶能好得了吗？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呢，弄了半天你还是心疼你儿子。我
1: 心疼你也心疼儿子啊，主要还是心疼你。
0: 你傻呀？我还不知道你啊。你主要是心疼儿子，其次才心疼我呢。
1: 那也没错吧？你比他大，他比你小，你得让着他。
0: 照你这么一说，我跟他像姐弟俩似的。
1: 在我眼里啊，你们就是姐弟俩。哎，还是让我妹妹来吧，啊，她来了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了。
0: 你又来了，你妹来了能当保姆吗？我能喜欢她吗？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当成保姆啊？你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呢？啊？她都比我大。
1: 我怎么拿她当亲妹妹啊？再说了，我能说她吗？我敢管她吗？你都能管得了我，还把我管那么好，怎么就管不住一寡妇啊？
0: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让你妹来？难道咱们请不起保姆？咱们没有这笔钱吗？
1: 哎呀，这不是请不钱的事儿，是关系到我妹妹下半辈子怎么过的事儿。 知道，我这乡下呀，就这么一个亲妹妹。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我跟她男人，这一块儿出来参的军，也算是战友吧。可是至今下落不明，啊，没准现在都已经牺牲了。
3: 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怎么改嫁呀？
1: 她婆婆对她又不好，说她是丧命星。

0: 你干什么你？哦，
1: 哭哭哭！你把国庆都吵醒了。来来来，不哭不哭啊，妈妈抱。嗯，乖。哦，
2: 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1: 不是
3: 一个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啊？
2: 团级干部不是人啊，叫唤什么呀？
1: 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马上叫来。

0: 的日子不好过。
1: 他为什么不能改嫁？现在都新社会了，谁拦得住他？
2: 谁承认他是寡妇？谁知道他男人还活着没活着？
0: 谁也不提改嫁的事儿，她婆婆更不提了，对不对？
3: 但她婆婆不是不喜欢她吗？干嘛不让她早点改嫁的走人？
2: 哎呀，农村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家里家外的农活忙着呢。我妹妹又那么能干，婆婆肯定不会放她走。
3: 嗯，你就是因为你妹能干，所以才想让她来的，是吧？
2: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我是这个意思吗？
3: 我看你就是这意思。
2: 就算是我这个意思，那也不是坏心呢。这对咱们家，对他，这都是个好事。哎，等将来孩子大了，他再找个人家，哎，改嫁，嗯，让他来吧，好吗？
3: 你让我再想想吧。
2: 哎，行，那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3: 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他来，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哎，又在饭桌上抠鼻子。往哪儿擦？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大人也就算了，孩子可不行。
4: 风景，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

0: 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

0: 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 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

0: 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

0: 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这是个坎儿啊！我们二十几班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2: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3: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2: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排复方剂为酮点查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

0: 贝利，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植速配本地免费求职招聘平台，找工作招员工，全都免费用，全部免费，全部免费。同城招聘，免费求职，找工作不绕弯儿，植速配真简单，免费公益不花钱，企业员工直相连，打破信息小圈子，本地好岗一搜全，本地人找工作就用植速配。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生气了，我也得说。因为这是事实，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还抠牙。
1: 我改造你，我都累死了，我还得改造你妹，
0: 你想把我累死啊？
1: 你改造谁啊？
0: 你改造你啊？
1: 你改造我什么？
0: 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
1: 反了你！
0: 你还敢跟老子起那改造这个字儿啊？老子没改造你就算好的，还改造老子？
1: 反了你！
0: 你
1: 别跟我老子老子的，老子我也不怕你。
0: 那行，你不怕我，老子也不怕你。从今往后，老子什么都不洗了，恢复老子的本来面目。
1: 你爱洗不洗，老子我才不管你呢。

0: 看什么呢？这是
1: 给你找被子盖。
0: 哎，这有新被子，我干嘛要盖旧被子？
1: 你不是不洗吗？脏人就得盖旧被子。
0: 盖就盖，你以为会屈服啊？
1: 您最好别屈服，我倒想看看你的本

0: 你狗啊，闻什么闻？你才狗呢！你是一条脏狗，赖皮狗！
1: 去你妈吧！反正我就是不洗。你爱洗不洗，反正难受的不是我。反正我是不难受，谁难受谁知道，谁活该。
0: 关灯。
1: 哎，关什么灯？我这还兴奋着呢，我还要看小说呢。
0: 哟，你还看小说？小说看你呢？
1: 也行啊，我俩互相看吧。

0: 哟，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我的旧居啊，我来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
0: 这居高临下的样子很像是访贫问苦的嘛。
1: 哎，我说你老婆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光打雷不下雨？
0: 我老婆来不来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脚怎么还这么磨蹭啊？不就一个脚吗？用得着这么洗吗？
0: 不是，你管我洗多久呢？
1: 你快点洗，洗完了我好洗。
0: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
1: 我要洗脚。
0: 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
1: 啊，这是营房，那是我的家，我把他赶走了就算便宜他的。
2: 哟哟哟，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不是他呀？
1: 老子愿意不行吗？你快点洗。
0: 嘿，一个败将，这么耀武扬威的。哎呀，得嘞！哎呀，你又不洗了？
1: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倒洗脚水啊？
0: 不行吗？你找我办事儿，帮我倒个洗脚水，怎么就不行了？

0: 好嘛，真够味儿啊！嘿，哎呀，你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弹吗？啊，哼，
1: 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债。
0: 为什么呀？
1: 这是命，军事命。
0: 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你不用说，我一猜一个准。
2: 你猜猜看，
0: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你老婆越让你三洗，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你就越不讲究卫生，对不对？
1: 对不对？都让你给说了，还废什么话呀？
0: 那你还洗什么呀？坚持住啊，挺住啊！
1: 坚持不住了，
0: 挺不住了。哦，你要妥协了，向他妥协了。
1: 不是向他妥协，是向自己妥协了。洗惯了吧，冷不丁不洗还挺不舒服的。
0: 你呀、啊、也是秋后的蚂蚱，大概蹦跶不了几天。
1: 呵呵，你赶紧搬过来吧，搬过来以后啊，我天天蹦到你家去洗去。

0: 你狗啊你，你什么闻？
1: 奶香味甜甜的。
0: 不要脸。你干什么你？
2: 你走。
0: 哎呀，讨厌你，把你臭脚收去。

0: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
1: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
0: 你赔什么赔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我告诉你吧，那叫变色龙，是种怪物。

0: 的了，
1: 啊？没看见我在看书啊？
0: 这么晚了，看什么书啊？
1: 许七让你装模作样，把书翻得哗哗响，吵得我睡不着觉，还不如我自己看。
0: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陪我说说话。
1: 说什么呀？我跟你没话说。
0: 哎，你没话说，我跟你有话说。躺下。
2: 关灯干嘛？你不是要说话吗？
0: 关了灯一样能说话，关了灯说话更方便。
2: 哎，你干嘛呀？哎呀，你干嘛？
0: 哎，你小心点，别把儿子吵醒了。
2: 我偏要吵醒，我就要吵醒他，让他听他爸在干嘛。哎，哎呀，讨厌你！
3: 干嘛？我弹更。

0: 舒服啊，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1: 洗得干干净净的，舒服吧？
0: 啊，舒服，都舒服。
1: 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
0: 不要，不要。
1: 那你是不是三喜丈夫啊？
0: 有事了，有事了。
1: 那我能改造你吗？
0: 能，能。
1: 你接受我的改造吗？
0: 接受，接受。
1: 那我说什么话你都听吗？
0: 都听，都听。
1: 那我不想让你妹来，行吗？
0: 啊？哦，你不提这茬我还差点忘了。我妹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明天中午1点10分到，你能到火车站接她吗？啊？你能去接她吗？
1: 不能。
2: 老花，老花。等会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1: 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想活着累。
2: 哎，来来来，我来拿着。
1: 沉着呢，
2: 哎，我沉着我才拿嘛，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1: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绿豆，都是新下来的。
2: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儿都有。
1: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俺。
2: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1: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会别扭的。哎，
2: 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的面说那个嫂子事儿啊，这不好。
1: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
2: 啊，
1: 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2: 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1: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他的面俺就不这么叫了。
2: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他的面给叫了。
1: 那俺这心，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2: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1: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2: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呀？
1: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2: 等会儿，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儿来好好享享福。
1: 俺知道。
2: 来，走。哎，
1: 三哥。
2: 啊。
1: 俺嫂子真的不厉害啊。
2: 干嘛你给吓的？你还没见着她面呢，你怕她什么呀？嗯。
1: 俺也不知道，俺就是有点怕，有点怵。
2: 不用怕，你不用怵。他人很好，不厉害也不凶，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1: 刀子嘴还不厉害？
2: 关键是豆腐心呢，心眼很好，没事儿。
1: 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
2: 哎，以后啊，当着他们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连这3个字都不要提，知道吗？
1: 为啥？
2: 不为啥。
1: 不为啥？为啥不让提？
2: 啊，开门了。
3: 看把你爹张狂的，张狂给谁看？
2: 你想，那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
1: 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那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
2: 到了，哎，开门，开门，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这是你嫂子，这是德花，啊，
1: 快进来进来，火车停准点呢？
2: 啊，准点，一分也没耽误。
1: 累了吧？
2: 给我
1: 洗把脸吧。不累，俺在火车上洗了，火车上有水能洗脸。哦，是吗？那洗个手吧，赶紧洗手吃饭。
2: 来来来，到这边来，跟我来。来，
1: 一来就嫌俺脏。
2: 他是好意，让你洗了手好吃饭呢。
1: 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啊，还用他说？
2: 哎呀，他就是随口说的。跟你客气，
1: 干客气就是让俺洗手啊！
2: 快洗吧，打点肥皂。
1: 哪手不脏，打啥肥皂？哎，哥，这猫哥咋在屋里呢？
2: 先洗手，猫哥的事儿吃完饭再说。

0: 哎呦，真香啊，倒这么多香油啊。
1: 是啊，香住你们的嘴，省得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
0: 谁说你坏话了？
1: 你们兄妹俩。
0: 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
1: 你们没说吗？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
0: 啊，是我妹妹啊，看了一个便池觉得奇怪，说怎么在家里头拉屎撒尿。
1: 哎呀，真恶心，没看见我这盛饭吗？说这个干嘛？
0: 不是你问的吗？
1: 我又没问你这个。
0: 那我妹妹说别的呀。
1: 你看，还说了吧，还我们的。
0: 哎呀，你呀，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神经过敏，对自己的娘家人吧，你过敏。哎，嫌弃人家笑话你，对婆家人嘛你也过敏，你就想我说你坏话，你就是病得不轻。
1: 我是怕人家笑话你，真不知好歹。端走吧，还看什么呀？你不饿，你妹不饿。哎，我到底该管她叫什么呀？直接叫妹妹，妹妹，太假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叫江德化，你以后啊就叫她德化就行了。
1: 还不如直接叫妹妹呢。你说你爸妈给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好好好，算我没说，行了吧？不能那么眼睛啊，德化就德化呗。德化，吃饭，站行了吧？

0: 我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呀？
0: 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
1: 你们可真难伺候啊，里了也不是，外了也不是的。这来的是个什么人？是姑奶奶。小心让姑奶奶看见。
0: 那我上课去了。
2: 哦，走了走了，跟爸爸再见。
0: 嗯。哎，德华，别收拾了，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别收拾。
3: 就是德华，坐了一夜的车，去睡会儿吧。俺不会，俺也不累，俺困了累了，俺就睡去了。
0: 哎，你刚才叫我妹妹什么？
4: 叫她德华，不对吗？
0: 她叫德华，不叫德华。
4: 我偏要叫她德华，就不叫她德华。
0: 啊，行行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反正你对她好点啊。我走了。

0: 这是厨房的抹布，不能随便乱擦。
1: 哦，来了哦，国庆，
2: 你醒了？
1: 妈妈看来尿没尿啊？

0: 你歇会儿吧，别干了。我是不是用错笤帚了？没事没事，用错了也没事。错了咋能没事呢？这把是扫哪儿的？
1: 哎，怎么没打饭呢？
2: 老婆今天赶面条。

0: 给我，给我，给我！哎呀，这小兔崽子，连他也欺负俺。你不能这么老了，使劲这话，别说小孩了，大人他也受不了啊。哎，就你家孩子娇贵，俺在家里都这么哄孩子，也没见把谁的孩子给哄晕了。你还习惯吧？啊？不习惯。时间长了就习惯了。是，长了俺就让人家训草去了。
1: 他训你了？训你什么了？
0: 怎么毛病那么多呀？一会儿嫌俺用错抹布了，一会儿又嫌俺扫错地了，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了。
1: 哎，他就是那样的人，爱干净，太讲究了，长了你就知道了，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事儿，
0: 三哥，在你这儿累不死俺，倒得把俺给愁死。
1: 你愁啥呀？
0: 俺愁的地方多了，你看他长得多小啊，俺还得管他叫嫂子，俺哪张得开口啊？笑什么呢？那么高兴？啊，没笑。你笑什么？笑什么？
1: 我高兴笑不行啊？
0: 笑呗，谁拦着你笑？德华，吃饭。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了都不会打，我又不是没累过。
1: 哟，你那叫什么累啊？
0: 我又不是没坐过一夜的火车。
1: 你那叫坐火车？你那叫躺火车睡火车，当然不知道累了。
0: 嘿，
1: 啊哈哈，我不说了，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又该把你给吓住了。
0: 哎呦，你不用吓我，光你妹就把我给吓死了。
1: 我妹能把你给吓着，不是开玩笑。
0: 什么开玩笑？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你妹可真厉害。下午，她拿着厨房的抹布，在家里到处乱擦。我就和颜悦色的跟她说了一句：“你听我说啊。”我就和颜悦色的说了她一句。其实我也不是说她，我就告诉她，这抹布不能乱擦。你知道他怎么着？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
1: 哎，孩子，醒了。
0: 嗯。江德福，你听不听我说？
1: 你说，你说。
0: 你妹就那么一直那么盯着我，一声都不吭，我都让她给看毛了。
1: 切，我妹能把你给看毛了，谁信呢？
0: 嘿，你爱信不信。后来。他拿那个院子里的笤帚在家里扫来扫去的，我刚嘿，然后我就又咽回去了。你知道他怎么着？
1: 他怎么着啊？
0: 他就拉个脸，然后就问我，
2: 这把是扫哪儿的？
1: 对啊，人家问的没错。
0: 好啊，你看，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这一笔写不出两个姜字来，家里有两个姓姜的人，我这日子没法过。
1: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姜的，哎，有三个姓姜的，你还少算了一个。
0: 还有谁？
1: 啊，郑国庆啊，你看你怎么办？
0: 我不活了，我现在就去死。
1: 哎呦，哎呀，哎呦，嘘嘘嘘，嘘嘘嘘，安静，我求求你了，你对我妹好点吧。他不容易、啊，
0: 江德福，我求求你了，你让你妹对我好点吧。自从进了家门，他就只管你叫了哥哥，还没叫过我一声嫂子呢。
1: 他那是张不开口吗？他看你这么年轻，人家不好。

0: 第一次叫你嫂子，好啊！闹了半天，他是在我前面就告过状了。嗯，
1: 这么说你是告状了啊？是不是告状啊？
0: 我是汇报情况，他才是告状的。
1: 哎呀，安姐，人家才来了24小时，你看你们就掐架起来了，你这让人怎么能受得了啊？
0: 受不了也得受，你活该。早跟你说过了，别让你妹来当保姆，你偏不听。这下矛盾来了吧？受不了你也受着吧，活该。
1: 他来了，矛盾怎么就来了？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哪有矛盾呢？
0: 我怎么是没事找事儿啊？
1: 哎呀，他用错抹布就用错抹布，用错笤帚就用错了吗？他不是不知道吗？
0: 我不是告诉他吗？
1: 你好好跟他说吗？
0: 我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的，你不信，你现在把他叫起来。
1: 哎呦呦，行行行，没这个必要啊。以后啊，你注意点就是。
0: 你让你妹以后先注意点。
1: 行。
0: 我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说他，尽量让我说啊。那我这嫂子成什么人了？我是外人是不是？
1: 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是内人呢？就像人老欧说的，你是我的内人呢。嗯。<笑>
0: 那你妹呢？
1: 也是内人呢。
0: 放屁！你知道内人什么意思啊？
1: 你说谁放屁呢？
0: 我说你放屁，怎么了？
1: 怎么了？
0: 你看，
1: 老子不是收拾你！
0: 你干嘛？
1: 老子干革命！
0: 你昨天不是刚干过？
1: 还要干？
0: 你哪来的胆子劲儿啊？
1: 必须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哎呀，你干嘛呀？哎，你等等，我有一个请求。哎呀，哪有那么多请求？
0: 我就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你说。
0: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跟我一头。
1: 什么给你一头？
0: 你别装。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3: 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儿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经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增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 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

0: 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哎，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

0: 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

0: 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颈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颈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摆。

0: 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

0: 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超爱生活，
5: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6: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4: 超爱科普，
7: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8: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4: 超爱美食，
9: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4: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 关爱家人，优选男童沙棘。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女皇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做饭能弄用什么瓜呀？
1: 选蔬菜水果啊，要好色。颜色越深的，样价就越高。所以一个甜品，陈皮南瓜露。
2: 现在我们更提倡大家把南瓜当成主食来吃。
3: 哈密瓜、
4: 沙绿虾。
1: 沙绿其实就是沙拉，只不过音译不同。
0: 在虾，如果之前把哈密瓜放进去，瞬间裹上这个汁，这就做好了。
3: 豉汁儿、姜焖、南瓜。
5: 苦瓜听着解毒的效果几乎是众人皆知，
6: 这让它这个汁儿紧裹在这个食物上，它能吃得有味道。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

0: 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2: 这瓜都挺新鲜，这带的。
1: 这瓜这做饭，咱能动用什么瓜呀？啊，
2: 反正有菜有水果，什么都有。
3: 选蔬菜水果啊，要好色，颜色越深的样价值越高。一方面是看表面的颜色，另外一方面切开也可以看一看。从目前的颜色上来看，一定是金瓜那个颜色它更漂亮，它代表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很高。
1: 你看，
3: 然后切开以后啊，一定是西瓜里面的
1: 颜色最漂亮，
3: 因为那个红色是番茄红素的颜色啊。
1: 所以你看看，跟着姐长知识，
2: 长啊。
1: 那怎么着，少刚，你先来这个金瓜吧。
4: 好，
1: 你今天要给我们做个什么呀？还没说呢。
4: 做一个甜品。
1: 要做甜品。
4: 做一个甜品，然后这个主料呢就是这个金瓜啊，
1: 还需要什么？这是
4: 这个呢是牛奶、陈皮、葡萄干，冰糖水，
1: 这是冰糖水、
4: 提前把这个冰糖这化了。
1: 冰糖水是几比几的比例熬的？
4: 一比一啊，一比一，
1: 一的糖一的水熬上来的冰糖水。
4: 对对对啊，
1: 那需要我来帮你做什么吗？
4: 需要把这个金瓜啊给它做成泥。哦，但是做成泥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南瓜咱们怎么给它弄熟了？如果要是蒸的话呢，会很费事儿。
1: 蒸的时间比较长。
4: 对，你不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吗？说这个，快速的这什么？
1: 用那微波炉。
4: 对，
1: 把它切成片，用微波炉加热，它很容易就变软了。
4: 但是这个呢，我们要做的时候要把这个绿的部分去掉。
1: 啊，为什么？
4: 因为这个绿的部分是它的特别老的筋，实际上就是还没有成熟，
3: 影响口感啊。
4: 对，
1: 影响口感是吧？
4: 对。这个做出来会非常好吃的，
2: 要那金黄瓤那个。
4: 对对，
1: 那也就是说把这个切成片儿就行，是吧？
4: 切成片，对，我先把它切开。
3: 这南瓜在食用的时候啊，一方面是可以把它做成菜，做成美味的菜肴，同时现在我们更提倡大家把南瓜当成什么来吃呢？可以当成主食来吃。
1: 当主食啊？
3: 对，因为它相对于我们平时的白米白面这样的主食啊，它的水分含量更高，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更高，它的能量更低，所以坚持吃呢有利于平衡我们的血糖。
4: 这个外边啊经常是人家蒸好了一个南瓜，然后直接蘸着蜂蜜吃。
5: 哎呀，
1: 对对对，有那样的，
4: 是吧？
3: 其实我们家吃最简单，就是切成块放在盒子里，然后微波炉一打，打面之后就直接拿它当这个甜品也好，当这个
1: 更省事儿，
5: 对，微波炉就能够，
3: 对，就是微波炉，
5: 哎，
3: 就是微波炉
5: 啊。
1: 好，行了，来，
5: 这在家里都很实用哈。
1: 对，
5: 切成薄片，微波炉一打，五分钟。
1: 那咱们这些陈皮呀，
4: 都搁在一起
1: 啊，待会儿就一块儿再打一下，是吧？所以我们这个甜品是一个什么？是个汤吗？
4: 就是一个露的哦，
1: 明白了，
5: 餐后小点，
4: 对，
5: 相当于酸奶
1: 甜点。
4: 我们这个就叫陈皮南瓜露。
5: 不过少刚师傅，我有点异议啊，
4: 你说，
5: 看您这不是陈皮，您这是金丝。
4: 是
5: 什么叫陈皮啊？这时间非常的长，中药铺里买的，颜色得是黑的，
1: 黑色的
5: 陈皮，陈皮嘛。啊，但咱们一般做饭用不着，一般做饭用金丝。
1: 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跟那南瓜的颜色更接近。
4: 我现在这甜品一定。反正我觉得作为女同志吃了肯定觉得特别特别好。
1: 对，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哈，我们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在家里可以有时间的话塌下心来好好的做一道菜，别怕麻烦。
4: 对，
1: 这个美味美食它一定是需要时间来打磨的啊。
4: 我们这个差不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陈皮先搁到里头，这个
2: 先放料理机里头。
4: 对，
1: 我们现在是摘一些陈皮出来。
4: 对，
2: 您是挑什么的？
4: 我就挑一些好一点的呀，就是说你像这种有梗的、颜色的，
1: 不
4: 是特别
1: 好。我还说呢，挑成什么样不待会儿就打碎了吗？
4: 对，好了，
1: 挑颜色，
4: 我们有一点就够了。来，对，
1: 好，
2: 给我，
1: 能，
4: 行了吗？
1: 那这个我就整个给您倒在这里头，
4: 倒里头，对，
1: 你看，
4: 对。
5: 差不多了，
2: 全都烂乎了。
1: 好，
4: 这个呢，我们先把这个糖水加进去。
2: 这倒多少啊？
4: 这基本上也得差不多跟它齐吧。

0: 好了，可以了。好，倒出来了啊。嗯。嘞。
1: 哎呦，还是绿出来一些渣。对，这个呢，
2: 我建议啊，是吃凉的。如果吃不了凉的，吃热的也可以。我能问一下吗？哎，
3: 您说，
2: 您
3: 是要做个什么呀？除了哈密瓜往这儿一站，你看看你这大碗小碗、大碟小碟的，你是要干嘛呀？
2: 鸡蛋、花生、青葱、胡椒粉、玉米粉、面粉、糯米粉。
1: 蛋黄酱、
3: 辣根儿，
2: 虾、哈密瓜，
1: 这是
2: 白水，对，白水也当一味摆在这儿。必须的，
1: 叫哈密瓜，沙绿虾，
2: 沙绿虾，沙绿虾绿，其实就是沙拉，只不过音译不同。
1: 就哪儿叫的跟哪儿叫的不一样，是吧？
2: 对，
1: 其实说就一回事。
2: 音译嘛，音译不同。
3: 你这个菜是创新菜，还是说这是哪里的风味？
2: 这个算创新菜。
1: 算创新，但是，有一点借鉴西餐的支架，然后做的是中餐的东西，啊，这么一个结合。你这样，你给我弄个小碗呗，你把那籽儿都给我，我特别喜欢吃里的那籽儿。
2: 扔掉了。
1: 你都这籽儿你不要吗？
2: 我不要，我就爱吃。
1: 哎呦喂，你这败家的，我跟你说，这想当年小的时候吃着，就等着吃这点儿。
4: 这籽儿太甜了，
5: 籽儿最甜了，它还香，
4: 不糟践东西，就这个籽儿特别香。嗯，
1: 对呀，
4: 但是很多人说不让吃这个，
2: 吃多了闹肚子。
4: 对，
5: 有的跟你说
4: 啊，
5: 我怎么没事啊？
4: 反正我小时候，我们家大人不让我吃这个。因人而异，
5: 对，
4: 它本身没有什么不安全的成分，
5: 但是我吃这个就没事。
4: 哈密瓜很甜，它因为它的含糖量通常在20%左右，而普通的水果含糖量达到15%就算非常甜了。 所以这是哈密瓜就甜度，我们吃起来口感好的原因所在。嗯，但是哈密瓜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里面糖主要成分是果糖，它不是葡萄糖，也不是蔗糖。这种糖有什么特点呢？它的甜度，比如说我们吃的白砂糖的甜度，如果算作100的话，这个果糖的甜度啊是173。换句话说，它的甜度是白砂糖的1.73倍。所以本身哈密瓜含糖量就高，再加上这果糖甜度高，你吃起来更甜了。哦，那果糖还有一个特点。 如果把葡萄糖的升糖指数定成100的话，果糖的升糖指数是有23，
2: 哦，又低，
4: 非常低，升糖指数非常低，所以它对于血糖的影响是比较平缓的，嗯，不剧烈。但是有一个问题，并不代表说这个果糖吃完了说血糖不怎么升高就可以多吃，因为果糖的代谢途径不一样，它主要在我们肝脏当中代谢。如果你吃太多的话，会增加脂肪肝的代谢风险。哦。
2: 我能问一下吗？您要是弄一袋帆船，你这坐果盘吗？雕花的，这种啊，
1: 这是薏仁。
2: 哦，
1: 哈密瓜切好了，切成小条是吧？
2: 切成小条。
4: 然后这虾要，
2: 我们虾要改一下刀，去一下虾线。嗯，
4: 说以前这从哈密瓜这哈密瓜运到北京得运多少天呢？
2: 20多天，
1: 盐是吗？
2: 不止吧，3000公里啊！
1: 有，
2: 但是那个昼夜兼程。
1: 虾用盐和料酒，然后加了一些白胡椒。嗯，
2: 好腌上吧。
1: 哎，这就腌上了。
2: 对，
1: 还需要准备什么？
2: 拿清水。
1: 哎，你这放的什么呀？
2: 糯米粉，这是玉米粉，然后面粉加在一起。
1: 你这是要做个什么呢？
2: 做个糊。
1: 做个糊。
2: 对。
1: 那为什么还要加糯米粉呢？
2: 糯米粉是使它脆。
1: 哦，能更脆，
2: 更脆。
1: 那糯米粉、
2: 面粉、
1: 这比例是多少？
2: 比例1:1。
1: 1:1。
2: 对。
1: 哦。
4: 这水得稍微多一点是吗？哎，
2: 有。也有是吗？糯米粉也有使泡打粉的。 当然有。嗯。
1: 来，这个油。
2: 再来。好嘞。
1: 啊。
2: 先把这虾抓一下，
1: 面粉，
2: 对，稍微上点糊。
1: 哦，为什么还要搁一点面粉？

0: 再放到这个护当中。
1: 它这挂护的时候，它不容易挂上。
0: 我们这时候要炸了吗？
1: 开大火。
2: 你看，我们下原材料的手法很重要，有的是可以使筷子，有的就不能使筷子，有的就必须得用手。您比如说，我们做拔丝的东西，有的是那种球状的，你筷子不好夹起来，那怎么办？你只能用手。哎，手法特别重要。
1: 来个小炒子，
0: 这个行吗？
1: 不是，它温度有点低。
0: 哦，你要
1: 再起来得复炸一下。你说这肯定也会熟了，但是
0: 口感可能会稍微差一点，
1: 差了很多。这个大家再碰这个角度，看这能不能给它碰出来。
0: 好，这时候我们再把这油再加一次温度。这时候你要干什么？
1: 另起一个锅，我们倒点油。我想掌握这个油温跟那个之间的控。哦，把它
0: 打时间差是吗？
1: 打时间差，做出来口味会好一点。哦，
0: 所以这个菜也要是说出锅的时候，
1: 也油温是不一样的，
0: 立刻
1: 就能吃。对，
2: 我们在做菜的时候，
1: 对，
2: 其实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反对做的装饰一点，但是有几个点作为底线是不能破的，比如说我们中餐的温度，你不能因为装饰把这个温度给破坏了，温度一差的话，那肯定就不行。还有一个口感，有的汁儿欠，哎，这些东西，你把这个最底线的，假如说只为了它去好看，那么我觉得这个菜就不行。
3: 因为最终还是要吃的。
2: 对。
0: 我们这是刚刚把沙拉酱放到锅里的。
1: 下点盐。
0: 把这个沙拉酱还有刚才的那些青芥
1: 啊
0: 也放进去了，
4: 辣椒也进去了啊，
0: 再炒一个酱汁儿是吧？
1: 对，然后抓一点水淀粉，一点。
0: 一说到沙拉酱，我们好像都说让孩子少吃这些东西，包括大人都少吃，因为它里面的油太多了，是吧？
3: 因为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沙拉酱，如果大家看看它的配料表的话，它最主要的成分就是食用油，基本上在60%以上。
2: 对，
3: 甚至我看到过最高的沙拉酱，它的油脂的含量在76%。然后，但是今天陈静老师他做的时候，实际上用的那个沙拉酱量不多，然后他自己做了一个复配
5: 还有就你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这种咸口的这种菜汁儿，
3: 其实就像中国的传统凉拌菜一样，
5: 可以理解成大拌菜。
0: 这个其实就是在虾入锅之前，把这个哈密瓜放进去，瞬间裹上刚才这个汁，这就做好了。
5: 你看它这个色彩，多么搭配啊！哎呀，哎呦，再撒上这个。
4: 我看陈老师做菜，好像每回最后一道必须撒东西。
1: 不是每回必须撒东西啊，这个菜必须撒上脆的东西才会好吃，因为它没有垫口，两个都是韧的。
0: 对，这就做得了是吗？
1: 蘸不到才能闻到葱的味道、芥末的味道、香味儿。出来
0: 啊，果然。
6: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啊，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

0: 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介绍你要给我做什么？
5: 今天做一苦瓜。
6: 苦瓜的清热解毒的效果几乎是众人皆知了。
4: 对啊，
6: 苦瓜是作为苦味最典型的一个食材了。这种苦的东西呢，在养生当中就有学问了，因为它是非常好的清热的，更好是解毒的，苦对毒。你看我们很多东西都说是药三分毒，
4: 对，
6: 良药苦口利于病，
4: 对，
6: 是吧？尤其是苦的东西它很好的。
4: 对，
6: 另外呢，现代的研究会发现苦瓜里面还有大量的苦瓜素。苦瓜素里面能占将近有5种，另外还有苦瓜苷，还有生物的类黄酮和多酚等等一系列的这些物质呢，起到了很重要的调节免疫啊，然后呢预防肿瘤啊，还可以对于暑湿这些更好的清除，另外呢还可以更好的来调节脾的温度。那么这些呢是这个夏季当中的一个首选的一种苦味的食材了。
4: 所以你看你这一说苦瓜，郑老师首先赞许，还需要是用到什么食材？你这菜名字叫嘛呀？就叫苦瓜吧。
5: 对，那这个叫豉汁煎焖凉瓜。
4: 豉汁煎焖凉瓜。
5: 对，哇啊，
4: 这有尖椒。
5: 对，青尖椒、红尖椒啊，大葱、姜，完了呢这是蒜，完了豆豉、干葱、生粉、鸡蛋、肉馅，还有苦瓜。
4: 苦瓜，
7: 看见肉了。
4: 这我看见，这应该是
5: 荤素搭配，干活不累。
4: 是吗？
5: 对，不累，知道吗？
4: 来，那你这苦瓜怎么收拾的？
5: 这个是不是苦瓜？这是凉瓜。凉瓜跟苦瓜特性是凉瓜的肉厚。知道吗？苦瓜的肉薄。
8: 那怎么判断凉瓜跟苦瓜区别？我觉得它们长得差不
4: 多。对。
5: 苦瓜这像那个外形的话，它可能是就是一小个一小个的。
8: 对。
5: 但是它凉瓜，它肉厚，它是一长溜，一粒一粒。
8: 对。
4: 其实凉瓜和苦瓜
6: 还是略微有差别，
4: 有差别啊。就南方通常叫凉瓜，
6: 对，
4: 这个北方我们叫苦瓜，但其实长得还是有
6: 长得还是有区别的，
4: 没错。
6: 就像以前我们做茄子的时候，
4: 就是说
6: 茄子有长茄子和圆茄子，
4: 对。通常翠绿的是凉瓜，然后颜色相对浅绿发白的那是苦瓜啊。你这把这个凉瓜都切成小圈，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一会儿要把这馅儿都酿到这里头吧？
5: 对，没错，不是没有猜，是你肯定猜对了。对，
4: 没有猜错。
5: 好，这时候我们先剁一点那个姜末，
4: 做的水是干什么的呀？
5: 把这凉瓜直接扔进去，
4: 焯一下是吧？
5: 焯一下。
9: 加点盐、糖。
8: 焯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啊？
6: 大概快速，一定要沸水煮熟了之后，大概就在10秒钟就可以。
4: 我就给你捞出来吧。
5: 对，
8: 差不多了哈，
6: 这个10秒钟也有了。
5: 完了后，你帮我倒在凉水里面。
4: 拔一下是吧？
6: 今天我们做的时候是把里面的果肉给去掉，果肉里面的苦感是最强的。
8: 就是它那个解毒功效，实际上里面这个
6: 果肉里面是很多的，
8: 那个是最重要的。
6: 对，大概占的是6-7成。
4: 我给你把这个苦瓜就盛到这冰水当中是吧？
5: 对，
4: 也是来去除它苦味的。一个
5: 让它更绿。
4: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夏天，比如说孩子，是不是也可以尝试着吃一些这个？
7: 从来没给。
4: 但是从就是就怕孩子吃一回这么苦，以后就拒绝再也不吃了。
6: 对，说得好，就是
8: 鸡蛋。
5: 对，这个时候我们调一下肉馅儿，我们把这肉馅儿给它抓匀。
8: 这一放着洋葱辣眼睛。
4: 这个小
8: 根。有辣眼睛的方法。
4: 来，咬根筷子。啊？咬根筷子。
8: 靠谱吗？

0: 找个洋葱切一切。
1: 干啥？干啥？嗯哼。
2: 你这往馅里放了点什么呀？
3: 馅里加了点盐，加了点味精，加了点鸡粉，我们给它调一个底味儿过来。啊，
1: 哎，真特别管用，真的不流眼泪。
2: 不流眼泪，
1: 什么原因啊？
2: 要上筷子以后，你的泪腺就不会让它往外流眼泪。其实它的这个泪水已经好像就从其他地儿走了，是吧？
1: 对，而且你特别逗，你现在你看我摘拿筷子之后吧，就开始了。但是你叼着那个哈。
2: 这个招好好
3: 哎，香根骨头怎么样？
1: 就是别比划，
2: 太坏了。
3: 然后这时候我们加点生粉，少加点生粉。哎，
2: 到现在你没往里头放什么酱油啊、料酒啊什么？
3: 不，这个不放酱油，
2: 不放酱油。
3: 对，这个不放酱油，
2: 是怕颜色变不好看吗？
3: 对，因为本身一会儿我们焖的时候会加酱油，它会颜色会更深一点。哦，这个馅儿基本上做完了，
2: 那我们就开始往这个苦瓜里酿了吗？
3: 对，这个往苦瓜酿的时候，我们先把苦瓜拿出来，加工一下东西。找一块干的毛巾，把这个放在毛巾上面，完了稀释一下水分。哦，稀释水是为什么？第一个是我们一会儿弄肉馅的时候它容易
2: 粘，
3: 对，容易粘。你要加水，它不容易粘，而且你烧的时候它容易会很容易脱落，对，脱落。尤其是什么呀？拿这个毛巾把这里头
2: 把这里头擦干净。
3: 对，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拿一点干的生粉，完了把这干生粉呢。给它里头
1: 也增加点摩擦力，
3: 对，因为生粉熟了以后它粘性，它挤的，它不容易脱落在一起。哦，
2: 为什么咱们自己在家里一说酿肉馅就是来掉下来？那瞧见没有，加一点干淀粉就给它粘住了，就是涂点胶水浆糊。
3: 对对对，完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肉馅填在里面。完了这时候呢，把手弄好了，最好给它填满，一定要填踏实。就让它正
2: 满当一点是吧？
3: 出来里面都会有。哦，好。
2: 这是我们直接放到盘子里就可以蒸吗？还是说待会儿要炒？
3: 先煎一下。哦，
2: 先煎一下。
3: 对。
2: 所以我们说这个苦瓜是夏天，很多人一说这个要清凉一下，然后解暑啊，就多吃点苦瓜。那苦瓜有什么人不适合吃吗？
0: 苦瓜还真有一些人群他特别不适合。嗯。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苦瓜的性质呢，应该来讲是略凉一些。嗯，如果我们到夏天吃西瓜都可以拉肚子，喝点凉水都肚子都受不了，这样的人群那吃苦瓜那就简直是灾难了。
3: 这个煎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凉瓜放到边上，这不就底下还有油呢吗？这时候呢，我们先放入干葱跟红椒粒。哇，
2: 先出香味了。
3: 完了呢，给点蒜蓉，先给它煸出香味来。
1: 这什么豆豉什么时候放？
3: 对，马上放。
1: 等我一拿，我先放。
3: 先把这个煸成香味儿，
1: 我给你放。
3: 好，这时候可以放豆豉了。
1: 别放了啊！
3: 对，我们把这个豆豉放完了 ，OK， 加水。哎，
4: 郑老师啊，你说我们夏天在吃苦瓜的时候，如果我担心它比较偏凉性，我能不能放一点辣椒中和一下？
0: 其实这样对你胃肠的寒凉更是起到血压降霜的作用，不是起到中和作用，血压降霜更凉、更刺激啊！所以不要用这种方式。
3: 这个时候呢，我们加点蚝油。
1: 哦，这是要烧菜啊。
3: 对，哎，
2: 其实你看，包括刚才肖斌说我们今天这是豉汁烧什么，我就觉得豆豉那里放多少其实也是一点点。
3: 对，一点点。
2: 豆豉不能放多了哈。
3: 对，它是少了以后它有豉香味儿啊，多了以后豉香味儿窜的话就腻了，就跟咱们吃任何东西似的。
1: 这是烧多长时间？
3: 基本上焖个五分钟左右差不多。
2: 五分钟。
3: 对。
2: 我们这汁儿看已经烧的
1: 好，颜色也挺好看的。
2: 对，
3: 这个时候呢，我们呢稍微给它关一下火。为什么要关火呢？我们先拎点汁，因为家里火大的话，你拎汁它会定型，会那什么，会粘在一起。这时候我们把火关上，
1: 勾点芡，
3: 对，
2: 勾芡，慢慢勾，
3: 先给它勾匀。完了后，这时候我们再开火。
2: 哦，如果要是技术不好的话，我能不能先把这个夹到盘子里，然后再把这个芡从勾一下浇到这上？
3: 有人可以这么干，但是对，因为这个收汁嘛，收完是让它这个汁紧裹在这个食物上，它有味道，知道吗？这时候我们再给它大火收一下，然后收稠一点点。假如让它现在起小泡，然后稍微起大泡的时候啊
1: 就行了，
3: 就行了。啊，
4: 这个凉瓜我觉得我还是可以一吃的，因为我觉得
2: 你快快你过来，现在我觉得现在尝尝这汁
4: 能吃吗，姐？
2: 这汁儿现在能尝吗？
3: 能吃吗？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2: 你尝尝，哇！哎，这个汁
1: 好吧，
2: 好吃，好吃吧？这汁儿，
4: 它那个豆豉真的是起到了点睛之笔的作用，哎。
1: 而且这菜我觉得苦瓜哈肯定不苦，
4: 真的吗？
1: 因为我觉得炖这么长时间
3: 啊，刚才你看见小泡现在是大泡，
2: 大泡就可以了是吗？
3: 这个就可以了。

0: 益安宁丸提醒您，哈密瓜好吃，注意控量控糖。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

0: 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视力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镜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那咱们做一个好吃的、营养的，适合高考的桃仁酱爆鸡丁，
6: 这都能看出来这肉有多嫩。
5: 酱爆鸡丁很关键，得用香油，香油爆姜末，酱香的味道它会更浓郁。
7: 咱们来一个醋溜鸡脯怎么样？
8: 哇，好嫩，
9: 它那个醋味更浓更香。
6: 咱们要来一个什么热凉菜啊？
10: 也算是咱中式的这么一个沙拉，主要还是吃这个粗粮，胃口啊不好，来点辣，鸡肉给它炒熟，放个柠檬，
6: 好嘞，我家厨房
11: 开饭了。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 看小字儿

0: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柔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刘国中在河北调研时强调，毫不放松抓好三下生产，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监测帮扶；
1: 李鸿忠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将于6月10号至7月10号在雄安新区举办，参赛作品中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
1: 锚定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目标，河北新能源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产业业态日益丰富。截至今年4月，全省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占比超过70%。
0: 三夏临近，各地强化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河北调研时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三夏生产，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监测帮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1号至2号到河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毫不放松抓好三夏生产，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乡村全面振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刘国中强调，要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精心组织机收作业，防范烂场雨等各类灾害风险，抓好夏粮收购，统筹推进夏播夏管，落实落细大面积单产提升措施，要做好帮扶政策和工作衔接，认真抓好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统筹开展帮扶对象识别和动态管理，持续强化就业和健康帮扶，落实兜底保障措施，防止因病返贫致贫。
1: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6月2号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李鸿忠先后到廊坊、沧州调研，他指出，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宪法法律规定，保证人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依法介绍代表候选人，组织

0: 选民投票，要广泛宣传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换届选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将于6月10号至7月10号在雄安新区集中举办。参赛作品中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大赛以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为主题，将同步开展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
1: 本届场景会共有3400多家国内外企业团队参赛，涵盖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230多家国家专精特新企业、40多家科研院所和20多家知名高校，累计收到参赛作品4500多项。每项大赛都涌现出一批创新成果，智能化、无人化技术装备等项目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经过初审和预赛的层层筛选，1500多项作品晋级决赛。
2: 本届大赛面向全球发出英雄帖，共有30个国家及港澳的182家企业团队、225项作品报名参赛，其中20多个国家及港澳的88家企业团队将到雄安现场参加国际先进技术决赛。
1: 本届场景会决赛赛道布局也更紧贴新智产业前沿，从6月10号开始将依次举办绿色能源、空天信息、医疗大健康、机器人、智慧农业、低空交通、安全应急等12项大赛决赛，将在40多个细分领域评选出600多项获奖作品。
2: 本届决赛不仅有 PPT 演讲、路演展示等，还增加了实战比拼。智慧农业大赛进行智慧农机、作业控制、无人机熊田等6个赛道的现场实操竞技比拼。安全应急大赛新增无人机和机器人2个应急实战赛道，让先进技术看得见、摸得着，真管用。
1: 在场景会决赛期间，雄安新区还将举办场景会优质项目投资路演，组织场景会基金联动雄安基金，结合雄安重点产业方向，与参赛企业创新团队开展1:1资本洽谈、资本对接，助力科技企业创新团队在雄安创新发展。
3: 雄安新区始终将创新场景作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着力打造大赛遴选、场景验证、产业落地的全链条转化机制，推动设立2亿元场景会基金，成立10亿元央企纾解基金，构建覆盖科创企业从种子期、天使期、成长期、重大成果转化期全生命周期投资体系，支持场景会优秀技术成果落地转化。
1: 决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为期1个月的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共安排常态化展示体验区3000平方米、临时展示体验区5000平方米，以实物样品、沙盘模型、视频图文、元宇宙等方式，重点展示已经落地和正在落地的约700项高价值小切口和综合性重大场景。同期还将举办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等国际化活动，以赛为媒，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4: 锚定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目标，我省立足资源禀赋，深挖绿色潜力，新能源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产业业态日益丰富。截至今年4月，全省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占比超过70%，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0: 在张家口华能上亿50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现场，先期并网风机的硕大叶片迎风起舞，正在将无形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点亮万家灯火。作为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构网型风电项目，机组应用了构网型风机这一新兴技术。
5: 传统的风机是根网型，在这个电网失电的情况下不具备独立启动的能力，我们项目采用构网型风机，配备独立型的储能，在电网大面积失电的情况下可以孤网运行，能解决新能源高占比情况下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难题。
0: 上亿50万千瓦风电基地。

0: 项目为国家第三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和我省重点建设项目，由华能上安电厂建设运营，共建设70台风机，预计总投资30亿元，2025年7月开工建设，2025年12月首次并网。
1: 三个区域的24台风机已经进行并网，剩余46台风机基础正在进行施工，预计2026年12月份全容量投产。项目全容量投产后，年发电量约12亿度，可满足6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可节约标煤3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大约是99万吨。
0: 不只是上亿，我省各地新能源项目建设现场处处都涌动着绿色投资的蓬勃活力。一组亮眼数据能够直观印证我省新能源产业的强劲增长势头。2025年，全省实施风电、光伏、抽水蓄能、新型储能等新能源重点项目261个，总投资超2700亿元，全年完成投资约900亿元。2026年，全省将推进多个领域的新能源重点项目400个以上，总投资超4600亿元，年内预计完成投资1500亿元以上。
2: 我省的新能源投资延续高速增长，是省委省政府抢抓能源转型机遇、加快绿色发展的直接体现。这个趋势呢，也反映出市场对于咱们河北新能源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政策环境持续优化，资源禀赋突出，产业链配套的不断完善，有效激发了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
0: 从单一的风光发电到风光储氢一体化等，我省新能源产业业态也在不断丰富。在沧州沧县，华润电力光火储氢一体化项目已经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光伏厂区总占地面积达4750亩，自投产以来已累计发电3.2亿度。
3: 我们厂站的装机容量是24.3万千瓦，按照当前发电功率核算的话，我们一小时的发电量可以达到19万度电，至少可以满足20000居民用户的一天的用电量。
0: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总投资8.5亿元，集光伏发电、储能调峰、绿氢制备于一体，构建了多能互补的综合能源体系，大幅提升了能源整体利用效率。
4: 已具备新能源发、输、储、制一体化的能力，截至今年4月，已累计核发绿证18.4万张，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万吨。
0: 持续加码的投资也带来了能源结构的整体优化。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达15350.2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4%。2026年，我省新能源投资将涵盖光伏、风电、新型储能、氢能、抽水蓄能、地热、生物质等多个领域，涵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5: 15、57，我省将统筹抓好新能源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前瞻布局氢能、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技术和产业，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能源等新模式，力争国家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10项以上。
6: 眼下小麦进入成熟期，全省各地统筹做好农业机械的检修、保养和调试等工作，强化交通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护航下粮，颗粒归仓。
7: 在邢台市柏乡县一家农机合作社，一台台崭新的联合收割机拖拉机整齐排列，技术人员正忙着给这些新成员安装调试北斗无人驾驶导航系统。
8: 以前我们开收割机全靠眼力劲儿和经验，劳动强度就非常大，还有这个漏割的现象。今年我们的收割机新进了这个北斗导航系统，提前可以把地块信息就录进去，机器呢就能自动规划路线，比之前那个人工操作精准多了。
7: 新装备忙着升级，大批农机具也在抓紧体检。石家庄、衡水、沧州、新集等地组织农机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对农机开展拉网式检修保养，重点排查发动机、制动系统等关键部位，对联合收割机的割刀、轴承、油路等重点部位进行维修保养。
9: 出动20辆服务车，巡回维保，应急抢修，保证农机能正常运转。配套建成配件中心库，充足储备各类农机配件，快速响应各类需求。
10: 目前全县1200余台小麦联合收割机、3000余台播种机已全部检修到位，整装待命，随时可以投入田间作业。
7: 农机检修

0: 息落地，后勤保障同步跟进。邯郸广平县在各农机服务站点、田间应急值守点，为跨区作业机手配齐矿泉水、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免费发放。24小时服务热线全天候受理机具维修、作业调配等诉求。
1: 有空调，有水，有防暗面，还有那个医药箱，为咱外来的农机手做好服务。
0: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多万台套，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407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域布防，随时应对农机故障、突发天气等情况，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全省交管部门同步开通三夏保畅专线，全天候值守，在高速国省干道设立交通安全服务站，对跨区机收编队实行警车带道、接力护送，保障农机顺畅通行。
2: 构建空地一体、多渠道联动保障体系，在收费站开通三夏农机专属绿色通道，专人引导收割机运输车优先核验、快速放行，减少排队等候，全方位护航农机车辆安全北上抢收。
3: 河北经贸大学深化产教融合，联手企业共建跨境电商现代产业学院，把跨境直播搬进学校课堂，助力寄货出海，通达全球。
4: 走进河北经贸大学跨境电商现代产业学院，一堂跨境直播实训课氛围感拉满。不同于传统的理论授课，学生在沉浸式直播实景中边练边学。
5: 今天我的直播内容主要就是咱们灵犀轴承，它的特点精度高、刚度纯，然后它非常的耐磨，并且呢它噪声非常小。我在直播中也是围绕这个特点来向客户们来推荐我们产品。你看我今天的那个直播数据也是不错的。
4: 每一场跨境直播实训都是一次全流程实战历练。课前，袁欣欣和同学们要充分了解产品特性，打磨直播脚本，搭建展示场景。直播中实时回应海外用户咨询，引导订单转化。直播结束后，老师会通过配套的智能实训系统的数据对他们进行点评。
6: 从数据的总结到话术的打磨，还有直播的心态，还有如何更好的和观众互动，这些呢都得必须通过实战的练习，才能更好的、更快的让学生成长。
4: 如何让教学内容紧贴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学院联动河北国贸集团、河北快斗之家等省内头部跨境电商企业，邀请行业一线导师常态化入校授课，将实战运营技巧、爆款产品打造逻辑融入课堂。
7: 我们会把眼下什么产品火，它是怎么火的，它为什么火的一些方式方法包拆解开了以后，然后从文案撰写到产品拍摄，然后到后期的一个剪辑制作，我们会手把手的去教给孩子们怎么去做一款爆品来销售。
4: 在直播课选品上，学院将临溪轴承、安平丝网、白沟香包等河北特色产品纳入实训品类，让教学内容更精准。
8: 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可以学习到我们河北的特色产业是什么，特色产业优势又是什么，这些内容呢我们在校内就可以学到了，学生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上岗。
4: 立足多学科财经类骨干大学定位，近年来河北经贸大学一方面与全省50多个县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持续推动科技特派团下沉一线，服务基层。另一方面，通过开办跨境电商现代产业学院，采用灵活微专业实训班等模式，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能力与服务社会发展水平。
8: 未来我们继续发挥高校的研究职能，围绕着河北的工业品直播，我们开展直播行为、市场拓展、品牌推广等方面的研究，助力河北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寄货寄出、寄货出海贡献高效的力量。
9: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杨杰是河北瑞兆激光再制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线班组长，工作10余年来，他扎根高速动平衡这一关键领域，从零基础学徒成长为高端机电设备的金牌医生。
4: 记者在位于迁西县的瑞兆激光高速动平衡检测中心见到杨杰时，他正带着班组成员进行低速动平机的标定。他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是专门从事机电设备再制造技术研发、机电设备检修。

0: 究的高科技公司，相当于一所机电医院。而自己的工作就是通过检测修复机械设备的动平衡，让生病的大型机械重获新生。
1: 类似一个秤，有个标准砝码，利用这个标定转子对我们的平衡机进行一个校验。
0: 杨杰曾经是一名退伍兵，2012年他脱下军装进入瑞兆激光，面对基础差、学历低的现实，他没有退缩，而是把军人的韧劲儿带进车间。办公室、车间、宿舍三点一线，别人下班他钻研设备，别人休息他啃专业书。
1: 我就坚持那笨鸟先飞吧，因为说实话就是我的起点比较低，学历比较低，然后理论知识比较薄弱，可能其他本科生或大专生他可能需要学习一小时，我就要加倍努力，就要白天的时候要忙生产，晚上的时候可能要利用自己的时间去复盘今天所学的和所干的工作，去反推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0: 十年磨一剑，杨杰不仅自考拿下电气及自动化本科，考取二级建造师、高级电工、中级钳工等证书，也带出了一支技术过硬的钢铁班组。2021年，团队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在无图纸、无数据、无说明书的情况下，自主完成进口燃机动力涡轮高速动平衡试验。
1: 这是一个非对称转子，它的重心在外面，就是在它的重心悬臂式的。咱们国内没有实验台，它要保证一次起机成功。
0: 杨杰带头冲锋，白天泡现场，晚上磕数据，提前攻克难题，不仅实现了自主维修，还将维修成本降低了90%。团队因此获得2项国家发明专利。十年深耕，杨杰获得8项实用新型专利，发表5篇专业论文，其中一篇登上瑞士国际期刊。他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发平衡软件，攻克油膜震荡难题，带队完成多地大型机组在线动平衡，次次优良。
1: 我们跟先进企业和一些老专家也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不单单要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我们要将我们的组件工作扎扎实实推进，做成一个行业的标杆。
0: 高考临近，考生如何在心理、作息和饮食方面做好调整，以最佳状态备考？联播服务台来看医生和教师的贴心提示。心理医生提醒，高考前考生要保证睡眠充沛，尽量不要熬夜，可在晚上11点前入睡，早晨6点到7点起床，让日间精力达到更好状态。
2: 其实有一点紧张呢，也不要过度担心，适当的紧张呢，可能会帮助咱们表现出更好的这种状态。特别紧张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胸腔，去体察一下我们的呼吸频率，放松我们的身心。
3: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到一个熟悉的环境啊，去找你熟悉的人聊聊天，或者说听听你熟悉的轻音乐，再或者说到你熟悉的运动场去挥洒一下汗水，这些都可以来帮助缓解你的紧张。
0: 饮食方面，医生提示，考试期间家长不要给考生过度进补，应保持原有饮食规律。早餐食谱中的各类营养素含量应占全天供给量的25%到30%，午餐、晚餐避免进食生冷油腻食物。
4: 必要的营养和能量还是一定要给保持一个充足，比如说我们每天的鸡蛋、牛奶，包括呢我们一些面食，那么这些呢能够给我们提供足够的糖类、蛋白，有利于我们高考的时候的高强度的这种脑力的一个活动。
5: 下面请看简讯。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工作将于6月10号至6月24号进行。志愿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需达到及格以上，未参加政治考核或政治考核不通过的考生，不得参加体格检查和面试。日前，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我省燕山大学教授田永军、中国石油东方物探首席专家张少华、河北农业大学教授赵建军、石家庄铁道大学教授杨少普4名科技工作者获创新争先奖。
6: 省公安厅消息，从今天起，我省在全省范围全面推行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我省户籍居民可以在全省范围内任意户籍派出所申请办理纳入通办范围符合条件的人口管理业务，其中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等10项符合规定的当场办结，新生儿出生登记等7项

0: 量符合规定的三个工作日内办结。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观飞瀑垂落碧水蜿蜒。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3: 晚上好，今天下午我省很多地方出现了雷雨天气，雷达回波图中红色紫色回波呢表示可能出现了强对流，像唐山滦州900户下午2点到3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降雨量就达到了43.6毫米，属于短时强降水，是强对流天气的一种。那今天夜间呢，除了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其他地区和渤海海域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呢有大雨。雷雨是那局地伴有8到10级，个别地点可达11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那雨量大的地方呢，还要注意防范城市暴雨积涝，山区呢要做好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西部这些地方呢，还将会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那受阴雨天气的影响呢，气温还有下降的机会，像衡水最高气温呢将会逐渐下降至25度以下。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28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2到25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秦皇岛中雨转阴，17到23度。唐山雷阵雨，16到25度。廊坊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度。保定多云转雷阵雨，17到26度。沧州雷阵雨转阴，18到26度。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邢台多云转阴，19到28度。邯郸多云，20到31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定州多云转阴，18到26度。新吉多云，19到29度。黄花岗雷阵雨转阴，19到25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28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多云，0到9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4到39度。感谢收看。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5: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眼光对自己的脸型量。

0: 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
1: 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堂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通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

0: 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1: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2: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趋势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1: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1: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 要以

0: 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15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15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未来5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

0: 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4: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5: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3: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6: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3: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6: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

0: 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1: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2: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3: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 1.4 亿亩，进度过四成。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1: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4: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店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1: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5: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6: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1: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7: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1: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1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

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

0: 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2号称，截至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2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2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

0: 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3: I'm sure they're running out of supplies. I've prepared our troops.
4: 如果美军突然来个反扑，弹尽粮绝的我们拿什么去抵抗呢？
5: 苏联驻朝鲜大使被急着要见你，
6: 就开门见山了。
7: Почему не улучшают позиции?
5: 为什么不继续扩大战果？
4: 我军前线的部队已经是弹尽粮绝了，没有那个能力再扩大战果了。我不能拿我部队的生命去冒这个险，我更不能看到仁川登陆的悲剧在这个地方给我重演。
2: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0: 牛肉烧熟了吃。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冯总，这美军跑得太快了，我们刚跟负责外围警戒的一个团接上火，他们就迅速后撤了。虽然我军全力追击，但毕竟跑不过人家四个轮子。目前没有跑的，只有英军的29旅。邯郸大桥被炸了，城里面已经炸了大半天了，留给我们的一定是一座空城。哼哼，
1: 李奇微啊。 对撤退的战略执行得很坚决，命令50军要全力的追击英军。29旅，蚊子再小也是肉啊。命令39军用最快的速度抵达汉城，敌人的主力虽然已经跑了，但是告诉战士们要做好巷战的准备。
2: 是。1951年1月3日下午。 美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从汉城撤退，步兵、卡车、坦克以及各种运输工具缓缓地通过浮桥。李奇微命令，汉城的桥梁和来往要道，除军队之外，民间车辆和行人一律禁止通行，以保证其部队顺利撤退。他甚至下令。 可以直接向步兵招呼的难民开枪射击。美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撤离汉城前，用汽油、炸弹对汉城的重要目标进行破坏，甚至连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都不放过。汉城到处可见滚滚浓烟和大火。

0: 这是我们国军的战功，
1: 炸毁坦克的照片很快就会送来。冯总，国军的传统对于战功。
0: 只有少报，没有多报，更不可能有谎报的情况。参谋长，我呀不是不相信咱们的同志，实在是这个事情太意外，太惊喜了吧？五十军四四六团，也太厉害了，狭路相逢，取得了这么大的战果，你说？哎，杜平，你这个政治部主任，这是不是你的事儿啊？
2: 是得好好宣传，我马上组织材料。
3: 好，彭总，我现在就给你好好的宣传一下。请看，国军炸毁敌军坦克27辆。

0: 哦，或者四辆，像这样成建制的、消灭敌人整治的坦克部队，这是入朝作战以来还是第一次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敌人的钢铁集群没什么可怕的。我让四十六团抓紧总结成功经验，迅速形成战术纲要，向全军推广。我看这里边不只是战术技巧，他们这种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更值得学习，尤其是战报里提到的那个李光禄，一个人炸毁了三辆喷火坦克，了不起啊！
1: 咱们需要英雄，但是呢，战士的这个生命更宝贵啊！
2: 哎呀，现在面对的是敌人的这些铁家伙，
1: 你呀，应该给战士们多普及一些打坦克的知识。好。 1951年12月31日开始，至1951年1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突破三八线，实施进攻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举突破联合国军在三八线的既设阵地和纵深防御，歼敌1.9万余人，占领汉城。 将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粉碎了其争取时间整军再战的企图。

0: 哦，这就是李成晚的总统官邸啊！自己搜查，看看总统府里有没有值钱的情报。
1: 是。
0: 哎，走走走走走，发现金子、银子、美子，凡是值钱的东西全都给我缴了，到时候咱归还给朝鲜人民。
1: 是，走。
0: 马金虎，你想啥呢？他要能留下值钱的就奇怪了。

0: 梁上这有张纸，梁上上面写的啥呀？这都洋文，咱也看不懂。哎，上面有日期，是今天的，也许有用。
1: 没事，师傅有翻译，拿过去。
0: 是。
2: 报告，彭总，汉城拿下了，没有遇到任何敌军的抵抗。
1: 我就将是可以说是迈着正步走进去的。迈着正步吗？是，四平八稳啊！告诉他们，把正步改成跑步，向南追。等等，是所有的部队吗？哼，老赵。 命令右翼纵队第40军、第38军、第39军。

0: 在汉城东北集结待命，左纵第四十二军继续追击，向利川推进。这是彭总的命令。
1: 是。
2: 叶子龙，
3: 到。
4: 主席啊，有什么事吗？
2: 李娜平时最喜欢梅花，让她也来看一看。
4: 主席，李娜得了重感冒了。
2: 生病了？怎么不早告诉我？
4: 放心吧，主席，我已经派医生去照顾了。
2: 我待会儿写封信，慰问她一下。你帮我连这只梅花一起带过去，希望她像梅花那样战胜疾病，早日康复。
4: 我这就去。

0: 主席，
1: ，
0: 在我们没有重型武器的情况下，消灭了敌人的一个重型坦克营，对我军的鼓舞非常的大。五十军这一次是不负众望啊！
1: 恩来啊，借着收复汉城的势头，再掀起一股之前拥军的高潮。国内慰问团该派去的派去，该炒面的炒面，愿参军的参军，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啊！
0: 好，我也正有此意。掀起一个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运动，我马上安排，趁热打铁。
1: 好。
2: 总理，
0: 白发人送黑发人，人间之痛啊。主席为了大局，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情感。主席一家人为中国革命牺牲太多了，给他一点时间吧，他会走出来的。
2: 我明白，总理。
0: 朝鲜前线的胜利是一场及时雨啊！今晚主席应该能睡个好觉了。哟，我得赶快走了，约好了炒面呢。
3: 总理，你慢走啊。
4: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多种形式支援前线，极大地鼓舞了朝鲜前线志愿军指战员的士气。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同心协力，共同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
5: 战士全是人民子弟兵，必须要让他们吃饱了。

0: 么大姑娘啊，赶紧的装着面。
1: 郑霜雪，刘大妈，你家闺女
0: 哪儿啊？
1: 车上呢。
2: 哎呦，郑霜雪，
3: 走，快点去。
1: 赶快去配汤了。
0: 你趁我组织大伙儿弄炒面的时候，就自己报名参军了。
4: 妈，现在国家不是动员年轻人去参军吗？咱们郑家是烈士，可不能拖后腿。
0: 谁拖后腿呀？听说你们这俩小瘪犊子啊，一个赛一个的，你就不考虑一下，想想你妈我？
4: 哎呀，不是整天教育我们说有国才有家吗？我跟我哥去参军入伍，那还不是听您的话呀？而且你看，你整天负责动员征兵的，总不能光送别人家孩子。
0: 我有你说那么落后吗？那怎么也得跟我先说一声呀。什么时候过奖啊？
4: 就快了。我加入了文工团，咱们团长说近期就要入朝，去慰问前线战士。
0: 别走，那部队好好干啊。
5: 这位大妈，刚刚听说你儿子已经上前线了，现在女儿也参军了，你是怎么教育出这么好的儿女啊？能跟大家分享几句吗？
0: 哎，你看你说我这样能哪能教育他们，是共产党，是毛主席教育的好。美国人把炸弹都扔到咱们家门口了，我要是年轻20岁，我也上前线。那都是美国人逼的，不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他们就敢随便地欺负人，那不行。
4: 说得对。
1: 好，说得好。
6: 郑霜雪，郑霜雪，快走了。
4: 妈，那我先走了。
0: 哎，去吧。
4: 再见吧。

0: 王总，你看看这个，
1: 它全是洋文，我看什么呀？
2: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向中共军队总司令官致敬，李奇微。
0: 这是下面的战士啊，在李奇微的办公室发现的。看样子，这是李奇微刻意给彭总留下的口信呢、啊，
3: 向彭总致敬。
1: 这可不是致敬，这是李奇微啊给我下的战书。来，一定给我保存好了。
0: 明白。
1: 参谋长，继续。
2: 我军南进非常顺利，美军大幅度的溃退，现在从38线往37线。

0: 这李奇微一上任，就一溃两百里，这算不算是我们给他的下马威啊？哼，
1: 你先给我个下马威吧。我这还正发愁呢。这个补给线延长了100多公里啊，全是无粮区，怎么办呢？你光靠我们的人肩扛手提往那送啊，根本供不上去。
0: 那怎么办？只能咬牙干了。
1: 是啊，只能咬牙了。
0: 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上。
2: 敌人地面上一触即溃，天上的飞机也没闲着。
3: 更疯狂的轰炸，所有的道路、桥梁通通被炸毁了。
4: 困难重重啊！
5: 彭总，
3: 杜主任回来了。
6: 杜主任，
3: 哟，你们都在。
6: 来，看看看看，哎，放这儿。哎呀，看看都是什么好东西啊！哎，这是信件，国内的贵宾品，后勤处还有很多呢。哎呀，真不少，杜平啊，听我的，大家都停一下，停一下。哎呀，这些东西真不少，你看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是不是？把这些东西啊，都装起来。
3: 发给战士们，让战士们也感受一下祖国人民对他们的热情，好不好啊？啊，
6: 好，
3: 装起来，来，来来来，装起来，来。杜平，哎，我听说我们进汉城的事儿，北京还搞了庆祝游行，这是真的吗？
6: 真的。
3: 不光北京搞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全国人民都在欢庆。
6: 我那有几十份报纸，全国的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打倒釜山，解放全朝鲜”，还挺热闹。这样，杜平，回头把这些报纸拿来给我看看呗。
3: 好。哎，彭总，吃的可以不留，这个你得留下。
6: 哎呀，我不说过了吗？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都拿走。
3: 魏金飞同志特意嘱咐，这是你家里寄来的，好像里边还有封信。
6: 哎呦。

老彭，给你织了一副护膝，小心你的老寒腿，等待你们凯旋的好消息。小普。

0: 这个织的真好看，嫂夫人的手艺，谢谢。走，跟我走。
1: 继续开会。

0: 来，哥，尝啊！辛苦了，谢谢啊！是炒面，还有一封信。
1: 信，啥信？
2: 回去。
3: 周总理炒炒面，
0: 同志们，快来看！
1: 周总理亲自给咱们炒炒面呢。
0: 周总理，念念念念。
3: 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北京市视察机关炒炒面。
0: 同志们，委员团来了，我们快去看节目了，走啊！
4: 啊，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同志，就到这儿了。
1: 台上那位是我妹妹，我找她有事儿。
0: 又来一个找妹妹的，别来这套，回去吧。
1: 跟我过来，哥，我专门升级了三十八军慰问，就为了来看你的。哎，你别给我摔脸色啊！好不容易大老远的兄妹相见，你别找我削你。郑双雪，咱不是说好了吗？ 我参军打仗，你留在家里照顾妈妈。
2: 那是你俩说好的，我又没答应。你凭啥我不能参军啊？现在全国上下的年轻人，哪个不想当志愿军？那要不然你回家去，我替你。
1: 你就气死我吧！
2: 郑瑞同志，我跟你一样，都是中国人民志愣帽子。
1: 偷跑出来的吧？ 一定把咱妈给气坏了。
2: 你也太小看咱妈了吧！我跟你说，咱妈通情达理的很，她亲自送我上的车呢。
1: 嗯。
2: 那你还不信？你等着。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三八线，是把坎儿啊！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0: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2: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0: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4: 这就是易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5: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 2626 400618 2626

0: 现在全国上下的年轻人哪个不想当志愿军？那要不然你回家去，我替你。
1: 你就气死我吧。
0: 郑瑞同志，我跟你一样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我也有我的工作，哪需要我我就去哪儿，你别整天把我当小孩。
1: 你就是个小孩，
0: 动我帽子。
1: 偷跑出来的吧，一定把咱妈给气坏了。
0: 你也太小看咱妈了吧，我跟你说，咱妈通情达理得很，她亲自送我上的车呢。那你还不信，你等着。你看，这是妈给你做的场面，还有一双新棉鞋。
1: 棉鞋？棉鞋好啊，就需要棉鞋。
0: 我也有一双，妈给咱俩的鞋子上都绣了平安俩字。周长雪，快到你了。哎，来了。哎，
1: 回来。
0: 快到你了。唐啊，
1: 我马上要去执行侦查任务，下次见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你给我听好了。
2: 战场上子弹不长眼，
1: 一定要给我时刻小心，不许受伤。
0: 哥，你别那么严肃嘛，咱们都解放汉城了，敌人丢盔卸甲一路逃跑，全国人民都知道美帝要完了，咱们很快就胜利了。我先走了。
3: Sir, this is a telegram from General Ridgway. The 8th Army has retreated to Pyongyang.

0: 这是韩先楚发来的电报，他现在已经非常难了。目前部队极端疲劳，三八线以南沿途群众跑光，房屋被敌人烧过，部队无法吃饭睡觉，很难支撑。行军中有不少战士跌倒，沿途三五成群掉队很多，加之后勤供应不上。 战士们没有携船，弹药接济不上，炮兵也没道路被破坏，不能随步兵前进支援。我军势如破竹，打到了三七线。现在呢，我们距离大后方400多公里，这么长的补给线，美军的飞机能炸掉我们。 70%的补给，如果美军突然来个反扑，弹尽粮绝的我们，拿什么去抵抗呢？只有等死啊！
1: 彭总，美军一直在后撤，目前还没有要反扑的迹象。

0: 这就是我最怕的地方。这次战役跟第二次、头两次有很大的不同啊！我军突破临津江后，敌人呢根本没有像样的抵抗，连汉城都是拱手相让的。我军追得猛，敌人跑得快。
1: 可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打掉敌人的优胜力量。
2: 是啊，敌人始终跟我们努力啊，我们每天都在作战，每天都在消耗。可是战果呢，并不明显。
3: 彭总，你的意思是敌人在向我们深入？
2: 麦克阿瑟和沃克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战法。
0: 如果是沃克，我就不怕了。你们都还记得那个李奇微给我留下的那句话吗？从他这句话，我才意识到，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狼狈逃窜，而是有计划的在撤退。
4: 彭总，你这么一说，我都害怕了。
0: 如果我们继续前进的话，敌人突然反扑，我们前方部队呢粮草又不够，这样打下去，那后果就严重了。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打过三八线、占领汉城的政治任务。根据目前前线部队的实际情况，我决定。 立刻结束第三次战役，让我们的战事就地休整两个月，等候后勤的补给，还有作战物资。就算是要打嘛，最好等到三月份了。
4: 那军委的命令呢？还有苏联和朝鲜的同志，都希望我们继续进攻啊。
0: 决定权在我们手上。 我会向毛主席汇报的。那我们就等主席的回复。没有那个时间了，马上给韩先处发报，让他停止南进，就地休整，构筑防线。如果敌人密战的话，切勿恋战，一定不要恋战。
5: 是。
6: General Marshall.
7: Oh, General Bradley.
6: Unexpected good news. We just received a telegram from Collins in Tokyo. It says that. General Ridgway is now in command of the 8th Army. That i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South Korean troops, who are not confident, and for whatever reason, have a deep fea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troops. However, the enemy has yet to penetrate across the Han River. And in fact, we have many signs that they lack supplies and their morale is at all-time low.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the 8th Army is now fully capable of withstanding any large-scale attack.
7: All right. Does Akison know this yet?
6: You're the first to know, General.
7: All right. I will inform Mr. Akison that he no longer needs to rush negotiations with Communist China.
6: Very good, sir.

0: 他问为什么不继续扩大战果。
1: 大师，我军的战略意图不需要我向你汇报吧？
2: Наших войск не нуждается вам объяснить。
3: А вы знаете, что я являюсь полномочны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0: 他是斯大林阁下指派的朝鲜问题上的全权代表。
1: 尊敬的大师先生，我军前线的部队已经是弹尽粮绝了，没有那个能力再扩大战果了。
0: 司令员同志，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胜利了，不追击，不扩大战果，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打仗方式。
1: 克服困难，克服困难可不像你嘴上说的这么容易吧？
0: 300万使用破竹的胜利之
3: 势，
0: 没有遭遇到敌人任何像样的抵抗，居然要主动撤退，这是
3: 害怕美帝
0: 贪生怕死的
3: 伪战行为。哎，
0: 你，
1: 他说什么？
0: 他说，志愿军应该感到羞耻。
1: 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路血战，把美帝打到了三七线。你到过战场吗？你有什么权利，有什么资格说我的部队贪生怕死啊？你才应该为你刚才那些话感到羞耻，羞耻！
3: Я готов извиниться за свои слова。
0: 他为刚才那句话道歉，
3: 但是依然认为现
0: 在这个
3: 是荒唐的，错失了过去战胜
0: 最好机会。
1: 美帝如果突然反扑，那我前线几十万挨冻受饿的士兵就面临着崩溃，面临着死亡。我不能拿我部队的生命去冒这个险，我更不能看到仁川登陆的悲剧在这个地方给我重演，知道吗？
3: В любой войне будут жертвы. Любая война и любая победа, у нее есть цена. Вы знаете, скольк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ложил людей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0: 我们为国战争也牺牲很多人。
1: 我们付出的代价还小吗？
0: 还少吗？
1: 我们的每一次胜利都是用士兵的生命换来的。冲锋，冲锋！你让我怎么冲？我有飞机吗？我有坦克吗？我拿什么进攻？
3: Понятно. Я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доложу о нашей беседе товарищу Сталину.
0: 他说要报告给斯大林。
3: 你напишу письмо товарищу Мао Цзэдун.
0: 写文件转告毛泽东。
1: 谢谢。
2: Спасибо.
1: 替我向斯大林同志问好。Товарищу Сталину. 希望不要再见。
2: Мы увидимся.
3: До свидания.
4: Пэн Дун, 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呀？
1: 你还别说，发发火舒服多了。我得谢谢这家伙。
4: 你倒痛快了，我们下一步运输的汽车装备还靠苏联方面援助呢，万一他们翻了脸，我们损失就会很大的。
1: 放心吧，我是这儿的总指挥，出了问题我负责啊。
5: 听说彭老总发了顿脾气，惹得苏联同志不太高兴啊。
6: 苏联驻朝鲜大使拉兹瓦耶夫对彭总突然提出的停战休整非常不满意。
5: 军委刚刚发电报让他扩大战果，他马上回电要求立即停战休整。也只有他彭德怀做得出来呀。
6: 我也觉得彭总提出的那些困难都是客观存在。
5: 事实上，我军入朝以来一直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战，我们还是连续获胜吧。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如果能够一鼓作气再推进一步，美军

0: 有可能坚持不住，撤到日本去。这是抗美援朝的胜利，将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主席的意思是想让彭总再咬咬牙，然后一鼓作气。嗯，机会难得呀，也许值得。你觉得呢？
1: 怎么不说话啊，荣臻同志？我很想听一听你真实的想法。主席，进攻也许会成功，可也有可能失败。这个决定只有你能做，不管是进是退，彭总都会坚决执行的。我记得你提出。 立刻发起第三次战役的时候，彭总也提出过反对，可最终呢，他还是坚决执行了命令，突破了三八线，占领了汉城。平心而论，第三次战役从军事上有一定勉强性。当然，主席有军事之外的其他考量，
2: 就命令彭总打了。
1: 那么现在我们又一次取得了胜利，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切记被胜利冲。

0: 凡事有一有二，也许不可能有三。
1: 强弩之末是不能穿鲁缟。
0: 主席，是不是可以立刻回电彭总，同意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整，同时在汉江构筑防御工事，提防敌人反扑。
2: 主席。
1: 啊，松林。
2: 在也在啊。三件事情。第一件，刚刚埃及幸福就美国政府投票赞成朝鲜停火三人小组五步方案发表了演说，反咬一口啊，说我们中国发动的侵略，对此我已经进行了回复。另外，斯大林同志发来了电报。
1: 斯大林同志怎么说？
2: 斯大林同志认为呀，几次战役证明了我们中国同志的意志和能力，为了不干扰彭老总的军事决策，斯大林已经将拉佐瓦耶夫从朝鲜战场召回了苏联。
1: 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也拿彭老总没有办法呀。
2: 是啊。第三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的空军刘震发来了电报，连日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鸭绿江地域的轰炸，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1: 看来啊，彭老总的担忧是对的，这像是美军要发动反攻的前兆，绝不能断了补给线。
2: 苏联空军为保障补给线，每天在鸭绿江上空与美军激战，可是他们似乎不愿意带我空军升天实战。刘震要求我空军自主升空作战。
1: 不愿意带也可以理解啊，一来斯大林同志早就说了，苏联只派出空军帮我防空，而不是直接进入朝鲜作战。二来，我们飞行员才练了没几天嘛，还是个雏鸟呢。
2: 是啊，
0: 那些年轻的飞行员参战的热情很高啊，28飞行大队集体写血书，要求和美国空军决一死战。
1: 经验虽不足，士气最难得呀。
0: 他们还趁美国飞机活动间隙飞过战区航线，顺利完成了战区地形熟悉的任务。
1: 是雄鹰，早晚会一飞冲天的。同意刘震。

0: 建议，只要时机合适，可以进行战斗飞行。
1: 好的，我现在就去发电报。哎，
0: 我军空军第一次出战，意义重大，升空就是胜利。哎，不要求一鸣惊人。荣震，给庞老总回电，同意他的意见，停止进攻，就地休整。是。
2: 同志们，今天你们是在创造历史。这是我军空军歼击机第一次升空作战，我们面对的是不可一世的美国空军，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好，美国空军仗着他们的空中优势，横行霸道，轰炸我们的战友，轰炸无辜的平民。 轰炸村庄，轰炸农田，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而今天，你们的升空，就是要告诉那些美国佬，从此以后，这片天空不再是他们饲养位的自留地。我们中国空军来了，
4: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5: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
6: 同志们，起飞，应战！

0: 刘司令员，你们的飞行员至少还需要半年，才能作战。他们上天就是美军的活靶子，你会为你今天的争斗后悔莫及。
1: 谢谢瓦雷里同志的善意提醒。但是今天无论什么结果，我们中国空军都无怨无悔。

0: 主席，空军捷报，第28大队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启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告诉刘震。
1: 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
2: 主席的意思，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笑>
0: 就像刘亚楼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轻装上阵，让他们放开了干。

0: 咱们这空军还是真正气啊！首战告捷，次战又击落一架敌机，关键是自己没损失啊，这就是最了不起的。咱们的飞行员呢，现在都憋了一股劲儿呢。苏联飞行员他现在特别欢迎我们的飞行员跟他们组队啊。经过这几次的空中较量，我们在鸭绿江北面那片天空解开了空战之谜。
1: 现在不敢轻易的狂轰滥炸。哎呦，不管是空军还是陆军，尊严那是靠自己打出来的。
2: 可惜啊，就是飞机太少，要不然调过来帮咱们狠狠炸炸李奇微。
1: 不要着急嘛，南昌起义那个时候我们才多少人呢？到后来多少人呢？最后打败了八百万反动派。
2: 冯总说的对。
1: 击落第一架敌机的那一刻，就是我人民空军从此逐步走向强盛的起点。哎呦哎呦，
3: 这谁呀？司令员同志，
1: 中华商业归队。哎呦，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3: 太好了，太好了，邓华悄悄摸摸跑回来啊！哎呦，
1: 你可想死我们了啊！
3: 悄悄摸摸跑回来了，这是。哎呀，邓华。 战士吃紧呐，啊，你看看，武大个子、谢芳、杜平，我们这些人焦头烂额，老韩又在前线，你现在这回来了以后，这是雪中送炭嘛，啊，哎，告诉我，伤怎么样？
4: 彻底好了，潘总啊，嗯，这段时间我人虽然在国内养伤，可这心呢，一直跟着你们大家在前线跳，
3: 要不人医院看得紧。
4: 我早就逃回来了。好，可以赶活吧？
3: 当然。哎，
4: 谢芳，赶快给邓华同志介绍一下情况。哎，就从那个什么，就从李奇微换沃克讲起。
5: 好的，
3: 来来来，啊，
4: 不用了。
3: 啊，
4: 这段时间我始终关注着战局的变化。哎，
3: 小赵也每天都在给我发军情汇总电报，所以基本情况都了解。就说说最新的吧。
4: 好啊，
3: 而小赵，你每天。
4: 给邓副司令发电报，你让邓副司令怎么安心养伤呢？啊，还瞒着我？你说吧，我该怎么狠狠地表扬你？
3: 彭总，这可都是邓副司令命令我干的。彭总啊，哎，他可是不敢隔着锅台上看。哎呀，是啊，第一个礼拜还可以，嗯，这个礼拜韩先楚坐不住了。
6: 哦，从15号开始呢，这个美军呢就不断的派出小股装甲部队寻找我军，
4: 进行骚扰作战，搞得前线的战士们呢吃不好，休息不好，很麻烦。嗯，
6: 是的，根据前线的情报，敌人在一周之内就三次进出吴山里，四次进出金梁场里，还有三次进出利川。
7: 现在这美军啊，
4: 倒是有点游击队的范儿。
7: 邓华同志，你说这李奇微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这李奇微不是个善茬啊，一上来就这么黏黏糊糊的，反复骚扰我们。我分析，他就是想探听我们的虚实，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和作战意图。一旦抓住了我军这个粮草弹药补充不及时的时候，就会。 抓住时机，向我们发动反攻，
3: 所见略同，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紧急叫停的原因。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孙乐园，喝杯热水，哦，暖暖身子。
1: 好。
0: 哎呀，这个黄百韬可是咱们的老对手了，军阀出身，资历老，作战经验丰富。去年打孟良崮的时候，张灵甫带着老蒋的王牌74师被咱们包了饺子。他先是找他的师兄，黄埔三期毕业的李天霞求救，结果这个李天霞袖手旁观，反倒是平日里被他看不起的这个黄百韬奋勇争先，带着部队一路血战打到天马山呐，距离张灵甫只剩下3公里的距离。
2: 要不是咱们的阻击部队得力，
0: 死死地拦住黄百韬，张灵甫差点就被他救出来了。
3: 是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黄百韬是杂牌军，既不属于黄埔系，也不是浙江人，靠着顾祝同这个大树才获得了老蒋的器重和赏识，因此每逢作战时都是尽责争先，

0: 惠泽精神，生怕落下什么口实和把柄，在老蒋的心里产生不好的影响。平日里他也是治军严格，能从一个杂牌军一路晋升为第七兵团的司令，这个人确实有两把刷子。
1: 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爹算是摸透了。
0: 不过这个第七兵团虽然称不上是蒋介石的嫡系，那也是杂牌中的王牌啊。而且在黄百韬心里，老蒋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自诩为孤臣，对老蒋忠心不二。这个硬骨头不好啃呐，再难啃也必须要啃下来。第七兵团。
2: 现在孤悬于徐州以东，敲下了黄百韬，徐州的东大门就打开了。形势一变，整个淮海乃至整个中原战区

0: 总部，
1: 我没来晚吧？
0: 不晚不晚，总长还没到。袁呐，从前线赶过来辛苦。
1: 焕然兄，恭喜啊！前阵子荣升第七兵团司令，你现在是家大业大，平步青云呢。
2: 袁兄说笑了，
3: 请。
1: 哎，这守卫的位置我可不敢站，怎么也得先有一颗青天白日勋章啊！啊，
2: 惭愧啊，豫东之战若非是宇安兄舍命相救，我黄某早已成人了。
4: 可最终受奖的却是你焕然兄啊，你是总统跟前的红人，觐见总统的通行证都是排在我们前头的，我们只有眼馋的份儿，自然要站在最前面嘛。
2: 这都是总统栽培，唯有效忠而已。我想诸位也是这么想的吧？
0: 哎，焕然说的对，啊，大敌当前，诸位要精诚团结，不保徐州，这才是总统最希望看到的。
2: 来了。

0: 不行，这里，总长，
1: 林斌，
0: 郭厅长，可把你们给盼来了。金福秀，林威受命，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1: 为领袖解忧，这再重的担子我也得担呐！啊，那白剑生是寡妇改嫁，对总统可以不听调动。
0: 我可是童养媳养大的，我这骨头有多大，那当婆婆的摸得清楚啊，所以服从是无条件的。官人辛苦了，辛苦了。总长，里边请。好，哎，关厅长。
2: 次要城市，集中主要部队在徐州、蚌埠、金浦路两侧做攻势防御，这样既可以确保江淮、拱卫、京沪，还可以坐拥五个主力兵团、三个绥靖区的机动力量。诸位，党国的精锐尽在于此，择机与共军寻求决战。
3: 是。
4: 总长，寡人有话就讲。 按照总统的部署，我军沿金浦两侧一字长蛇摆开，战线太长，极易被分割包围。若遭共军攻击，势必首尾不能兼顾啊！
3: 华仁兄，此言差矣。我倒觉得总统这个方案。

0: 哎，是滴水不漏，啊！及其首则尾至，及其尾则首至，及其中则首尾相至。华仁兄，还有什么疑问吗？
1: 既然大家再无异议，就要严格遵照执行。总统特别训示，第七兵团距离徐州较远，应迅速集结，西渡运河，撤回徐州。
2: 是。
1: 诸位，徐蚌会战，非同小可，望诸位谨遵领袖训示，恪尽军人天职。 以必死决心，与共进决战。
3: 是。
1: 对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以及刘总司令的指挥，要绝对服从。如有阳奉阴违，贻误战机者，军法不容。
3: 是。
1: 好，请回吧。
3: 好，辛苦了，
1: 要劳了，要劳了。
3: 好。
4: 团长，
5: 官人，我要连夜赶到南京去复命。这又开始了，这都什么时候了？刘总司令还有心思跳舞吗？
4: 官人，刘志是徐州剿总司令，是总统亲自任命的，以后这种话还是要少讲。
5: 坊间都在说，徐州是南京的门户，总统应派一虎将把门。不派一虎，至少也应派一狗看门。现在是什么？派一头猪，这门还怎么守啊？好了，浑然，不管怎么说，刘志对总统是忠诚的，总比一心要拆台的白崇禧要稳妥得多。等光庭到任以后，我想情况
4: 都会好转的，总长。总统对徐蚌会战是否已下决心？那是自然。总统决意在徐蚌一带对共军展开一场大歼灭战，以彻底扭转战局，转败为胜。好，别人都说我愚忠，笑话我是老黄牛，可黄百韬不在乎。 我能有今天，多亏了您跟总统的提携。当次党国生死攸关，我必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不成功，便成仁。好，浩然，从西安镇撤出来的时候，一定要轻车简从。共军的两条腿。 并不比咱们四个汽车轮子慢呀，你要心里有数。
1: 形势已严峻到此种程度，
4: 那倒不是，我只是给你提个醒。多谢总长。

0: 我们要在这里等候敌人，以军为单位，向徐州回撤。
1: 李弥会在曹八基接我们，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喂，
4: 是，
3: 司令，总座来电。
1: 总座，
3: 什么？
5: 你不要再给我提什么顾祝同。
6: 我告诉你，这是老头子刚刚亲自下的命令，你看。

0: 这办好了，哼！哎，杂牌军就是杂牌军，烂泥扶不上墙啊！张副官，
1: 到！
0: 你现在立即出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海州。
2: 是。
3: 最新情报：驻扎在海州的国民党军第44军已经出现了放弃海州、
2: 向西撤退的迹象。王白涛呢？
4: 暂时还没有动向。
2: 不能再等了。发动淮海战役的时间必须提前。
0: 提前？
2: 对，提前。
0: 作战时间定的是8号晚上，而且我们已经将命令下达到各作战部队了。您现在突然要提前，这……
2: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敌情变了。 我跟陈参谋长也商量过了，老张，你马上向军委请示，建议战役发起的时间提前至6日，于6日正式发起攻击。

0: 副参谋长，去休息吧。司令员，先把面吃了吧。军委正在研究，最快要明天回复。不能下再吃。哎，老张，你看，44局，放弃海州，向西撤退，其用意很有可能是集结兵力，于金浦县徐蚌一段。 做攻势防御，固守徐州，阻止我军南下京沪。另外，根据情报，最近第三绥靖区的蒋匪军也调动频繁，大有死守徐州之态势。所以我判断，黄百韬很有可能已经开始准备向徐州靠拢。如果我们于8日发起攻击，
1: 恐怕连黄百韬车轮子后面的泥巴都看不到了。老张，淮海战役发起的时间宜早不宜迟啊！按原定计划，必将贻误战机。
0: 可是军委呢回复没下来呀？那我们就一边等军委的回复，一边同时下令部队执行。打仗不同赢下棋呀，人家不会等你落死再做下一步的。
2: 军委给我的任务是歼灭黄百韬，一切行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可是司令员，你想过没有？提前2天呀，这后勤补给没有完全到位啊！
0: 边打边补充嘛。
2: 有什么问题，我负责。好，那就打。出现什么问题，我张震跟你一块负责。
0: 那就这么说定了，通知各纵队指挥员，提前2日，于6日正式发起战役。
2: 完全同意。
3: 这面都快凉了，快吃了吧。
0: 你这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好。

0: 司令，什么情况？
1: 让我们按兵不动，等海州的44军撤到新安镇，

0: 在一起向西撤。
1: 这是放屁！让我们一个兵团等待一个军，只有猪脑子能想得出来。
2: 司令，我们都准备好了，赶紧撤吧，不用等了。
0: 说是总。

0: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六日晚，野战军主力从赣榆、临城、藤县、单县地区向南急进，一部由宿迁向北急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主要突击集团则在陇海路东段实施中间突破，直扑新安镇阿湖地区。鲁中南纵队迅速包围郯城，第六纵队主力渡过沂河，攻击码头。
1: 司令员、副参谋长，中央军委有回电。
2: 主席说，对于提前两日发动淮海战役，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行事。
3: 主席说得好啊，愈坚决，愈能胜利。通知各部，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黄百刀兵团跑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务必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刀。
4: 是，将。

0: 部队要撤，就通知手底下的盐商，他们一船十十全百，把路给堵住了，都要跟着四十四军往外走。
1: 他们这是要上军事法庭呢，害得我们在西安白白耽误两天。现在都要跟着我们冲出去，敢不敢不走？
2: 家父脚，赶紧家父脚，
0: 已经山火并领了，可是人手不够啊，
1: 人太多了。
3: 共军离这还有多远？
4: 应该不远了。
3: 管他跟我牛在哪呢，老子跟他们打就是了。我刘志祥就没怕过这。 难道给刘志一样，一来就撤？
5: 刘志强，
3: 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我们七兵团在毛泽东的口里，那就是有生力量，重点歼灭对象。你到前面去，把那个卡车给我推到河里去。另外派一个排到士兵当中，告诉他们，共军不是恶魔，没有什么可怕的。快去，冲！ 大家听我说，我是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大家听我说两句，我们第七兵团是正常撤军，不是撤退，不是把大家扔下不管。你们要相信我，听我的，老百姓就安心回家。
6: 共军不是你们想象的洪水猛兽，没有那么可怕。把路让开！
7: 长官，可我不敢打，我这也没有。
6: 共军，回去！拿过来，我们就完蛋了。
8: 让开！
3: 那是谣传。
7: 共军没那么可怕。凭我黄百韬跟共军打了几年的交道，他们纪律是严明的。
8: 我不信。
7: 行了，
8: 把路让开。
7: 中央日报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3: 那是政府宣传的需要，你听见了吗？
9: 黄百韬部63军，你被我全歼，他的尾巴已经被我们踩住了，那个脑袋瓜子还要往前窜。

0: 那就把他都退路，彻底堵死，必须尽快拿下贾王、台儿庄、突破敌第三绥靖区，直插龙华街的邹阳山、曹八旗，彻底切断黄外涛与徐州的联系。贾王那边怎么样了？
1: 还算顺利。杨思的同志已经到了那边，开展对合击锋张克侠起义的准备工作。
2: 好，按照中央军委。 和我们定下的战役计划，命令他们最迟以80万必须起。黄百韬正在强度硬核，哪怕值班几个小时，这条大鱼都有可能溜掉。

0: 大刀大刀，学武风飘，啊，杀敌头颅，壮我英豪啊！何副司令，真是宝刀未老啊！
1: 杨部长，这都是在29军大刀队落下的老底子。走，里边请。
2: 请。我和杨部长说话，任何人不许打扰。
3: 是。季风同志，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先坐。一切准备就绪，77军我是有把握的，但是59军的张克侠一早就被冯治安叫到徐州去开会了，他现在还没回来。
3: 就剩几个小时了，不会是走漏了风声吧？
2: 不太像啊，不过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冯治安这个时候把张克侠留在徐州，就是不想让他接触一线部队。
3: 但如果张克侠还不回来，59军起义的计划可能会功亏一篑啊！

0: 把他给我盯紧了。当年打日本人的时候，他就主张联合共产党，那就是亲共啊。说严重点，他就是共产党。
1: 司令，你既然这么怀疑他，干脆把他抓了吧。怎么抓？他是我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中将。
0: 手里还有老头子遇刺的中正剑，没有确凿的证据，谁敢动他呀？所以，你名义上是把他调来开会，实际上是把他软禁了。
1: 最近共军调动频繁，咱们三绥区是徐州的北道。

0: 这十九军还是很有威望的，放他回去，无疑是放虎归山呢。走，开会去。
1: 司令。
0: 这是三随区针对共军的作战计划，请您过目。就这一份吗？
1: 是。
0: 老张啊，你看看你能不能带弟兄们再辛苦辛苦，弄得个三到四套的，有备无患嘛！啊，
1: 司令。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最重要的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临场应变。我申请回前线指挥作战。
0: 你不能走，老张，你是我的主心骨啊！你要走了，这不乱了吗？
1: 司令，
0: 就这么定了。走。

0: 已经是二天了，起义的日子到了，张可家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一定是被方占给扣下了。不等了，我去徐州，强也把老张给抢回来。秦风同志，你冷静一点。如果这时候咱们贸然行动，那起义的计划就要暴露、泡汤了。
1: 老张不回来，咱们的起义还有什么意义？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

0: 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正行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喂，好，知道了。司令员，前线刚刚传来的消息，甲王台儿庄一带还是没有动静。司令员，
1: 司令员，
0: 小马，快去，
1: 打奔凉水。
0: 好。司令员，
2: 没事没事。
0: 这一着急，老妈妈又犯了。哎，水来了。
3: 司令员。

0: 怎么样？十五度了。自打黄百韬以来，你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这头疼病，怎么办呢？
1: 如果企业受阻，那就打过去；不截断黄百韬的退路，让他窜入徐州，那才是真的头疼。

0: 主席啊，还没睡啊？你不也没睡吗？我看到你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主席是在等电报吧？
1: 苏玉能不能把黄百韬的后路堵住？关键就要看第三绥靖区何吉峰、张克侠能不能按计划顺利起义了。可是都等到现在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这场起义不简单呐，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0: 放在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来看。
1: 牵一发而动全身呐！何吉峰、张克侠二人，是你多年前安插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骑兵啊！这些年我们都等了，几个小时，我们还等不了吗？

0: 张司令，这么晚了还出门啊？
1: 睡不着，出去走走。
0: 冯司令有命令，您今天晚上不能出这个门。
1: 干什么？
0: 限制我的自由？我一没犯国法。

他没犯军规，谁给他封战这个权利？来，张副司令，张副司令。嗯。

0: 哎，总座，是我，冯振安。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张克侠不见了。
0: 什么？张克侠不见了？
1: 总座，是这样，张克侠这时候不见了的话，我怀疑他去投共。所以我建议总座，以您个人的名义，
0: 立即下逮捕令，捉拿张克侠。
1: 总座，
0: 听我说，这逮捕令这个事情啊，恐怕还要慎重。
2: 啊，这个时候把事情
0: 要是捅出去，恐怕将来捂都捂不住啊。
1: 可是，这要把张克侠放走了，他真投敌了。
0: 哎，你不要紧张，不要着急啊。
2: 张克侠不就是不见了吗？
0: 也未必就是去投敌呀、啊，对吧？方思良，现在要紧的是把他给找回来。
2: 啊，把人找回来问清楚再说嘛。
1: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0: 哎，那这就是你的事了，对不对？张克侠是你的副司令啊。
2: 啊，你得把你的人给我管好啊。
0: 这要是万一出了事儿，告诉你说啊，连你也保不住，明白吗？
1: 董座。他简直就是个猪，他怎么当的这剿总司令？
3: 司令，现在怎么办？
1: 怎么办？如果我的副司令投了共，你我就全完了。这样，你现在就下令，让各个军、各个关卡，如果发现张克侠，就地逮捕。
3: 是。
1: 还有，刚才这电话的内容，记录在案，懂吗？
3: 明白。

0: 张司令有令，视察前线。赵副司令，请稍等，
1: 抓紧时间。喂，
0: 走！
1: 啊！
2: 站住！
1: 停下！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报告司令，张副司令到，
3: 请。

0: 老何，老赵，你可回来了，要不然呢？实在等不到你，他再回去那边开始准备了。你要再不来呀，苏司令就要向灵强攻了，绝不能让黄白桃退到徐州去。现在起义还来得及，我马上回50九军。老何，你我各自准备。
1: 保重，我们终于走到了正义的一方。老何，解放区间，
0: 解放区间。

0: 切断和徐州的一切联系，我们起义。
1: 是。
2: 抓人！
3: 队长，警察，
4: 警察，
3: 警察！

0: 我们是正正的西北汉子，抗日的时候，我跟着宋哲元、张四忠这些老长官，我们的大刀在喜峰口、卢沟桥砍的都是小鬼子的人头。那样的仗，为国家、为民族，我们是值得的。再大的牺牲也是光荣的。那样的仗，打得值，打得解气，打得过瘾。 而现在呢，我们这打的是什么仗？给蒋介石看大门，替他的嫡系部队当炮灰。但蒋介石娶媳妇儿没咱们什么事儿，但是现在发丧了，让我们给他戴孝帽子，跟他陪葬，这口气我们能咽下去吗？这样的傻事儿我们还干吗？好，我们今天就反了，我们不是造反。 是起义，光明正大的起义。这些年，他老蒋那些肮脏腐败的事儿，我们看得还少吗？我们也看够了。我们跟着老蒋是没有出路的。我们是老百姓的部队，老百姓不让我们打，我们就不打。老百姓喜欢谁，我们就跟谁走。今天，我带你们去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好不好？
1: 好。

0: 张克峡部还是没有动静，姚部长，不等了，准备强攻，通知各作战部队，准备战斗。
1: 是，指挥李连元，准备战斗。
0: 突击队上。
2: 成功了！
3: 起义成功了！
2: 起义成功了！
4: 起义成功了！

0: 各家同志，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呀！回家了，终于回家了。
1: 好，
0: 同志们，欢迎你们回家。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让我们一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2: 打倒蒋介石！
3: 有没有消息？还没有。喂，好，司令员，解放起义成功了。

这场起义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啊。 对国民党军的士气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

0: 到了嘴边的肉都得把它吃下去。
1: 嗯，
0: 电告粟裕，令华野七纵、十纵、十三纵迅速通过贾汪、台儿庄南下，直至曹八集。华野其他纵队继续抓紧追击，呵呵，一定要把黄百韬兵团围在碾庄附近。
1: 嗯，这一下呀，粟裕的胃口又要大开了。
2: 好好好，我知道了。第三绥靖区的溃兵，我会想办法。记住了啊，那个何章二人叛变的事情，只限于内部掌握，千万不能扩散。听明白了吗？啊，
3: 同座，同座，冯司令已经在候客厅等候您两个小时了。
2: 哎呀，不见不见，惹了那么大麻烦，自有老头子处置的，让他走吧。
3: 是。哎，冯司令，总座想休息一下。不，不是，司令。
4: 总座，我是来向您请罪的。总座，您得救救我呀！你也知道这事儿他不怨我呀，我根本不知道共产党能把策反工作做得这么彻底。再说了，我也是请示过您的。
5: 冯展，都这个时候了，就不要再找什么借口了。
4: 俺，
6: 你看，你手下两个副司令叛变投敌，难道你就一点察觉没有吗？我早就提醒过你，让你管好你自己的人，你管好了吗？让你把那个张霞抓回来，你抓了吗？真是，
4: 哎，总座，这张克侠连中正舰都留下了，中正舰都留不住他人，总座我怎么能留得住啊？总座，您不能见死不救，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总统，我对不起党国。
2: 好了好了好了，跟我说也没用，把这些话都讲给老头子听吧。是福是祸，你就好自为之吧。
4: 总座，

0: 第一，立刻调李密部、孙元良部迅速向徐州靠拢，不得拖延。
1: 第二，立刻收容第三绥靖区的残兵，
0: 绝不能溃兵南逃，影响士气。第三，徐州所属各部做好迎战准备。
2: 总座，黄百韬部还在渡河，是不是？
0: 是不是什么？
2: 是不是应该调兵去支援呢？以堵住因何章二人叛变给共军留下的缺口。
0: 可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去堵上贾汪一带的缺口，反而把李弥从曹八旗调回徐州。你是想不明白是不是啊？
2: 是，总座。如果这样的话，黄百韬的侧翼就完全失去了依托，一旦共军趁机南下的话，不怕黄百韬就没有退路了。
0: 就你聪明，我徐州现在北大门都空了，那你说我是保的黄百韬还是保我的徐州呢？我等奉命驻守徐州，就绝不能让徐州重蹈济南的覆辙。如果徐州葬送在你我手里，那是要杀头的，都明白吗？
3: 明白。
2: 明白了。
4: 贵部一撤，我部就彻底成了孤军了。令人兄，同人一场，再晚走两天，
5: 只要两天我就够了。
6: 军令如山呐，还是请焕然兄见谅吧。
5: 再迟一天，一天总可以吧。

0: 司令，咱们不能在碾庄围逘留了，得赶快走，赶着共军过河之前，咱们急行军各把小时就能抵达曹八集。
1: 我同意陈军长的意见，多走一里是一里。现在留在碾庄，万一被共军包了饺子，邱清泉、李弥他们绝对不会过来救的。
2: 密室堂堂的军长，被共军下破胆了是吧？守住起也不怕别人笑话。
1: 只要他共军敢来，
2: 就凭李尼在碾庄留下的防御工事，我让他有来无回。
1: 少在这抽英雄说大话！
3: 不想去，我看你是不想去守土山。
2: 你在胡说什么？
1: 我胡说什么？
2: 到了曹八集，你六十四军就得守土山，那是关羽想草草的地方，不吉利。你压根就不想去。
1: 你胡说八道！
2: 严严苛苛的，怕死就明说，要走你们走，老子留下。
1: 哎呦！ 自己心里有鬼，还在这儿耍横，告诉你，我们可没工夫跟你这瞎耽误时间。司令，咱们赶紧走吧。我今天告诉你们，你们要是赶到逃兵，老子现在就灭了你！够了！董振祥，你把枪给我收起来。你想过没有？共军三十余万人。
4: 我部才十一万人，万一被围住了，后果什么样子？我的意见，继续西撤，离徐州越近越好。
5: 要车你们撤，我留下来与共军决一死战。
4: 你，报告，国防部有急电，
6: 免。
4: 骑兵团为国运河便如此凌乱，如继续在西进，恐被共军尾追，陷于溃散。
1: 固令独断专行，迅速决策。如有必要，可在碾庄围略加休整。如能击破敌人，再走亦可。你们也都看见了，这可是国防部的意思。司令，你看，
7: 休整一晚，
1: 明天继续西撤。
7: 报告，司令，曹八集已经发现共军。
8: 什么情况？

想撤也撤不了了，都回去休整，准备与共军血战吧。

0: 支部，已抵达少庄，封住碾庄为南面。四纵陶勇部已抵达太平庄，封住碾庄为北面。六纵王必成部已抵达后徐家，封住碾庄为西南。
1: 报告，八纵王继安部已抵达鲁家楼，封住碾庄为东面。十三纵周自健已抵达大宋庄，封住碾庄为西北面。
2: 陶美陶部已经被我们围困在了碾庄围，逃不掉了。
3: 乌龟啊，进了坛子，我们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把它吃掉了。
4: 还是做医生好啊，不管是贵族大员
3: 还是达官显宦，到了你这里通通的都要被你扒光了衣服看个透彻。要是再回去20年，我一定拜你为师。悬壶济世总比带兵杀人要高尚得多，也安稳得多。
5: 总司令，您说笑了，您好好的静养啊。啊，副总司令。
6: 望庭。
3: 医生兄啊，
6: 怎么样？
3: 你给我介绍的是位良医啊，我得要谢谢你。
6: 举手之劳。光庭啊，我了解了一下，
7: 你的身体不容乐观，
6: 肺结核、肾结石、胃溃疡，
3: 还有脊柱炎吗？
6: 对，这都是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所以现在看来，光凭药物已经不行了，所以大夫是需要你
7: 好好的静养。
3: 静养？怎么静养？都是些慢性病，又不是什么急症，又不要动手术，也没有病入膏肓，所以在总统的眼中，我这副病躯还是能够上得了战场的。
6: 王亮，有一个新的消息我必须告诉你。何继峰、张克侠叛变投敌了，黄百韬兵团被粟裕困在了碾庄围。
3: 徐州怎么样了？
6: 暂时还不清楚。
3: 我人还没到徐州，徐蚌会战就落得一个这样的开局。不行，我得马上赶回南京去。
6: 不可，皇帝。以你现在这种身体状况，是不能再赴疆场了，必须静心休养。
3: 医生兄啊，这一次临危受命，总统和我都没有别的选择。
6: 我去跟总统说。
3: 不用了，医生兄，我已经决定了。
6: 既然你去意已决，我让大夫给你开最好的药，直接寄到南京。
3: 还是寄到徐州吧。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38线是道坎儿啊，
5: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6: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7: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8: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9: 一夜跑出140里路，
10: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1: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0: 林山兄啊，这一次临危受命，总统和我都没有别的选择。
1: ，
0: 那好，既然你去意已决，我让大夫给你开最好的药，直接寄到南京。
1: 还是寄到徐州吧。

0: 参谋长，被子来了。
1: 哎，部长，
0: 好嘞，
1: 是加厚的吧？
0: 是的。
2: 哎，怎么在指挥部安起了窝？这本来地方就不大。
1: 你不是老不愿意离开指挥部，怕接不着电话吗？我想来想去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床放在电话机旁边，好歹能眯一会儿。
2: 还是仗着你了解我呀？这打仗啊，要是听不见前线的声音，我还真睡得不踏实。
1: 是。喂。好，知道了。
0: 何吉凤、张克侠报告，徐州之地已经陆续将辎重武器向南转移，还有大批的随行家属
2: 向南转移。
0: 对。
2: 来。看来蒋介石嘴上说不愿意放弃徐州，可他的将领们都在做着向南退却的打算。黄百韬现在被我们咬住，脱不了身。接下来，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一仗怎么打，还要考虑下一仗、下下一仗怎么打。
0: 你有什么想法？
3: 打掉黄百韬之后，我们继续往西，在徐州附近择机与刘芷集团决战。一定不能让蒋介石的主力撤到蚌埠，撤到长江以南。我知道这一仗肯定会非常艰苦，甚至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我认为

0: 这一仗必须在江北打，咬紧牙关打赢这一仗，消灭掉蒋介石的主力，那整个江北将再无大仗。
1: 司令员，
2: 那我们面对的可不只是侯百韬的12万人，而是整个刘峙集团的70万人啊，这是整个战略的根本性变化。
0: 我们现在就起草电报。

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至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

0: 主席，该吃饭了。
1: 吃不下。印霄，我不打招呼，谁也不许进来。
0: 是。

0: 银桥，
1: 到。
0: 去叫一下祝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到我这儿来一趟。
1: 主席，现在都已经后半夜了，他们是不是应该已经……哎，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算了，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

0: 林乔，主席怎么还没休息啊？
1: 二位老总也还没睡啊？
2: 我们睡不着，看见主席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我就说了，苏玉的电报一拍过来，主席肯定睡不着。这就叫心有灵犀啊！我在房间里闭关面壁了一天一夜，很多话想跟你们说呀。嗯，
3: 是啊，事关重大，我们俩。
2: 也有很多话想跟主席说，哎，
1: 反正都睡不着，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干脆咱们去登山。如果老天爷赏脸，说不定咱们还能看到云海日出啊！
2: 好吧，去山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换一个视野，也许困惑我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0: 好。
4: 咱们说走就走啊！走。哎，老总小心啊！好，来来来来，哎，好。哎，欲穷千里目，更爬一道山呢。哎，来来，老总啊，看来。
0: 华海战役的计划还得调整啊！嗯，是啊，粟裕和张震的电报，我和老总都看了。现在粟裕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国成同志也来电，建议切断徐蚌线，堵住刘峙，撤往江南的退路。嗯，战场的形势不断在变化，这些建议的根本都是要在长江以北地区彻底。

0: 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
1: 老蒋这个人呐，他有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儿，他连半点都不给你。可是你要拿下他大的来，他连小的也不要了吗？黄百韬兵团被围在碾庄啊，老蒋一定会拼着老本也要去救，这就给江北的决战提供了可能啊。
2: 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到，现在华北傅作义有50多万的部队，一旦他率兵南窜中原，那我们的华野和中野也就非常被动了。
0: 辽沈战役已经打完了，看住傅作义部的任务可以交给林彪的东野，
1: 还有华中黄维兵团正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徐州开进，再加上刘峙集团，老蒋把80万的兵力都投在了淮海战场啊，再加上武器装备优良，他已经是孤注一掷了。
0: 这么大的仗，我们到底要不要打？能不能打赢啊？
1: 我也是思前想后啊，一夜睡不着啊。
0: 我曾经说过，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粟裕的建议很好啊，可以说是战略性的。
3: 如果江北可以从此无大战，
0: 那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将大大被缩短。在兵力上，我们华野、中野满打满算也就是60万，面对全副美式装备的80万大军，我们是不占优势，但我们是正义之师，有千千万万老区人民的支援，即便就是一锅夹生饭，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
4: 11月7日至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后全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中原野战军出击金浦线，国民党军徐州刘峙集团有总撤退的迹象，批准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原定规模，由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实施，力争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来计划歼灭国民党军徐州集团一部，开辟苏北战场，逐步发展成为全歼该集团的战略决战性战役。
5: 司令员啊，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你再睡会儿吧。
6: 不睡了，
5: 我来。
6: 哎，好了好了。
5: 哎，小马，哎，
6: 回头把这些作战地图啊拿出去晒一晒。
5: 好，
6: 这越往南打，气候越潮湿，千万不能让这些地图发了霉啊。
5: 好嘞，等太阳出来我就去。
6: 好。
5: 司令员，
6: 主席来电了。
5: 哦，
6: 我给你念一下。哦。
5: 奇臣电信
6: 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军委，加害。
5: 没了，
6: 没了。
5: 好。
6: 哎，主席和中央军委完全同意了我们的报告。
7: 主席的这份电报虽短，却字字千钧呐。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张震，你我身上的担子

0: 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1: 可能是线路老化了，这没想到咱快到了，给咱来撂蹶子，这车。
0: 正常，咱们这一路从玉溪开过来，连续开了五六天，出点故障太正常了。反正也没多远了，让他们在这儿休着，你陪我往前溜达去。
1: 哎，

0: 快上车！嚯，跟小平来接你来了。
1: 程员，车坏了，
0: 出了点小故障。我们这几个老伙计又凑到一起了。啊，
1: 我们三个四川人呢，一个高个子，哎，一个胖子，
0: 哦，
1: 还有个小个子，又要绑在一起，哎，打唱喽。
0: 哎，快上车！
1: 哎，来，你坐这里。
0: 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
2: 开车！哎，走！走了！哈哈哈哈哈！别着急了，上海了啊！一说美元、黄金、白银，金圆券一律不收，都散了啊！都散了呀！
3: 金银都被老蒋搜刮走了，我就这金圆券，这些都是废纸，这能干嘛用啊？啊！

0: 都是怎么写的吗？啊？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1: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唱衰金圆圈，
0: 这样的文字是怎么允许他们发出来的？
2: 先生，当务之急还不是控制舆论，而是如何收拾这一地破碎的民心。金圆圈不行，就改为银圆圈。银圆圈再不行呢，就改为铜圆圈、铁圆圈。长此以往，那党国的信誉就会从黄金变成破瓦罐子了。
0: 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轩，这种言论很危险的，如果传出去了会被共党利用，对党国是有危害的。
2: 我正因为跟先生相交多年，才会说出这番不中听的话来。今日党国已非昨日之党国，今日之同志也不是当年的同志，为革命前途着想者寥寥，为一己私利者比比皆是，多如牛毛啊！若再无壮士断腕之魄力，恐很难扭转这种局面呢。
0: 肺腑之言，肺腑之言啊！即便是你不讲，我心里也清楚。轩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变这个局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吧？
2: 先生，我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能否设法与共产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0: 怎么谈？谈什么？我现在去请他们来谈判，他们会答应吗？轩啊，没有军事上的平等，一切的和平谈判都是假的。
2: 那先生让我去写呼唤假和平的文章，岂不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

0: 舆论已经偏了，你是我的文胆，你能眼看着舆论偏向共产党这一边，不闻不问吗？
1: 我尽力吧。
0: 不是尽力，轩啊，是必须。这个事情是必须的，找一批民主人士来，组织一个。 和平运动，张春甫写了一篇呼吁和平。这篇文章我看过了，写得非常好，雪，拿回去看看，借鉴一下，好吧？

0: 光庭啊，校长，布雷先生，
1: 杜总司令，你看你们两个，一个是我的枪杆子，一个是我的笔杆子，堪称左膀右臂啊！先告辞了。好。
2: 校长，光庭是败军之将。哎，战场之上，岂可以成败论英雄？
3: 光庭啊，
2: 徐蚌会战，我还要仰仗你。
3: 校长，
2: 好了，不讲了，他们都在等，去指挥部。
4: 作战的双方既然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能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事而无一非啊？当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应该再打了。
5: 哼，好一个呼吁和平！这个张申府是在混淆视听。
3: 当年，我们一直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现在，辽沈战役结束了，淮海战役已经开打，国民党政权就要土崩瓦解了，他倒跑出来呼吁和平了。嗯，
6: 但是这篇文章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张申府是我党的早期党员，但早就退了党。
7: 鉴于他民盟中央常委的特殊身份，这一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蒋介石对我党发起的舆论攻击，这起手段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张申府的这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被蒋介石利用，也是情理之中，不足为怪。据悉，蒋介石近期让他的文胆陈布雷。 组织一批所谓的民主人士写文章，要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必须组织力量，击破他们的阴谋。
4: 蒋介石这是在跟我们打舆论战。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这件事马虎不得。 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搞乱民心，我会亲自跟民盟的同志们联系，争取更多进步力量的支持，揭穿他们的舆论攻势。老蒋就是操纵舆论，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在战场上放不开手脚，为挽救他的败局服务的。我们要用笔杆子。 撕下敌人的假面具，把他们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赢得民心；用枪杆子摧毁蒋家王朝，还政于民，实行真正的和平。
8: 国防部计划以黄百韬兵团死守碾庄为固守待援，以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以邱清泉、李弥兵团。

0: 迅速东进，以陆空炮战车密切协同，击破徐州碾庄围之间的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
1: 郭厅长，这个方案是你亲自做的吗？
0: 确实是由三厅拟定的，并呈交国防部，总统亲自审定。杜将军如果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随时做出修正。
1: 我没有意见，这个方案细致缜密，只不过敌情还有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恐怕要到了徐州以后才能够知道。
2: 诸位，黄百韬为党国尽心尽力，
3: 我们也应该尽全力去营救他，不能让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都寒了心啊。
1: 总统放心，我到了徐州以后一定会尽全力解救黄百韬。
3: 好，光庭，前线战事吃紧，你自己要注意身体。我亲自挑选了两名军医，随你一同前去。
1: 谢谢总统。
3: 就按这个计划执行，散会。

0: 总长，我有一个请求，解救黄百韬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我不一定会按今天的决议去做。
1: 关宁啊，你是不是还在怀疑这个郭汝瑰是共产党啊？今天这个方案确实是他做的，不过我和何部长都审过了，老头子也看过了，从现在整个形势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最佳方案。
0: 不是方案，是郭汝瑰这个人，我总觉得他和其他的国军将领不一样。
1: 不要危言耸听，有什么不一样的？
0: 我去过他家里，他的房子是租的，沙发是破的。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清廉的是不是有些反常了？而且他的眼里有一种东西，是我在其他的国军将领中从来没有见过的。
1: 什么东西？
0: 清明无畏。
1: 广宁啊，你多虑了吧？难道清廉就代表共产党吗？那布雷先生呢？难道他是共产党吗？
0: 不，他跟布雷先生不一样。布雷先生断绝社交，他是把一切都贡献给了总统。但是我看不出啊，他郭小鬼是这样的人。
1: 不至于，他官至中将，深得国防部的重视，总统也非常信任他，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0: 总长，荣华富贵在某些人眼里

并不重要。比方说，共产党。我希望是我看错了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超爱生活，
2: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给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 超爱科普，
3: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4: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 超爱美食，
5: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哎，你说那个39军汽车连的马镜怎么还没撤出来？傻话了，把头低下。车冲出来了，快接应！
2: 我就知道你死不了。
3: 关心我呗，患难见真情啊！
2: 谁患难见真情啊？我关心的是我的任务，你是我的伤员，是我的任务，懂吗？
4: 马金花，
2: 站着站着站着！
4: 马金花，
3: 走。
4: 你小子命真大，
2: 好着呢。哎，
4: 马金虎同志，指挥命令，西线各部就地组建运输队支援东线。你不用回39军了，组织四车物资，直接赶往长津湖。还有三个新司机，你来带队。
3: 20军也在长津湖吗？
4: 是啊，怎么了？
3: 太好了呗。
2: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3: 20军，我有个相好的，正准备给他送东西呢，咋地？
4: 王振洲同志
2: 到，
4: 东线急缺医疗物资和医务人员，你愿不愿意跟他一块过去啊？
2: 我当然得跟他一块去了，他的伤没好利索，我得给他换药。
3: 报首长，不需要啊，
4: 都别啰嗦了，即刻出发。
2: 即刻出发。
5: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些调配的物资送上去。救兵团的战士们呢，肯定是濒临绝境了。
6: 运输队啥时候来呀？
3: 完犊子，车报废了，赶紧把车给我推开，快点，
7: 自己管好自己的车。

0: 这车出事了跟你没关系，不能停车，更不能下来。
1: 战友之间从来都讲究同生共死，怎么能不管别人呢？
0: 因为我们是汽车兵，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最快时间把物资给我送出去。
1: 一分钟一秒钟
0: 都有可能改变战况。
1: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所有事都放下，心里想着，前线的战友们就指着这批物资救命呢。
0: 别管飞机，继续搬东西，快点！
2: 是，
0: 交给你一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0团20军58师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3: 这杨根思是谁啊？
0: 小金子，到！一会儿我把老美的飞机引开，你到队长，带着所有人冲过这条防守线，一直往东过开，听见了吗？
4: 是，队长。
0: 满级活！
2: 你上来干啥呀？赶紧下去！这大片乱，
0: 来不及了！
2: 找绳子，把自己捆接上，
0: 快点！
2: 路边看射灯，马是不是引着敌人往右边走了？咱们往左边冲！走！

0: 杨克斯，杨克斯，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
1: 王振中，
2: 王振中，
1: 我就觉得我听到了你的声音，王振中，你怎么来了？
2: 师长，让我给你们送苹果来了。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0: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一号至二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河北调研时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三下生产，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监测帮扶。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一号至二号到河北调研，

0: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毫不放松抓好三下生产，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乡村全面振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刘国中强调，要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精心组织机收作业，防范烂场雨等各类灾害风险，抓好夏粮收购，统筹推进夏播夏管，落实落细大面积单产提升措施。要做好帮扶政策和工作衔接，认真抓好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统筹开展帮扶对象识别和动态管理，持续强化就业和健康帮扶，落实兜底保障措施，防止因病返贫致贫。
1: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6月2号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李鸿忠先后到廊坊、沧州调研，他指出，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宪法法律规定，保证人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依法介绍代表候选人，组织选民投票。要广泛宣传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换届选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将于6月10号至7月10号在雄安新区集中举办，参赛作品中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
2: 本届场景会共有3400多家国内外企业团队参赛，涵盖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230多家国家专精特新企业、40多家科研院所和20多家知名高校，累计收到参赛作品4500多项。每项大赛都涌现出一批创新成果，智能化、无人化技术装备等项目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经过初审和预赛的层层筛选，1500多项作品晋级决赛。
3: 本届大赛面向全球发出英雄帖，共有30个国家及港澳的182家企业团队、225项作品报名参赛，其中20多个国家及港澳的88家企业团队将到雄安现场参加国际先进技术决赛。
2: 本届场景会决赛赛道布局也更紧贴新质产业前沿，从6月10号开始将依次举办绿色能源、空天信息、医疗大健康、机器人、智慧农业、低空交通、安全应急等12项大赛决赛，将在40多个细分领域评选出600多项获奖作品。
3: 本届决赛不仅有 PPT 演讲、路演展示等，还增加了实战比拼、智慧农业大赛进行智慧农机、作业控制、无人机熊田等六个赛道的现场实操竞技比拼，安全应急大赛新增无人机和机器人两个应急实战赛道，让先进技术看得见、摸得着，真管用。
2: 在场景会决赛期间，雄安新区还将举办场景会优质项目投资路演，组织场景会基金联动雄安基金，结合雄安重点产业方向，与参赛企业创新团队开展1:1资本洽谈、资本对接，助力科技企业创新团队在雄安创新发展。
4: 雄安新区始终将创新场景作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着力打造大赛遴选、场景验证、产业落地的全链条转化机制，推动设立2亿元场景会基金，成立10亿元央企纾解基金，构建覆盖科创企业从种子期、天使期、成长期、重大成果转化期全生命周期投资体系，支持场景会优秀技术成果。

0: 落地转换。
1: 决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共安排常态化展示体验区3000平方米，临时展示体验区5000平方米，以实物样品、沙盘模型、视频图文、元宇宙等方式，重点展示已经落地和正在落地的约700项高价值小切口和综合性重大场景。同期还将举办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等国际化活动，以赛为媒，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2: 我省立足资源禀赋，深挖绿色潜力，新能源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产业业态日益丰富。截至今年4月，全省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占比超过70%，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3: 在张家口华能上亿50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现场，先期并网风机的硕大叶片迎风起舞，正在将无形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点亮万家灯火。作为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构网型风电项目，机组应用了构网型风机这一新兴技术。
4: 传统的风机是根网型，在这个电网失电的情况下不具备独立启动的能力，我们项目采用构网型风机，配备独立型的储能，在电网大面积失电的情况下可以孤网运行，能解决新能源高占比情况下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难题。
3: 上亿50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为国家第3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和我省重点建设项目，由华能上安电厂建设运营，共建设70台风机，预计总投资30亿元，2025年7月开工建设，2025年12月首次并网。
5: 3个区域的24台风机已经进行并网，剩余46台风机基础正在进行施工，预计2026年12月份全容量投产。项目全容量投产后，年发电量约12亿度，可满足6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可节约标煤3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大约是99万吨。
3: 不只是上亿，我省各地新能源项目建设现场处处都涌动着绿色投资的蓬勃活力。一组亮眼数据能够直观印证我省新能源产业的强劲增长势头。2025年，全省实施风电、光伏、抽水蓄能、新型储能等新能源重点项目261个，总投资超2700亿元，全年完成投资约900亿元。2026年，全省将推进多个领域的新能源重点项目400个以上，总投资超4600亿元，年内预计完成投资1500亿元以上。
6: 我省的新能源投资延续高速增长，是省委省政府抢抓能源转型机遇、加快绿色发展的直接体现。这个趋势呢，也反映出市场对于咱们河北新能源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政策环境持续优化，资源禀赋突出，产业链配套的不断完善，有效激发了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
3: 从单一的风光发电到风光储氢一体化等，我省新能源产业业态也在不断丰富。在沧州沧县，华润电力光火储氢一体化项目已经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光伏厂区总占地面积达4750亩，自投产以来已累计发电3.2亿度。
7: 我们场站的装机容量是24.3万千瓦，按照当前发电功率核算的话，我们一小时的发电量可以达到19万度电，至少可以满足20000居民用户的一天的用电量。
3: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总投资8.5亿元，集光伏发电、储能调峰、绿氢制备于一体，构建了多能互补的综合能源体系，大幅提升了能源整体利用效率。
8: 已具备新能源发、输、储、制一体化的能力，截至今年4月，已累计核发绿证18.4万张，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万吨。
3: 持续加码的投资也带来了能源结构的整体优化。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达15350.2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4%。2026年，我省新能源投资将涵盖光伏、风电、新型储能、氢能、抽水蓄能、地热、生物质等多个领域，涵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9: 15-5时期，我省将统筹抓好新能源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前瞻布局氢能、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技术和产业，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能源等新模式，

0: 力争国家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十项以上。
1: 眼下小麦进入成熟期，全省各地统筹做好农业机械的检修、保养和调试等工作，强化交通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护航下粮颗粒归仓。
2: 在邢台市柏乡县一家农机合作社，一台台崭新的联合收割机拖拉机整齐排列，技术人员正忙着给这些新成员安装调试北斗无人驾驶导航系统。
3: 以前我们开收割机全靠眼力劲儿和经验，劳动强度就非常大，还有这个漏割的现象。今年我们的收割机新进了这个北斗导航系统，提前可以把地块信息就录进去，机器呢就能自动规划路线，比之前那个人工操作精准多了。
2: 新装备忙着升级，大批农机具也在抓紧体检。石家庄、衡水、沧州、新集等地组织农机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对农机开展拉网式检修保养，重点排查发动机、制动系统等关键部位，对联合收割机的割刀、轴承、油路等重点部位进行维修保养。
4: 出动20辆服务车，巡回维保，应急抢修，保证农机能正常运转。配套建成配件中心库，充足储备各类农机配件，快速响应各类需求。
5: 目前全县1200余台小麦联合收割机、3000余台播种机已全部检修到位，整装待命，随时可以投入田间作业。
2: 农机检修落细落地，后勤保障同步跟进。邯郸广平县在各农机服务站点、田间应急值守点，为跨区作业机手配齐矿泉水、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免费发放。24小时服务热线全天候受理机具维修、作业调配等诉求。
6: 有空调，有水，有防安眠，还有那个医药箱，为咱外来的农机手做好服务。
2: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多万台套，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407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域布防，随时应对农机故障、突发天气等情况，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全省交管部门同步开通三夏保畅专线，全天候值守，在高速国省干道设立交通安全服务站，对跨区机收编队实行警车带道、接力护送，保障农机顺畅通行。
7: 构建空地一体、多渠道联动保障体系，在收费站开通三夏农机专属绿色通道，专人引导收割机运输车优先核验、快速放行，减少排队等候，全方位护航农机车辆安全北上抢收。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从深山里的康养山谷到烟火气里的首座营地，承德依托直播加旅游的新模式，让好山好水云端出圈，一景一波，一宿一波，一营一波，正成为文旅新常态。
9: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山谷，这就是北京山谷的夏天。
1: 正在直播的这位是北京山谷项目的运营负责人秦冠军。作为项目的首席推介官，他也走进直播间为项目代言，推介的康养旅居产品上线后人气火爆，销售表现远超预期。
9: 说实话，咱镜头前真不专业，但山谷的生态有底气。夏季平均温度22度，富阳梨子每立方厘米3万个，你只要把真实的山水拍给网友看，好山好水大家都认，订单自然就来了。
1: 直播不仅带来了流量，更直接反哺了产品迭代。去年的一场直播中，网友刷屏最多的一句话是：“景是好景，就是孩子去玩什么。”秦冠军当场记下，组织团队公关。不久后，西递公园

0: 戏水区正式开放潜水区，让孩子捞鱼捉虾，还可以体验潜溪皮划艇。一次直播互动催生了一个爆款产品。如今每到暑期，北京山谷的周末客房常常一房难求，淡季经营收入也十分可观。
1: 我那天刷到直播间，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棒，我今天就带了三个小孩来这边玩了一整天了。我在万金开过来就一个多小时就到这边来了。
0: 越来越多的京津游客和林先生一样，通过直播认识了北京山谷，又因为良好的体验成了回头客。直播这扇云端窗口正让藏在深山的好风光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2: 我身后的这个是咱们传统的这个炭火的窑烤面包的炉啊，咱们所有的都是用这种木柴点燃的啊，咱们所有的面包然后披萨都是用这个烤出来的，它这个相对于咱们电的要更有那种果木的清香的这种感觉啊。
0: 在北京山谷向东10公里的山坳里，另一个直播破圈的故事正在发生。这里就是被网友称为京津冀首座体验打卡地的原野营地。烧炉、揉面、烘烤、出炉，没有花哨的叫卖，就是最朴实的过程直播。也恰恰是这种最质朴的直播方式，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3: 我就觉得那种原生态的环境，就让你觉得，哎呀，你完全可以放松自己，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0: 营地里忙活的大多是周边村庄的村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挣。现在营地直接带动了18名村民就业。
4: 一些粉丝、一些游客就慕名的来到我们这边去，体验做这个面包啊，做披萨，做了这个柴烧窑以后，就很多的游客可以过来拉胚上釉，啊，可以亲自体验这样的一个，在北方很难去体验到的一个项目吧。
0: 2025年，北京山谷和原野营地全网粉丝达到25万，全年接待1.2万人次。而这样的故事并非孤立，在承德，一景一波，一宿一波，一营一波，正在成为常态。截至目前，承德已培育文旅带货主播1200余名，建设专业化文旅直播基地18个。2025年，全市旅游接待人次突破8500万，旅游综合收入超1000亿元，线上文旅交易额同比增长67%。培育专业人才是助力直播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河北经贸大学深化产教融合，联手企业共建跨境电商现代产业学院，把跨境直播搬进学校课堂，助力寄货出海，通达全球。
5: 走进河北经贸大学跨境电商现代产业学院，一堂跨境直播实训课氛围感拉满。不同于传统的理论授课，学生在沉浸式直播实景中边练边学。
6: 今天我的直播内容主要就是咱们临溪轴承，它的特点精度高，刚度纯，然后它非常的耐磨，并且呢它噪声非常小。我在直播中也是围绕这个特点来向客户们来推荐我们产品。你看我今天的那个直播数据也是不错的。
5: 每一场跨境直播实训都是一次全流程实战历练。课前，袁欣欣和同学们要充分了解产品特性，打磨直播脚本，搭建展示场景。直播中实时回应海外用户咨询，引导订单转化。直播结束后，老师会通过配套的智能实训系统的数据对他们进行点评。
7: 从数据的总结到话术的打磨，还有直播的心态，还有如何更好的和观众互动，这些呢都得必须通过实战的练习，才能更好的、更快的让学生成长。
5: 如何让教学内容紧贴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学院联动河北国贸集团、河北快斗之家等省内头部跨境电商企业，邀请行业一线导师常态化入校授课，将实战运营技巧、爆款产品打造逻辑融入课堂。
8: 我们会把眼下什么产品火，它是怎么火的，它为什么火的一些方式方法包拆解开了以后，然后从文案撰写到产品拍摄，然后到后期的一个剪辑制作，我们会手把手的去教给孩子们怎么去做一款爆品来销售。
5: 在直播课选品上，学院将临溪轴承、安平丝网、白沟香包等河北特色产品纳入实训品类，让教学内容更精准。
9: 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可以学习到我们河北的特色产业是什么，特色产业优势又是什么，这些内容呢我们在校内就可以学到了，学生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上岗。
5: 立足都学科财经类骨干大学定位，近年来河北经贸大学一方面与全省50多个县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持续推动科技特派团下沉一线服务基层。 另一方面，通过开办跨境电商现代产业学院，

0: 采用灵活微专业实训班等模式，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能力与服务社会发展水平。
1: 未来我们继续发挥高校的研究职能，围绕着河北的工业品直播，我们开展直播行为、市场拓展、品牌推广等方面的研究，助力河北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既货既出、既货出海贡献高效的力量。
2: 今天，河北省企业年金发展联盟在石家庄成立，助力完善我省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
0: 河北省企业年金发展联盟将以普及企业年金制度、提升重点行业覆盖率为目标，推动企业年金成为企业引才留才的关键引擎，职工安享晚年的坚实保障。据了解，企业年金通俗来说就是企业为职工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
3: 企业年金呢，是我们国家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也就是说在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呢，在职工退休以后可以多领一份养老金。对企业来讲，它可以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建设完善它的薪酬保险体制，吸引优秀的人才到企业来工作。
0: 企业年金由企业和职工共同出资缴费，按照最新政策，企业缴费最高不超过本单位工资总额8%，个人缴费上限为缴费基数4%，双方合计缴费比例不超过12%。
3: 国家推行企业年金制度的时候呢，也给了两方面的税优。如果企业建企业年金呢，给予一个上年度工资总额5%的税收优惠，这样呢，让企业的资金最大化的使用。那么对职工来讲呢，就是你当前交的企业年金是可以从当期的税收里边扣除的。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杨杰是河北瑞兆激光再制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线班组长，工作十余年来，他扎根高速动平衡这一关键领域，从零基础学徒成长为高端机电设备的金牌医生。
0: 记者在位于迁西县的瑞兆激光高速动平衡检测中心见到杨杰时，他正带着班组成员进行低速动平机的标定。他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是专门从事机电设备再制造技术研发、机电设备检修的高科技公司，相当于一所机电医院。而自己的工作就是通过检测修复机械设备的动平衡，让生病的大型机械重获新生。
4: 类似一个秤，有个标准砝码，利用这个标定转子对我们的平衡机进行一个校验。
0: 杨杰曾经是一名退伍兵，2012年他脱下军装进入瑞兆激光，面对基础差、学历低的现实，他没有退缩，而是把军人的韧劲儿带进车间。办公室、车间、宿舍3点一线，别人下班他钻研设备，别人休息他啃专业书。
4: 我就坚持那笨鸟先飞吧，因为说实话就是我的起点比较低，学历比较低，然后理论知识比较薄弱，可能其他本科生或大专生他可能需要学习1小时，我就要加倍努力，就要白天的时候要忙生产，晚上的时候可能要利用自己的时间去复盘今天所学的和所干的工作，去反推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0: 10年磨一剑，杨杰不仅自考拿下电气及自动化本科，考取2级建造师、高级电工、中级钳工等证书，也带出了一支技术过硬的钢铁班组。2021年，团队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在无图纸、无数据、无说明书的情况下，自主完成进口燃机动力涡轮高速动平衡试验。
4: 这是一个非对称转子，它在它的重心在外面，就是在它的重心悬臂式的，咱们国内没有实验台，它要保证一次起机成功。
0: 杨杰带头冲锋，白天泡现场，晚上磕数据，提前攻克难题，不仅实现了自主维修，还将维修成本降低了90%，团队因此获得2项国家发明专利。10年深耕，杨杰获得8项实用新型专利，发表5篇专业论文，其中一篇登上瑞士国际期刊。他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发平衡软件，攻克油膜震荡难题，带队完成多地大型机组在线动平衡，次次优良。
4: 我们跟先进企业和一些老专家也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不单单要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我们要将我们的主建工作扎扎实实推进，做成一个行业的标杆。
2: 高考临近，考生如何在心理、作息和饮食方面做好调整，以最佳状态备考，来看医生和教师的贴心提示。
0: 心理医生提醒，高考前考生要保证睡眠充沛，尽量不要熬夜，可在晚上11点前入睡，早晨6点到7点起

0: 床，让日间精力达到更好状态。
1: 其实有一点紧张呢，也不要过度担心，适当的紧张呢，可能会帮助咱们表现出更好的这种状态。特别紧张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胸腔，去体察一下我们的呼吸频率，放松我们的身心。
2: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到一个熟悉的环境啊，去找你熟悉的人聊聊天，或者说听听你熟悉的轻音乐，再或者说到你熟悉

0: 天供给量的25%到30%，午餐、晚餐避免进食生冷、油腻食物。
1: 必要的营养和能量还是一定要给保持一个充足，比如说我们每天的鸡蛋、牛奶，包括呢我们一些面食，那么这些呢能够给我们提供足够的糖类、蛋白，有利于我们高考的时候的高强度的这种脑力的一个活动。
2: 下面请看简讯。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工作将于6月10号至6月24号进行。志愿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需达到及格以上，未参加政治考核或政治考核不通过的考生，不得参加体格检查和面试。日前，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我省燕山大学教授田永军、中国石油东方物探首席专家张少华、河北农业大学教授赵建军、石家庄铁道大学教授杨少普四名科技工作者获创新争先奖。
3: 省公安厅消息，从今天起，我省在全省范围全面推行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我省户籍居民可以在全省范围内任意户籍派出所申请办理纳入通办范围符合条件的人口管理业务，其中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等10项符合规定的当场办结，新生儿出生登记等7项符合规定的3个工作日内办结。
2: 第28届国际药材节暨2026中国安国药材医药保健品交流会将于6月13号至15号在安国市举办，主题为传承药运，奇药兴邦，健康中国，世界共享。展会期间还将举办药市开市、中医药学术交流、药系展演、中药鉴别大赛等主题活动。同时，本届药交会着力贯通中药材全产业链要素，精准对接供需，拓宽合作渠道，助力各方洽谈签约落地项目，打造高效共赢的商贸平台。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观飞瀑垂落，碧水蜿蜒。

0: 沃雨二幺零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1: 晚上好，今天下午我省很多地方出现了雷雨天气，雷达回波图中红色紫色回波呢表示可能出现了强对流，像唐山滦州900户下午2点到3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降雨量就达到了43.6毫米，属于短时强降水，是强对流天气的一种。那今天夜间呢，除了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其他地区和渤海海域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呢有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8到10级，个别地点可达11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那雨量大的地方呢，还要注意防范城市暴雨积涝，山区呢要做好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西部这些地方呢，还将会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那受阴雨天气的影响呢，气温还有下降的机会，像衡水最高气温呢将会逐渐下降至25度以下。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28度。

张家口多云转阴，12到25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秦皇岛中雨转阴，17到23度。唐山雷阵雨，16到25度。廊坊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度。保定多云转雷阵雨，17到26度。沧州雷阵雨转阴，18到26度。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邢台多云转阴，19到28度。邯郸多云，20到31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定州多云转阴，18到26度。新吉多云，19到29度。黄花岗雷阵雨转阴，19到25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28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多云，0到9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4到39度。感谢收看。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大运河从邯郸继续奔涌向北，自兼中入境邢台。邢台自古便土肥水丰，百泉径流，不仅是华夏先祖的重要活动区域，更见证了从永济渠到京杭大运河的历史蝶变。元朝创建元大都之后，两位河北水利专家开创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沧州人马之珍开凿山东运河和汇通河，将通济渠与永济渠裁弯取直。作为京杭大运河之父的邢台人郭守敬开凿的通州到大都的通惠河，使得大运河直接进入京城。京杭大运河成为一首镌刻于大地肌理之上的千古史诗。在千年不绝的传颂中，催生出这一座座灿烂的水岸古城，孕育出承载一川豪情、满城温暖的邢乡古味。这味道里曾有名商巨贾觥筹交错，文人墨客食不厌精，然而更多的则是升斗小民的人间烟火，承载着普通人的生活智慧，世代相传。

浓艳说，残老一时，麦熟一晌。一场干热风过后，麦浪滚滚，鸡声隆隆，拉开了正是麦收好时节的序幕。在大运河的末

0: 滋养下，这片土地水韵悠长，田园如画，古朴的民风孕育着最醇厚的舌尖味道，而精味空心共面就是当地人挥之不去的味觉记忆。凌晨两点，王静达披衣起床查看天色，几十年的坚持让他早已习惯了从这个时间开启一天的生活，在看似随性的生活节奏中找到了做面的真谛。
1: 哎，龙龙起床了，该今天天不错，两点多了。
0: 同时也固执地坚守着繁复的手工制作方式。手工制面是辛苦营生，需经29道工序，历时18小时方可完成。盐、水、面的配比也随每日的温湿变化而产生细微调整，而这其中配料分量的精准拿捏，则仰仗于王静达世代相传、心领神会的传统经验。
1: 你看这和面，你就是就和的面不沾盆，盆不沾面，而且还不沾手，就和到这面是光的，盆是光的，手也是光的，那这面算是和到劲儿了。你看我们这个空心面，从这个我的28叔叔。从这开始厂子办的，一直到我这儿，就是大概就是13年了。后来经过这个随着大运河流入京城，传说被万历帝是封为宫面。后来就是有一个宫廷御宴酒，建筑空心面，就这个美誉受了。
0: 王静达家族世居兼种。曾为古林清重镇，做贡面的手艺传到他这里已经有13代了。
1: 我脚下这个地方就是当时运河建筑古码头位置，前面这个地方其实是运河和那个隋唐运河古道交汇处，当时繁华到这程度，当地老百姓就是说有一井而为三井庄之说。我们这个空心面就给你这一个叫井为空心面。
0: 王静达记忆中的兼容码头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而精卫空心共面和那段繁华的记忆却始终深深烙刻于运河两岸食客们的心味之中。
1: 三面布，大干面、烂面，大平衡感。
0: 手工制面辛劳，年轻人并不能完全理解老辈人对手工制作方式的坚持，而这正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独特审美与认知，也是农耕传统与运河生活赋予老辈人的坚持与追求。唯有自己的双手，永不辜负生活的热望。随着王静达年龄渐长，也已经到了需要儿女们接过传承重担的时刻。看顾着子女和工人们和面、搓条、盘条、行面，是王静达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绕面、劈条，然后再行面。当蛋白质结构在时间的流逝中再次舒展与重塑，为爽滑的口感奠定基础。微生物与温湿造就的发酵，则赋予面条独特的麦香风味。最终，气孔被封存于面体之中，空心便初具雏形。当繁忙的制面工作告一段落，静置的面条则再次进入为口感与风味而蓄力的行发阶段。

0: 此时此刻，伴随着初升的朝阳，苏醒后的大运河再次见证着人们一天生活的开始。上午十点，艳阳高照之下，银丝如瀑，微风浮动之处，潋滟如波。抻好的挂面终于要在微风与阳光下完成大自然对它最后的塑造，开启另一段温情旅程。十几里之外的仓上村，刘姐正带着一箱挂面回娘家看望母亲。在过去并不富足的年代，细粮难得，挂面一度是唯有产妇、婴儿与老人才能享受的美味，精卫空心供面更是用以馈赠父母亲长的珍贵礼品。
1: 吃面了。
0: 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昔日的无上美味已化身为乡民餐桌上的家常滋味。这一碗柔软又清淡的手工挂面，也简化为中国式亲情的开场白，展露出中华民族深藏于礼节之中的温暖底色。而这种温暖，可以依附于最简单的食物之上，流转千年，见证古风悠然，薪火相传。悠悠运河，不仅浇灌出两岸原始古朴的面香，也哺育了运河人的直爽与豪情，以食物的质朴与豪爽，再现了英雄们的美食江湖。小说《水浒传》中，切几斤熟牛肉佐酒是好汉们的饮食日常。武松过景阳冈之前搭配十八碗烈酒的，便是店家切来的四斤熟牛肉。清河不仅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也是一道颇具江湖气息的运河美食屈家牛肉的缘起之地。这道行香美食曾是油坊码头南北客商们的必买之物，以鲜香浓郁的口感、地道考究的选材和方便快捷的取食方式，成为运河美食江湖的一道硬菜，彰显着行香古地的豪情与仗义。
2: 来了后，这车都是俺一派，你不派找不了。你像汉的，这个邱县，这文县，
3: 巨鹿
2: 的，临清这都上这儿来。
0: 凌晨三点。临溪县秦白地的早市上还下着小雨，
2: 来就要磨啊！
0: 这处小小的牲畜交易市场，至今还遵循着三点开市、清晨集散的古老传统。几十年的经验，练就了屈文波一双金睛火眼。
2: 他这，你看这帽衫，体型长足着就。表情好，
3: 肉质好。
0: 每一头上眼瞧过的牛，都在屈文博心中自有定论，对体重的预估误差甚至不超十斤。
4: 你在哪？我听的你说的。
2: 你别听我姐，你往上说。
3: 哎，你说啊。
4: 老大在看，有意思吗？
0: 袖内拉手的传统谈价方式，是劳动人民维护市场秩序的古老智慧，也是屈文博一直默默遵循的规矩之一。鲁西黄牛，这种本地黄牛以运河岸边最为肥美，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品质享誉全球。
5: 啊，牛多少钱啊？
6: 40。
5: 来三斤。
0: 信誉与美味贯穿了屈家牛肉的前世与今生。
7: 那父亲的时候不在头的牛，不在饼牛，不在用毛边的牛，反正你缺的俺也不在。你说他没事儿，没事

清末民初，鲁西黄牛在清河县柳庄人田玉生的手下成为一道独特的美食，后传至孙女婿屈家，并正式叫响了屈家牛肉的名号。而诚信经营则是牛肉生意在由田而屈的传承中沿袭百年的规矩。屈文波的儿子屈东阁从18岁时便耳濡目染，解牛是他的拿手绝活。5至6岁体重800斤以上的鲁西黄牛正是制作牛肉的上佳选材。

0: 从宰牛到接触核心炖煮工艺，屈东阁用了10年时间。老汤与祖传调味料是屈家牛肉风味独特的关键。牛骨铺底，脏器为中，牛肉封底，随后大火煮沸，小火慢炖，4个小时之后，牛肉出锅。当温度散去，多余的水分蒸发，牛肉的肌理变得细腻紧致，不仅肉质细腻，口感弹润，且浓香咸鲜俱全，别具风味。而屈家牛肉也终于在时间的流逝中完成了它最后的塑造。屈家牛肉，这道扬名于运河油坊码头的行香美食，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成为清河人的日常美味，同时也借助空运的方式流转大江南北。以食物为媒介，传递着老一辈生意人的处世智慧和新一代运河人的奋斗热情。千年大运河，一条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它孕育了香飘两岸的屈家牛肉，也沉淀出五味调和的同庆酱菜。同样是酱香，如果说前者是匠心百年的传承，那么后者就是小心翼翼腌制出的旧时光。循着浓浓的酱香，我们首先来到了义庆河盐店博物馆。在水路是交通大动脉的时代，义庆河盐店见证了运河盐运的辉煌历史。遥想当年，这里发售的食盐覆盖周边300多里，日销盐量达3万余斤，被誉为中国近现代盐业专卖制度的起源地。盐业发达了，以盐为重要材料的酱菜也就日益兴盛。运河之上漕运繁忙，船工纤夫无暇吃饭，都会携带一些酱菜以备路途之需。运河两岸多酱园，由此而来。王家同庆酱菜园起源于同治年间，历经150余年，6代人的耕续传承，成为运河两岸闻名遐迩的快食小餐之一。
1: 五香味的，
2: 是吧？有的吧。
0: 岁月流转，时光悠悠，每一口酱缸或多或少都有了残缺，留下了时间的印记。
1: 我爷爷的爷爷创建在同庆酱菜园，在油沙湖里。然后我爷爷又把这个酱菜接手过来，他又开始干。那时候家里头囤170-180口缸，接近200口缸。
0: 据王传超说，爷爷那时候的酱菜风靡油坊码头，码头经济带动了当地的繁华，大小船只涌入，各种蔬菜琳琅满目。盐与

0: 菜的交融恰如其分，即将上演一场沁人心脾的味觉之旅。传统工艺下的酱菜要想回味无穷，对蔬菜是极尽挑剔的。为了选到心仪的蔬菜，王传超每天都会去早市，风雨无阻。
1: 这种黄瓜可以定花带刺，新鲜的，腌出来脆，口感好。我弄点这黄瓜，我腌了它，两几百斤，是吧？
2: 啊。
3: 那边黄瓜到了，
4: 来黄瓜来。
3: 200多斤啊，挑的最好的都是。
4: 应该是吧？
0: 嗯。新鲜的蔬菜买回家就可以腌制了。上好的白酒打底，既能杀菌又促进发酵。盐必须是大力的，黄瓜必须顶花带刺，鲜艳欲滴。腌制黄瓜不能清洗，遇水就会腐烂变质。一层黄瓜一层盐，只消半日，黄瓜自带的水分就给杀了出来。出腌是要倒缸的，保证每一根黄瓜都均匀腌制。
1: 我把那牛的多是先放里边洗，把时间给融，腌出来这黄瓜水，来清洗黄瓜。
0: 两天一宿过后，把自出的卤水倒掉，当再次撒上一层盐，剩下的日子我们只有等。用半个月的漫长等待去换一个崭新的衣食。半个月后，腌好的咸坯用清水把盐拔出来，就可以放到面酱里酱制了。面酱是酱菜的灵魂，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也是最适合做酱的时候。酱缸里是微生物的世界，黄瓜咸坯在酱汁里自然发酵，糖和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这是时间的崎岖旅程，表面安静，却内藏汹涌。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千百年来，酱不动声色地占据着人们饮食生活的重要位置，酱菜也深深承载着中国人厚重的味觉记忆。它是豪华酒宴的点缀，百姓粗茶淡饭的花香，游子心中深藏的乡愁。
1: 哎，二哥，
5: 哎，你给我收到酱瓜呀？我收到了啊，
1: 收到了。行行，干吃完了我再给你快递过去啊。
5: 好嘞，有时间来北京玩。
1: 哎，好嘞。
0: 经过初酱、副酱，新的酱菜腌好了。
1: 看这个颜色是硬光发亮，我都已经吃透了。酱香味浓，绝对好吃。
0: 腌制好的酱菜光泽鲜艳，颜色透亮，吃进嘴里，盐的咸香，酱的浓郁，糖的温润，还有时间的味道，美美的幸福感从心底油然而生。味愈浓，情愈切，伴随着运河波澜的光，映射在人们幸福的生活里。煎盅低盼，一碗热气腾腾的清汤挂面，温暖着运河两岸的亲情相依。油坊码头，新出缸的酱菜是古老运河的记忆碎片，也是四散他乡的运河儿女拂不去的乡愁。运河之滨，那方香飘十里的酱牛肉依然娓娓诉说着运河手艺人的百年信誉，以及辗转流传的美味传奇。一瓢运河水， 融三分豪爽仗义，三分温暖细腻，四分生活热望，细细烹煮变成十分形香烟火，既包容庙堂之高，也哺育江湖之远。邢台以运河为纽带，比邻京津，连通南北，始终以丰硕的给养助力首都的繁荣。今天伴随着大运河的复苏，京津冀协同发展如火如荼，而邢乡烟火也正成乡村振兴的春风，让运河古味再次香飘大江南北，以食物的历程见证时代的变迁。

0: 所以说我是你们非婚生子。
1: 什么非婚生子，说的那么难听。
2: 傻儿子啊，有你之前我跟你妈打算丁克，觉得领结婚证麻烦，所以就没去领的。可有了你了，我们想着既然老天这么安排了啊，给了这份礼物我们就收下吧，所以就去后补了这结婚证。
3: 你妥妥是我跟你妈亲生的，明白吗？这结婚证虽然来的迟了些，但也是我和你妈想做称职父母的证据。嗯，
1: 这个就是我们爱你的象征。
0: 你们没蒙我吧？我咋感觉这么魔幻呢？
3: 这孩子傻就傻就随谁了。
2: 来，出身证明，白纸黑字，这不能有假吧？
0: 这么说，我真是你们亲生的？
3: 废话。
0: 哎，我知道了，是不是你们想仗剑走天涯，然后被我拖累了，对吧？
4: 对，我们俩呀，本来是想冲破世俗，然后追求自由的。哎，结果不小心有了你。嗯，我们俩想想，其实觉得好像生儿育女也是件挺幸福的事儿哈。嗯，
2: 既然老天爷给了礼物，甭管好了坏了，先收下吧。
0: 爷爸妈。
4: 哎呀，你
2: 发一坨，你
5: 这科大喜讯，科大喜讯。我小妞和汪老师和好了。
1: 真的吗？哎，那他们人呢？
5: 他们俩把我送到门口就去约会了。哎呀，
0: 双喜临门，双喜临门啊！哎呀，我的亲爱的老妹儿啊，我还是你的亲哥呀！哎，不对呀，那我是个意外，他是个啥呀？
2: 我跟你妈有了你了，觉得养孩子也挺好的啊，一只羊是赶，两只羊是放啊。所以后来又要了你妹哦。
0: 那我还是那个多余的意外呗。
5: 哥，你就是个意外呀。
3: 看什么呢乐？
1: 我在看戴斌发的他和王老师的合照，在朋友圈的合照，看
3: 多好啊，多般配啊。哎呀，这俩以后别瞎闹了，自寻烦恼了是吧？
1: 真的是。哎，我给点个赞。
3: 我今儿还没说你呢啊。你以后对儿子有点耐心，瞧你给果宁吓的。哎
1: 呀，我这不是好多事都凑一块儿去了吗？这一件接一件。哎，婷婷生三宝，这带兵啊又闹着什么分手。确实是把刘果宁有点忽视了，这好多事儿啊没说清楚。不过你说，哎，他怎么就能脑补成这样呢？
3: 孩子大敏感，又有自己小心思。再说这果宁马上到青春期了，这烦恼的事儿以后更多。

0: 们必须得打起12万分的注意力，否则呀，麻烦在后边。
1: 哎，你真别说，小俊还挺上劲呢。
2: 对呀、啊，那就是说，我们撮合王老师和小舅的计划就算成功了。
1: 嗯。
3: Yes。 你们俩看什么呢？
4: 没有，没有什么。
3: 来，过来。妈妈今天要跟你们谈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
4: 问题啊。
3: 嗯。妈妈想跟你们说啊，以后大人的事儿，你们作为小孩不要随便的掺和。因为你们呢年纪小，好多事情不知道分寸，很容易好心办坏事儿。嗯，而且很多事情呢也不是像你们想的随便道个歉就能把问题解决的。大人有大人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你们掺和在里面很容易把事情搞得很复杂。
4: 妈妈，我们明白了。
3: 真乖，明白就好啊。好了，快赶紧洗脸刷牙睡觉啊。

0: 逮着了啊！逮着扎车胎了！
1: 熟人
2: 是你们啊！
0: 我就说嘛，那会儿带节奏把那脏水往装修上泼的，就是你们嘛！我就说我漏了什么重要的信息了。
3: 就算这次是，那之前凭什么说是我们家孩子呀？
4: 对呀、啊，凭什么呀？哎，
5: 什么叫就算这次是啊？
2: 小点声！干什么呀？
5: 怎么了？
4: 嚷嚷什么呀你？
6: 小点！我家车胎崴不得了。
4: 别让他坐，
0: 别，
4: 好好说，
0: 是不是啊？咱总能查清楚，我们查不清楚，不行就报警，这事儿是吧？警察来了能查个一清二楚。咱们那个车库那监控，你们躲得开，走得了？那电梯上不也有监控吗？每次扎车胎那时间调出来，电梯监控调出来，时间一合，
4: 一次扎车时间我们都有记录的。
0: 警察来了就不是这么简单要处理的事儿了。
7: 对对啊，
0: 该怎么处理就处理。
7: 是是是，反正我们那么多证人呢。
8: 说话呀。
4: 说什么呀？
8: 怎么哑火了？
4: 大不了我们赔钱不就完了吗？
3: 赔什么钱？有多少钱你就赔呀？
6: 不赔行吗？这
3: 干嘛呀？你挣多少啊？
4: 你
6: 闭嘴吧你！
1: 哎呦，
3: 干什么呀？
9: 你们这到底为什么呀？这平日里都无冤无仇的，干嘛呀这是？
4: 对呀，我们为什么呀？啊？你瞅瞅，你瞅瞅，来来来，都瞅瞅啊，网友们，哎，看看啊，一帮大人欺负我们孩子，是不是？我们家儿子这是恶作剧，你们至于吗？
2: 你先别拍，你先让你在这录放到网上，你们家真的有理吗？
3: 他还是个孩子
2: 呢，你俩是监护人啊，孩子不应该听你们的吗？你们应该教育孩子呀，你这句话救了多少小流氓啊？
3: 谁小流氓啊？
4: 说谁小流氓呢？
3: 说谁小流氓呢？
8: 说你孩子小流氓呢？
6: 你孩子
3: 小流氓呢？
0: 走
2: 啊，那就是之前因为我帮你们家收拾过他们，所以他们陷害我。
0: 对啊，这不是老杨第一个站出来说话的，车胎第二天就扎了，是吧？
8: 啊，我想起来了，白天这熊孩子跑我们楼里，把楼梯按。

0: 按钮挨个按了一遍，我一顿抽骂。
1: 你骂我，骂我，骂我！
2: 所以晚上就炸我车胎，
1: 行行行，
2: 凭什么骂我家孩子呀？
3: 监控记录什么都留着，我觉得你们这个事实摆这儿，该认咱就得认，啊！
1: 笨蛋，滚回家去！
4: 干嘛呀？
1: 我说你说的吧，谁让他这样，让他这么过？
2: 不是哪有你们这么教育孩子的呀？ 他这么小，你给他树立什么样的三观呀？对孩子好吗？这样吧，
4: 我看，明天我会如实反映到业主群里，把这件事儿啊，至于那些被扎的车主要不要投诉你们，那是人家的事儿啊。然后呢，我也会如实的告诉房东，我觉着你们要不想成为过街老鼠的话，就趁早赶快搬离这块儿啊。
5: 行。
6: 我告诉你啊，就你们这小区，求我们住我们都不住了。瞧你们这什么邻居啊，这都是一帮恶人，
7: 神经病！
6: 走，咱回老家，找你姥姥去。
8: 我稀得住你们这儿。
6: 哈哈哈！哎呀，好好做好吃饭。
7: 刘老师，对自己够好的呀。
6: 换新手机啦！哎呀，这是别人送给朱总的，朱总有他不要，就给我了，也算是激励我赶紧写剧本啊！哈哈。哎呀，我这旧的呢？给我妮儿啊，
7: 便宜点。
5: 真的吧？
6: 哎呦，
5: 爸爸好好，爸爸呀！
2: 刘老师挺会接花献佛啊。
6: 完了，我这旧的呢？
5: 你这个？刘国宝，
7: 你想要个手机吗？
5: 不可以，自己的手机的吗？
7: 他那么小，要手机干什么？
6: 反正扔了也可惜。再说了，国宝应该有个手机了。
7: 对呀，妈妈，我也想有自己的手机。你没有手机，偷你哥的手机都看半天，你还有手机？那这样，如果手机给了你，你要保证每天看的时间不能超过30分钟。
2: 妈妈，我跟你保证。
6: 嘿嘿嘿，
7: 好吧。哎，孔宁。
2: 哎。
6: 给你妹吧，OK。刘宝，接顺玉赐的手机。借我自己的手机了，
9: 爸爸，你能帮我下载剧吗？我们还有观音，我也要，我有自己的手机了。
6: 吃饭，吃饭，吃饭。
9: 放下手机，先放下。你看，我把我的那些好姐妹都给你领过来了。
10: 你们这水晶片什么的是真的吗？我再加个壳过敏。
9: 我们这儿的产品可都是真的啊，那个小玉、小娟，快给他介绍一下咱们的产品，像不啥的。
11: 没问题，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这个小套餐啊。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最好呢，可以办一个卡，像是我们家这小颜色，别人家都没有，还有天天小钻啥的，贴完了要是掉了啊，办完卡能免费修补。
12: 姐，我跟你说这个颜色只有我们店里有，而且现在我们开业酬宾，限时限量，现在办卡比以后可划算多了。
7: 是呀，
12: 几倍的。
7: 姐，这来的时候可是说体验的，你这体验好了才能办卡呢，您一上来就办卡，
12: 体验体验体验，
10: 说办卡是因为
12: 小贝，
10: 自己给你说都是我们好姐妹，你居然让人家免费体验体验，
12: 哎呀，
0: 装什么名媛呀、啊？没一个被征包的。
1: 霍霍一溜够，一分钱没花，是一张卡没办。姐，我跟你说实话，之前我待的那个萍姐医疗美容，就是这么被刷出黄的。
2: 十七，咱们到家喽！
3: 十七，这是我们家，回头我带你认识咱们家。
0: 婷婷，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2: 都行，您看着弄吧。啊。

0: 姐，这是姐姐。哇，
1: 来，老婆把鞋换上。哎呀，回家了。哎，
2: 他为什么这么小啊？
3: 他很快就长大了，
0: 就跟你俩一样。
4: 哎，刘国宝，你怎么又在看手机啊？
2: 妈妈，我刚开始玩。哎，
5: 这是？
4: 还骗我？还刚刚看？这手机都是烫的。
2: 妈妈，我没有超时，我就看了不能半小时。
4: 半小时已经很多了，知道吗？罚你今天不许看电视了啊！去你屋做十遍眼保健操去。
2: 妈妈，求你好。
4: 别求我，叫妈现在没用。那个，宝贝，你听妈妈说哈，你现在呢年纪还小，是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要好好的保护你的眼睛。你看我们国宝大眼睛多漂亮呀，你如果把眼睛弄坏了，就得戴上大眼镜了。那时候我们就看不到我们宝宝这么漂亮的大眼睛了，对不对？
2: 哼，不让看就不让看呗，干嘛画那么多？

0: 你怎么把手机带到学校来了？
1: 哎呀，你少声点，我又没影响上课，午休看会儿怎么了？
0: 可学校明文规定不准带电子产品进校园。
1: 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
0: 可我是副班长，我得说。
1: 你咋管那么宽？家里我妈管我，学校你还管我？我就看怎么样？
0: 那我就给你告老师。
1: 你敢？
2: 你在干啥？
0: 产品来学校，
3: 你们管得着吗？我又没上课怕。
1: 你们就是嫉妒我有手机。
3: 你有手机有什么好改的？我也有，我就不带。
4: 我也有。
3: 你们，
1: 我今天就看了，我看你们谁敢告老师。
5: 你敢看，我就敢告老师。
6: 嘉瑞，说了不能带手机来学校，怎么回事？拿给我。
7: 嘉瑞妈，学校三令五申不能带手机来学校，这怎么还犯呀？哎呀，
8: 是，王老师您说的都对，我实在不知道这个孩子什么时候偷偷把手机装到兜里带到学校里来的，实在抱歉。来，你手机给我拿出来。
1: 我不要，在家里你不让我看，在外面你也不让我看。你送我手机是干什么？
8: 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拿到学校来乱看的，给我拿出来！
7: 哎哎哎，
8: 快点！
7: 不是，嘉瑞妈，那个咱们还是以教育为主。那个今天呢，您就把肖嘉瑞先带回家，以后坚决不能再犯
8: 了。哦，好，没问题，王老师。那我们先走了啊。
9: 谁让你把手机带到学校里来的啊？
10: 各位宝爸宝妈，最近我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很多孩子开始疯狂地刷手机，以致到了上瘾的程度。这个问题不容忽视，手机虽然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产物，但是我们不能被它控制。手机里的大数据，不知道使用它的是大人还是孩子，它会根据你的喜好。

0: 好，给你推荐你爱看的视频或者图片，这就令人欲罢不能。大人尚且，何况孩子？所以，我们必须重视起来，家校联合遏制这种现象。
1: 支持王老师，就应该家校联合遏制刷手机行为。
2: 我们那个时候手机不普及，生活还不是丰富多彩的。我建议啊，多培养娃儿的业余爱好，就可以少刷手机了嘛。
1: 周博士说的对呀，
3: 最好就是不给买，没有他刷什么。
4: 就是，你说你给买了，你再不叫他刷，他不更闹心？
5: 哎，飞虎妈，你这说谁呢？
4: 我说事儿呢，你跟这下对号入座个啥？
5: 我们家就有这个条件。再说了，那孩子手机上瘾是给他买不买的事儿吗？没有，他拿大人的照样看呀。
4: 哎呦，他拿大人的不给就完了呗，这不就能杜绝吗？别老在群里借机炫富。
1: 就是，各位，咱话题是不是又跑偏了？哦，对对对，我们现在探讨的是如何遏制玩手机。
6: 还真是个事儿啊！刘宝，你看手机看了多久了？刘国宝，
7: 爸爸，我刚开始玩。
6: 那进屋你就开始玩，不要看了，干点别的。
7: 爸爸，我这都做完了，你就让我玩吧。
6: 哎呀，你再这么看，再这么看，你眼睛还要不要了？
7: 爸爸，体检，我们班眼力最好的就是我。
6: 你再这么看下去啊，你们班视力最差的就是你了，知道不？不许再看了，喂，哎，朱总，对对对，正在改，啊。
0: 怎么不喝呀？先别垫了，给我吧。
8: 好好。这奶粉也挺好的，媳妇儿。那十五啊，小的时候就是喝奶粉长大的。你看他身体也挺好。
0: 出生到现在，一口母乳都没喝上，我就是觉得有点对不起
8: 他。哎，这营养够，你别多想啊。再说这孩子长大了，用妈妈的地儿多了。来，给擦擦小嘴儿。
9: 刘国宝，你看看，每次都是你最慢啊！就你在这磨磨唧唧，磨磨唧唧，吃个饭都吃凉了。
2: 放心。
9: 哎呀，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吃饭时候不允许看手机，怎么就记不住呢？啊？赶紧吃饭啊！
7: 妈妈，我吃完了。
9: 这么快就吃完了？哎呀，又剩这么多，

0: 周国宝越来越不像话，变着花样玩手机啊！从今天开始，手机没收。
1: 我不要，你答应我每天可以看半小时的。
2: 宝，这可是爸爸定的规矩哦，我们要遵守的。
1: 爸爸妈妈说话不算数，好生气的。
0: 是你先不遵守约定的啊、哦，所以这手机必须没收。
1: 为什么要没收？
0: 国宝，爸爸也是没办法哦。谁让你先不遵守约定，那爸爸只有采取强制措施。从现在开始，只有每个周末，你才有权利玩手机，每次半个小时，啊。
2: 妈妈也很想向着你，替你说话，可是这是爸爸定的规矩，我们可不能随便违反，而且爸爸说的是对的哦，妈妈也没办法，知道吗？
1: 妈妈也不想着我。
0: 怎么样，演得不错吧？
2: 老公，我觉得以后咱俩就得这么配合。
0: 可为了你这温柔的人设，把我给牺牲了啊！
2: 咱这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0: 哎，对了，我给你看一个高宇轩他妈发的那个视频啊。
1: 嗯。
2: 下午2点多，有群众报警说，一名小女孩正坐在5楼床边，因为女孩整天沉迷玩手机，妈妈一气之下吵了孩子，没想到女孩竟把门反锁了，闹着要跳楼。
3: 天哪！
4: 哎呀，就因为没收了手机就跳楼了？
5: 我还刷到过因为被没收手机打自己妈妈的呢。
6: 那还是平时教育的少。
4: 我分享这个视频，就是想叫大家对这件事情重视起来。
3: 我说重视是重视哈，但我们家那孩子要真不给他手机，那绝食撒泼啊！你说他孩子长身体的时候，那不给他吃饭能行吗？
7: 在这个问题上来，我们搞科研的多少有点发言权啊，因为这个手机它确实不好禁止到的。
8: 你们想啊，这些啥子作业呀、英语课呀，好多都是网上在弄。你要玩不接触手机的话，这不科学。
5: 可是，一旦接触了，就没法控制了。
9: 现在这帮孩子啊，这灵得很，什么手机啊、平板啊，上手特别快，比咱们玩的都溜。
4: 那你说，我们能有什么好办法呢？
2: 对呀，看来咱们家长得好好想想。
10: 天天不给手机，看他玩什么。
0: 老公，我觉得咱这手机不能还给刘伯伯。
9: 啊。
0: 你得坚持住啊，你得有原则啊。你可不能偷偷给他，听见没？这要将来这样了怎么办？

0: 是体验地球人的住所，做好我的导师。教授，当暴风雨出现时，黑胡子和他的水手们就会出。
1: 我也想妈妈了。
2: 别动。

0: 我们再念一遍古诗，然后在这一遍中呢，我们要圈画出诗人看到的实景。来，白日，
1: 白日，
0: 起，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
2: 让我看看。
3: 哈喽，哥哥，你没事吧？

0: 你怎么今天这么蔫儿啊？
1: 爸爸，就是我有一个问题。
0: 你问。
1: 过来，亲了真的会生宝宝吗？
0: 亲谁呀？
1: 就是男生亲了女生会生宝宝吗？
0: 这我怎么回答你？也许会啊，但是男生千万不能亲女生，这男生跟女孩就应该保持距离，知道吗？哎呀，咱别聊这个话题了。娘，你今天上学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1: 好玩？没有。爸爸。爸爸，我就是，我就有一个问题，男生对女生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是不是该负责？
2: 你妈有跟你说什么？
1: 我妈妈没说什么，我就说问问。
2: 不好的事儿，是指什么呀？
1: 就不好的事儿呗。
2: 真不是你妈让你过来暗示我的。
1: 电视里的姐姐。
3: 儿子，你记住，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不管你是有意无意还是不小心的伤了一个女人的心，你都一定要负责到底，
2: 记住了吗？
1: 哦，明白了，谢谢爸爸。
4: 刘国宝，
5: 刘国宝，刘国宝，怪不得老师说你上课老打瞌睡的啊！你这大半夜在这刷手机是不是啊？
4: 手机你没收，半夜自个儿偷回来玩是吧？你太让爸爸伤心了啊！
5: 我今天非教训你不可。叫妈也没用。刘国宝，你太让我们失望了，我们相信你才把手机给你。哎，就算我们给你没收了，是不是也大大方方的放在外面呀？啊，你倒好，偷偷摸摸的给拿回来了，你觉得这样对吗？
1: 妈妈，我知道错了，我真知道错了，求求你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妈妈，我打我。
5: 老公，真打呀？
4: 这不可不得打吗？
5: 别打。这样吧，把手机给我，
4: 手机
5: 拿给我，你把这手机到网上给他卖。
1: 我不要，爸爸妈妈，我网上有你，我不要卖了。
4: 好，不卖也行，那就必须得守规矩，半年之内不许碰手机，否则的话就把手机彻底扔掉。
1: 明白，我都听你们的。
5: 半年以后啊，我们再来考虑考虑这个手机要不要还给你。
1: 那周末可以玩吗？
5: 周末也不行。
1: 可是我还有线上作业得用手机。
5: 线上作业，那就每天看五分钟，然后要到爸爸这儿来申请啊。行了，走吧。
4: 睡觉。
5: 好好睡觉。
4: 过来，盖上被子。好好睡觉。拆下去。借尺递给我，还说我有点不厚道啊！
5: 这教育孩子就得有人扮红脸，你比我管用，这是策略。走了走了，睡觉。哎呀！
1: 爸爸，你怎么了？你有哪不舒服吗？
6: 没有，就是心情不太好。
1: 没事，你有什么伤心的事就跟我说，我什么都能答应你的。真的吗？真的。
6: 唐豆哥哥，
7: 你能想办法帮我把手机回来吗？
1: 手机？
6: 我妈妈把我手机没收了。
7: 你能帮我想办法要回来吗？

0: 哥哥，你帮帮我。
1: 那我怎么帮你啊？
0: 憨豆哥哥，你帮我做件事好不好？
2: 做什么事啊？
0: 配合我演场戏。
3: 集体作业。
0: 对对对。
2: 是的，刘大大，我们有一个要完成的集体作业。
3: 那然后呢？
2: 然后就是我们每天需要沟通。
3: 好啊，那就沟通啊。
0: 爸爸。
3: 啊。
0: 沟通需要工具。
3: 工具什么工具？手机呀、啊。哎呀，你们两个不会是合起伙来诓我的吧？
0: 我们，
2: 刘大大，您就每天给国宝一小会儿时间就行。
0: 对对对，就一小会儿时。
3: 15分钟多一秒都不行。
4: 哼，
5: 哎，这状态真不错啊，还是年轻身体好。
6: 你没发现我胖了吗？
5: 哪儿胖了？
6: 我骨盆都变宽了。
5: 我跟你说，像你这种自然母乳喂养的，很快就瘦。哦，对了，哎，我可认识一个特别好的催乳师，我给你约上时间，你去试试，给你揉一揉，揉揉就好。
7: 哎，我跟你说，我那会儿生糖豆的时候，我就是奶不好。那孩子整天哭啊，就饿呀，这怎么整啊？我就把那个母乳啊跟那个奶粉混在一起喂了。那你看现在糖豆多好啊，又高又壮又聪明的，没那么多事儿，这孩子一样都能长大的。
6: 道理我都懂，就是心里有点难受。生时期的时候你们也都知道，过程本来就不容易，觉得孩子一口母乳都没喝上，挺可怜。
5: 哎呀，好了啊，别这样，有母乳你就喂，没有就不喂。哎，我当时生国宝以后正好赶上事业的上升期，我都没怎么好好喂。但你看我们家现在国宝那不也古灵精怪的，聪明着呢，他比谁差呀。
7: 哎呀，那国宝太可爱了。
6: 那我会调整的，你们放心吧。
8: 周长3/4，面积3/8/3，公式都能忘了，对完了吧？
9: 还剩最后一道题，还剩最后一道，快说！
8: 哎，你有完没完啊？我还要预习明天的功课呢。
9: 哎呀，你帮人帮到底嘛，你就帮我对完呗。李老师说我明天再错就要给我留堂了。
10: 行，再看啊，已知甲乙丙三人出15元合买一批作业本，每人的出资数相同。若甲分得这些作业本的1/5，
2: 十七好可爱。哎，他还嘟嘴。
5: 你小时候也那样。
2: 妈妈，宝宝是怎么生的？
5: 就那么使劲生的呀。
2: 我是问，为什么提尼会怀上宝宝？宝宝又是怎么怀上的？
5: 这我怎么回答你啊？
2: 我宁哥说，男生和女生睡在一起就会怀宝宝，真的？
5: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他自己还是个小屁孩呢。他没给你说具体的细节吧？
2: 细节是啥？
5: 你长大就知道了。
2: 可我现在就想知道。
5: 现在你太小了吧？
2: 那怎么样才会生宝宝？
5: 哎，我给你买了蛋糕在冰箱里面，你要不要吃一下？
2: 蛋糕，
5: 巧克力味的。
2: 好嘞，蛋糕好。
9: 啊，上啊！谁呀、啊？
11: 郭宁。
9: 咋呗？怎么了？
11: 你咋在游戏上呢？
9: 废话呀，我写完作业我不能玩啊。
11: 现在作业你做完了？这么花？
9: 谁叫咱对面住的学霸呢？
6: 抄的呀。
11: 啊，
12: 对对对，借鉴。哎，宁哥，你给我也借鉴呗。
11: 今天数学作业实在是太难了。
9: 哎呀，行吧，那我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啊。
11: 哎，好嘞，谢谢宁哥，你是我的神。
9: 神是吧？行，神现在就给你发。
13: 加把劲。
0: 啊，你慢点啊。
2: 哎，江飞虎，你怎么让刘国宝抬这么重的东西？我来。
13: 刘国宝为什么不能抬？对对啊，
2: 他就是不能抬。
13: 让我去，
2: 哎，放！哎，国宝，你不要弄了，你的活由我来干。

0: 多休息就行了。
1: 憨豆哥哥，你对我太好了。嗯，
2: 霍宝，
1: 嗯，
2: 你有没有觉得哪不舒服？
1: 有啊。
2: 啊？哪里不舒服？
1: 最近除了脖子有点疼，眼睛有点酸，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2: 你那是手机看多了。不舒服的地方？
3: 你们的意思是想叫我把作业答案发到群里？
4: 对对对呀，对呀。
5: 你嘴怎么那么快呀你？不行啊，你忘了去年游戏代打的事了？
4: 哎，没事，去年是因为人太多穿帮了，今年就我们几个。
6: 对呀，宁哥，再说了，咱班作业跟别班也不一样啊。
4: 这是我们凑的吃的，您尝尝。我们也不想再因为作业的事儿被留堂了，是不是？
7: 对呀。
3: 那说好了啊，出了事儿不能把我供出来啊。
8: 宁哥绝对不会，你放心。
9: 谁要敢把宁哥供出去，我白小天第一个不同意，我们第二个不同意，绝对不同意。
3: 好，等我回家建个群啊。
0: 为什么秦一怀时期的时候每天躺着，国宝却这么有精神呢？难道国宝没有怀宝宝？国宝要是没事，那我也就没事了。可是妈妈说亲了就会怀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0: 三金，怎么是你啊？
1: 我姐在做饭，我在擦，又想拍拍。你啥事儿？
3: 你把你姐的作业照片发给我。
1: 为什么？
10: 因为什么？我有需要。
3: 哎，这样，你以后吧，每天都给我发你姐作业的照片，我封你为咱们反家长群联盟的副群主，
10: 怎么样？
1: 这真的吗？那我是不是比马子上官官大？
10: 那必须的呀！以后在咱们群里，你一人之下，众人之上。
1: 太好了，你等着。

答案已经发到群里了，请你们查收。哎呀，这种不如坠毁的感觉，见毒毕业太爽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哎呦，
7: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

0: 之林，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
7: 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超爱生活，
9: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0: 请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8: 超爱科普，
11: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2: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8: 超爱美食，
13: 烈火烹之，三军。
8: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4: 哎，你说那个三十九军汽车连的马静怎么还没撤出来？
15: 他们都这么死了？
14: 说什么傻话呢？把刀递下。车冲出来了。
16: 关心我们，换弹间就行了。
15: 谁换弹间就行了？我关心的是我的任务，你是我的伤员，是我的任务，懂吗？
14: 马金花，
15: 站着站着站着，
14: 马金花，走！你小子命真大，
15: 好着呢。
14: 马金花同志，指挥命令，西线各部就地组建运输队支援东线，你不用回三十九军了，组织四车物资。直接赶往长津湖，还有三个新司机，你来带队。
16: 二十军也在长津湖吗？
14: 是啊，怎么了？
16: 太好了呗！
15: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16: 二十军，我有个相好的，正准备给他送东西呢，咋地？
14: 王振洲同志
15: 到。
14: 东线急缺医疗物资和医务人员，你愿不愿意跟他一块过去啊？
15: 我当然得跟他一块去了，他的伤没好利索，我得给他换药。
16: 报首长，不需要啊，
14: 都别啰嗦了，即刻出发。
15: 即刻出发。
17: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些调配的物资送上去。救兵团的战士们呢，肯定是濒临绝境了。
18: 运输队啥时候来
16: 呀？完犊子，车报废了，赶紧把车给我推开，快点！
19: 自己管好自己的车。别人的车出事了跟你没关系，不能停车，更不能下来。
20: 战友之间从来都讲究同生共死，怎么能不管别人呢？
19: 因为我们是汽车兵，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最快时间把物资给我送上去，
21: 一分钟一秒钟都有可能改变状况。
16: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儿都放下，心里想着前线的战友们就指着这批物资救命呢。别管飞机，继续搬东西，快点。
20: 是，
16: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15: 这杨根思是谁啊？
16: 小金子，
20: 到！
16: 一会儿我把老美的飞机引开，你当队长，带着所有人冲过这条防守线，一直往东过开，听见了吗？
20: 是，队长。
15: 满金火，
16: 你上来干啥呀？赶紧下去！
21: 他偏乱，来不及了。找绳子，把自己捆紧。

0: 杨克斯，杨克斯，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
1: 王振中，
2: 白庆华，
1: 我就觉得我心脏没生命。白庆华，你怎么来了？
2: 师长，让我给你们送苹果来了。

善至美，底深力行。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

0: 女生怎样才会生宝宝？
1: 爬得好，你干嘛呢？
0: 妈，
1: 你妈让你查我手机啊？
2: 玩吗？
3: 你想看我手机直说就完了，还让儿子大早上来偷，真是。
2: 我不用嘛，都你偷看我手机。
3: 不是你，那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0: 我想知道我亲了郭宝，他会不会生宝宝？

0: 啊？
1: 马英杰，你教的？
2: 不是，什么情况啊？
3: 你要豆子爆了是吧？
1: 你有个当爹的样
3: 儿。儿子，要是亲一口就能怀孕呢，你爸爸我都不知道是多少人的爹了。
1: 那再给我说一遍。
3: 你放心吧，国宝是不会怀孕的。
0: 真的？
3: 真的。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那妈妈，孩子到底是怎么来的？
1: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就是首先呢，你们得长大，然后呢，你们得有感情，你能听得懂吗？
3: 等你上初中了，你们生物课老师会给你讲的啊。
0: 那你现在有参考资料吗？
3: 你是不是看爸爸电脑了？
0: 你电脑里有资料我都不知道。
1: 马英杰，你自己有没有点正形？是怎么回事啊？不是给他收了吗？怎么又还给他了呢？
4: 我说咱们班有集体作业要做，所以我才给他的呀。
1: 他说什么你都信啊？
4: 那糖豆让他作证了。
1: 你不知道糖豆听国宝的吗？
4: 我忽略了这一层了。嗯，
1: 这下子好了吧？啊，还伙同着外人来骗咱们父母了。
4: 有你吗？有你这个慧眼，一眼识破。
1: 你得了吧你，甭在这给我扣高帽了。
0: 你再想想办法，不要放弃啊，求你了。
5: 妈妈，这推了三遍了，这还开不了机，应该是死路了。
1: 挺好的，刘国宝，我现在告诉你啊，以后再也不许你碰手机。
0: 你还说要做个温柔的妈妈，你一点都不温柔。别人的同学都可以有手机，我为什么不能有？我讨厌你们。
1: 我温不温柔是我的事儿，现在再说你的问题。你回屋好好反省反省，今天这事儿过不去啊！
3: 去反省去。
0: 爸爸，你就下次没有结婚回家呢？
4: 看怪谁呀？啊，谁让你洗手的时候还玩手机掉水池子里了吧？
0: 爸爸，你就把我修好吧。爸爸，你也要把我修好，我什么都听你的。
4: 好好好，好好好好。爸爸，回头把你手机送到修理手机那儿啊，人家要能修好呢，哎，那就好了。要是修不好，爸爸也没辙，是不是？
0: 谢谢爸爸，爸爸最好了，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你把眼泪擦了，来看看。哎呀啊！
1: 哎，啊，你说。我这段时间，我这段时间还不够温柔吗？
4: 嗯。
1: 啊？是不是挺温柔的？
4: 嗯。
1: 我呢，已经非常努力的想去做一个合格的妈妈，拉近孩子的距离了，对吧？你干嘛总拆我台啊？
4: 啊？
1: 你没看刘国宝玩手机都玩成什么样了？我憋着气，好心好意、好言好语的劝他，没用。哎，正好，手机坏了吧？你怎么还要拿去给他修呢你是故意要跟我对着干是不是？
4: 别别，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我现在觉得呀，你这个温柔妈妈的形象他们已经免疫了，知道吗？你要不要换一个人设试试？
1: 什么人设？
4: 换一个智慧型的。
1: 智慧型的？
4: 嗯。
1: 你想让我？
6: 桌上水果洗了手再吃啊。
0: 爸爸，你帮我把手机修好了吗？
5: 对啊。
0: 那我可以看吗？
7: 看吧。
0: 谢谢爸爸。哎，对了爸爸，我看手机你难道不发火吗？
6: 我为什么要发火呢？

0: 拌好了，把这两块冰块放进去。
1: 先把两个头发给小姐姐装上。
0: 六岁小男孩挑战两天骗3000块，千里。
2: 哇，这个男生比我还小，却能骗3000多块的拼图了。
3: 相似的颜色归成一堆。
4: 妈妈，宝贝儿。有很多事情呢比刷手机都要有意义啊，要不要爸爸给你买点拼图，你自己在这拼着玩，既能锻炼智力又能远离电子产品的辐射，好不好？
2: 我不喜欢拼，我就喜欢看。
5: 与其强行阻止逼出他逆反心理，不如慢慢引导。既然大数据让他刷手机停不下来，我们也可以利用大数据让他真正明白长时间刷手机的危害，然后主动减少看视频时间。
6: 手机对孩子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手机里面的蓝光对孩子。
7: 哎，妈妈在呢，家里有小孩子的妈妈们注意了，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
1: 就是因为晚上一直玩手机导致视网膜动脉堵塞，眼睛彻底失明。
8: 不让他玩手机就跟我绝食啊。
9: 我们家也是，他不让玩就哭。
1: 起初以为他是学英语，原来是在刷视频。
10: 哎，关键是啊，现在网上有很多导向都要不得呀，娃儿万一看了这些低俗的视频学坏了哪个负责嘛？
9: 是啊，那可挺危险的。
11: 哎，我觉得别光我们严防死守，能不能跟王老师说一下，让他在学校里面也强调强调这个手机的危害性啊？嗯，
1: 我觉得可以，我跟王老师说。
11: 哎，另外我觉得我们大人呀，也尽量不要在孩子面前刷手机，要不他们就会觉得，你看你们都做不到，还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先管好自己，然后再去管他们。
12: 嗯，同学们。今天这节班会课，我要着重给大家讲一讲手机的危害。现在咱们班上很多同学已经染上了电子鸦片，有了网瘾，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同学们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小事儿，因为长时间玩手机会让你对虚拟世界越来越依赖，而对你的现实生活越来越麻木。现在给大家看几个例子，大家看。这个9岁的男孩就因为他妈妈不给他玩手机，当街就掐着他妈妈的脖子。再看这个，这个小女孩就是因为长时间的玩手机，导致她小小年纪啊就患上了颈椎病。现在呢，她每天都要去医院做强直拉伸康复，其中承受的痛苦啊可想而知。老师问你们，你们想学他们吗？
13: 不想。
12: 来，我们再看这个小男孩。
14: 我们什么也没做，他就搞了一个什么免密支付。
12: 他才10岁，天天就拿爸爸的手机玩游戏，给游戏里面一个月充了10000多块钱。
14: 我就给自己十个嘴巴子。
12: 他爸爸累死累活，一个月才赚几千块，他这一充就把他爸爸一个多月的工资都充进去了，当街扇自己的耳光。同学们，手机很厉害，他会算大数据。你们喜欢什么，他们就给你推送什么，那你们呢就会越来越上瘾，就越来越离不开它。可是老师问你们啊，你们肚子饿了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作业没做完的时候，考试不及格的时候，手机能帮你们吗？
13: 不会。
12: 不会吧？那所以说我们要做社会的主人，不能做手机的奴隶，对不对？老师为什么今天要专门拿一节课来讲这个呢？就是因为咱们班上啊已经出现了有网瘾的同学，在这里我不点名是谁啊。老师现在想发起一个远离电子产品的倡议，从现在开始，如果哪位小朋友能做到一周不看手机的，老师奖励2朵小红花。2周不看手机的，老师奖励5朵小红花。如果说哪位小朋友能做到一个月不看手机，老师奖励10朵小红花。

0: 啊，回来啦！
1: 我回来啦！哎，爸爸，你在干嘛？
0: 我在拼图啊，这个是超萌特工，知道吗？你看，拼出来以后是这个样子。
1: 哇，好拼命啊！除了这些褶，其他的都很完美。
0: 嗯，这个一弄就拼了。
1: 爸爸，我好喜欢，你能教我帮你拼吗？
0: 那你不玩手机了吗？
1: 嗯，爸爸，我以后一定严格控制玩手机时间。
2: 谁叫我帮你拼嘛？
0: 可以呀。
2: 拼。
0: 哎，看，等这副拼好以后呢，爸爸就送给你啊。我再找个相框给你裱起来。你要是拼得又快又好，爸爸再给你买一个龙果大战的拼图。
2: 耶，谢谢爸爸。
0: 照着图拼啊。
1: 好的，
0: 先找到每一个片儿啊！
2: 我已经找到了。
3: 回来啦！
1: 你回来啦！
3: 哎，宝，你在干嘛呢？
1: 拼拼图呀。
3: 拼拼。
0: 哎，我们国宝在拼图哎啊！他已经答应了。一个月都不碰手机，是不是？
2: 得到十朵小红花就可以迎娶贾如萱呐！
4: 哦，
3: 能坚持住吗？
5: 哎，爸，啥时候吃饭啊？
3: 哎，如果你要是你看看你妹妹啊，人家都不玩手机，你怎么还在这端着呢？
5: 呀，我有自控力啊，我就是用来学习的，我不干别的。
2: 嗯，谁啊？十朵小红花。
0: 哟，李老师，
6: 哎，果宁爸爸在家呢。
0: 啊，在。
3: 哎，哎呀，李老师，你怎么来了？
6: 嗯，我想跟你们说说果宁的事儿。
0: 刘果宁，又怎么了？
3: 那个李老师，来，进来坐啊。
6: 哎哎，果宁妈妈，
3: 哎，
6: 来，您先看看这个。这个呢是刘果宁的作业。
0: 嗯。
6: 这个呢是白小天的作业
0: 啊，
6: 两个人错的地方都一样
0: 啊。
6: 再看这个
0: 啊，
6: 孙佳玉的错的也一样。
0: 嗯，互相抄的。
6: 我呀刚从对面过来，是刘果宁让孙佳欣每天偷拍他姐姐的作业，然后他把答案发到群里，白小天他们就跟着抄。结果没想到孙佳玉昨天做错了一道题，今天呢班里七八个人错的全一样。
0: 刘果宁啊，
5: 李老师不是我，
6: 我可是问了白小天、李嘉轩和李庚辰，他们都说是你。
5: 哎呀，这帮家伙怎么答应我的时候信誓旦旦的，怎么赌徒就给我卖了？
0: 刘爸爸，
6: 您别激动啊，您就是打孩子也别当我面打呀。
0: 不打了。
6: 我是这个意思啊，这家庭作业呢就是验收一下孩子们对新学知识的这个掌握程度，有错不怕，但不能抄袭。
3: 是，
6: 你说这不就是糊弄老师糊弄自己的吗？
3: 李老师你说的特别对，您放心，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哎，不好意思啊，给老师添麻烦了。
6: 那情况呢你们也了解了，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啊。辛苦了你，
6: 好好跟孩子说说。
3: 行好，
6: 别动家伙
3: 啊。不会那个不好意思啊，麻烦您了。
6: 没事哎，走了啊，
3: 再见啊。
6: 哎，
0: 辛苦你了。
3: 你来还是我来？
0: 一起吧。
7: 妈，别过来，我错了，妈，别打了啊！妈，
1: 你爱说起果然没有

0: 说咱们班的班花应该是谁呢？
1: 我觉得徐梦瑶好看。
0: 哎呀，你可拉倒吧，她没杨楚也好看。
2: 我觉得刘国宝好看。
0: 他睡了吗？
2: 睡了。
0: 哎呀，你更拉倒吧，刘国宝多胖啊。
2: 刘国宝胖吗？
0: 刘国宝是咱们班女生里最能吃的一个，
3: 他饭量比我还大，都快赶上江飞舞了。
0: 而且刘国宝脾气臭，像男生。
3: 对，他太不淑女了。
4: 那咱们班的班花应该是杨楚一还是？

0: 是梦瑶呀，
1: 那肯定是杨楚怡呀。
2: 要不他俩并列吧？
3: 哎，我觉得行。
4: 我还是觉得你好看一点。哎。
5: 陆哥哥，陈陆哥哥，你觉得我胖吗？
1: 你。还行吧，
5: 还行是胖还是不胖啊？
1: 你干嘛要在意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你现在就挺好的呀。
5: 挺好的你是胖还是不胖啊？
1: 无聊。
6: 哎呀，怎么不上啊？这什么猪队友啊？
7: 哎，妈，那个写作业呢，马上写完了。
0: 我不是你妈，我是你妹。
6: 哎呀，是你呀、啊。都不敲门了吗？
0: 不，我胖吗？
6: 哎，不胖。
0: 啊，我真的不胖。
6: 啊，胖。
0: 我到底是胖还是不胖？
6: 哎呀，你胖死了，行吗？我。
8: 吃饭了，吃饭了。
9: 啊，来了。
6: 来啦。
9: 哎，这大周末的也不能让他们俩那么磨磨唧唧的。你妹怎么回事啊？还不出来？去叫你妹去，
8: 喊你嫂子，刘国宝，快吃饭了。啊！哎，快来快来快来啊！我你爱喝的皮蛋瘦肉粥啊，赶紧吃饭。嗯，干嘛呢？啊，吃饭啊！
0: 爸爸妈妈，我要宣布个事儿。
9: 嗯，好，那边吃边说啊。
0: 从今天起，我要。减肥了，
8: 小孩子，你知道什么是减肥啊？
0: 减肥就是不吃菜，把自己的体重降低到最佳标准。
8: 小孩减什么肥啊？你现在应该多吃，应该增肥。
9: 就是，我们宝一点都不胖。
0: 就不，
8: 你要不好好吃饭，就回屋给我罚站去啊！
0: 那正好就不吃了。
8: 你给我回来，站住！信不信我揍你啊？
0: 你揍死我，我也不吃。
9: 哎，别先等会儿，别着急，智慧教育不能莽撞。啊，国宝，来，到妈妈这儿来，过来，宝贝，来，你听妈妈说啊，我们宝宝要减肥，对不对？但是减肥呢，要循序渐进。你呀、啊，先把这个粥喝了。
0: 我不喝。
9: 哎，
0: 你减肥的时候我可一句话都没说，现在都你喂我吃饭，就吃。
8: 刘国宝，给我回来吃饭。刘国宝，
9: 刘国宝，你是不是饿了呀？嗯，你看妈妈给你送什么来了？好香白粥啊！来，喝点白粥。
0: 我不喝嘛。
9: 哎呀，你听我说，这个是白粥，一点肉都没有的。妈妈以前减肥就喝这个的啊。来，听妈妈话。
0: 你妈妈骗人，往常说喝白粥最容易长胖了，我才不要。减肥这事就得饿，我宣布以后每天只吃一顿饭。
9: 那正好从这顿开始，来张嘴。
0: 就从中午那顿。
9: 宝，你知不知道人这一天当中早餐是最重要的，你如果不吃早饭的话会对肠胃不好的。
0: 我不吃，我就不吃嘛。
8: 还不吃啊？
9: 他现在呀就是在赌气钻牛角尖儿，你越逼着他他越跟你对着干。还有啊，你现在他就算是吃了那带着怨气呢，能对消化好吗？我现在最怕的呀就是他去学校啊，到时候背着咱偷偷的不吃中饭怎么办？
8: 那怎么办？
9: 刘国宁，你看你妹有没有藏零食
6: 啊？那不用了，她刚才已经把她所有的零食都低价转让给我了。
8: 零食都转让了，那看来这回是玩真格的了啊！问我这个温柔贤惠的孩子妈呀，有什么办法呢？啊，就一条啊，别真给孩子饿坏了，那比要我命还难受啊！
9: 哎呀，我知道。你让我再想想，中午再看看。

0: 来，姑娘，喝汤。
1: 老杨，哎，我有条裙子穿不上
0: 了。啊，裙子穿不上了？不要了，给你买个新的。
1: 我是说我长胖了，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你故意笑话我是不是？
0: 胡说八道，你哪儿长胖了？一丁点都没胖。老婆，快快坐下吃饭来，快，没胖。
1: 我的腰围能骗我吗？嗯。本来是为了喂奶，现在奶也没有。你说我这要是身材再保不住，我怎么办啊？不行，我要减肥。
0: 减肥？
1: 减肥。
0: 哦，减肥，减肥。刘姐，
2: 哎，
0: 那个回头咱们家这个饭啊，少油少盐，太太要减肥。
3: 好的，杨总。
1: 算你有眼力劲儿。
4: 妈妈，你边吃边玩就不会长胖了。
0: 老婆，你真的是一丁点都没胖啊，咱别焦虑。
4: 对啊，妈妈，你一点也不胖。
1: 刘姐，从今天开始我只吃代餐啊。
3: 啊，只吃代餐？
4: 我吃饱了。
5: 嗯，就吃这么点儿啊。
6: 对呀、啊，这平常三碗饭打底，这不像你的风格啊。
7: 从今天起，我
5: 就吃牛肉。同学几句闲话至于吗？哎呀，嗯，
6: 至于啊，我们小孩也是要脸的呀。
5: 你怎么不要？
8: 我跟你说啊，从现在开始，不许当着你妹的面说什么猪啊、胖呀、啊、难看的，听见没有？
5: 嗯，再胡说八道扣到零花钱。
8: 啊，这个给你尝尝。
4: 这什么啊？
8: 这个呀，是我当时减肥的时候喝的减肥餐。
4: 减肥餐？嗯，真的吗？
8: 真的。来，
4: 你像菜粥。
8: 哦，你喝着是不是像菜粥啊？我喝的时候也觉得像菜粥。我觉得他呀，就是故意做出这种口味的。
4: 好喝呀，谢谢妈妈。嗯，
8: 慢点喝啊，多喝点儿。
5: 嗯，喝了吧。
8: 哎呀，连哄带骗的喝。
5: 我老这么喝粥也不行，营养跟不上啊。
8: 是啊，但是这种事儿啊，别人说没用，还是得让自己想通。
5: 这帮小孩搞什么选美啊，弄得国宝那么郁闷呢、啊。肉都不吃，
4: 呸，什么事儿？国宝，是你的肚子事儿吗？
9: 他也在。
4: 国宝，你说我没吃饭是吗？
9: 哦，我最近正在减肥呢。
4: 国宝，你为什么要减肥？
9: 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胖。
4: 你能哪胖啊？你一点都不胖。
9: 国宝，你不要听别人乱说，听风就是雨的，你这样不好。而且如果你不吃饭，身体会受不了的。
4: 就是，你看我，从来都不减肥。
9: 你是男人，怎么胖点没事儿，就算胖了会被人嫌弃的。
4: 谁嫌弃你了？
9: 你们都没有。
4: 对呀、啊，国宝，没人嫌弃你。
9: 对呀、啊，
4: 真的吗？
9: 真的。
4: 就算你再胖，我们俩都不嫌弃你。
9: 你看，我还是胖吧。
4: 嘉欣，孙嘉欣可真不会聊天。
9: 你看，走了吧。
1: 你把那个水给他喂一下。
0: 好嘞。不是媳妇儿，你悠着点儿。你现在这是需要补充体能和营养的时候。你说你这反而减上肥了，你别把自己给减。

0: 我要是瘦不下来，我才会抑郁。我要是抑郁了，孩子就会没有一个快乐的妈妈。
1: 儿子，你妈这样你快乐吗？是。

0: 哦，不是，马子恒的身体好得很，就是这边检查发现啊，他到现在乳牙都没换完。
1: 爸，我要吃这个。
2: 嗯，行啊，待会儿给你下单。
1: 好嘞。嗯，这个
3: 马总，
1: 哎，哎，哎，妈，你干嘛？
2: 撕错人了吧，姐姐？我在这儿呢。
3: 你为什么乳牙还没换完啊？
1: 啊，热呀，这儿，那我过去换牙烂吧。
3: 九岁了还没换完呢？
2: 没事儿，姐姐，有人十岁还没换完的呢。
3: 而且你的牙特别不干净，你每天好好刷牙了吗？
1: 我有啊，我每天都在认真刷。
3: 谁让你们在家吃甜食的？以后不许在家吃甜食。
2: 不是他还是我呀？
3: 你们俩。
1: 我。
3: 你现在好好去刷牙。你跟我进屋。
2: 怎么了，姐姐？
3: 哎，你过来。
2: 啊。
3: 我问你啊，是不是你姐？
2: 那麻花跟炸糕不是我姐寄来的。
3: 哦，那些甜食是你姐给你寄过来的。
2: 不打自招了。人家也是好意啊，
3: 谁问你这事儿了？记就记呗，那怎么了？还能不让你跟你家人联系了？
2: 那你为什么生这么大气啊？
3: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生气了？我是着急。
2: 着什么急？
3: 糖豆到现在牙还没换完呢，而且我看到了他有两颗牙是叠着长的，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啊。
2: 有吗？我没注意啊。
3: 我告诉你，这牙齿对于小孩的影响特别大，它会直接影响他的口腔发育。你想一想，回头他的牙再呲出来了，多难看呢。
2: 对对对，那个待会儿你麻花炸糕我全给他吃了，一口不留。
3: 我查了好几个口腔医院，我发给你，你回头带他去看病去。
2: 行，我也查查啊。嗯。
1: 六六我饱，你怎么吃那么少？
4: 我不饿，我饱了。
5: 快跑！你怎么没怎么吃就饱了？
4: 这我不，
5: 那可别浪费了，给我。
6: 食不言，寝不语，大家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了。

0: 我坐进来。刘国宝。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啊。
0: 但是老师看你中午都没怎么吃饭呢。
1: 我不饿。
0: 你不饿，我都听到你肚子在咕咕叫了。
1: 刚刚老师，我是心喝多了。
0: 刘国宝，你是不是在减肥呀？
1: 你怎么知道的，王老师？
0: 因为老师观察到了，你是一个特别爱美的女孩子。但是呢，过度的减肥可能会有反作用哦，所以你要不要适当的暂停一下你的减肥计划？
1: 不必要，我还是想试试呢。
0: 那老师尊重你的想法，但是如果你身体不舒服的话，还是要吃饭哦。
2: 哇，杨初一，你画的这个美女很漂亮啊！
1: 谢谢木鸟。
3: 哎，杨师姨，你画的这个美女为什么下巴这么长啊？
1: 我们美术老师说了，人的下巴很重要，没有下巴的人不好看。
4: 我有下巴，见不见？
3: 我有两个下巴，那是不是更好看？
4: 你那就是单纯的胖。
3: 你个瘦猴。
4: 那他还书呆子呢。
5: 下巴后缩是由于下什么？

0: 不缺或先天性缺少下前牙。
1: 什么？外肌功能不全而造成的一种下什么？啊？难道说的就是我？天哪，我不要啊！那要怎么治？矫正肌需要佩戴矫正器。
2: 妈妈，啊，
1: 我来向您申请我的压岁钱。
2: 啊？你要什么？
1: 妈妈，我要去买矫正器，然后正畸呢。
2: 什么？你要正什么？
1: 我不但胖，还瞎胖横缩，我都没脸见人了。
2: 啊？你下巴怎么了？
1: 您看我的下巴是不是往后长的？
2: 没有吧，你就是因为太小了，还没发育好呢。啊，
1: 可是妈妈，如果长大了还没好，就矫正不过来了呀。
2: 有这么严重吗？不会吧。
1: 可是妈妈，你看这个小姐姐跟我下巴好像啊。妈妈，我本来就胖，要是我下巴再长不好，那我就真的不要再出去见人了。
2: 啊，你让我看看，你让我看看，还有这种情况呢。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3: 下巴后缩，这也叫病吗？
2: 这不光是病，这是很严重的病，你知道吗？
3: 这咱俩下巴都挺大，他怎么会后缩呢？
2: 你才下巴大。
3: 啊，对对对，我大我大。不是，我就是奇怪啊，你确定他下巴有问题吗？不是因为胖。
2: 胖那是双下巴，跟他完全就是两回事儿。
3: 不是，我看着闺女挺好的呀。
2: 你眼里你闺女哪点不好呀？嗯啊。哎，我跟你说，真的，咱得找个好医院给她好好看看。不
3: 是，这要看你挂什么科
2: 啊？牙科呀。哎呀，我看看咱这周围有没有好一点的这个儿童什么矫正的牙科诊所啊。
3: 这个国宝最近比较焦虑啊，可以理解，你就别跟着添乱了。他还是小孩，还没有发育成型，是吧？你就说他下边有问题，这是不是太武断了？
2: 你知不知道，这要是将来长大了再来矫正的话，就来不及了，而且会很痛苦的。
3: 那不矫正能怎么样？
2: 那不矫正就长得丑啊。
3: 哪儿丑啊？我看咱国宝挺可爱的。
2: 在你眼里，你闺女哪点不好呀？
3: 那当然。
2: 哎，我跟你说啊，这社会是很现实的，女孩子长得漂亮点，那将来在社会上就是吃香。
3: 我不同意你这观点啊，女孩子不光是要有样貌，内秀也很重要啊。
2: 哎。那你们这剧组为什么招演员都招漂亮的女演员呢？
3: 行行行，我承认，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2: 所以为了刘国宝的将来，我们必须要重视这件事儿。
3: 行，重视重视，给他找下好医院。
2: 哎，你等我找着靠谱的医院了，你跟我一起去啊。
3: 哎呀，下巴后缩。
4: 啊，刘姐。
5: 哎，婷婷，看你脸色不好，我跟你去吧。
4: 没事儿，你还得做饭呢。
5: 十七，跟妈妈出门了。十七。
4: 哦，刘姐，你一会儿别忘了把那个猪肉拿出来解冻一下。
5: 好的，我知道了。嗯，带上玩具啊，跟妈妈出门。婷婷。
1: 这难道就是我的脑袋和我的牙齿吗？
3: 我们国宝这脑子挺圆啊。
6: 听医生说，
7: 从这个片子上看呀，咱们国宝小朋友这个下颌发育的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呢，不排除随着他年龄增长会有这种下颌后缩的可能。
3: 这下巴真能后缩啊？
7: 是的，有的人呢就是先天性的缺失这个下前牙，还有后翼肌功能不全等一些因素吧，造成他这个下颌后退的错牙和畸形。但是他现在呢也没出现这种情况，我建议你们啊，要不就是每半年带他过来复查一下，没有什么新的情况，那不是皆大欢喜吗？如果他出现了一些前兆，那我们再做矫正也来得及。
3: 什么门槛？多悬呐，老婆，这还好是在家里头啊，这要在外面可怎么办呢？啊，你说这晕倒了，你跟孩子摔了，屋里多心疼啊！

0: 生完孩子又没有奶，我就是想瘦一点，不想找回以前的状态。
1: 你现在已经很瘦了，老婆。再说这没奶的事你老怂着他干啥？这事不怨你啊。老公从来就没有嫌弃过你说你胖吧，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听话，以后咱可不敢这么减肥了啊，不减了，该吃吃，该喝喝。
0: 知道了。
2: 爸爸，我觉得这家医院大夫水平不行。妈妈，你能再帮我找个更厉害的医生，可以吗？
3: 这孩子啊，你本来就没事儿，找什么更厉害的医生？
4: 行，妈妈呀，给你找个专家。
2: 嗯。
5: 不是你也是要干嘛呀？啊，你非得给查出点毛病来才甘心了？
4: 什么叫查出毛病来啊？哎，我刚说的话你忘了是不是？你要正视孩子的需求，这专家说的。哎，这个郑教授看着不错啊，这可是咱全市最有名的儿童正畸专家哎。你看他号多难挂呀，这得等一周呢。
5: 那么难挂的号啊？多少钱一个号？
4: 200。
5: 200一个号？什么权威啊，前卫啊？
4: 专家，专家。哎，你为了你闺女这点钱还心疼啊？
5: 哎呀，不是舍不得花钱，我是觉得啊，你说你这次找了一附近的医院给看了一下吗？给的结论啊，模模糊糊的，咱能不能去找一家更好的医院看一下？如果结论一致，也是模棱两可的，你再去找你这什么权威？
4: 那也行，
5: 我们闺女漂亮亮的，哪有什么问题啊？你肉眼都看得出来。
6: 怎么还没掉呢？
2: 啊，完事了啊！
6: 哦，可以。哎呦，乳牙没掉还能是个事儿？不行，我得问问去。
4: 你们家糖豆还没换牙？
7: 国宝，我看恒牙都换完了，那糖豆的牙还没掉完呢。哎，换牙碗是不是什么病啊？
4: 我跟你说啊，糖豆他姑姑满嘴假牙，不会遗传了吧？
7: 你笑什么呀？
4: 哎呀，不至于。这牙呢，确实是会遗传，但是我觉得遗传也应该遗传父母的吧？这能遗传到姑姑那儿去吗？
7: 哎，那怎么办呢？
4: 要不就带他去医院看看？哎，我跟你说，我这几天呀，也为我们家国宝烦心呢。他老说他什么这个下颌后缩，我想带他去个什么公立医院检查检查。
7: 这小孩都什么奇奇怪怪的病？
4: 哎，对了，你认识什么靠谱的牙科医生吗？
7: 我也不认识
4: 啊。哎，高宇轩他爸是不是牙科医生啊？
6: 好像是。
2: 妈妈，
4: 哎，
2: 检查牙齿会不会很痛？
7: 没事儿，不疼。有事儿嘛，就不好说了
2: 啊。
8: 儿子，男子汉大丈夫，一点点小疼痛算什么呀？待会儿爸爸先做个检查，给你打个样。
2: 有爸爸我就不害怕。妈妈
4: 啊，
2: 如果下巴真的有时候错，连那样都会矫正，我还怎么出去见人
4: 呀？哎呀，你听我说，你要是真有问题，妈妈一定带你第一时间矫正。
8: 哎，高主任，
4: 哎，高主任来了。高主任，
9: 刘老师呢？
4: 他临时有个会，说一会儿来接我们。
10: 没问题，这不是发育的很好吗？
4: 哦，
10: 你们不用太焦虑了，他现在正在发育。你等到他12岁以后，你们觉得还短？那再来检查，我们再想办法。
4: 太好了，听你这么说，我们就放心了。
2: 真的吗？
10: 真的，没问题的。你们呀，不要太焦虑了。
4: 宇轩爸爸，怎么样了？
9: 目前看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换牙碗。
4: 这都快9岁了。
9: 9岁10岁，换牙碗的也不是没有。你看他不是没长出来，他这个恒牙其实已经长出来了，只不过这恒牙长得有点歪，没有把前面那个乳牙给顶掉。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实在不行就只能拔牙了。哇！
11: 我是一只勇敢的鹅。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优萃有机，
13: 一口鲜甜。
12: 高端好礼。

0: 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
9: 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滑动筋骨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这里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

0: 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几点了还不睡？
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

0: 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聆听无垠，品正行端。

讲。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

0: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实在不行就只能拔牙了。
1: 啊！哎呦，儿子不用怕啊，男子汉大丈夫，你就跟爸爸一样这样啊。
2: 拔牙那得多少钱呀？
0: 你也不用太担心，我们先观察一段时间。如果这个恒牙长出来把前面乳牙顶掉了，咱们就不用拔了。但是如果两颗牙一起长，前面的牙就容易凸出来，那个时候就必须强行干预了。
3: 你听到了没有？一定要好好保护牙齿的啊。
1: 嗯，记住了吗？嗯，行了，谢谢高叔叔。
2: 谢谢高叔叔。
1: 那没事吧？我们先走了。
0: 马子恒没事了啊。马子恒爸爸，你有事儿？
1: 我没有事儿。
0: 你是不是平时特别爱吃甜的东西啊？
3: 对啊，
0: 刚才你这个报告显示你有两颗牙已经烂掉了啊，必须及时进行修补，否则就得彻底拔了。
4: 哎，不是，别紧张，别紧张。
1: 不是，雨轩爸爸，我是不是？

0: 你得再检查检查呀！
1: 不用再检查了，你要马上处理了，孩子先带出去吧，别把孩子吓着。
2: 别，儿子，陪陪爸爸，姐姐，救救我呀，姐姐！
3: 男子汉大丈夫，给儿子打个样，加油！
2: 姐姐，我不是，儿子，
1: 加油！
0: 别紧张，一点都不疼，
2: 我有点不太相信你啊，雨轩爸爸，
1: 没事，把嘴张大了，
2: 来来来，
0: 悠点。
4: 妈妈，掉了，不用怕了。哎
5: 呀，这回消停了吧？啊，
4: 没事就好。宝，你真会安心了吧？
6: 下班没事了，但我还是觉得自己胖。啊？
5: 你哪儿胖了啊？不是，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6: 就是胖，因为我生你。你就胖，
5: 我哪儿胖了？我比那高宇轩爸爸瘦多了啊！哎呀，
4: 宝，你根本就不胖，相信妈妈。
6: 我不要，我就是胖，我要减肥。
5: 这孩子怎么这么拧？
4: 别急别急啊，哎，吃去。哎呦妈呀！老杨，哎，生17这段时间呢，我一直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可是我今天突然就想明白了。孩子们都健健康康的，就已经是最大的恩赐了。咱既然选择了要生孩子，那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都应该去面对它。老杨，我要特别谢谢你，这段时间你辛苦了，你要照顾我，照顾孩子们，还要忙公司里的事儿。没有你这样的老公，我真的特别幸福。哎，把你的果汁拿上，咱们一起敬爸爸一个。爸爸辛苦了。
7: 不辛苦，爸爸不辛苦啊。我干了。
8: 三碗不过岗，可劲儿造啊！啊，嗯。
9: 刘果宁，你点了几个人的呀？
8: 你不说要奖励我吗？我点的都是我最爱吃的呢。哎呀，老妹儿，你真不吃啊？哎
9: 呀，他吃不了，他减肥呢。这都给你啊，都给你吃。嗯。
8: 哎呦，老妹，你这么吃，我吃完了啊！
6: 我不吃，就不吃，我减肥。嗯。

0: 哎呀，你别光在这顾着吃，我放你的任务。哎，
1: 老妹儿，你真不吃吗？这玩意儿可香了。
2: 哎呀，这么油腻的东西，减肥的人怎么能吃呢？国宝，你想吃吗？
3: 我想上厕所。
0: 想好这么吃啊！
2: 我走。哎，
3: 妈，火锅咱今天就在这解决了，太香了呀！
2: 是啊，是挺香的，可是你妹要减肥呀，算了算了，咱回家吧。
3: 哎呀，妈妈，我想吃月亮捞子炒面。
0: 你不是要减肥吗？
3: 我实在忍不了了，减肥什么呢？明天再说吧，今天我先投降。
0: 妈妈，快点，快去拿号了！哎呀妈，我真咽，吃不下去了。
4: 你学习不行，吃饭还不行啊？你快点进去！快点！
0: 妈呀妈呀，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出来了。
5: 奶奶，
0: 嗯，
5: 炒面好好吃啊！
4: 好吃啊！好吃，回头让你爸给你做啊。
0: 好。
4: 刘可婷，
0: 你干嘛呢？
4: 太撑了。
0: 你说什么？
4: 我太撑了，走不动了。
0: 我刚才让你少吃点，少吃点，你不听，非往自己嘴里塞。你看看现在好了吧？
6: 妈，咱不能卸磨杀驴吧？那以后谁敢跟你合作呀？嘘，
7: 国宝，
8: 哎，江西，
6: 国宝，
8: 哎，国宝，
0: 江西爸爸你好，
6: 你好，
0: 你
8: 们也是来逛街的？
6: 不是，不单纯是为了逛商场，他姐姐在旁边有一个。

0: 演讲比赛啊，他在准备，怕我们捣乱就把我们赶出来。哎，管宁那是。
1: 啊、他吃饱了撑的，没事。
0: 看见了吗？以后不能吃那么多啊，要不然肚子难受。哎呦，你姐来信息了，马上就到他了，走走走，咱们过去。
1: 爸，我们去给姐姐加油好不好？
2: 好。
1: 我们可以去吗？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太好了，谢谢你啊。走，
2: 加油，加油，加油，姐姐加油。
1: 走啊，
3: 我憋着呢，我
1: 你憋什么憋？
4: 感谢我们上一场选手王子豪的精彩演讲，让我们掌声送给他。希望他能够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接下来要上场的选手是烟府小学的孙佳玉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
5: 大家好，我是孙佳玉，我演讲的题目是自信的人最美。自信
1: 来妈妈
5: 是一种肯定自己的信念，是对自己比较客观的评价，它不是自负。我想说，人哪有十全十美的，我们认真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让其他的人事过度地干扰到自己，不去与别人过度地比较，我们不应该有自卑这种消极的心态，而应该是自信这种积极乐观的心态。
2: 加油！
5: 我们相信自信的人最美，自信来自实力，自信产生魅力。
2: 好，
1: 真好。
6: 妈妈，为什么我觉得今天的佳玉姐姐好厉害，好漂亮？
7: 精神也会保持乐观。
8: 那是因为姐姐自信啊，老你知道吗？自信的人才是最有魅力的，不用在乎别人说什么，也不用在意自己的外表，明白吗？
5: 有点明白。
9: 有自信不一定成功，但没自信一定不会成功。
4: 好。

0: 再看看。
1: 你半夜偷吃？
0: 这两天减肥饿死我。
2: 那你这是放弃了？
0: 因为我觉得自己不胖，你再不说我也不胖了，我自信。
2: 阿妹啊，其实哥从来都没有觉得你胖，之前都是开玩笑的。
0: 开玩笑？啊，
2: 你看你是我妹儿啊，我不能每天都夸你漂亮吧，是吧？你看白小天，他也总说他妹儿丑啊。
0: 白小天的妹妹本来就丑。
2: 那孙佳欣老说她姐姐丑，你觉得孙小霍她丑吗？
0: 你相信过人家男人不好看？
2: 那不说他们了，你说说我，你老说我笨，你觉得我真的笨吗？
0: 你真的有点笨啊。
2: 哎呀，我这么说你才能明白呢，我是你哥呀，我不能见天在外人面前夸你漂亮啊，对吧？这显得咱俩都很 low 啊。这现在没人，妹儿啊，哥就说一遍，你长得真的是超级无敌可爱。
0: 真的吗？
2: 你别跟外人说啊，太尴尬了。
0: 对，你真的觉得我好看吗？
2: 真的都是真的，你很好，真的。
3: 那就来点实际的吧，啊。
0: 我也要吃。
4: 上来。
5: 煎蛋火腿肠，哎呀
6: ，刘老师啊，你是不是该表扬表扬我？
5: 你说我是什么命啊？娶到这么一位智慧跟美貌并存的老婆，
2: 你说我是什么命啊？怎么摊上这么一个美貌与智慧并存的老妈呀？
6: 爸，多吃点啊，是个爸爸的煎蛋。

0: 是给玉米。你说一画里，你猜像不像？
1: 把画这么漂亮，就谢谢初一。有个这么可爱的妹妹，你的家庭一定还和谐，很幸福吧？嗯，幸福中夹杂的一些鸡飞狗跳吧。
0: 其实，我爸爸和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主要是因为我妈，她爱自由，不太靠谱。嗯，在我还没有满月的时候，就和女友去了新西兰，把我和我爸放在了家里面。我后妈，婷姨，一开始我很难接受她的到来，但她确实把我和我爸照顾得很好，让我渐渐的知道了原来家里也是可以有温度的。我妹妹。 初一，很可爱，像小豆包一样黏着我。有时候想把全世界送给他，但是我做不到。
1: 要是我，你在凡尔赛吧？
0: 没有。那你呢？你爸妈呢？
1: 我们家有点不一样。
0: 哦，对不起啊，是不是问了一些不该问的？
1: 没事啊，我们另请吧。好。
0: 过几天，我小时候学过几年钢琴，但是被我爸逼的。他说，学音乐气质好，但自从考完级之后就没怎么碰过。
1: 担心什么？有我在呢。
0: 是不是怕连累你吗？
1: 嘘，闭上眼睛，用心去听。
2: 都是有灵魂的，有些爱上它。姐妹们，走吧，
3: 走。
2: 小薇，我们做完了，走了啊。还有拿面膜，我们就走。
4: 挺满意的吧？挺好的，
2: 挺好的。
3: 好，
2: 把今天的单买一下吧。不是。
5: 我说我要跟你来往吗？还有，让你们办卡，那我也不奢求了。但是今天呢，必须得把单给买了。
6: 什么意思啊？
5: 拿好你的假包。
2: 什么意思，唐小薇？啊，
5: 我广告白帮你打了。
6: 对呀，
2: 你打广告，我特别感谢你。你帮我做宣传，我也感谢你，所以让你一次又一次的免费过来体验，对吧？但是在一再二不带再三的，你不光自己来，还带了这一帮姐妹来，天天来，一个大套餐10个项目，我说过什么吗？但是今天你们就别想在我这儿占便宜了。
6: 好，唐小薇啊，
7: 我就是来免费体验的。
2: 我没带钱怎么着吧？
7: 早知道你们会耍无赖了，关门。
2: 哎，啥意思呀？
7: 干嘛呀？
2: 我拿你当姐妹，你拿我当冤大头是吗？上有监控，下有人
0: 我有些个人的想法。你看现在男二号追女一号都是普通人，太老套了吧。我呢有个建议啊，只是建议啊，男二号能不能是超级英雄，
1: 来拯救地球的过程中偶遇女一号，一见钟情，这样利益会提升很多，多带点啊。
2: 不是老朱啊，咱这就是一个现代都市剧，你弄一超级英雄太奇怪了吧。
3: 爸，你听我的，他不如设置成孙悟空呢。
2: 大人说话，玩什么嘴。
0: 孙悟空这主意啊，
1: 他知名度高，技能很多，也没什么花心思，女性观众一定喜欢。
0: 就这么定了，男二号孙悟空转世。
2: 哎，老朱。喂，老朱，孙悟空也能

0: 转世成人，这什么创作思路？
1: 哎，果宁，开门去。
2: 小舅啊，
3: 嗯，
2: 就你一个人啊？
3: 你还想有谁来啊？
4: 小舅，
2: 明知故问，我小舅妈呢？我
1: 一个人来了，若若呢？
3: 姐，你就别再问了，别再揭开我伤疤了。
1: 啊？
0: 来宾来了。脸色不好啊，一个人啊？
1: 哎，你不会发烧了吧？啊？
3: 哎，行了，你俩就别折腾我了。我今天来是找国宝说点事儿。
4: 啊，小舅，你找我有事儿？
2: 来，国宝，我们进去说。
4: 哦，好好好，我们亲吻我。嗯。
1: 哎哎，你神秘兮兮的找国宝有什么事儿啊？
5: 他俩能聊啥呀？聊王老师呗。
1: 这不刚好吗？又闹意见了。
0: 我哪知道，你弟弟啊。
1: 你怎么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儿啊？好好想想你那孙悟空吧。
4: 啥？小舅，你叫我帮你打探欧阳老师的情报？
2: 对呀，知己知彼才能防患未然。
4: 嗯，好的呀。可是小舅，我都要打探些什么啊？
6: 比如说这个欧阳老师的出生日期、习惯、兴趣爱好，反正是越多越好。
4: 就我不知道了，还以为你太想欧阳老师来了。
2: 我得知道你们这个欧阳老师会不会骚扰你们王老师。
4: 小舅，你可见识厉害呢。
2: 你怎么说小舅的？
5: 舅啊，白使唤人啊。
4: 哎，对呀、
2: 啊。进来，把门关上。麻溜的。
7: 我跟国宝说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一边带着去。
5: 话不能这么说呀。哎，我们班李老师跟王老师可是闺蜜哦。
7: 刘广宁，你在威胁我？
5: 哎呀，这威胁不威胁吧，看你的理解。但这爱情是无价的呀，我们帮你守护爱情，肯定要有一些必要的报酬吧。
2: 行，开个价吧。
8: 两个游戏盘。
4: 我要两个蜂蜜果冻。
3: 国宝这个没问题。刘广宁，你这有点趁人之危了吧？
5: 就是啊，你也知道我的嘴有多快。
7: 不用说了，只要情报到位，光盘、果冻一并送上。
2: 成交。
9: 老师再见。
10: 同学们再见。
4: 老师，我下午要去医院看牙，这是假条。
11: 好，你妈和我说了，去吧。
4: 谢谢老师。
11: 有什么，刘国宝？
4: 欧阳老师，你的生日是什么呀？还有你的兴趣？
11: 你问我生日和兴趣做什么？
4: 因为我想更好的了解老师呀。
11: 那了解我这个干什么？
4: 因为我最近学习有点吃力，我想或许了解老师，有助于我学习。
11: 那老师问你啊，是你自己想问的，还是有人让你来问老师的？
4: 就是我肚子要问的呀。
2: 2月30号。
4: 欧阳老师说的，那他应该是双鱼座吧？
2: 也不一定吧，也有可能是白羊座。2月30，不对。宝啊，你看这个欧阳俊给你套路了，这二月哪有30号啊？
4: 啊？
2: 你看这个欧阳俊多狡猾，不是你要不帮小舅，小舅怎么办呀？
4: 小舅，你别急，我最先想办法。但是我已经先出去打听了，那蜂蜜果冻可以先给我一口。
2: 你跟你哥学坏了。
12: 这次呢，虽然是突击考试，但是考试内容都是大家刚刚学过的，大家成绩都还可以，但是也有个别人考的实在是差强人意，所以70分以下的回家给我叫家长签字，明天交上来。
13: 过吧过吧过，有我的吗？过过过过过，求求了，一定要过呀！哎
5: 呦，我都多余和您商量。
13: 过，
5: 哎呀，
13: 过，
5: 气死你！
13: 让
5: 气
13: 死你！让
12: 这个就是啊！
13: 我的多少？我气死！我宁儿来，我看看你多少，比我低一分，我气死！
12: 白小天，考个擦边分，给你高兴成这样，你也签字。啊！
5: 花儿啊，你看的。天气如此的炎热，为兄，请你跟冰棍可好嘞？
14: 你有事儿求

0: 我吧。
1: 嗯，在兄弟，兄妹间何谈一个求字呢？
0: 你想让我模仿你爸的笔迹，帮你卷子签字？
1: 聪明啊，佩服佩服。
0: 不行，老师知道就麻烦了。
1: 花儿啊，主要是哥最近这学习成绩一直不错，那在家里的地位是直线飙升啊。我就这次有意就利用复习好，仅此一次，下不为例，行吗？
0: 你说话有信用吗？
1: 主动权在你手上啊，我言而无信，你下次可以不签啊，是不是？哎，霍尔，主要吧，我这周末有一个团战，你说我要是因为这一次失手，我错失了这次比赛的话，那我跟那帮哥们就言而无信了呀。麻烦麻烦哥。仅此一次，你就帮帮我吧，就最后一次，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0: 你有你爸之前的笔记吗？
1: 有。
0: 影视剧合作意向协议。
1: 那，快支笔。你咋用铅笔啊？
0: 我先用铅笔练练，待会写错了能擦。哦，
1: 老谋深算呐。
0: 你不会夸人就闭嘴。
1: OK。
0: 像吧？
1: 哇，这也太像了吧，霍儿，可以啊，模仿大师啊！
0: 被发现可别出卖我。
1: 我是那种人吗？再说了，这谁能发现呢？
2: 叫爸爸。哎，叫爸爸。
3: 十七，叫姐姐。
2: 叫爸爸。你俩可真行啊！他连翻身都不会呢，还叫爸爸叫姐姐。
4: 万一我们家儿子是个天才呢？是不是？
3: 哎，妈妈，他得几岁才会说话呀？
2: 怎么着也得一岁吧？你说话就晚啊？
3: 那我几岁会说话呀？
4: 你三岁都不会说话呢，当时把你妈给急坏了，带你上医院了。那个医生那是怎么说来着？
2: 贵人语迟。
5: 爸，丁姨，我回来了。哎，
3: 嗯，哥哥。
5: 周末有个同学来咱家。
4: 男的女的？
2: 啊，你爸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准备些什么吗？啊，
5: 女同学不需要准备什么。
4: 女同学来家干嘛？
5: 我们要做社会学作业。
4: 做作业干嘛？
2: 老杨，我有事儿跟你说，过来。
3: 可以。
4: 哎，干嘛你？叫我上来干嘛？
2: 你这就叫记吃不记打。上回月亮的事儿你忘了？
4: 那能一样吗？你没发现这次吗？那明显有点亢奋。
2: 你从哪儿看出来人家亢奋了？我可奉劝你啊，为了避免尴尬呢，这回咱们得慎重一点。
4: 哎，行，我知道孩子大了，我给他面子。
2: 我是怕你尴尬。
4: 我尴尬什么？
2: 人家老师都说了，这个社会课的作业呢，本来就是需要男女搭配完成的。
4: 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没这课呀。
2: 你上的是国际学校吗？
4: 不是，那国际学校就给留这种作业吗？啊，还得男女搭配着完成，明摆着这给他们创造机会了吗？还周末，这周末咱俩没事吧？
2: 有事儿啊。
4: 啥事儿？
2: 给十七约了游泳课。
4: 媳妇儿，十七那么小，他能游泳吗？
2: 孩子越小游得越好。
4: 哎，我奇怪了，我的儿子一往家里带女同学，怎么咱俩就赶上有事儿呢？
2: 巧了呗。解释一下。
1: 你指的是哪道题啊？
6: 装，你再给我装。这是你爸签的字吗？
1: 不像吗？
6: 是挺像的哈。嗯，
1: 不，他就是
6: 刘果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1: 他确实就是我爸签的。
6: 行，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之前你爸签字用的都是签字笔，这次用的是铅笔呢？嗯，
1: 我爸签字笔刚好没水了。
6: 好，那麻烦你爸周一下午带着他那个没有水的签字笔来学校一趟。
1: 没这个必要吧，老师，我爸挺忙的。

0: 鬼鬼祟祟的。
1: 爸，你咋在家呀？
0: 我在家很奇怪吗？
1: 爸，你在家，我特开心。
0: 不是，学校又惹什么事儿了？
1: 我好着呢，我
0: 好着呢。你们李老师给我发信息，让我周一去学校。
1: 他就跟您说去学校，没说别的。
0: 我等着你说呢。
1: 我不知道啊，我。但有可能快期中了，叫您去嘱咐两句。
0: 电话上不能说，非得面对面啊。
1: 面对面他印象深刻呀。
0: 不说是吧？等我周一回来。
1: 至少先对付完今晚的团战。
0: 说什么？
1: 我说这周一您回来也跟我说说，我也挺好奇的。
2: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你们俩干嘛呢？
0: 不知道又犯什么错了，他们老师让我周一去一趟学校呢。
2: 你又惹什么事儿了？
1: 我真不知道啊，妈妈。
0: 看着吗，煮熟鸭子就剩嘴硬了。
2: 也硬不了几天，周一咱们就知道了。
0: 不是，周一我有剧本会，你能请假去一趟？
2: 不行，我周一例会请不了假。耶！
3: 姐夫，怎么不关门啊你们？
2: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那个来找一下。
0: 张国宝啊？屋里玩呢。
3: 好。
0: 大斌，周一下午有事吗？
3: 我没事，怎么了？
0: 这小子啊，不知道犯什么事儿，他们老师让我们去趟学校，我跟你姐都有事儿，你代劳一趟呗。
3: 去他们学校是吧？
0: 对啊。
3: 行，姐夫放心，这事包我身上了
1: 啊。这事还在找代言人呢。
0: 等着啊，等周一回来啊，要是大事儿，我饶不了你。晚上吃面条啊。

0: Hi,
1: can I help you?
0: 这是杨胜武的家吗？我找他。
1: 你是？
0: 我叫玛丽，我是他的同学。
1: 哦，快请进，请进。
0: 谢谢。你就是十五的号码吧？
1: 啊，我是。
2: 玛丽姐姐。
0: 嗨，初一。又变漂亮了，
2: 谢谢玛丽姐姐。
1: 你们都认识了？
0: 是的，是的。
1: 老杨，老杨，家里来客人了。
3: 谁来了？
1: 十五的同学玛丽。
0: 你好。
3: 哦，你好，你好，你是不是就是来家写作业那个？啊，
0: 是的，是的。
4: 嗨，玛丽。
0: 嗨。
4: 这是我的同学玛丽，她是美国人。这是我爸，这是婷宜。
0: 你们好。
4: 你先把拖鞋换了吧。
0: 啊，谢谢。
4: 你们快带十七去上游泳课，我和玛丽回屋写作业。
3: 你们那个写作业就在客厅写吧，这是宽敞。
4: 我们回房间写吧，房间安静。
3: 不是，你就在客厅写吗？这是宽敞还亮堂啊。
1: 就在屋里写吧。啊，屋里安静，快去吧。别愣着了，换衣服吧，迟到了。刘姐，刘姐，来，十七。
3: 哎呀，婷婷，我这到这是肚子突然间不舒服了，我得上去上个厕所啊。
1: 你突然肚子。
3: 你们去吧。
1: 行不行啊？不行的话去医院呗。哎，初一，你去看看你爸去啊。嗯。啊，我们走了啊。走走走走走。
4: 玛丽，咱们这个娱乐方面的预算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0: 这不高啊，在美国的家庭关系中呢，娱乐占比很大的。
4: 但在中国，我们一般会把钱放在小孩的教育上面。
0: 教育？那不是有学校吗？
4: 我说是学校以外的兴趣班啊、课外班啊什么的。
0: 放学以后就是休息时间了呀，为什么要上什么课？还有你们说那个什么社团是吧？上了中学以后学校都是有的。
4: 这个嘛，一时半会儿还跟你说不清楚。
3: 儿子，爸进来了啊。哎呀，来孩子，
0: 叔叔，
3: 你弄了点水果。
0: 谢叔叔。
3: 吃啊，继续继续啊。
4: 还有事儿吗？
3: 没事啊，我就参与一下。听一听，
4: 你没事你就出去吧。
3: 我出去干啥？你看人家都没念过，你老念我干啥？爸也想学习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到什么时候都得热爱学习，对吧，姑娘？
0: 我们继续吧。
3: 继续继续。
0: 十五，你这怎么把每个星期出去吃饭的预算给扣掉了呀？
4: 我们可以在家吃吗？
0: 在家吃？国外很多家庭都不做饭的，而且出去吃饭也可以当做家庭活动啊。
3: 什么家庭活动？你听你们俩就像过日子一样，这什么课程啊？

0: 这是？
1: 你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的课程，别在这儿。怎么没关系呢？这么大点小孩，老家庭家庭啊，哪有说这？哎，姑娘，来来来，
2: 姐姐，
1: 初一，
2: 姐姐，我可以在这里画画吗？
1: 可以，快快快快！哎呀，不凉吧点儿，给姐姐和哥哥画一个他们俩学习的样子啊！快快快！
3: 你们继续，别老家庭家庭的。
1: 哎，

0: 预算方面做的差不多了，你看看有没有？来，爸爸，看看。
1: 你这写的什么东西？这每个月的开销吗？这不是吗？你这么做呢？
0: 别在这捣乱了。
2: 什么老说爸捣乱呢？人家姑娘都没觉得爸捣乱，你老说捣乱。
1: 谢谢。您在这确实有点打乱我的思路，脑子转不过来。
0: 你看人家都说了，赶紧出去吧啊！
1: 没捣乱，哎呀，儿子，
0: 来，
1: 你干嘛呀？哎，初一
0: 就在这待着呗，
1: 好不好？出去的话啊，回去吧，
0: 没事。
1: 去吧，爸，你老撵我们干啥？儿子，就别关门了。我真生气了。哎，我爸这人有时候就是有点怪怪的。
3: 没事，我们继续吧。
4: 刘姐，哎，你把手机给我一下。
5: 好的。

0: 喂，你怎么样
1: 了？哎呀，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不疼了，不疼了。
2: 我说你是真的肚子疼呢，还是故意在家监视十五呢？
1: 我有病啊，我有那么无聊吗？哎，别说了，别说了，你看你这一说，我反而疼了。你看，哎，别说了，别说了，哎。
2: 十七呀，我们来看一下家里都发生了些什么呀？嗯。哎呦呦呦！哎呦呦！你看看你爸，这辈子就这么点小伎俩。
3: 师傅，那我先回去了。
4: 要不要留下吃个晚饭？
3: 嗯，不用了，谢谢。我想早点回宿舍。
4: 那好吧。
3: 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作业一定会在你爸的参与下完成的非常好，拿高分的。
4: 呵呵。
3: 等一下。你怎么能这么想你爸？
5: 喂，行行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3: 叔叔，那我走了。
5: 哎，不在家里吃个饭呢？
3: 不了，叔叔。
5: 那你这样，下次来啊，下次来，叔叔给你弄点好吃的。
3: 师傅，下次什么时候？跟你开玩笑呢。
4: 少说两句。
1: 哟，这脸怎么这么红啊？
4: 谁脸红了？
3: 师傅，那我先走了。
4: 我送送你。
3: 真没事，你赶紧回去吧，不用送了。
4: 那个，我爸不怎么会说话，而且我刚真没脸红。
3: 没事。对了，师傅，你毕业有什么打算吗？
4: 我想去纽约读高中和大学。
3: 纽约？我家住纽约。
4: 对呀。
3: 那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住在我家做走读生。
4: 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呀，不过你要支付住宿基金。
4: 那没问题。
3: 行，你快点回去吧，别感冒了。
4: 我送你去公交站吧。
3: 真没事，快走吧，快走吧。
6: 扫一下吧。哎，好了，好了，你看，哦，还真是啊。啊。你进吧。
4: 哎呀，
6: 好，
4: 谢谢师傅啊。哎，
6: 知道六年级怎么走吧？
4: 哎，知道知道。啊，
7: 42/3442，这咋交啊？哎，
8: 批作业呢？哎，
7: 大平，
8: 哎，坐坐坐坐坐，
4: 我来这儿跟来自己家一样，没事不用管我，经常来。哎，忙你的，忙你的，不用管我啊。
7: 那个，王老师刚出去。
4: 哦，我知道，跟我联系过了，我等他一会儿啊。忙你的，不用管我。
7: 行。嗯。
9: 啊，我这边完事儿了，今天会开得特别顺利啊。我看我这离你公司不远啊。你中午还没吃饭吗？
10: 那你要是早完事儿，你去学校找古宁的李老师呗。
9: 这咱们不都委托带兵了吗？

0: 啊，我就别去了。
1: 哎，我这还有事儿，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2: 陈总的意思是想让我们行政部全力配合这次春展会是吧？
1: 嗯，
2: 没问题啊。
3: 戴总真是识大体。
4: 戴兵啊，
5: 嗯，
4: 以后呢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问我，我宝还小，别让他套话。
6: 哎，等等，
7: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我怎么有点听不明白呢？
5: 不是你让他来问我生日还有兴趣的吗？
8: 我打听你的生日和兴趣？
7: 对啊。
9: 我有病啊。
7: 啊，我知道你跟王老师你们……
9: 哎，等等，我和若若呢，我们两个好得很，所以真的没空管你那些事儿。不瞒你说了，我们两个呢，最近也在商量结婚的事儿。
7: 你们要结婚了？
9: 嗯。哎，你也知道嘛，女人啊总是很容易着急。我说过两年，但她非要着急跟我领证，可能也是为了……哎，若若，你回来了。
7: 哎，王老师，恭喜啊！听说你要结婚了。
2: 我结婚？
1: 戴冰，你又在那胡说八道了吧？
9: 我没说啊，谁说的呀？
7: 不是，你说。
1: 你别听他瞎说啊！我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的。听明白了没有？
9: 明白了，什么都明白了。
1: 哎，不是，
2: 不是，戴冰，你什么意思啊你？
1: 刘国宁，伪造家长签字，请你爸不来，你是真不把学校纪律跟老师的话放眼里是吧？
10: 哎呀，老师冤枉啊！我本来我爸今天有事，我舅要来的。
1: 那你舅呢？
10: 我舅没来吗？
1: 别在那给我演戏了啊！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很严重。
10: 哎呀，老师，我真冤枉呀！我跟我舅说好了让他来的。
1: 行，跟你舅说好了是吧？来，你现在给你舅打电话，你就当我面打。开免提。
11: 暂时无法接通。
10: 他应该以为是诈骗电话，没接。
1: 给你爸打。
12: 喂，李老师。
10: 哎呀，爸，我舅呢？
12: 他没去啊？
13: 我说的这问题这么严重了，都被你们这么一搞，
10: 李老师都被你们气坏了。
13: 行行，我马上过来。
10: 赶紧来哈！老师，我没啥说吗？

下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您的电话号码稍后将会发送到他的手机上，请挂机。Sorry, the subscriber.

0: 下午他们在等家长呢。啊，那我先走了啊。
1: 哎，好，
2: 明天见，
1: 明天见。
3: 刘婉宁，都几点了？你爸呢？
4: 现在高峰期，堵路上了吧？
3: 婉宁啊，老师啊，不是为了要请你家长，
5: 老师就是想知道，你那张69的卷子，到底是谁签的字？
4: 老师，你都吃了鸡蛋了，就没必要知道下蛋的鸡是谁了。
3: 刘婉宁。你要是这种态度的话，我马上就把你的卷子上报给校领导啊！哎，
4: 别，老师，我其实……
6: 哎呦，李老师，实在抱歉啊，今天实在是因为有点事儿，本来是让孩子他舅舅来，
3: 没事没事啊，
6: 结果他舅舅知道什么
3: 事儿，没事，别说了，
6: 我都联系不上他啊。
3: 知道为什么请您来吗？
6: 什么情况呢？
5: 前两天呀，有个突击测验。

0: 果您呢考得不是很好，我就让他拿卷子叫家长签字。结果，您看看，是您签的字吗？
1: 这不是我签的呀！刘武宁，刘武宁。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

0: 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8: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9: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0: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2: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13: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4: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15: 坚守阵地，誓死不渝！杀！
16: 朝鲜战场
17: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0: 找回，一定好好收拾他。
1: 不是，李老师，这事儿吧，您给我发个消息就可以，您看还耽误您下班了。
2: 我主要是想弄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儿，请家长呢也不是目的，目的呢是让果宁自己坦白。其实您刚才呀再晚来一点他就要说了。哎呀，您说您这真是该来的时候不来。
0: 您是想知道是谁替他签的字儿？谁呢？这字体。
2: 算了，这签字不是为了让家长惩罚他，而是为了让家长了解他学习上的问题，好配合学校，配合老师着重辅导一下。

0: 千方百计的糊弄老师，那糊弄谁呀、啊？那不是糊弄自己的吗？
1: 您放心，我回去好好收拾他。刘五娘。
2: 爸，知错了，你怎样还有一次机会吗？
1: 想让我饶了你也行啊，说，谁给你签的字？
2: 爸，你这不是让我出卖朋友吗？
1: 行，你跟朋友讲义气，那我就不跟你讲义气啊。
2: 哎，别，爸，没有再以后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吗？这事能不能翻篇吗？
1: 你想得美，说，谁给你签的字？
2: 你揍我了，
1: 我成全你。
2: 哎，爸爸，我一个人挨说挨骂就行了，没必要再连累一个了呀。
1: 给我过来，过来。哟，佳玉，有事儿啊？
3: 刘大大啊，是我帮过年签的字。啊？
2: 哎，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你咋自己跑来招了？
1: 给我闭嘴。
3: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么做不对。果年为这事求我，我当时碍于面子不好拒绝，但是我知道这么做只会害了他，所以以后果年再有这种无理的要求，我一定当面拒绝他。
1: 佳玉啊，跟朋友讲义气未必是帮他，能拒绝朋友的不合理要求才是在帮他啊。
3: 我明白了。刘大大，那你也别打果年了，这次考试特别难，我都才考了95。
2: 哎，你说来凡尔赛就没意思了啊！
1: 闭嘴！成，放心，我走了啊，我跟他好好谈。
3: 行，刘大大，那我先走了，再见。
1: 好，来，再见啊！
2: 哎，爸，你说好不揍我了呀？你个大人在小孩面前食言没意思吧？
1: 回屋，把你那些错题给我抄10遍。
2: 5遍行吗？
1: 15遍。
2: 10遍高高的，您听好吧啊。
4: 哎，我回来啦。哎，你咋了？一副怒发冲冠的样子啊。哎呀，
1: 气死我了。
4: 哎，这戴兵怎么这么不靠谱啊？啊，他没去找过您的老师。哎呀，
1: 我问了门卫，说他进去了，可后来又跑了。
4: 这唱的是哪出？
1: 这戴兵根本就不是要替果宁去开家长会，他是假公济私，就是想去见王老师。
4: 哎，刘果宁是怎么回事啊？
1: 考试没考好，让佳玉帮忙伪造家长签字。
4: 什么？他越来越不像话，我好好说说他去。
1: 我说过他了啊，在屋里正反省呢，罚他抄错题了。
4: 我跟你说，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
1: 是，气死我了。
4: 刘国宝干嘛呢？
1: 爸，坏了。
4: 刘向上，你真行，你还能忘了你的宝贝女儿？
1: 还不都因为这小子？
2: 哎，你忘了接我妹就赖我啊，这锅我可不背。
4: 哎，你怎么来了？
5: 姐，我太难了。
2: 哎，我妹儿没哭，我就哭了。
1: 滚！
4: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跟你姐夫急着要出门呢。
5: 姐，若若他跟欧阳说不想跟我结婚，我该怎么办呀？
1: 再别，我跟你姐现在赶紧接国宝去。啊，要不你就
5: 欧阳说不想跟我结婚，肯定是对我没感情了。姐，你说我怎么办呀？
6: 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没人来接我？还有王老师还得送我回家。哎呀，
4: 刘老师，这都怪你爸。
1: 忘了啊，对，
7: 没事。王老师太谢谢你了啊。那个戴兵，你今天为什么跑了？给你打电话也不接。
5: 你不是不要我了吗？
7: 我刚说那话是那意思吗？
5: 那你什么意思呀？
7: 我就是不想让欧阳老师还有其他同事知道我俩私事儿吗？
1: 别站这儿聊，是吧？
4: 对，
1: 王老师，坐，再别，快倒水，你们俩回屋写作业。
6: 不要，我喜欢听。
4: 再别，
1: 你
4: 好好招呼王老师啊，好好聊，听见没有？
1: 哎呀，有水果啊。
4: 老刘，哎，
1: 好。
8: 若若，你先喝口水。
7: 不是，你想想，你当着欧阳老师的面说什么我们要结婚了？你说这事要是传到校领导耳朵里面，我还要考级呢，你怎么不考虑考虑我呀？

0: 且我也没说不结婚啊，我只是想有我们自己的节奏。结婚这事儿可以慢慢商量嘛。
1: 那你还爱不爱我呀？
0: 爱爱爱！行了，你别跟你姐夫家这儿丢人现眼了，咱赶紧走。
1: 没事，咱俩今天晚上来都来，就算吃完饭再走吧。我给你好好做几个菜。
2: 姐，姐夫，我俩今晚在这儿吃饭，我给你做几个菜。
3: 这个月咱家水费怎么这么高啊？啊，你看，
4: 果宁国宝，以后不许随便浪费水啊！
5: 好的，妈。
6: 妈妈，
3: 就想咱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7: 奶奶，啊，我来向您申请我的压岁钱。
3: 干嘛呀？
7: 熊姆爷爷过生日了，我想送他个礼物。
3: 要申请多少钱啊？
7: 100。
8: 谁给你当担保人？
7: 800。
9: 啊？
3: 那你要送他什么呢？
7: 我想送给熊姆爷一套很漂亮的手杖贴纸。
3: 啊，好，等着啊。你看这个呢，是上次姥姥姥爷送给你的，你都没用，你只打开看了看，你把这个送给徐梦瑶呗。
7: 可是这个是去年的，而且我都拆开过了。
3: 这个你只是拆开了，你又没用，然后也没坏，你看这就跟全新的一样，到时候妈妈给你重新包装一下就好了。嗯，你看啊，你这样呢就能省100块钱，你这下次还可以买别的东西，对不对？好了，去吧啊！一会儿妈妈给你包啊。
9: 这不愧是曾经的销冠啊，成功的把一套二手的贴纸就给忽悠住了。
3: 什么叫曾经啊？
1: 妈咪，我温柔美丽、智慧大方的妈咪，我想只取压岁钱。
3: 多少呀？100。是刘国宝让你来找我的吧？
1: 跟他没关系，而且不是100，是1000。
3: 1000？嗯。你要干嘛？
9: 你也对自己哪儿不满意？正骨什么整容去啊？哎呀，
1: 不是啊，就是我们班最近流行一款新鞋，特贱款。
9: 什么人给起的名？你厂长有仇啊？特贱。
1: 特是特别的特，健是健身的健。
3: 然后呢？
1: 那个鞋吧，特耐穿，还贼好看，主要是它弹力好，那跑步打球贼拉风。我们班人手一个呢。
3: 说重点。
1: 我也想要。
9: 多少钱？
1: 不贵，998。
9: 998。真当咱们家是富豪啊？哎
1: 呀，爸，那个鞋耐穿，我能穿一辈子。
9: 一双小孩子鞋998，不同意。
1: 全班都有。
9: 那全班都学习，你怎么不学习啊？
1: 那我用我压岁钱呢？那平常说你们说是保管，我这个主人要用了，怎么又不批准了呢？
10: 没错，是我们替你保管，但如果没有合理的支出理由，我有一票否决权。
1: 你说这是霸权主义？妈，我要抗议！
3: 抗议无效。这回我站你爸这边。
1: 你们为什么不能对我实施智慧教育，先满足我再说呀？
3: 就是因为有智慧，所以才拒绝了你的无理要求啊。
1: 你们就会骗小孩。干什么？
7: 哥，你也没要回来啊？
1: 咱今天要钱没看黄历，今天是记账日，每个月的今天爸妈的情绪都极度暴躁，过两天再说吧。
7: 哥，你说咱俩的压岁钱还能要回来吗？
1: 哎呦，看这个形势，哥也没准儿了。
11: 哇，特件最新款，
12: 太帅了，
13: 太帅了！我也
14: 李佳轩，这个都断货了，你咋弄到的？
12: 加价呗。
15: 太有钱了吧
12: 你！
16: 这线条，这颜色，
17: 不愧是童鞋中的尖货特件呢。
18: 这款气垫弹力才高呢。
19: 过到中午给你们修个灌篮。
4: 我穿这鞋我也能灌篮呢。
16: 哎，管宁，你看。

0: 特贱呢。
1: 小心啊！哎，你们看，你们看这个。
2: 人比人得死，鞋比鞋得扔。
3: 如果是一双鞋，再高级也得穿脚踩。至于？哇，
2: 你是个女生？
3: 你眼力真好。
2: 那你怎么对时尚一点触感都没有呢？
3: 时尚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吗？
2: 这通常大多数情况下是的。
3: 所以呀、啊，你这个人俗的就只剩一个字儿，
2: 啥、啊？
3: 俗。
4: 这周六我在金达购物三层办生日派对，大家都要来哦。哇，
0: 是整个三层吗？
4: 保密，你来就知道了。哇，莫瑶，你要办派对呀、啊？那我一定要来。嗯，你来不来？
5: 我要问问爸爸妈妈，但应该问题不大。
6: 我一定来，给你准备大礼物。
4: 谢谢谢佳瑞、
7: 徐慕阳，我的礼物都给你准备好了。
4: 谢谢国宝，
8: 我也要问问妈妈。
4: 大家都要来，谁也不能缺席。没事，
9: 没事。
4: 马子恒，周六我生日派对，你一定要来。
10: 我要问妈妈。
4: 必须得来，你要不来我就生气了。
10: 那好吧，我问问妈妈。
2: 哇，你也算是见多识广的哈。
3: 你有什么事儿？
2: 你知不知道什么来钱比较快的办法？
3: 你要干嘛？
2: 哎呀，今儿李佳轩那双特价最新款，是彻底酸死你明哥了呀。
3: 所以你想勤工俭学攒钱买鞋？
2: 知我者笑祸也。
3: 刘国宁，你非得要跟别人比这些吗？
2: 你不觉得那双鞋穿着特有面吗？
3: 面子是靠一件衣服一双鞋挣来的吗？
2: 不然呢？
3: 你把你的学习提上来，不照样有面吗？不光你有面，你爸妈也跟着有面，这才是你这个年龄应该想的事儿。嗯，
2: 你还知道你是这个年龄段的呀？你刚才说那几句话，我还以为你跟我妈一个年龄段呢。
3: 反正我觉得你比这些挺无聊的。
2: 哎，问。那你到底知不知道来钱快的办法？你告诉我几个呀？
3: 刑法上都写着呢。
2: 守法是我的底线。哎呀，
4: 爸爸。啊。徐梦瑶的生日聚会，那我可以去了吗？
11: 去吧，徐梦瑶妈妈都单独建群了，我都有地址了。
4: 啊。你哪天我穿一件漂亮的汉服？
11: 穿汉服去参加生日会，太违和了吧？
4: 就要穿。
11: 哎哎哎！洗手洗手。哦，耶！
2: 爸，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哎。嗯。洗手，放
2: 下。爸，我能在你这借点钱吗？
11: 买鞋可不行啊。
2: 哎呀，就一双鞋嘛，那我从现在我到大学我不买了，行吗？
11: 不是钱的事儿啊，就是不想助长你的虚荣心和攀比心。
2: 那都有啊。
11: 都有不代表你就必须得有，
2: 那我自己赚。
11: 怎么赚？
2: 你告诉我来钱最快的方法，日进斗金的那种。
11: 日进斗金啊？嗯，我还真有没办法。
2: 嗯，啥？
11: 做梦。宝，写作业了。
2: 如何最快赚钱？什么赚钱最快的方法都被写在刑法里？什么恶臭铁？打工标准和年龄需求，不得雇佣未满16周岁的少年，否则属于非法雇佣童工。
11: 进来。你不睡觉干嘛呀？
12: 你这是拿着什么呢？又要签字啊？
2: 是，但不是卷子，是借款书。啊？
12: 借款书？借款书，本人刘果宁郑重承诺，希望与刘向上先生、戴静女士本着平等尊重的原则达成共识。本人想用考试成绩作为对赌，以换取人民币1000元整，用于购置体育用品，特荐鞋一双。特此声明，例句人刘果宁。

0: 你有完没完呀？
1: 妈，你看好了，不是药，是戒，是对赌。
2: 你还对赌呢？但凡你把这点心思用在学习上，你早提前失明了。
1: 我爸妈、李嘉轩都有了，
0: 这可不是理由啊。
1: 那我用我的期末成绩跟你们对赌也不行吗？
0: 哎，你这考试是给我们考的呀，
1: 不是为你们吗？
2: 你是给你自己考的。
1: 那我这不用自己的成绩跟你们对赌吗？
2: 不是，你现在变得怎么这么虚荣啊？
0: 哎，刘果宁，你真的要用成绩跟我赌？
1: 对呀、这白纸黑字不都写着吗？
2: 娟儿，
0: 哎，那我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借款人，我是不是可以提条件啊？
1: 您说啊，甭管什么条件我都接着。
0: 那就期末三门功课每门95分。
1: 95？妈，咱是谈条件不是许愿呢。
0: 你连点信心都没有，你还跟我在这谈对赌呢？
1: 这不是信心问题，这是实力问题啊。妈，你说点符合实际的。
0: 90，这是我的底线了啊。
1: 行，90，我拼了。
0: 好，成交。
2: 90啊，三门都考90。
1: 哎呀，那是现金还是转账呢？
0: 转什么账呀？这不是期末的事儿吗？
1: 对赌都是先给钱再看的成绩啊。
0: 那如果结果我们不满意呢？
1: 那你可以罚我呀，你可以从我压岁钱里边扣啊，你多拿200利息我也乐意。
2: 你想得美，一手成绩单，一手money。
1: 怎么还俩月呢嘛？那我到时候寒假了，我穿给谁看呢？
2: 就这个条件，不接受拉倒。
0: 对，爱答应不答应。
1: 行，我答应。你们得说话算数啊，不能反悔啊。
2: 这傻孩子啊，三门都考90，我就奖励他了，还用对赌吗？哎呦！
0: 哎呀，姜还是老的辣。

0: 瑶，你今天就是公主。
1: 墨瑶，你真拉风今天。
2: 哎，麻子行怎么没来？
3: 麻子行今天有个口才班，墨瑶，
2: 人家还特意请了他。
4: 同学们，同学们，我刚获得了全区编程大赛的2等奖，爸爸要为我举办一场庆祝派对，这是请柬。地点在欢乐港的自助烤肉，你们可一定要来啊。
2: 嗯，我一定来。
5: 给我一个，
6: 给我一个呗。
5: 哇，这么狠，你这请柬好设计。
3: 给我一个，
4: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
3: 给我一个，
4: 拉倒吧，你爸没帮你？
3: 没有啊，这就是我自己设计的。
5: 周文翰，你可真厉害，我一定去。
3: 谢谢江飞。
7: 烤肉
4: 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啊。
2: 又一个礼物，
4: 谈到你的，
2: 又要准备礼物了。
5: 周文翰编程大赛2等奖庆祝派对。
8: 什么情况啊？又新建一群肖佳瑞、江飞虎、高宇轩。
9: 同志们啊，拉了一个群呢，主要是圈子在这个区域的编程比赛当中呢拉了个第2名，赢家。
10: 我跟他妈两个商量了一下，怎么给我儿子一个这个庆祝会。
8: 怎么又聚会啊？啊，怎么感觉不是个好兆头？
5: 你什么理由办聚会？
4: 什么理由？
2: 学梦瑶过生日，周文翰拿奖，你是因为什么？
4: 我什么都不因为，我就是想办。
2: 那你不说理由，我们怎么准备礼物啊？
4: 哎呀，我家什么都不缺，什么礼物也不用准备。
2: 这真的吗？不要拿东西，来就行了。

0: 对，我有指挥，
1: 咱们去吗？
2: 又不用送东西，为啥武器啊？给我一个。
3: 这个周末呢，我想在我们家办一场高端的家宴。哎呀，其实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主要呢就是我们家瑞瑞想特别感谢一下同学们这两年对他的关心和帮助。
4: 虽然呢，平常
5: 有完没完，
4: 难免有一些小锅小叉的，但是呀，我们家瑞瑞这个孩子啊，他特别大气，从来都不计较，
3: 所有小朋友都可以到我们家来玩啊。对了，我呀还专门定制了这个高端的自助餐，有牛排、果盘，还有点心、蛋糕，什么好吃的都有。
4: 欢迎各位朋友们来肖家瑞家做客呀。
5: 挺好的话，怎么你说出来就这么膈应呢？啊，
4: 这个呀是我们家的地址，那个需要开车来的家长呢，提前给我报一下车号，因为呀我们家这个高端的小区哈，这安保特别严，要是不提前报车号的话啊，就进不来。麻烦收到的家长给我回复一下啊。
5: 说的我都不想让国宝去了。哎，
1: 爸爸。
5: 哎，宝贝儿。
1: 周末我可不可以去肖大瑞的聚会？
5: 国宝啊，你最近的聚会是不是参加的有点多啊？爸爸觉得你还是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吧。
1: 可是爸爸，我作业都做完了。
5: 哎呀，你特别想去肖家瑞的聚会啊？
1: 嗯，因为他说这次是家宴，是高规格聚会，所以我想去。
5: 好，去。
1: 哎，谢谢爸爸，拜拜。

0: 这是我见过最新款。哎，这不是我的梦中情节吗？哎，天哥，你这哪来的？
1: 当然是我妈给我买的呀。
0: 咱妈还缺儿子吗？大哥，
2: 我本来是想明天再给你看的。哎，
0: 可是啊，实在忍不住了。
1: 哎呀妈，算死你，林哥了。
0: 怎么样，分分钟秒杀李佳轩了吧？
1: 现在你也有心结了。那整个篮球队岂不就是我没有心结了？
0: 目前看来是的。
1: 这每个月零花钱才50，这攒到998的何年何月？其实吧，我还是攒了300-400，差那么一丢丢。
0: 那你可以上网上搜搜呀，那万一有二手的呢？
1: 那二手也不能拦腰斩的价吧？那再说了，谁知道他有没有脚气呀？
0: 那你就只能慢慢攒了。
3: 天哥，
0: 我可没有钱借你啊！
3: 不可能啊，你出了名的写公鸡能攒钱。哎，你就借我200啊，我分期还，你加点利息也行，
1: 行不？啊，江湖救急，行方便吗？
0: 那我就算借给你了，你也不够啊。
1: 怎改？
0: 刘果宁。你为了一双鞋到处借钱，还要付利息，你觉得值吗？你父母赚钱很容易吗？没有那双鞋你就活不了吗？
1: 借就借，你不借就不借，你这人咋那么没意思呢？你
0: 咱俩谁没意思？最看不惯你这种虚荣攀比的心态。
1: 哎，谁虚荣攀比了啊？我就喜欢，怎么了？
0: 你是喜欢穿上那双所谓很贵很拉风的鞋后别人看你的眼神吧？
1: 那有啥问题？
0: 你觉得没问题就好。
1: 哎，你借就借，你不借就不借，你耍什么态度啊你？天哥，
4: 哎！大家都玩家吃鞋了，真的随便吃。哎，
5: 牛排煎嫩点啊。
6: 哎，好的。
7: 马咋没有没来啊？
8: 那我喊他了，他说有事儿。

0: 公
1: 啊，
0: 肖佳瑞他妈妈把那个家庭派对的照片都发咱群里了
1: 啊，发群里了。
0: 嗯，
1: 准备的够丰盛的啊。
2: 各位家长啊，我发这些照片呢，主要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孩子们呀在我们家都吃了些什么，好让大家安心，因为我们家呀是最注重这个食品质量和卫生问题的啊。
1: 本来显摆的味道还不是很重啊，加上这话就是纯显摆了。
3: 你要是拍照片就拍照片啊，带到娃娃呀，带到食物啊，哎，都是可以理解的嘛。但是你尽是拍啥子装潢啊、家具啊，爪子嘛，显得你屋头哦洋盘的不得了说。
2: 周博士啊，我照相那又不是故意的，捎带手照上的呗。
4: 不会吧？我作为一个资深摄影爱好者，看您这个构图啊、层次啊、角度，
5: 捎带照上的。
4: 群众的眼睛可都是雪亮的。
6: 群里有明确规定啊，一不得说与家长群无关的事儿，二不能炫富。
7: 肖佳瑞妈妈，你违反了两条群规了啊。
8: 佳瑞妈妈，飞虎妈妈说的对啊，请您赶紧把那些无关紧要的照片都删了吧。
2: 哎，我说各位家长啊，我就发几张照片，干嘛那么上纲上线的呀？某些同志啊，我隔着屏幕都闻到酸味了啊，至于吗？
3: 哎哎，我说你在说哪个啊？你把话说清楚，说的哪个？
2: 我说谁，谁自个儿心里明白。
8: 好了好了，我相信啊，佳瑞妈妈是好意，但是佳瑞妈妈，希望你以后啊多注意影响，多遵守群规，下不为例。
9: 哎。我觉得这高宇轩妈妈还最近挺有个群主样的啊，
1: 挺好，但愿她能杀住这股风啊。哎呀，
10: 小老鼠上灯台偷吃油下不来，喵喵喵。
11: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12: 你找他有事吗？
11: 跟你说也行，妈妈。
12: 挺勉强，说吧。
11: 就是我们班好多人都举办了聚会和派对。
12: 嗯，
11: 我也想办一个。
12: 哦，你是说你想办聚会是吗？
11: 嗯，我想邀请大家来咱们家看小弟弟。
12: 看弟弟？
11: 对呀，我们班好多人都没看过小宝宝。我可以邀请他们来咱们家看十七，然后妈妈，你可以现场演示你是如何给十七喂奶的。
12: 春意啊，你跟妈妈说实话啊，你是真的想请同学们来家里玩呢，还是说你是看到大家都请了，所以你也想请？
11: 我想请，很多人都请了呀。
12: 好吧，妈妈答应你了。
11: 谢谢妈妈。
12: 不过呢，妈妈要给你提一个要求，钱妈妈可以给你出，但是布置和画请帖全部都得你自己来哦。OK 吗
11: ？OK。梦瑶，这是你的请柬。
13: 哇，这还是你小弟弟啊？好啊，我还没看过小弟弟呢。
11: 初一，你的小弟弟肯定很可爱吧？他特别可爱。我每天都抱着他，还给他喂奶呢。
14: 我也要喂，
15: 我也要喂，
16: 我也要喂。
17: 小绵羊，
18: 小绵羊，
11: 那么多人，他吃不过来呀。
18: 还好对，到时候看谁学得更好，谁再给初一的弟弟十七喂奶，不就完了吗？
19: 都替刘国宝的。
11: 初一，你周末真要请大家去家里看小宝宝？
18: 嗯，妈妈同意了。
20: 今天你也办聚会。
21: 我家也要跟爸爸提说，
22: 我宣布，我下周也要开派对。
23: 我也要开，
24: 我也要开，
25: 我下周也要开派对。
21: 你什么时候办聚会呀？我送你一份大大的礼物。
26: 我不想开什么聚会，我也不想收礼物，我也没有理由。是无意义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喜欢。
21: 哎呀，你为什么要学家人说话？为什么我们好朋友之间会是无意义的社交呢？哎，那又是不是你爸爸妈妈不让你办派对呀？

0: 哎，这个假鞋，你什么时候办派对呀？
1: 不知道，总感觉办聚会要花很多钱。我老姐说的，敢浪费钱就得打死我。
2: 果宁啊，你给奶奶发那个照片是啥呀？
3: 奶，这是我们最近超流行的一款新鞋，全班同学人脚一双。
2: 啊，是挺好的。
3: 奶，我也想要。
2: 哎，怎么不给你买呀？
3: 哎呀，他们非得等着期末成绩，但我现在就想要。
2: 那得多少钱啊？
3: 不贵，才500。
4: 啥子就500嘛？哎，一双鞋子500，一只250，两个250，这个你
5: 哎，哦对，我跟你讲，钱重要还是妈妈面子重要？
4: 不是，
5: 过年500块钱，姥姥给了啊，拜拜。

0: 还有猴子弟弟，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家的动物亲子会。现在我要给你们分礼物啦！花钱请他哥给他布置，
1: 这哥这是不是也太惯着他了啊？这长大了，这回头要月亮，咱是不是也得给摘一个？
2: 多吃一点啊！来，小雨，一会儿爸爸去上班，你们两个在家乖乖的啊。
3: 好嘞，
2: 快坐。

0: 佳倩，今天去参加小朋友的聚会，开不开心？有没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和爸爸姐姐分享一下？
1: 挺好的，没什么的特别的事儿。
0: 过几天你就过生日了，爸爸也给你办个聚会，请小朋友们到家里来玩，好不好？
1: 不用了，我不想过生日，他太麻烦了，而且还得花钱。
2: 生日还是要过的，
0: 要吃蛋糕嘛，而且最主要的要许愿，是不是？
1: 爸，我不想吃。
3: 哎，我今儿老杨算够意思吧？
4: 够意思，是我怎么想出来的这个主意啊？挺厉害的啊，就是有点费爹妈。我手机里照了1000多张照片。
3: 刚把家长群里头是不是又热闹了？
5: 这杨财主家办的这个派对主题够鲜明的呀，还请来了这个专业的厨师和服务员了。
6: 哎，我看还有那个捏面人和吹糖人的。嚯，好家伙，真厉害，真不愧是咱们班首富哈。就是财大气粗，给你点赞啊！
3: 什么情况啊？
4: 他什么意思啊？
3: 这肖佳瑞他妈是不是有病啊？
6: 哎，你们看我家梦瑶这几张照片拍的多可爱呀，是不是？哎，各位，之前我们家发照片的时候，就有人跟那儿酸了吧唧说我炫富来的。怎么，杨楚一家发照片没人说话呀？周博士呢？您不得出来发表发表意见吗？
4: 这人疯了吧？啊！
7: 哎，你不要在这阴阳怪气的哈，人家发的照片有啥子问题吗？人家配的全部都是小朋友，
8: 第一张是炫富的人，

0: 烦你死就死好不好吗？
1: 对呀、啊，那些厨师捏面人的那不是捎带上的吗？那主要的画面不是还是拍孩子的吗？哎，肖佳瑞妈妈。

0: 浓的奢侈感。我们做家长的啊，要时刻注意对孩子的影响和教育，铺张浪费那是不提倡的，那样会给孩子们起到不好的价值观引导。
1: 哎，我这暴脾气啊，我今天非得跟他掰扯掰扯。
2: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老刘单独给我发了消息，让咱们俩一定要冷静，不要回应，不要掺和啊，不要重气。
1: 行，我忍他这一回。
3: 最近啊，班里聚会频繁，且攀比趋势越来越强烈，我感觉这种现象不是很正能量。
0: 我们家呀就不提倡搞什么聚会。哎，比如我们家老大这一次在钢琴比赛中得了大奖，我也想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但是呢我们就不搞什么聚会了，那样好像我们在显摆什么似的。哦
4: 哟，高玉轩妈妈，哎，我发现你这个凡尔赛的水平是相当的哇塞哟。你们老大的事情你跑到二年级的群里面来说，兄，
0: 我是举例子，举例子不懂啊。
5: 关键您这例子举的呀，谁听了都像显摆。
2: 看到了吧，咱俩不回应，自己个儿的内讧。
1: 哎呦，真够无聊的啊！我以后再也不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了。
6: 小心，你是不是也想办聚会啊？
7: 没有
6: 啊，哼，我才不信呢。嘉欣看到别的小朋友办聚会肯定也想办，但是嘉欣知道办聚会是要花钱的，所以嘉欣不想让爸爸为难才没说出来，对不对？爸爸特别感动，因为像嘉欣这么大的年纪就能替别人着想，爸爸很欣慰。但是我们嘉欣不比别的小朋友差，别的小朋友有的我们嘉欣也要有，别的小朋友能办聚会嘉欣也要办聚会。
7: 真的吗爸爸？
6: 当然是真的了，但是办聚会的地方得由爸爸来选。
7: 爸爸求求你了，初一初一都办聚会，求求啦爸爸。
8: 你看看杨楚一家办个派对被说成什么了，你还要办哦？
7: 我没看见啊。
9: 他不在那群里啊。哦，
8: 总之我们家不办。
7: 哼，你这个小气鬼。妈妈，求求你了，给我办个聚会好不好？妈妈，
9: 宝儿，咱不是说过的吗？要用钱就必须有名目啊。
7: 我和他们都没有也都办了。
8: 那他们家是他们家哦，我们家就是这样的规矩哦。
7: 哼，你们都是小气鬼，两个小气鬼。哎，
9: 你怎么说话呢？你没礼貌。
8: 你看见没啊，这攀比心一旦被激发出来，这大人们都是明争暗斗，你看这群里啊。
9: 不行，我得找个人去请教请教。
8: 请教啥呀？
9: 请教别人遇到这种事儿是怎么处理的呀。
7: 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肯答应我办聚会呀？
10: 别滚了，给我床单都滚坏了。
7: 这个床单都臭了，还有再换下去的余地吗？
10: 你就自己不嫌自己，外人不行好吧？
7: 哎，果果，你就给我出个主意嘛。
10: 妹儿啊，你要知道啊，咱爸妈是两个特循规蹈矩的人，他们就怕麻烦。你想想，你办聚会得多少事儿啊，他们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啊，哥精神上同情你，具体真没辙。
11: 什么事？
7: 汤豆哥哥，你能给我出个主意吗？
11: 什么主意？
7: 我想办个派对，但是爸爸说一定要有理由，你能帮我想个理由吗？
11: 国宝，你为什么非得办什么派对呢？
7: 因为大家都办啊。
11: 我就没办。
7: 你办的啥？我一定去。
11: 国宝，你这样不好，你还要让我想办法骗爸妈。这个聚会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办，别人办聚会的时候我就没去过，我也没发现别人对我不好呀。
7: 你是学霸当然不怕啦，我夸他自己攒人气的。
11: 你觉得人气就是靠送礼物和派对

0: 是错的。
1: 不帮忙就不帮忙呗，干嘛重伤人？
0: 陆国宝，你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忙我肯定不会帮你。
1: 你不帮忙就不帮忙，我再也不要理你了。
0: 陆国宝，你怎么这么任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

0: 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

0: 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超爱生活，
8: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7: 超爱科普，
9: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0: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7: 超爱美食，
11: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7: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呀，我的小宝贝儿呀。嗯，
1: 都回来了啊？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刚回来。
1: 说拿什么东西啊？
2: 手工作业。
1: 不是亲子的吧？
2: 不用亲，我自己就能完成。
1: 就怕你们这什么亲子的。
2: 爸，你放心吧，我自己完成就行了。
1: 好，自己认真完成。
2: 哎，好嘞。
1: 加油。

0: 哇，宁哥，这不是最新款的那个吗？现在大声的告诉我，啊，谁才是念夫小学6年级1班的一哥？宁哥，我宁哥呀，宁哥，我宁哥必须的毕业。舒服是吗？我姐弟子我退群了。这小伙咋退群了呢？至于吗？我也吃不着葡萄说葡萄说。
1: 都快点了，吃饭了啊！

0: 赶紧吃饭。
1: 哎，哎，我今天有事儿
0: 啊，
1: 饭路上吃啊。
0: 要不要给你装点啊？
1: 不用了。哎呀，刘果宁，你这书包里什么东西啊？怎么那么沉呀？啊！
2: 哎呀妈呀！
1: 你
2: 知识啊，知识，
1: 到底是什么呀？
2: 手工作业呀、啊。
1: 手工作业？
2: 嗯。
1: 你打开我看看。
2: 妈，你怎么那么不相信我呢？
1: 哎，你没想想我为什么这么不相信你啊？
2: 爸，我是不是有个手工作业吧？
0: 对啊，怎么了？你那手工作业没做完？
2: 哎呀，做完了，我妈不信。
1: 哎，你那么紧张干嘛？
2: 我怕你弄坏了，这个做的挺费劲的。
1: 行，我相信你一次啊，最好别骗。我走了。
0: 啊，刘国宝，你怎么这么磨叽啊？啊，快点。
3: 来了，爸爸。爸爸，我们美术课今天要在碳素笔。
0: 昨天就让你自己把书包收拾好，去自己拿装书包里去。
3: 嗯。哎，哥，你书包里装的什么东西啊？
2: 谁让你碰我书包的？
3: 什么东西还不叫人碰啊？
2: 我手工作业，这给我弄坏了。
3: 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国宝，赶紧吃饭过来。
3: 哦，来啦！
2: 哎呀，我的宝贝儿啊，哥为了保护你，心脏病都快被吓出来了。哎，爸，我自己走呗。
0: 走吧。
2: 哎，不，你们先走。
0: 干嘛呀？
2: 我等大白。
0: 大白家离东门近，咱家住中间，你在这儿等大白，你怎么想的？
2: 大白。最近胖，哎，那个多走两步减肥。
0: 你这理由，我还无言以对了。
2: 嗯，
0: 别迟到了啊！
2: 哎哎。

哎呦，你这指甲真吓死人啊！哎，漂亮不？哎。

0: 不用谢，
1: 马子恒说不用谢，你得拿我当电话。
2: 哎呀，好了，你再跟他说。吃完饭之后去图书馆去吧。
0: 马子恒，
3: 嘉欣，你有话一次说完，一次两次的很烦啊。
1: 刘国宝说，去读书角吃饭
3: 啊。老师说过，去读书角吃饭会把书弄脏的。
2: 我向你跟他说，吃完饭去读书去，说你当初笨，非常笨。
3: 我不笨，我受够了，我也送你八个字，烦死了，
2: 真是被你打败。
4: 马子恒，你去干嘛？
3: 我要去厕所。
5: 等一下，刘国宝说你吃完饭去图书角吗？
3: 我可以去呀。
5: 哦，那没事了，你去厕所吧。
6: 嗯。同学们，今天上课之前啊，我先宣布一个事儿啊，孙佳玉同学参加咱们全区演讲比赛，获得了第一名。好，安静，我还没说完呢。一周以后呢，佳玉将代表全区参加全市演讲比赛，我们给佳玉鼓掌。好了，开始上课啊。
7: 哎，刘文良，你知道吗？全市演讲比赛第一名给3000块钱呢。
8: 多少？
7: 3000块钱。
6: 翻到125页啊。

0: 没糖的哥哥。
1: 国宝。
0: 好巧啊，你也可以说。
1: 对，好巧啊。
0: 糖的哥哥，你还跟我说话吗？
1: 咱们现在不正在说话呢吗？
0: 那你还生我的气吗？
1: 我怕你生我的气。
0: 我才不会生你的气呢。
1: 那我肯定也不会生你的气呀。
2: 是糖豆哥哥，我还是想开口派对。
1: 为什么呢？
0: 哎呀，我就开一次，就一次，你就帮帮我吧。
1: 哎，行，那你叫我怎么帮你？
0: 你给我出个主意呗。
1: 爸爸妈妈不同意，那我出什么主意也没用。
0: 可是我爸爸说，只要我想出点有意义的理由，他就同意。
1: 国宝，是这样的，爸爸妈妈如果想给你看，那什么理由都是有意义的；如果爸爸妈妈不想给你看，那什么理由都是无意义的。
0: 听不懂。
1: 就是说，无论什么理由，你爸爸妈妈只要觉得无意义，那就是无意义。
0: 啊，我被他们套住了。
3: 今天的班会课主题呢，是分享大家最近读过的书。同学们最近都读了什么书？有没有什么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白小天，
4: 老师，我能讲《海贼王》吗？
3: 坐下。还有谁？孙佳玉。

0: 李老师，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读的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的故事。
1: 好，到前面来。
2: 莫泊桑不是莫扎特的弟弟吗？
3: 是路飞的教父。
0: 十年后，马蒂尔德终于还清了欠债。有一天，他上街遇到了弗莱士杰太太，他高兴地和对方讲述自己的经历，可弗莱士杰太太却一把抓住他的手说：“亲爱的，我那条项链是假的，不值钱。”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复杂。马蒂尔德为了自己的虚荣心付出了十年的代价，不光害了自己，更连累了家人。我不禁想问问同学们，所谓名牌的衣服鞋，你们真的需要它吗？穿上它，别人就能高看你一眼吗？尊重难道不是靠学识？社会地位难道不是靠贡献得来的吗？弗莱士杰太太她有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即使她的项链是假的，也没有人敢质疑。而马蒂尔德呢，我相信即使她戴了一条真的项链，有些人表面上不会说什么，背地里也会议论纷纷，说她的项链是假的。所以虚荣真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态，它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现。
4: 佳玉说得太好了，虚荣啊，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它是最没有意义的事情。
5: 喂，妈。
6: 喂，爸，怎么了？什么？
7: 车祸！
8: 哎呀，这要过叫你，你咋不答应呢？
9: 我去，你一个比赛赚这么多呀？那我跟你借钱，你还跟我哭穷？
0: 不是每个比赛都有奖金，再说有也不想借。
8: 你站住！我哪找你了？
0: 你没找我，我就是懒得理你。
8: 哎，你得了奖你就不认兄弟了是吧？啊，不就3000块钱吗？而且你能保证你能得第一吗？啊，全市大赛人都是高手。哎，就算你得了第一名啊，我叫你请客了吗？我知道你平时靠你也不至于这样吧？
0: 刘果宁，在我们家，我和弟弟想要的东西都要靠自己争取。我不像你，能跟家里要来这么多钱，所以我需要参加各种比赛去赚钱。你满意了吗？
8: 不是那意思，你生啥气吗？
0: 我没生气，我就是瞧不起你，拿着父母的血汗钱换来的鞋，有什么可骄傲的？
8: 我自己家里面给我的，那又不是偷来的，有啥不行的？
0: 你觉得行就行啊，你要是觉得没问题，你就接着穿；你要是嫌我事儿多，你以后可以都不用理我。
8: 哎你，哎我这鞋不要了行吗？你别生气呀你。
6: 刘果娘，
3: 妈，你咋这么早就回来了？
6: 心虚了吧？
10: 来，明哥，啊，看这儿，眼熟不？嗯，
3: 对。啥情况啊？这是？
10: 别客气了，挑一样嘛。
3: 给我了。
10: 来，我给你妈挑一个。嗯，这是我的。
8: 哎，二位下请回禀。
10: 你还有话说啊？啊，行，说。
11: 说什么都是狡辩。
10: 先让他把瞎话说完了，再打不迟。
3: 我是来坦白的。
11: 承认了是吧？
10: 承认了就能打？哎，
8: 不就为了这双鞋吗？
11: 哎，
8: 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主要太想要这双鞋了，我就背着你们和姥姥姥爷奶奶都打了电话，各忽悠了500块钱才买的这双鞋。我知道错了，大错特错，我也主动来承认错误的。我真的，我也想要惩罚措施了。
10: 谁给你通风报信了？
8: 什么通风报信啊？
11: 知道回来以后我们要收拾你啊！
8: 你们知道了？
10: 鬼演，接着演啊！
8: 我真不知道你们知道了。
11: 那你为什么主动回来承认错误？
8: 我主动承认错误是因为我知道错了才回家准备坦白的呀。

0: 这主动道歉，是因为自己想明白了？
1: 事儿吧，确实是我爱慕虚荣，攀比心作祟。我背着你们啊，骗姥姥姥爷奶奶，这事我办的确实很不好。所以我决定了，我现在就去把这双鞋给退掉。如果钱不够的话呢，再从我压岁钱里边扣。年底我收了压岁钱，我也不要了，都赔给你们。你们如果为了这事要打我的话，我也认头。但是。麻烦下手轻点，我一瘸一拐的去学校太没面子了。
0: 那这样整的我还不会了。
2: 这真的是你自己想通的？
1: 这门小货也给了点意见。
0: 你是打心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1: 爸，这回呢，我是彻底吸取教训。一双鞋，它代表不了什么，对吧？人家也未必高看你一眼，表面说的都是恭维话，但是背地里不知道怎么嘲笑你呢。所以呢，人要想获得尊重嘛，就必须先提升自己的修养，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这就是虚荣。
0: 这也对门小货跟你说了。
1: 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真的。
0: 咱本来是想干嘛来着？
2: 批评。
0: 那他自个儿全批评完了，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1: 哥都不虚荣了，你为啥非得办个聚会呢？
3: 哎呀，哥哥，我从来都没喊过同学来家里过，就想办一个嘛，求求了啊！
1: 但是爸妈不同意，你哥我也没办法呀。
3: 我说爸爸不会原想出来的嘛。
1: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一个人。
3: 一个人怎么了？
4: 群里都有，本群主有事商讨，半个小时后孙小货家集合。
3: 你个啥啊哥？
1: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为了你聚会的事儿吧，哥把所有的群成员都调动起来，怎么着也能给你想个办法，是吧？
3: 谢谢哥哥。
4: 你看吧，哥的号召力。
1: 小霍怎么不在家呢？
5: 姐姐去图书馆了。
6: 哎，果林哥，你是找佳玉姐还是找我们？
5: 对啊。
4: 各位好汉，为了国宝这个聚会的心愿呢，我把大家聚在了一起。不管怎么样，我都得替我妹儿把这个心愿了了。来，大家有什么宝贵的意见都提出来吧。
7: 国宝，你为什么非得办聚会呢？
3: 没有为什么，我就想在家办一次。
4: 哎，各位，这件事儿啊，跟虚荣和攀比没有关系。我特别能理解我妹儿，我们家父母特别好静，特别不喜欢家里面来人。我也几乎没让我好朋友来我家里玩过，大白可以给我作证。
8: 我能给他作证，我都没咋去过他家。
4: 所以在班里这几年，我只有大白这一个好朋友，这次又多了个小霍。哎呀，小霍怎么不在家呢？
9: 佳玉姐姐怎么不在家啊？
4: 哎，听我说，听我说，小时候啊，我也求过爸妈，哎，就说能不能带几个好朋友来家里玩啊，他们总是不同意，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国宝的心情。这次我听我妹儿。好了，我的话说完了，谁赞成谁反对？
3: 谁赞成谁反对？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理解国宝了。
10: 我赞成。
3: 那你有主意吗？
10: 没有。
3: 那你光赞成有什么意义？
10: 其实我也愿意帮忙，可是都是没有主意。
3: 那怎么办呀？
8: 凉拌。
3: 其实这事也好办。
10: 怎么办？
3: 我们只要瞒着爸爸妈妈偷偷办了不就行了？
10: 偷偷办了。
3: 果林哥，你意下如何？
4: 说说你的想法。
3: 要不我们这么跟父母说吧，
10: 我们回家谈的哥哥。

0: 爸，你看这多漂亮，还能骑马，到时候可以带我妈去骑啊。嗯？
1: 嗯，是不错哎，就我们俩去啊，你不去？
0: 爸，我不想早日结束考核期吗？而且你想想，你多久没有和我妈二人世界过了？干脆这周末你把我妈约到这里，到这里骑马烧烤，然后你趁机求求妈妈，万一妈妈一高兴，你不就转正了吗？既然刘大大、静阿姨还有初一爸妈一起去，这样人多都见着了，我妈不会赖账。
1: 儿子是天才呀、啊、
2: 姐姐、哎你看这儿，能骑马还能烧烤，周末没事儿玩去。你看
3: 现在孩子爱慕虚荣都到这份儿上了啊，
4: 我们家都已经办完了动物园主题，我都上了。
5: 唐豆没跟我说要办什么聚会啊？
1: 对啊，我还问过儿子呢，他说这玩意儿没意义。
6: 哎，嘉欣爸爸，你要不要把你的想法也在群里面说一下？这样的话，我们下一步看怎么样一起行动。
7: 哦，好，那我就说了啊。其实嘉欣和嘉玉两个人，
3: 这老杨约周末骑马烧烤，还特意嘱咐大人聚会不带孩子，什么意思？
6: 刚才小薇也给我
8: 发消息了，
6: 说这马英杰不知道抽什么风，也是约着是周末去骑马烧烤。哎呀，我不太想去呀、啊。
9: 爸妈，我的意见是去，那就我知道酸豆给我看过，那环境老浪漫了。爸，你有多久没带我妈出去浪了呀？啊，这我要批评你啊！我妈为了这个家多么鞠躬尽瘁啊！你怎么能不对我妈好呢？
6: 哎，儿子说的对啊，你可得对我好。
3: 行行，我改正啊。那咱们周末去啊？
6: 那刘老师相约，我就去一下呗。
9: Yes！ 哎，爸妈，优惠券我都给你们下载好了。
3: 哎，哎呀，儿子够有心的啊！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安排的呢。
10: 同学们，今天呢要占用一些大家的时间，因为呢这周末是我的生日，希望大家都能来参加。
11: 郭宝，你生日怎么不提前说？我们还给你准备礼物。
10: 哎呀，啥礼物不礼物的，你来就是来。
12: 哎，刘郭宝，你生日不是？
13: 嘘，郭宝说生日就是生日。
11: 给你，康豆哥哥，你一定要来。
14: 马子涵，周末真的是国宝是生日吗？
12: 国宝说是就是。
7: 气球、彩带、吃喝，
12: 派发的礼品，咱就批发点那个超萌特工的那个卡片吧。
7: OK 呀、啊，那我没什么问题了。
12: 那拿来吧。
7: 啥呀？
12: 买这些不得花钱？
7: 凭啥我出啊？
12: 凭啥你出？你给你妹办聚会，又不是我妹，那这钱总不能让哥们出。
7: 那得多少啊？
12: 放学了去趟批发市场，你就先给500。
7: 多少？
12: 500。
7: 刚被罚了一千，现在要500啊？我没有。
12: 你不是为了买球鞋攒了500吗？哎
7: 呦，那是我辛苦。哎呀，你算准我这笔钱要的是吧？
12: 还挺聪明。你。你说给人家邀请了，不能就让人家看看吗？那小孩也得要面子呀。哎，
7: 那我招谁惹谁了呀？
12: 哟，昨晚说要当好哥哥的时候呢，哎呀，那就一个大义凛然。今天一提前就不是你了。
7: 行，我出。哎呀，谁叫我就这一个妹儿呢？
12: 哎，你也别太害怕，批发市场能砍价，说不定就490呢。哎呀，
7: 这年头当个好哥哥也太难了。对了，孙小霍那边怎么样啊？
12: 人家都要参加市演讲比赛了，还顾得着你？话说你俩还没和好呢。
7: 呵呵。
15: 爸爸妈妈，玩得尽兴哦，不用操心我们，我会照顾好妹妹的。哎，妈妈，拜拜，再见。
16: 拜拜，拜拜。
17: 哥，我去换衣服了。
7: 长江，我是黄河，黄雀已经出笼，可以执行 B 计划了。
18: 媳妇儿，你能不能快点啊？老刘一直打电话催呢。
19: 噔噔噔。

0: 这太形式主义了吧！就你那个技术，穿这身儿不把马给吓着啊？好不容易出去玩，不许扫我兴啊！刘姐，那个给石七喂奶的时候啊，一定要躺着喂，侧着他容易呛着啊！哎，他今天的 AD 还没吃呢，一会儿给他吃。好，初一的饭做好了以后，一定要盯着他吃完，要不然他又不好吃。好的，好的，那个还有什么来着？甜甜，你就放心吧，我们走了。
1: 长江国师，我是什么来着？你是泰山？对对对，我是泰山。我家两只猫已经出了，
2: 杨哥，你赶紧过来帮我保树头，我这边挂了啊。
3: 姨，我想去找国宝玩。
4: 等师傅回来送你去吧。
1: 不用不用，我自己能去。
2: 那你注意安全。
3: 你哥，
2: 我也可以帮着摆。
3: 忘了，你摆完你的手一半。
1: 我才不会。
3: 嗯。
2: 拿着玩玩去吧，来了，
3: 玩去。
1: 呀，初一，去发白哥哥。哇，你们布置的好漂亮啊！初一，快去给国宝树头，他都等急了。
3: 咱是不是吃的有点过度？啊？
2: 哎呀，你别乱动，一会儿头发都乱了。
1: 哦，好好好，我着急。
2: 好啊。
1: 哎呀，还有另外一边呢。
2: 嗯，
1: 你不要动啊，国宝。
2: 行。
5: 爸妈比较开明，哎，觉得他们在我们玩不好，所以就出门了。
6: 哎，对对对，我妈妈妈妈很开明的。
7: 金国宝，你生日蛋糕呢？我好想吃呀。
6: 生日蛋糕？
7: 对呀，你今天不是过生日吗？
6: 对啊。
7: 哎，
5: 干嘛呀？
7: 哎，
6: 吃完了一会儿就没有了。
3: 蛋糕呢？
7: 不是假的吗？这啥蛋糕啊？
3: 哥这次喂女可真是倾家荡产了。来，同学们，蛋糕就要吃新鲜的，对吧？我现在去给大家取啊！
8: 这是我藏私房。

0: 爸爸妈妈，你们怎么回来了？
1: 刘国宝，
2: 干什么？
1: 因为你能骗得了我们是不是？
3: 你当大人都是傻子吗？从你们撺掇我们出门那一刻，我们就知道你有猫腻，配合你而已。
1: 你以为别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不会给我们发消息是不是？
0: 对不起了，
4: 楚姨。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把爸爸妈妈都骗过去啦？
5: 胖豆，你怎么能骗爸爸呢？爸爸这么相信你。
6: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让你回来的时候，你要跟我犟，说这么小的孩子不至于。你忘了他们一起组团，

0: 卓宝，我才出门多久你就搞成这样？
1: 你觉得你的演技过关吗？
0: 全是国宝的主意，我就是从外
2: 啊。哎，我怎么记得刚才是你着急催着我和你爸出门的呢？啊，
0: 不也是为了我妹儿吗？
3: 哎呦，我可怜天下哥哥心了。
1: 哎呦呦呦！
4: 行了，既然你们那么想聚会的话，我就带你们所有人去一个特别的聚会。
5: 收拾东西，我们出发。
6: 刘大爷，吃点水果啊！
5: 快进，快进，慢一点啊！
6: 这个放在这儿，这个没事的，这个不收藏，这个小西红柿啊。哎，哎呀，都来了！哎，刘老板，刘老师，
5: 你好，你好，你好，
4: 同学们。嘉欣爸爸带着嘉玉姐姐和嘉欣来做义工的地方。
7: 做义工。
6: 对，嘉欣
7: 来啦。
6: 其实今天是嘉欣的生日。
7: 啊，这么巧啊？
6: 对，
7: 这么巧。
6: 我之所以选择在这里给她过生日呢，是想告诉她一个道理：其实聚会呢也要有意义，不能一味的去追求虚荣和攀比。我本来就想在这儿给他过个生日就算了，没想到国宝妈妈和欧阳老师知道了，把大家都带来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欧阳老师来了。哎，你好，你好，你好，
6: 你们好，你们好。哎，
7: 老师
8: 啊，好了，同学们啊，
9: 听老师说，真正有意义的相聚呢，是通过聚会传递正能量。这次呢，刚好借我们嘉欣的生日，我们要发自内心的尊老爱幼，不要盲目的攀比。好了。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且有意义的一天。
6: 同学们，同学们，因为这里有很多爷爷奶奶，所以我有个提议，我们把手里的礼物都送给爷爷奶奶们，好不好？
10: 好。
5: 好。哎呀，真棒啊！孩子们到这儿来看看。
7: 爸，
4: 那边那
7: 先让你在

0: 脑袋干什么呢？啊！
1: 我跟奶奶玩手机呢。我今天好开心呀！爸爸妈妈，那以后可不可以经常去养老院看爷爷奶奶们？
2: 当然可以了。哎，你们今天给爷爷奶奶献爱心，爸爸妈妈可欣慰了啊！
3: 嗯，可以，爸爸。
1: 你们不生气我和哥哥骗了你们吗？嗯，
4: 生气呢还是有一点生气的，毕竟你们撒谎了。但是呢，我和爸爸呢也觉得确实是有点拔苗助长了，应该给你们一点自己成长的空间。
5: 哎妈，说真的，您最近的觉悟是大大的提高啊。遥想去年我如果做出这种事，还有我刘某任今日的活路吗？
4: 说什么呢？
5: 我也没说你是母夜叉呀，是吧？
4: 刘果娘
6: 又在找打，我跟你说。哎，
7: 嘉欣。
1: 哇，那是这个。
7: 我还从来没用过这个。哎，是这样吧？
1: 对。啊，
4: 哦。哇，舒服吗？
7: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 姐，待会儿能陪我拼积木吗？
3: 好呀。
7: 爸爸享福了。
5: 哇，
8: 有事啊？
5: 你看我们把那鞋换了。
8: 谁要看你臭脚？哎，
7: 霍。我终于知道你为啥跟我

0: 武器。
1: 哟，福尔摩斯附体了，还会揣摩我心思呢。
0: 那俩人聊不聊得来，你看表情包就知道了。你都退群了，我傻呀？
1: 你就是傻。
0: 我啊，你要知道，我是个慢，慢，有时候面子比天都大呀，你知不知道？
1: 所以你为了面子，你就可以忽悠爷爷奶奶的钱买鞋。
0: 我知道我这事儿办得不地道，但你昨天确实给我上了一课。对不起啊，我昨天说的话有点不好听，但是我绝对没有恶意。当我看到你给你爸爸和你弟弟买礼物的时候吧，我心里就特惭愧。这样，以后吧，你说啥我听啥，我绝不叫嚣，咱俩还是好朋友行吗？
1: 傻呀，你才傻，你最傻了。
2: 你，敢赌？

0: 麦当老师，挑一个。
1: 有病吧？
2: 我看有的小朋友只吃肉不吃菜，还有的小朋友只吃菜不吃肉啊。大家不能挑食，要荤素搭配，营养才能均衡哦。好了，各个组的小组长把餐盘给收上来吧。
3: 老师，刘国宝这里没吃完。
4: 哎，老师，我还差一口，还差一口吗？吃完。
2: 老师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同学啊，虽然说细嚼慢咽是好事儿，但是如果说太磨蹭的话，就会耽误大家的午休时间了。时间到，各小组的组长把试卷给收上来。秋，你们这一小组的组长是谁？怎么不收试卷啊？
5: 我们组的组长是刘国宝。
6: 刘国宝，我说我满试写完了，满试没了。
2: 那江飞虎，你帮刘国宝收一下试卷。
3: 好的，老师。
2: 下课。
7: 起立。
8: 是我擦，马上擦。

0: 今天谁值日啊？
1: 老师，是我和刘国宝。
0: 这黑板怎么不擦呀？
2: 报告，我去上厕所了。
3: 刘国宝，是你负责擦黑板吗？
2: 是我擦黑板。
4: 他一直在磨蹭，快上课了才去洗手间。磨磨唧唧的刘国宝干什么都推。
0: 肖佳瑞，以后先举手再发言，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0: 刘国宝，把黑板擦了吧。哦。好了，同学们，我们呢先把书翻到第78页啊。今天呢我们先看第一个啊，就是先买3个笔袋一共多少钱。刘国宝干什么呢？如果你擦得这么慢的话，会耽误我们上课的时间的。
2: 老师，我有个问题。
0: 你说。
2: 为什么慢就是问题，就一定要改装呢？
0: 因为你的慢给大家带来的不方便。
2: 擦黑板我影响了大家，我承认，但是我吃饭慢，写作业慢，也许会影响我自己啊。我可以自己去送盘子，也可以自己去交作业，我只是慢，我又不是错。
0: 行，你别擦了，先回去吧。
5: 我还没擦完。
0: 没事，给我吧，我来擦。

0: 赚，轻松赚钱还不累，或者当个才艺主播，虽然我没什么才艺，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考试怎么蒙题，封神杀怎么稳赢，在被没收手机的时候如何跟爸妈斗智斗勇，这样我就不需要把自己逼得太紧，轻轻松松乐乐呵呵的过完一辈子了，想想都不要太爽啦。
1: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2: 顾婷妈妈，我刚发的您看了吗？
1: 那个，这个是果宁写的吗？
3: 这是刘果宁的一篇作文。这个果宁啊，如果是在生活跟学习上他是这种态度的话，这很危险呀。
4: 我是一只勇敢的鹅。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8: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0: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2: 哎呦，
13: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鳄梨，只有水鳄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7: 说那个三十九军汽车连的马静怎么还没撤出来？
8: 他们马静怎么死了？
7: 说什么傻话呢？把头低下。车冲出来了，快接应！
8: 我就知道你死不了。
9: 关心我们，患难见真情啊！
8: 谁患难见真情啊？我关心的是我的任务，你是我的伤员，是我的任务，懂吗？
10: 马金虎，
8: 站着站着站着！
10: 马金虎，
9: 走！
10: 你小子命真大，
8: 还好着呢。哎，
10: 马金虎同志，指挥命令，齐全各部就地组建运输队支援东线，你不用回三十九军了，组织四车物资。直接赶往长津湖，还有三个新司机，你来带队。
9: 二十军也在长津湖吗？
10: 是啊，怎么了？
9: 太好了呗！
8: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9: 二军我有个相好的，正准备给他送东西呢，咋地？

0: 王振州同志，
1: 到。
0: 东线急缺医疗物资和医务人员，你愿不愿意跟他一块过去啊？我当然得跟他一块去了，他的伤没好利索，我得给他换药。
2: 鲍首长，不需要啊，
0: 都别啰嗦了，即刻出发。
2: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些调配的物资送上去。救兵团的战士们呢？
3: 肯定是濒临绝境了。
4: 你是说在啥时候来呀？
3: 完犊子，车报废了，赶紧把车给我推开，快点！
4: 自己管好自己的车，别人的车出事了跟你没关系，不能停车，更不能下来。
5: 战友之间从来都讲究同生共死，怎么能不管别人呢？
3: 因为我们是汽车兵，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最快时间把物资给我送上去，
4: 一分钟一秒钟都有可能改变战况。这个时候。
3: 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儿都放下，心里想着，前线的战友们就指着这批物资救命呢。别管飞机，继续搬东西，快点！
4: 是，
6: 交给你一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
3: 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6: 这杨根思是谁啊？
3: 小金子，
7: 到。
3: 一会儿我把老美子飞机引开，你当队长，带着所有人冲过这条防守线，一直往东给我开，听见了吗？
7: 是，队长。
8: 买进火。
3: 你上来干啥呀？赶紧下去。这大片乱，来不及了。找绳子，把自己捆紧了，快点。
8: 开车灯，马是被引着敌人往右边走了，咱们往左边冲，走。

0: 姚根思，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马兴华，马兴华，马兴华，我就觉得我是你的胜利。马兴华，你怎么来了？
1: 师长。
2: 让我给你们送兵过来了。
3: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4: 把我们二十几班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2: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战力再做你，
2: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4: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2: 开炮！坚守阵地，十分不错。
4: 是。
2: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

0: 这个果宁啊，如果是在生活跟学习上他是这种态度的话，这很危险呀。
1: 哎呀，李老师真是对不起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成这个样子了呢。
2: 其实果宁啊，在这个学期学习成绩一直在提高，但是最近他突然有了这种

0: 懈怠的情绪，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1: 但我希望啊，您和他爸爸能够配合学校，在最后这至关重要的后半个学期，让刘果宁把成绩再提一提。
0: 啊，是。
1: 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消极负面的情绪啊。
2: 刘国宝呢，一直挺好的，很懂事，为人也很热情，对老师啊很讲礼貌。但是啊，他拖延症啊是越来越严重了。他吃饭慢，值日也慢，教练计策的时候不是没写完就是最后一个。上次我们月考这个卷子啊大家都写完了，只有他没有写完。如果他不会的话我是可以教的，但是他就是慢，这个问题啊你要重视一下。也不瞒您说，我今天因为他慢的这个问题特意还批评了他，但可能我没有注意方式吧。
3: 我现在开始相信了，这群孩子就是我取经路上的妖魔鬼怪，而且都不是小妖，妥妥的 SSR 级妖王。这俩就主打一个气死不偿命的啊！哎呀，智慧型妈妈，出个主意啊，该怎么办？
4: 咱俩一人一个，各自收拾。
3: 你果宁，我国宝。
4: 你拉倒吧，刘国宝克你，我国宝，你刘果宁。啊，
3: 你属性高，装备强，你打主力。
5: 吕老师又跟您参我了？
3: 没有，他说你最近表现挺好的呀。
5: 真的？哎呀，李老师还能对我口下留德啊？
3: 不会用成语就别瞎用啊！哎，丢人！
5: 那我出去玩了。
3: 等会儿来。嗯，这个啊，自个儿看看你这篇作文啊，你是不是得给你爹一个解释呢？
5: 有问题吗？
3: 这是你真实的想法吗？
5: 爸，你看啊，以我现在这个成绩，做个科学家现实吗？
3: 嗯。
5: 既然注定平凡，那为什么不及时享乐呢？
3: 那就放弃了，不再努力了。
5: 我觉得彻底躺平就挺好。
4: 刘国宝，已经不是一个老师向我投诉你拖沓的事儿了啊！
6: 妈妈，我没有故意拖沓，我就是慢。
4: 慢就是拖沓，所以这个毛病呢，我们必须要改正。爸，你看啊，妈妈今天态度是不是特别好？好好的跟你说，所以呢，你答应妈妈，把这个毛病改了。好不好？
6: 妈妈，我只是慢，这很严重吗？为什么你们张口闭口就说这个是毛病，叫我必须改正？在学校老师说过我了，回到家你也说我，我只是慢啊。妈妈，我又不是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
4: 慢呢确实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它是会影响到你，会影响到别人的。你比如说考试的时候你因为慢你可能就答不完题，那好多得分高的题都在后面呀，那你也没有时间检查，那你的分数能比别人考得好吗？对不对？还有就是比如说吃中饭你吃得慢，那别人都吃完了不就要等着你吗？还有那些帮你们收拾的叔叔阿姨，大家都等着你，会影响你在工作的，对不对？
3: 你觉得你将来长大以后就是躺平了，一个月得多少开销啊？
5: 哎呀，我这开销不怎么大，四五千差不多就够了。
3: 这样吧，咱们假设啊，一二三四五六啊，假设你将来啊，找了一份工作，一个月给你6000块钱。
5: 这要是真的就香了。
3: 先交700块钱的个税和社保。
5: 个税社保？
3: 你挣了钱不得给国家交税吗？啊，你到时候不养老了，有病不看病了，你大了得自个儿出去租房住吧，最便宜的合租房2800，你还不一定能住上主卧
5: 啊。
3: 逛街买衣服零用花掉1500啊。哎，
5: 爸，我网购1000就够了，还剩。
3: 行，1000啊，还剩1500是吧？
5: 足够了。
3: 电话费不交吗？还有这水费电费，关键你还得吃饭啊，来个1000。
5: 爸，我找个有食堂的单位，还剩1000有盈余。
3: 儿子，大了谈女朋友吗？
5: 这大了肯定要谈的。
3: 哎，

0: 么费钱的吗？
1: 从今天开始，你必须把各个方面的速度都要提上来，我好好监督你，但是我保证我绝对不发脾气。
2: 我不需要你监督，我认为这个不是问题。为什么你们都要说我都要监督我？我讨厌你们这样的定论，我感觉我没有受到尊重。
3: 哎，你出去！
1: 不是，
3: 我不要你待在我屋里了。
1: 刘国宝，刘国宝，我话还没说完呢。
3: 出去吗？
1: 刘国宝，
3: 出去。
1: 刘，
3: 哎
4: 呀，算了，我估计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同学刚说完呢，心里也不舒服。你再重复一遍，他都心里觉得委屈。你让他消停消停啊，让他自己消化消化的。
1: 我要回屋
4: 啊，
1: 那干嘛呢？
4: 回
1: 屋。
5: 宝，该吃饭了，出来吃饭吧。
2: 我不要，你们不是说我吃饭很拖延时间吗？那我为什么就不拖延了？
5: 哎呀，那能是一个概念吗？你现在出来吃饭好不好？啊？
2: 我就是。
6: 国宝啊，快出来吃饭，不能赌气啊！
1: 你怎么也这么肉啊？
4: 国宝，快开门，要不然爸爸撞门了啊！
0: 哎呀，爸，要不我先吃吧？
4: 吃。嗯。刘国宝，
2: 哼，我就不吃嘛。
1: 哎，算了算了，要不咱先吃。
4: 你不能在我凶的时候，你又不忍心了，这样我很难做。
1: 好，下次跟你配合好，行了吧？啊，吃饭。
4: 干什么干？

0: 哎，静儿，你怎么在这儿睡着了？
1: 哎呀，
0: 赶紧起来，别再着凉了。
1: 哎呀，
0: 哎呀，一顿不吃饿不死，没事儿。
1: 哎呦，怎么觉得那么冷啊？家里面啊？
0: 你看，我就说别睡感冒了吧，你赶紧屋里吧。啊？
1: 哎，不是，他一会儿要是饿了，你记得给他热热饭啊。
0: 行行行。行我给你拿点药啊。
1: 啊，好。
0: 小玲，国宝，赶快吃饭了啊。

0: 爸，我爸，这孩子，你给我站住！刘国宝，刘国宝，刘国宝，这孩子
1: 咋回事啊？爸，
2: 快点，你妹没吃饭，上学去了，你赶紧抓紧时间追她去啊！
0: 不是爸，我还没吃呢，
2: 你别吃了，我给你转点钱，路上买着，跟你妹一块儿吃。快！
0: 行，赶紧扔母后父皇生气。
2: 快点！
1: 好嘞，爸，等着我给你现场直播。
2: 书包。
3: 怎么了？
2: 不是刘国宝为了不吃饭都偷着跑了，
3: 那怎么办呀？
2: 我让果宁追去了啊。嗯，哎，我电话了，给果宁打个电话。
0: 你现在长本事了是吧？啊，嗯，你还敢跟爸妈叫板了？
3: 我没叫板，就是讨厌别人老是乱给我谁谁贴标签。
0: 呀，妹儿啊。
3: 你不能因为你自己可爱，然后你就不停的去挑战爸妈的底线，知道吗？嗯。
0: 爸是舍不得答应，但是你别忘了还有妈呢啊！你外亲遇到了妈的立人设，什么要当什么，温柔智慧型妈妈，
3: 不然你屁股早开花。那大人也不能因为他们能打我们，就乱给别人下定义，他们根本不知道。 昨天吃饭满是因为老打嗝，我才慢慢吃。因为我打嗝了，吃饭喝水，我肚子不舒服，所以小便血促才会闷。然后我擦黑板的时候非常拉臭，我上完厕所肚子好了才会叫声。然后老师就说我才生气的。结果回到家，爸妈也不问清楚我，就说我硬说我拖延症。好啊，那我就不吃饭了，我就不拖延。

0: 爸爸妈妈讨厌。
1: 哎，住嘴，不能这样说啊，爸爸妈妈会生气的。不是，这凡事吧，你都不能找借口，知道吗？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你看哥，是吧？哎，有问题我就不会逃避，有错就改嘛，谁都不会没有问题。
0: 你就是脸皮厚，
1: 脸皮厚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技能哦。
0: 哎呀，唐僧都没你啰嗦，
1: 我还唐僧啊？那跟咱爸，哎呀，算了，不说了啊。
2: 妹儿啊，那你听哥的啊，不要再生气了，回家也不要再惹爸妈了。主要是你连累我呢，知不知道？
0: 好好，
2: 来，
0: 好，
2: 把包拿着，哥先借个钱的。
1: 好。哎，爸妈听了吗？
3: 听见了，过年这把做的不错啊。
4: 好嘞，儿子你坐下。
5: 哎呀，我赶紧给他老师打个电话。
3: 你别打了啊！我来，你好好休息，好好休息啊！嗯，
6: 今天辅导答疑，我们换一个新的课程，我们换心理疏导课。
7: 心理疏导课，
8: 我们也需要心理疏导吗？
6: 这心理疏导呢，是把你们心里的不开心，比如呢，对爸妈的意见、对老师的意见，还有你们自己想不通的事情，在课上面可以畅所欲言。而老师呢，则会在课上为大家慢慢的讲解、疏导、答疑，负面的情绪压在心里，久而久之呢，会形成心理上的疾病。这样的病啊，看不见也摸不着，但会给生活和学习造成极大困扰。同学们，有什么想法，可以尽可能的说出来。
0: 我没勇气。
6: 好了，别有什么顾虑。首先，老师是绝不会因为你的意见而生气的，还有，更不会告诉你们的家长，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释放负面的情绪，你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吧。刘国宝，你来说说。
0: 我想老师，我爸爸妈妈总是都不了解情况，就乱给我贴标签、下定义，我觉得这特别不尊重我。他们有时候为了自己的面子，就不尊重我的面子，我觉得这特别不好。
6: 好，请坐吧。刘国宝说的很好，一针见血。还有谁想说？肖佳瑞，你说说。
9: 我妈妈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就给我安排
10: 钢琴、滑雪、高尔夫这些高端的课，咱必须要学好。英语必须要学好。从现在开始呢，你就做好初三咱们就出国留学的准备，上高中，然后读大学。大学一毕业咱就回国，就到你爸公司，你什么都不用操心，全都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到时候再给你找一个漂亮的门当户对的老婆，一结婚。
11: 我爸非要求我也当博士。
12: 当啥是老师嘛，你的目标是你老二博士，你要是当不了博士的话，你人生会有遗憾嘞。
11: 可我的目标就是想当老师。
12: 老师有很多种类啊，这个你可以先当博士，再当博士导师。
11: 可我就是想当老师。
12: 当什么老师？先当博士，其他都不要说了。
0: 我妈妈总是夸别人，贬低我。
10: 好，停！你这跳的什么呀？节奏完全跟不上。我花这么多钱培养你，就跳成这样啊？
11: 这个我今天刚学。
10: 那人家嘟嘟是不是也刚学没几天？为什么人家跳的比你好？听说下周的演出人家是领舞了，你得跟嘟嘟好好学习，知道吗？
11: 老师。
6: 杨楚怡。
11: 那天我不小心闯祸了。
13: 主要就想
11: 谁呀、啊、妈妈，我不是故意的。
13: 老杨，快拿湿巾过来，快，你看，快，能擦掉吗？哎，你别动了啊，哎，不然拿厕所去擦吧，拿厕所擦。
11: 后来爸爸跟我说，画画颜料里有化学成分，对弟弟的皮肤有伤害。但我不是故意的，我是不小心把颜料滴到弟弟脸上。

0: 样的。爸爸妈妈会不会因为这件事不喜欢我了？
1: 这不可能的呀，
2: 爸，
3: 可能吧，
4: 绝对不可能的。
1: 爸爸妈妈是最喜欢我的
3: 呀。对，怎么可能怪？
5: 那楚怡，不哭啊！你爸妈不是怪你，是提醒你，那个颜料里会有化学成分，可能对你弟弟的皮肤会有伤害。
0: 我知道，我不是故意的。弟弟哭了我也心疼，但爸爸妈妈最紧张小的不理大的。
6: 我也觉得，
4: 我也觉得，
7: 我也觉得，
8: 我也
9: 再讨厌别人。
10: 杨楚怡，你知道吗？其实我有时候很羡慕你们的，你们的爸爸妈妈都在身边。
11: 对呀。
10: 可我们每年只能见妈妈一次。
11: 一次？
10: 啊？我都特别想她，有时候我甚至希望她能每天都在我身边，哪怕批评我也好，只要妈妈能在我身边就好。
0: 那你让他回来不就好了吗？
11: 对、啊。
10: 可是姐姐说，大人的事情很复杂，他们要想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赚钱。如果我任性的让妈妈回来，那妈妈就赚不到钱。所以我不能太自私。
5: 同学们，今天的心理辅导课对老师来说很有意义。在下课前，我有一个想法，希望大家在纸上给自己父母写一句话，好不好？
12: 好。

0: 田老师，王老师，我觉得家长会上有必要把这个拿出来着重说一下，不然家长会误以为孩子们只是小朋友，没有自我意识，反而忽略了他们的真实想法。
1: 我支持，很有必要的。
2: 我也同意你说的，觉得你说的很有必要。陈老师，你看这个，各位学术，不要质疑你们的独立，确实不认识这个问题。
3: 这是王老师最让我不服。
2: 对，
4: 你和王老师这是又怎么了？
0: 没事啊。
1: 你都跑国宝这儿来搜罗情报来了，还嘴硬？
5: 姐，姐夫，对于你们这种结婚十几年感情早已乏味的人来说，是不会懂我们年轻这种沉甸甸的爱情的。哎
4: 呀，好好说话，你给我
6: 戴静，我都多大了你还打我头？
4: 打的少了。
5: 也不知道你这么野蛮的女人到底谁会喜欢。
1: 这个问题我要回答吗？
2: 你回答什么呀？
1: 我的意思是你的好只有我知，别人我不告诉
5: 你。你俩真没劲，我心中的这份伤痛你们永远不会懂。
7: 就是我懂你啊。
1: 有你什么事儿？
7: 我特别理解，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考试的时候，就是别人都做完了，就你啥也不会，干瞪眼有劲还撒不出来。
5: 精辟啊，大晚上。
7: 狗面啊，小舅。
8: 哎，你好好看你电视去。不是，你到底说不说呀？啊，你现在不说，别怪我以后不管你啊。把这西瓜吃完，哪凉快哪待着去吧，耽误事。
5: 现在就没有比我这心里更凉快的地方了。
9: 我的心里好苦啊，姐。
1: 你这苦我知道，不就是你做那梦吗？是吧？他是梦里边梦见王老师跟那欧阳老师结婚了，就这点事儿
8: 啊？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你怎么那么幼稚啊，戴兵你？
6: 你为什么出卖我？
7: 啊，就是我早说嘛，刘国宝的不可信啊。
10: 你才不可信！
7: 你就是不可信，你从小就在那小叛徒。
10: 哎，
7: 你满嘴西瓜汁，别摸我！你就是叛徒，我跟你讲。
10: 我讨厌你！你
7: 要干啥？说说好的事情，说说。
11: 哎，嗯，听说今天的家长会是欧阳老师主持啊？说欧阳老师去进修了。
12: 真的？欧阳老师啊？
11: 对。哎，欧阳老师特意给我发的信息。
12: 那咋没给我发呢？
11: 那能一样吗？
13: 那个欧阳老师就是新来的那个小年轻班主任吧？
12: 就是他。
11: 哎，那为什么要我们班提前半小时到啊？
12: 不知道，通知我们这样，看看去呗。
0: 各位家长，下午好。王老师进修去了，所以家长会呢由我来主持。这次叫你们过来，

0: 是想让你们看一下孩子的内心感受。请各位看一下屏幕。听我说说心里话，我只是拖延，这不是病症。这个世界有快就有慢，别总指责我。你们的每一份指责都是一把刀。刘国宝，家长到了吗？哎，不要让我总是让着弟弟，我也是孩子，多多关注我，别让我感受到失落。杨楚怡，这位是马子恒同学的。其实我也羡慕别人的爸爸妈妈，希望你们不要总较劲儿。这个是张洛伊同学的，别把你们认为的美好人生强加给我，应该多问问我想要什么。希望你们脾气不要那么大，有事情可以好好沟通，吵架最后伤害的是我。这是江飞虎同学的，别总是打压我，否则你会成为我第一个霸凌者。这位是徐梦瑶同学的，可能我并不是那么优秀，但我不能成为博士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周文翰同学的，这是今年梦见妈妈的第21次了，我大概是太想你了，才会每天梦到你。妈妈，我希望能早点赚钱，这样你就可以每天陪在我身边了。
1: 霍儿啊，这个每次家长会前的等待都很煎熬啊。
2: 你至少还有人给你开家长会。我妈妈常年在外地，爸爸只能给一个人开，所以她选择了我弟。
3: 哦，你也太幸福了吧。
2: 你管这叫幸福啊？嗯。我倒是盼着有人给我开家长会。
3: 哎呀，那行，下回我腾出时间来，我去给你开去。
2: 去你的刘果宁，少占我便宜。
4: 哎，这次家长会到底会说什么呢？好奇怪呀、
5: 啊！我也奇怪啊，
6: 就是总结我们学习情况呗。
4: 啊，要总结这么久？
0: 今天办公室开会呢，是要让你们听到孩子们的心声。首先呢，恳请你们看完这些之后，不要告诉孩子。因为我答应过他们，不许告诉他们父母的，但为人师表，我说了谎，这很惭愧。本学期开学了三个月，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呢，接待了16名学生，其中亲子关系占95%。在我看来，教育的另一种形式是要学会沟通，爱会滋生力量，指责、愤怒、谩骂、打压，这会让彼此的关系产生鸿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相互监督，共同进步。让我们以爱之名，尊重孩子，保护孩子。
4: 哎，哥，家长会这次到底会说什么？
3: 想知道家长会老师说什么吗？
7: 想。啊，
3: 哥给你们演示一下啊。坐好。把手里的东西都放下。各位，我接下来要说的东西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一年级是教育的启蒙阶段，真的非常重要。恭喜你们已经熬过了。这个2年级呢，定终身很重要。3年级是学习的一道分水岭，至
8: 关重要。4年级学习差距拉开了。相当重要，
3: 能不重要吗？而这个小学最重要的阶段就是这个5年级，
8: 可千万不能怠慢。
3: 这个6年级呢，
8: 是上初中之前的孤独期，
3: 真的是最最重要，是最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了。
4: 停！英哥，我听猫了。
6: 那可还是我。
4: 怎么说那个很重要？
6: 到底能哪个学期是最重要啊？
9: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没有。这个初中1年级呀、啊，孩子进入青春期十分重要。初二呢，是孩子一生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初3这一年非常非常的关键，它决定你中考的去向是不是很重要。
3: 高中3年，高一那是相当重要的。

0: 高二呢，是整个高中的一个分水岭，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而这个高三，是整个高中乃至整个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机会啊！
1: 大学里面最重要的还是一年级
2: 啊！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0: 你以为这就完了呀？20到30岁是人生最重要的，
1: 30岁可是节点的尤为重要。
0: 40岁是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那能不重要？
1: 60岁这个阶段对人生来说那是相当的重要。
3: 那我们还有不重要的玩耍时间？
2: 对呀，
0: 目前来看应该是没有了。
2: 这些都是老师说的吗？佳玉姐，
0: 还有专家呢。哎
3: 呦，就不用做那么重要的人，我做普通人就行了。嗨，哎
0: 呀，妹儿啊，你的境界基本赶上你哥了。
1: 初一，唐豆，你们也不用着急。其实老师强调这些，无非就是希望我们认真把知识学好。至于重要的人生嘛，往后路还很长，大家慢慢走吧。
0: 你们走吧，反正我是准备躺平喽。
3: 哥，我能跟你一起躺平吗？
0: 嗯，当然可以了。
4: 我也要躺平，我也要躺平。
5: 那家长会到此结束，感谢各位莅临。那今天我们就先这样。
6: 欧阳老师。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的话，我都不知道我家高宇轩心里的真实想法。
7: 是，
6: 这次这个家长会太成功了，受教了。
5: 应该的，应该的。
6: 我回去以后，我一定检讨自己的教育方法。
8: 欧阳老师，哎，我们家长回去要好生反省一下子。嗯，你放心，我一定调整我的计划，不跟我儿子提考博士的事情。哎，
5: 这就对了嘛，
8: 随便考个研究生就可以。
6: 不好意思，
8: 研究生不是轻飘飘的事情吗？
9: 顾宝妈妈，
6: 欧阳老师，
9: 找您有事儿。哦，
6: 哎呀，欧阳老师，哎呀，我真的觉得你的话说的让我，哎呀，特别的有感触。您的教育理念呀，我一定回去和国宝爸爸好好的说一下，把您的这个理念，植入到我们的这个家庭的教育当中。
5: 我说的不是国宝的事儿，是关于你弟的事儿。
6: 带兵？
5: 这个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他隔三差五给我发消息。啊？啊，对，那个介绍对象。啊？我给您看一下。啊。白冰的意思呢，我明白，他没必要这么热情。我觉得吧，我的事情我自己可以做主。啊。都是成年人了嘛，得相互尊重。
6: 是是是是是，哎呀，欧阳老师，这个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我回头好好教训教训他。
10: 哎呀，给国宝开个家长会，结果给戴兵开出问题来，你知道我当时有多尬吗？
11: 戴兵这波操作够幼稚啊，但咱还先是解决孩子问题吧啊。嗯，
10: 行，我去找刘国宝。
11: 哎呀，各找各的。

0: 要给我把啊，你还是妈妈气呢。好啦，别生气啦，妈妈是来跟你道歉的。
1: 啊，回来了，老师是不是给你劈头盖脸一顿骂啊？没事啊，爸，你想开点，这心态这块你得学学我。
2: 你什么心态啊？啊？再说这老师，凭什么要骂我呀？什么事儿没有，教训就是嘱咐一下你们现阶段的重要性啊。作业写完了没？
1: 不想写，心累啊。
2: 不是，你现在偷懒，连个理由都懒得找了吗？
1: 爸，我在思考你跟我讲的那个话题。
2: 假设你将来啊，找了一份工作，一个月给你6000块钱，先交700块钱的个税和社

0: 最便宜的合租房2800，逛街买衣服零用花掉1500啊，还有这水费电费，关键你还得吃饭啊，谈女朋友。哼，有什么感悟啊？
1: 我决定做一辈子单身狗。
0: 你什么？
1: 爸，你看啊，我每个月我都能攒下几百块钱，哎，这足够我躺平了。
0: 儿子，我就是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可不能放弃希望。
1: 爸，我觉得你那个例子举得特别好，我就是顺着你那个例子想的呀。
0: 你想歪了，我就不是那意思。
1: 我理解的就是那个意思。
2: 宝贝，妈妈是来跟你道歉的。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这个世界上呢，快与慢没有绝对的对错，就是我们太着急了，没有在意你的感受。
3: 嗯，妈妈，你知道我为什么发脾气吗？
2: 为什么呀？
3: 因为你在接到老师电话的第一反应不是关心我，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而是跟别人一样第一时间指责我。我那天吃饭那样做挺慢是有原因的，不是我故意要去这样做。可是你这些都不听，也不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就一直在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叫我改。
2: 宝贝说的对，妈妈知道错了。嗯，大人和小孩都是平等的，如果咱俩位置互换的话，妈妈一定更生气。所以啊，妈妈来给你道歉了，妈妈很多地方做得还不够好，但是呢，妈妈要谢谢你愿意把这些告诉妈妈，以后你监督妈妈，妈妈会做得更好的，好不好？
3: 好。嗯。妈妈最好了。
4: 我的乖女儿真是妈妈的小棉袄。
5: 佳玉、佳欣，爸爸去上班了啊。
6: 爸，宵夜别忘了拿。
5: 好。
6: 还有水杯。嗯。爸，今晚有一个电视辩论大赛，嗯，看完可能稍微晚点，但是我特想看，我明天不会影响上课，行吗？
5: 没问题。啊，你自己合理安排时间，爸爸相信你。
6: 好，
5: 啊，佳欣，听姐姐话啊。
3: 啊，
5: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3: 好，爸爸再见。
5: 好。

0: 十七。妈妈，给你举高高好不好呀？我们举高高喽，举高高喽！
1: 注意啊，爸爸也给你举高高，好不好？啊，来来来，来给我们初一也来一个举高高，举高高，举高高，举高高了！
0: 你小的时候，你爸就是这样给你举高高的，你还记得不？
2: 我还以为你们不爱我。
1: 我们怎么可能不爱你呢，宝贝女儿？
0: 注意啊，爸爸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是我们不对，原谅我们好不好？哎呀，
1: 不哭了，姑娘啊，快爸爸的，爸爸亲亲，爸爸亲亲。哎呀，
0: 十七，快让姐姐别哭了，我们都爱你。
3: 刘宝娘，出来一下。
4: 咋了？爸妈，我又犯啥事了？
5: 坐下。是这样啊，这个周末我们呢要去郊区参加一个朋友父亲的葬礼，带着你们不合适，所以你能照顾你们一点吗？
6: 我们很早出门，要很晚才回来。哎呀，
4: 我当这什么事儿呢？爸妈，你们放心啊，我指定给他收拾明白。嗯。照顾得明明白白，但是这个俗话说得好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6: 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手机给你转200块钱。
4: 得嘞，
6: 回来，坐，给你说明白啊，这钱呢，留给你们吃喝的，但如果用不了啊，有结余剩下的，你自个儿留着，算是你的辛苦费。
4: 真的吗？哎呦，好爸爸，爸爸好啊！
5: 你如果。

0: 能把你妹照顾得好，我可以额外再奖励你一百。啊，
1: 真的吗？
2: 哎呀，
1: 我不是在做梦吗？
0: 咱有话说在先啊，你妹妹有口算练习啊，有英文阅读，还有语文复习，你必须给我监督她都做完，然后拍照给我，还有三顿饭一定要按时吃，你如果能做到，我就把这个奖励给你。
1: 啊，这也太轻松了吧！
0: 但是你如果做不到，我可要扣钱的啊！哎呀，
1: 没问题。爸，你还说这赚钱难，这多容易啊！
2: 是吗？啊，那祝你成功哦！耶！
1: 起床了！起床了！嗯，还不起是吗？哈，
3: 就不起。
1: 十点钟了你还睡啊？爸妈叫我九点钟叫你起床打卡，你都害我扣钱呢！你
3: 我就有事，
1: 拿水泼你脸上了吗？
3: 起就起，什么了不起？臭老哥！
1: 爸，臭宝宝已经起了哈，干嘛呢？
3: 刷牙呀。
1: 刷牙，你把牙给露出来呀！
3: 哼，牙我没关，牙我也讨厌你，我自己来的。
4: 我要吃披萨。
1: 我没预算。
4: 我就要吃披萨。
1: 我只订了包子。
4: 就要吃披萨。
1: 爱吃不吃。
4: 没有披萨，我就不吃饭。
1: 那你饿死吧你，
4: 那我就告诉爸妈，你虐待我。
1: 你听哥说啊，这披萨太贵了，咱先凑合吃顿包子啊。等哥省下钱来了，给你买一个流口水。
4: 流口水，一个，才一块钱，你当我傻啊？我就要吃披萨。
1: 我只有包子，你爱吃不吃？
4: 我吃不到披萨，我就不写错字。
1: 行，我给你点。
4: 还要有薯条和奶茶。
1: 96了，就这么没了呀！老板，你赶紧吃啊，吃完赶紧给我写作业去。
4: 哎，我赶紧做任务了，这些纸也没有啊，你得帮我买下。
1: 昨天爸爸接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跟他说呀？
4: 我没想起来啊。
1: 不买行吗？
4: 那我怎么写作业？
1: 行，我给你买了。
5: 你好，包总。
6: 哎，你好，您点的文具，给个好评啊，一会儿。刘先生家吗？尾号0268。豆腐24，签收一下。
1: 啊，豆腐？还剩60。晚上还有一顿饭呢，这不会一分钱没挣着，还得搭进去吧？不行。老妈的100块钱我赚定了，
7: 七八五六，你写65，你几年级了你？
4: 是你老在我耳边吼我才写错的。
7: 你写对我能吼你吗？
4: 哼，我写错了又能怎么样？
8: 国宝，下午要去花园玩，你来吗？
4: 啊，我要去。
7: 写完作业之前不能出门。
4: 干嘛拿无数不要电话？我要先出门再写作业。
7: 休想啊！你写完作业之前你休想出门。哎，干嘛去？
4: 我要上厕所。
7: 站，可以组站台站立立身立正的站。哎呀，你这么笨，到底随谁呀、啊？
4: 干嘛收我电话手表？那个可以插主持的，你害得我不能出去玩。好了，我哥哥他们回家了，我要告诉爸妈，你虐待我。
2: 别给我跑，
7: 我再也不管你了。爸妈回来，我就跟你断绝兄妹关系。
4: 我讨厌你，我再也不要你这个哥哥。
7: 我也讨厌你。
1: 干什么干？吃你的饭。

0: 个嘴真的是又刁又馋的，我说吃包子他非得吃披萨啊！你给我那200块钱根本不够的霍霍的，
1: 一天200块钱都不够用
0: 啊！对啊，这稍不注意就全被他霍霍完了。
1: 啊，你那会儿还跟我说你一个月有个500-600块钱就够了呀？
0: 我，
1: 儿子，现实生活跟你想要的差别大吗？哎
0: 呀，爸，我就是。
1: 爸没指望你将来去挣大钱啊，我只是想告诉你，生活不易。
0: 啊，我明白了，生活不易，我要努力。
1: 对，努力是为了你将来有更好的生活。
0: 但是爸，你给我保证真的很过分呢。
1: 挺好的，让你也体会体会，啊，做父母的不容易是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10: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传，微风。生生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哎，你说那个39军汽车连的马竞，怎么还没撤出来？啥话了，把头低下。车冲出来了，快接应。
2: 我就知道你死不了。
3: 关心我呗，换弹进行情了。
2: 谁换弹进行情了？我关心的是我的任务，你是我的伤员，是我的任务，懂吗？
1: 马金虎，
2: 站着站着站着，
1: 马金虎，
3: 走。
1: 你小子命真大，
2: 还好着呢。哎，
1: 马金虎同志，指挥命令，齐县各部就地组建运输队支援东线，你不用回39军了，组织四车物资，直接赶往长津湖。还有3个新司机，你来带队。
3: 20军也在长津湖吗？
1: 是啊，怎么了？
3: 太好了呗。
2: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3: 20军我有个相好的，正准备给他送东西呢，咋地？
1: 王振洲同志
2: 到，
1: 东线急缺医疗物资和医务人员，你愿不愿意跟他一块过去啊？
2: 我当然得跟他一块去了，他的伤没好利索，我得给他换药。
3: 报首长，不需要啊，
1: 都别啰嗦了，即刻出发。
2: 即刻出发。
4: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些调配的物资送上去。救兵团的战士们呢，肯定是濒临绝境了。
5: 运输队啥时候来呀？
3: 完犊子，车报废了，赶紧把车给我推开，快点！
6: 自己管好自己的车，别人的车出事了跟你没关系，不能停车，更不能下来。
7: 战友之间从来都讲究同生共死，怎么能不管别人呢？
6: 因为我们是汽车兵，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最快时间把物资给我送上去，一分钟一秒钟都有可能改变状况。
3: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儿都放下，心里想着。前线的战友们就指着这批物资救命呢，别管飞机，继续搬东西，快点！
7: 是，
3: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2团3连杨根思手里。
2: 这杨根思是谁啊？
3: 小金子，
7: 到！
3: 一会儿我把老美的飞机引开，你当队长。带着所有人冲过这条防守线，一直往东过开，听见了吗？
7: 是，队长。
2: 马金虎，
3: 你上来干啥呀？赶紧下去！这大片乱，来不及了。找绳子，把自己捆接上，快点！
7: 路边开绳灯。马士兵引着敌人往右边走了，咱们往左边冲。

0: 克斯，
1: 姚克斯，
2: 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
3: 王振
4: 中，安庆华，我就觉得我听到了你的声音，安庆华，你怎么来了？
3: 师长，让我给你们送苹果来了。

0: 起立。
1: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上课之前呢，先说个事儿啊。艺术节快到了，这次艺术节呢，是咱们学校第二十届艺术节，叫领导啊很重视。那这次的主题呢是文化传承，校戏剧社准备排演一部大型话剧《屈原》的部分片段。现在呢，校戏剧社面向全校招演员，如果要是感兴趣的同学就可以去报名了啊。
3: 刘婉婷，你去不去啊？那英可以不用上。
2: 孙佳玉，你有什么问题？
4: 老师可以反串吗？
2: 这个去问戏剧社梁老师啊。
4: 嗯，
2: 好，那开始上课了啊。
5: 哎，国宁，下午辅导课帮我请个假。
6: 咋了？
7: 我要去戏剧社应聘。
6: 你说啥？
7: 我说去戏剧社应聘，选上了就要排练，排练就不用上辅导课。
6: 嗯，这点我倒没想到。走，
7: 干啥去啊？
6: 哎呀，没什么呀，跟你一块去应聘呢。
8: 佳玉，你想反串屈原？
4: 对呀、啊，我们女生不是应该去占据婵娟这个角色吗？
8: 对呀、啊。
4: 那不是，反串多有意思。谁说屈原就必须他们男生来演？对吧？
9: 刘国宝、嗯，你把那个剧后面是怎么发展的呀？
10: 对呀、啊，
9: 刘
10: 国宝。啊？
9: 我妈天天在追，天天在追，还让我问问你呢。
11: 我妈妈也在看，我妈妈说你爸写的特真实，特好看。
9: 所以后面是怎么发展的呀？
10: 对呀、啊，刘国宝，
9: 怎么发展？这个我得回去问问大家。
10: 那你回去问问明，明天可告诉我。
11: 你傻啊？明天不就可以知道了吗？
10: 你这不是说废话吗？
9: 的剧情，
10: 嗯，好，
9: 干脆你每天都问问，然后顺剧情给我听，我回家告诉妈妈。
12: 我也想知道，
13: 我也想知道。
9: 那应大家邀请，我就回去问问爸爸。
1: 谢谢国宝，谢谢国宝。
9: 然后秋好不容易想给我加好友，周五的时候还会有别的班的小朋友来给我加好友。
14: 哎呀，
9: 然后叫我回家问你后面的剧情。
14: 真的呀？
9: 爸爸，你知道吗？因为你，我在成学校红人了。
14: 哎呀，你都是红人了，真棒啊！哎，知道吗？你闺女现在是学校的红人。
2: 啊，红人？为什么呀？
9: 因为爸爸写的戏大家都爱看，然后就全部来问我后面的剧情，然后我就成红人了。
2: 哦，原来是因为你爸你成红人了呀？哎。啊，宝贝，你能不能自己努力当个红人，那多好呀！
9: 我不要，我有爸爸就行了。哎，
14: 对对对对对，有爸爸就行，有爸爸就行了。
2: 行啦，别炫耀了啊！作业写完了没？
9: 我都写完了。
2: 你今天这么棒呢，来，给个爱的拥抱，
9: 妈妈。嗯
2: 哦，真棒！哎呀，
15: 佳玉回来了。

0: 姐，你看我画的画好看吗？
1: 离我远点，我烦着呢。
2: 何同学闹别扭了？
1: 我们学校艺术节要排屈原。
3: 你猜谁演屈原？
4: 谁啊？
5: 各位，男一号刘果宁闪亮登场。

0: 想想都辣眼睛。你别这么说你同学啊，但是爸爸也很好奇，怎么能选上他的呢？本来不是他，是三班的司徒伟，结果那司徒伟刚一上台就把角给牛了，然后梁老师只能找别的男生，结果那些男生那不是书呆子，就是害羞上不了台，那最后矬子里边拔将军，只能是刘国宁了呗。
1: 屈原，男一号。
2: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投了汨罗江的那个。啊，对。嗯。妈，您放心，到时候啊，我一定录了像给您发过去啊。啊，行，那我先挂了啊。哎呀，
3: 去年是谁说咱们儿子没有艺术细胞来的啊？
2: 我发现啊，你在他身上那个艺术基因啊，终于觉醒。
3: 但这事儿吧，我有些质疑。
2: 你质疑什么呀？
4: 你说这刘国宁平时也没表现出写什么话剧表演之类的，这次为什么这么积极啊？别有什么猫腻。能
5: 有什么猫腻啊？
4: 刘国宁，
6: 哎，
4: 妈妈找我有事儿啊。
6: 你跟我们说说，你为什么要去演这个话剧啊？
4: 排练的时候不用上辅导课呀。
2: 妈妈，你们又没事，我回去写作业了。合着是为了不上辅导答疑课啊？
3: 老公，他演的时候咋还去看了？我怕他出洋相。
2: 可惜了这大气恢宏的剧本。
3: 祝你咆哮吧，经历的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咆哮雨。重来。
2: 我词儿读太顺了。
3: 你是来背书的吗？情感，你把你情感带进去。
2: 哦哦哦。
3: 再来一遍啊。
2: 凤，你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这是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连大白都睡着了的时候。
3: 刘果宁，认真点。
2: 认真点。
3: 啊，啥呀？
2: 还戏呢？你睡觉。
3: 又两句词儿。
2: 两句词你也得带感情啊。
3: 刘果宁，你管好你自己啊！再来。
2: 凤，你咆哮吧，咆哮吧。

0: 出女儿名字的时候见我的啦。
1: 国宝，我觉得我的名字也很好听，你能不能问问你爸爸第二部的时候也用用我的名字啊？
0: 用你的名字啊？
1: 对啊，到时候我的名字出现在电视上，我爸爸妈妈肯定会觉得很有面子的。哎呀，就跟你爸爸说说嘛，又不费劲。
0: 那好吧，我回去跟他说。
1: 国宝，你最好了，这个卡巴拉拉挂件送给你。
0: 哇，这个卡巴拉拉挂件好可爱，谢谢牧羊。
1: 那千万别忘了跟你爸爸说用我名字的事哦。
2: 放心吧，这么点小事没问题的，我爸爸最听我话了。
3: 咱们排练完之后记得带着去我老地方见啊。
4: 好嘞，
3: 你快点快点快点。
4: 哎呀，知道咱们摸的狗快点狗快点。
0: 哎呀，大白，你们两个练习册还没交呢。
3: 哎，不要去排练，来不及了啊，
4: 明天再交。
5: 这么积极的吗？他们俩能这么爱演话剧？
3: 什么个大司命，什么个
6: 少司命，
3: 少

0: 哎，里边怎么还有秦时明月的人物啊？
1: 大哥，你傻呀？那是一个时代的事儿，
2: 那就不是一个人。真被你俩给打败了，
3: 刘姑娘，你词儿还没背下来？哎
0: 呦，老师，他们俩就一句两句的，你看我这闪电颂也太长了。
1: 雷电颂。
2: 梁老师，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想给他打个样子。
3: 上甲鱼打样，刘姑娘，你好好看着啊。哎，
0: 好好好，宋老师请啊，宋老师请。
2: 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尽管你是怎样的咆哮，你都不能把他们从梦中叫醒，把死了的吹火转来，不能吹走这眼前比铁还沉重的黑暗，但你至少可以吹走一些灰尘，吹走一些沙石，吹动一些花草树木，你可以使那洞庭湖，使那东海，使那长江为你翻波涌浪，同你一起大声的咆哮啊。
4: 能答应吗，爸爸？
5: 不行。
4: 为什么，爸爸？这不就是你动动笔的事吗？而且我都答应青木瑶了。
5: 刘国宝，你怎么能没经过爸爸同意替爸爸答应别人的事呢？
4: 可是这事对你来说也没什么难的啊。
5: 不是难不难的事儿，是对不对的事儿。不是谁向你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必须答应啊。
4: 我听不懂，爸爸。
5: 假如说这次答应了徐梦瑶，那你们班里其他同学也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你怎么办呢？啊？你答不答应啊？你答应了，爸爸做不到；你不答应呢？那其他小朋友会很不开心的。
4: 那我就跟徐梦瑶说，不叫他说，我就完了，就可以答应了。
5: 好，假如这次呢，你摸爸爸，爸爸答应你了啊，徐梦瑶也很开心。可过一段时间，徐梦瑶又向你提出别的要求了，是你和爸爸满足不了的，那你怎么办呢？
4: 他还能提出什么要求啊？
5: 那谁知道呢？我们谁都不知道别人接下来会做什么呢？
4: 那也许他也不会提这事儿啊。
5: 国宝，这一次呢，你是没有权利替爸爸答应事情的，况且是爸爸工作上的事情。你更不应该在没有征得爸爸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答应别人，懂不懂？
4: 可是我觉得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
5: 可是爸爸觉得很为难。
4: 为什么呀，爸爸？对你来说特别简单的事为什么不答应我？
5: 有些事情你现在还不懂啊，不能理解。
4: 哼，爸爸小气。
5: 爸爸在跟你讲道理。
4: 哼，我才不要听你讲道理呢。
6: 爸爸好小气，我不答应。
0: 谁叫你不问问爸爸的意见就直接答应人家了呢？
6: 可是明明就是个特别简单的事儿。
0: 那你就跟他说，爸爸答应了，他也不敢找咱爸来问吧。
6: 可是快到期末了，他看着没有就会来问我。
0: 哎呀，那不还久着呢吗？那到时候你再跑路也不迟啊。啊，
6: 我不要跑路。
0: 那你就跟他实话实说，你就说爸爸不答应。
6: 可是我都答应人家了，会不会好没面子啊？
0: 哎呀，那这样吧，灰度哥火了，给他个签名照啊，补偿他。
6: 你火了？你怎么火的？
0: 艺术节呀，哥是男一号啊，那不就成全校的名人了吗？
6: 你这词儿都背不下来，算什么男一号？
0: 谁跟你说我背不下来词儿的？
6: 孙嘉欣啊，他说他姐每天晚上都在骂你，说你这回肯定丢人。
0: 那么多词儿我得慢慢背呀，着什么急呀？
6: 哼，
0: 孙小花客气，哼。
7: 妈呀，木阳，那个事儿帮我和你爸爸说了吗？
6: 什么事儿
7: 啊？你忘了？没有，说了。那你爸爸答应了吗？
6: 他答应。
7: 真的？
6: 谢谢国宝。哎，
7: 木阳，这事可别跟别人说，不然他们都不要来找我了。
6: 放心，我才不会呢。
7: 怎么脱口而出就说爸爸答应了？哎
6: 呦，怎么办啊？

0: 甜甜，快来吃饭了。
1: 哦，来了。十七，在这儿等妈妈一会儿啊，妈妈去吃个饭。
2: 婷宜，我走了。
3: 啊，十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下次回来，你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让刘姐准备你爱吃的饭。
2: 哎，没事，我就回来陪陪初一。我得给你买那个保健品啊，上面贴上那个标签，你记得按时吃啊。
1: 好，谢谢。哎，
4: 走了，走了，老婆。
1: 好，
4: 辛苦辛苦啊，等我一会儿，我送你，不送你着急。
2: 行行啊，
3: 嗯，哎，路上小心一点啊。哎，
5: 哇。妈妈，我也去上学了。
3: 哎，初一，是刘阿姨送你上学，要不妈妈送你啊？
0: 哎，婷婷，我先送初一上学了啊。
3: 啊，好。那个，今天的菜是不是还没买呢？要不我去吧。
0: 不用了，我顺路买回来吧。
3: 好，慢点啊。

0: 刘姐，几点了呀？
1: 10:30了。
0: 嗯，那十七该喂奶了，我去把奶给他热上。
1: 不用不用，我已经热上了。
0: 哦，中午的菜还没备呢吧？我帮你。
1: 不用不用，我已经快做好了。
0: 哦，喂，静姐。
2: 小宁啊，不好意思，我这边马上要去开例会，等我忙完再跟你聊啊。
0: 啊，好，你忙你忙。喂，小薇，你下午忙不忙？不忙的话，
2: 我这都快忙坏了。我这虽然刚开始，生意好的不行，人手都不够了。
3: 老板，你这加量片怎么收费啊？
2: 今天先不说了啊，我先去忙了。
0: 啊，好，好，好，你忙吧。
4: 同学们，宁哥先走一步啊，明天见。啊！哎，你好，
5: 李老师好。哎，哎，等会儿，你们俩过来。你们俩最近这辅导答疑是一节课都不上了，是吧？
4: 老师，我们也是为了艺术节排练啊，是吧？
6: 对呀，老师，我们也是为了班集体争光啊。
5: 好，那你就好好加油，老师期待在台上看到你的表现。
4: 哎，你就请好吧，谢谢老师啊。
6: 老师再见。
4: 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怎么听你这怎么？
7: 刘果宁，你到现在为止词是还没有背下来。哎呀，
4: 老师，你放心啊，我是考试型选手，我的习惯是啥呀？考试前夜搞突击，那个时候我就有如神助，过目不忘啊。放心吧啊，
5: 南玉。哎，司徒伟同学伤好了吗？
8: 还没。您的意思是
5: 还能拄着拐了印吗？
8: 梁老师，不成就我反串吧。
4: 哎，孙永慧，你啥意思啊？哎，老师，你不会真要换人吧你？
5: 我想，但是来不及了。刘果宁，到时候校长、主任、全校师生还有家长都会来大礼堂看演出。你要是不怕丢人的话，你就这样吧啊。
4: 喂，不，谁？校长、主任？那么多人啊，
8: 你以为呢？到时候你的名声可就响彻整个学校喽。
6: 我看是臭遍整个学校吧。
8: 你没资格说他，你那词儿熟啊。哎，
6: 我就一个配角，没人注意到我的。
9: 你下次再来的时候提前跟我说，我给你约上时间。
0: 嗯，好，谢谢你啊。
9: 好的。嗯，再来啊，亲爱的。
0: 嗯，好的。
10: 小薇。哎
9: 呦，杨太，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10: 我专门带着儿子过来看你啊。
9: 快来店里啊，娟姐，哎，过来帮忙抬龙种。哎呀，
10: 好讨厌。
0: 谢谢。哎呀，
10: 好的。哎呦，哎呦。

0: 哎呦，真好，真好！
1: 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
0: 我这不专门来看你的吗？我来视察工作。哈哈，别光视察呀啊！给我们投点资。真的？哎，我真可以投点。是吗？嗯，
1: 阳台多少预算？
0: 我考虑一下呗。不过说真的啊，小薇。
1: 你看，孩子们总也会有长大的一天吧？那我以后是可以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啊！我现在就可以提前规划规划呀。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呀？
0: 真的。
1: 行，你今天呢，先感受感受，好不好？
0: 我还没充卡呢。
1: 充什么卡？开国际玩笑，我的店就是你的店，娟儿姐，快，给你提上去，安排个大学。
0: 不用了，不用了，
2: 来来来，
0: 不干活，
2: 我帮你看着小孩儿，你快去吧。
3: 他要是闹了，你就喊我。
2: 好的。哎，
3: 我看看。来吧。有什么？周，你咋没等我呢？你没看出来可以跟您保持距离呢？没找你啊，我也。
2: 哎呦，我哪儿敢呀！您马上就要火遍全校了，跟你在一块儿压力太大。
3: 哎呀，您哥怎么可能会嫌弃你呢？我不是那种容易发飙的人。嗯。<笑>
2: 你是真听不懂好赖话呀？嗯，我怕到时候你被扔臭鸡蛋的时候连累我。
3: 至于吗？
2: 刘国宁，哎，算了，不说。哎，
3: 可别啊！我人生最讨厌的就是算了别说了，太难受了。说，
2: 你让我说的啊，我说了你可别急眼。
3: 哎呀，宁哥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的，不信你去问各科老师去。
2: 行。
3: 对，刘国宁，你实在没啥演戏的天赋。
2: 我觉得扎心了，不过我背词不挺好的吗？这光背词那叫表演吗？那叫背课文。
3: 知道吗？
2: 算了，不过也算是你临毕业前给全校留了个笑话。哦，不对，念想。
3: 那你有啥好办法呢？
2: 要不你也学司空伟摔个腿啥的，当然你是假的，这样我就可以去反串了。
3: 哎，你这话也太恶心人了吧你！我刘稳就绝对不会做这种临阵脱逃的事儿啊，这不符合宁哥的人设。你说话呀你！
4: 哎，你个小柴犬还能演屈原啊？我跟你讲，我摔断了腿，我手术摔的眼睛闭上了。

0: 哎呀，这破玩意儿怎么这么难受啊？
1: 哎，大伟，
0: 哎，我都整成这样了，你还认识我呀？
1: 这台底下咋那么多人了呢？
0: 哎，不都跟你说了吗？今天校长、老师啥的都得来，还有摄像的呢，说不定还得载入校史。
1: 啊，不能吧？
0: 咋了？
2: 紧张了？
1: 啊，我紧张啥呀？你紧张吗？
0: 我紧张啥呀？我就一句词儿。再说我画成这样，谁认识我呀？大不了就不承认是我演的呗。哎
1: 呀，没事，别紧张啊。这，有我在，那放心。
0: 我觉得咱俩好像你比较紧张一点哈。
3: 刘过年，过年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好好的，千万别给我丢人，全靠你了啊。
4: 老杨给占着位，
5: 刘老师，哎，今天就看你儿子的了。哎呦，
4: 大家呢？大家的演出。
5: 刘老师，听说火宁男一号啊，待会儿我是不是得带头叫好啊？
4: 低调，
6: 待会儿就看你们这火宁的了啊！
7: 还有别人呢，
8: 我都紧张。静姐，你紧不紧张？
7: 不紧张，果宁应该比较紧张。
4: 果宁呢？这小子什么时候紧张了？
7: 你这手怎么这么凉啊？
4: 没事儿，学校一个演出，又不是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紧张什么呀？
7: 哎，刘老师，啊，我听我家静轩讲，果宁到。

0: 昨天词儿还不熟呢，他一会儿不会有问题吧？哎呀，我都紧张了。
1: 不会，昨天一直在家背词来着。
2: 张老师，我说我现在闹肚子，换人来得及吗？
0: 你再跟我说，还什么玩笑？现在全校领导、老师、家长、同学都在下面坐着，你现在跟我说要换人是吗？哎呀，
2: 我本来就一备选，这。
0: 就没有备选中的备选吗？
2: 没有。哎呀，我真闹肚子。
0: 就是要拉你给我演完了再拉。
2: 化好了，你们俩做好准备。
3: 果宁，
2: 你是小霍，
3: 今天是露脸是丢人，全看你了。

这酒有毒，可我真高兴，我能够代替先生保住。

知道了做人的责任，始终诚心诚意地服侍着你，因为你就是我们楚国的柱石。我经常想照着先生的指示把我的生命献给祖国，可我没想到我今天果然是做到了。我将我这微弱的生命代替了先生这样宝贵的存在，我真高兴，真高兴。

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啊！尽管你是怎样的咆哮，不能把他们从梦中叫醒。 把死了的吹火转来，不能吹掉这比铁还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但你至少可以吹走一些灰尘，吹走一些沙石，至少可以吹动一些花草树木。你可以使那洞庭湖，使那长江，使那东海为你翻波涌浪，和你一同的大声咆哮啊！啊，我思念那洞庭，我思念那长江，我思念那东海。 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波澜啊，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伟大的力啊，那是自由，是跳舞，是音乐，是诗，宇宙中伟大。

跳舞。你们这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

0: 哎，刘国宁，平时排练时候搁那装蒜，啊，现在跟我俩扮猪吃老虎是吧？你淘气！
1: 我不看你宁哥是谁？
2: 你今天太厉害了！
1: 行，看你哥有多厉害！
2: 超级无敌！我从来都没见到你这么厉害。
1: 从来？
2: 我一直以为你笨得离谱。
0: 怎么能这么说你哥呢？
1: 就是啊，你哥在你眼里的形象这么差的吗？
2: 以后不是了，是要是再说我个笨，我就叫他背欢乐颂、
0: 雷电颂。
2: 好，雷电颂，雷电颂。哥哥，我们班里好多人都想要你签名，你回头挨个给我签。
1: 我老妹想要，手断了也得签呐、啊。
2: 耶，老哥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哥。
0: 就你那两个狗爬字儿，哎，要不要楚王的签名？我签比他好。
2: 你就一句台词，谁要你的签名啊？
0: 嘿，你如此无礼！别跑！
3: 你今天真棒。我收回以前的话，其实你很有演戏的天赋，不过和我比。还差那么一丢丢。
4: 周末爸爸请客啊，咱们全家人吃海鲜大餐，庆祝刘果宁演出成功，获得校内外一致的好评啊！
5: 李老师把刚才的视频和照片都发到群里，好多家长点赞。
2: 妈，那我哥岂不是成学校名人了？
5: 那当然了，
2: 那我就是明年的妹妹啦！
4: 哎呀，你倒挺能蹭的啊！
5: 哎，刘果宁，你怎么这么安静啊？你不说两句吗？
4: 对啊，说说当下的心得感受啊，儿子。
1: 我还真有所得呀。
4: 好事啊，赶紧说。
1: 我找到我的人生目标了。
4: 什么？这么快就找到人生目标了？不错啊。
1: 爸，我以后要当个演员。
4: 要干什么？
1: 当演员啊。
5: 不是，你要当演员？
4: 你真是有个杆儿就敢往上爬是吧？
1: 那你是编剧啊，
4: 我是编剧，跟你当演员有什么关系？你就在你们学校那破舞台上蹦蹦跳跳两下，你以为演员那么好干？来，自个儿照照。
1: 喂，

0: 这演员不是说当就当的
1: 啊？那我今天不就当了吗？
2: 你那只是一个学校的演出，
1: 但全校连着老师、校长，还有同学、家长，那1000多个人呢，都对我的演技很肯定啊。
0: 你那些观众只能说是外行，知道吗？
1: 那您是内行的，你也对我很肯定啊。
0: 我是你爸，我当然得说你好了。
1: 那我至少比那些背不下来词儿、只会说数字的演员强吗？
0: 那只是个例，个例，知道吗？
1: 但是，我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你呀，老爸。
0: 我啊，
1: 你是圈内人呢，那扶儿子上位不难吗？
2: 刘果娘，你知不知道演员这碗饭可不好吃啊？
1: 哎呀，不难呢，只要我爸为我量身定制写一个角色，哎，我就成了。妈，你看啊，你现在让我读书啊，成为科学家肯定是没戏了，是吧？那演员他好当啊，是吧？他不需要读书，他会认几个字就行了。而且这演戏不就是过家家似的吗？那我整天和老师和你们演戏，
0: 说什么呢？
1: 那最后两句当我没说。总之我如果能演戏，我就肯定能出名。哎，我出了名，爸，你就是我的御用编剧。妈，你不用看谁谁的脸色了啊，你就来给我当经纪人，哎，照顾我就行了。哎，那以后你们就早点退休就行了。替老刘家光宗耀祖的事儿就全交给我刘果宁了。
0: 你发烧了吧？啊，就那两下三脚猫的功夫，把自己当一代宗师了啊！当演员你还差得远呢。
2: 哎，刘果宁，你知不知道这个专业演员是要经过系统学习的？
1: 妈妈，你们甭劝我了，孩儿主意已决。
0: 跟我们来认真的是吧，
1: 爸？从小到大，我这次最认真，
0: 正想演戏啊！
2: 哎，你
0: 行，答应爸一条件，我就同意。
1: 啥？
0: 电焊工，厨师，
1: 泥
0: 瓦匠，3样技术给我学一样回来啊！
1: 这跟我演戏有啥关系啊？
0: 省得到时候你没戏拍、吃不上饭的时候，靠这手艺还能养活自己，哎，不至于沿街乞讨
1: 啊！
0: 啊！
2: 对，我同意，同意你爸说的。
0: 爸，
1: 我现在呢要读会书啊，行吗？
3: 哎，上课了，上课了，上课了。
4: 你看这个书干嘛？
5: 因为我是一个
6: 国宝，这是我送你的超能特工护叶卡。
7: 你怎么又送我东西啊？
6: 我想求你个事。
7: 什么事？
6: 你看你爸都用我的名字了，那能不能叫我去演一下？我就演我自己就好了。你爸那么厉害，应该没问题吧？
7: 你怎么这样得寸进尺啊？
6: 我怎么得寸进尺了？既然用了我的名字，叫我去演一下有什么问题？
7: 上次已经答应过你一次，这次你又提出别的要求，就是得寸进尺。
6: 既然不成，开始你为什么要答应？
7: 你开始只是答应一个小小的要求，没想到你会越来越过分。
6: 我就问问，不答应拉倒。刘国宝，你就是小气，
7: 就是得寸进尺。
6: 我不要和你做朋友了。

0: 怎么了，宝贝儿？谁欺负我们家宝贝儿了啊？瞧这嘴撅的，能拴头驴了。
1: 爸爸，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0: 哪句啊？
1: 果然不能轻易答应别人的要求。徐梦瑶，他果然提出了好过分的要求。
0: 名字的事儿，你没有拒绝他吗？
1: 我撒了谎，说爸爸答应了。
0: 哎呀，刘国宝，你怎么能两头欺瞒呢？
1: 爸爸，我知道错了，

0: 所以今天我们吵的谁也不理谁了。
1: 这件事情呢，是你有错在先，知道吗？嗯，首先，你不应该没征得爸爸同意就替爸爸答应别人的事，这个不对。第二呢，为了自己的面子，你又跟同学撒谎，就更不对了。我认为啊，你明天应该跟徐梦瑶把事情说清楚。
0: 我明天就去找他去说。爸爸，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胡乱答应别人的要求了。
1: 嗯，好，知道错了就行啊，去写作业啊。

0: 我袜子破了。
1: 哦，破了，破了就扔掉呗，家里还有很多新的呢。
0: 我就喜欢这双，妈妈，反正你在家里也没什么事，你帮我缝一下。
1: 哦，好，妈妈给你缝。
0: 谢谢妈妈。
2: 媳妇儿，我这干洗的衣服回头你给我拿一下啊。
1: 你明天下班顺道取了呗。
2: 你就帮我拿了，反正你也没事儿。
3: 这眼子太好了。
4: 林妙妙，你
5: 是决定林虎林的演员。
6: 你真要加盟我的店？
1: 真的呀，我之前不是跟你提过吗？
6: 我以为你只是说着玩玩呢。
1: 不是，我是认真的。小薇，我在你心里是不是有点不靠谱啊？
6: 不是，我是觉得你们家杨总那么能挣钱，还需要你出来工作啊？哎
1: 呀，这事儿跟他有钱没钱没关系。我说实话啊，我就是觉得我现在生活有点没意思。
6: 你还没意思呢，啊，大别墅大豪车，那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乖。这杨总呢，什么事儿也不管，钱呀、事儿啊，全都交给你，你还要过什么生活？你太凡尔赛了吧？那多少人都羡慕你现在的日子啊！
1: 我跟你讲一下我每天的这个生活流程啊。嗯，早上起来，吃早饭，照顾孩子，然后等着吃午饭，然后睡午觉，然后下午继续照顾孩子，然后吃晚饭，然后又该睡觉。我现在还年轻啊，如果我现在不出去找点工作干的话，那等我60岁，我还是过这种生活，那我到时候想干我也干不动了呀。

0: 三八线，是当坎儿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2: 天亮之前占领三座里，
1: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2: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3: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

0: 超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请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人文荟萃，光彩熠熠，文化至善至美，砥砺力行，为好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一夜跑出140里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7: 条件展开，
8: 再次证明了。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分享权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

农重本，国之大纲，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呢，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次规划呢，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短板的一个鲜明的信号。
1: 规划同时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两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
2: 两条底线呢，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食安全，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自贫，另外呢还有三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这个富裕美好。
1: 端稳中国饭碗，保障粮食安全。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影响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挑战依然很多。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就能将现代化建设基础打得更牢一些。
0: 第一个呢，就是还是要落实长粮于地的要求，就是要高质量的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坚持建设、验收和管理并举，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理好、用好，不断地提高这个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种业方面，在农机方面等等啊，包括防灾减灾的一些技术方面，要加大技术应用的力度，让技术来推动我们粮食生产的单产和质量的提升。
1: 规划还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需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
0: 那么这次规划呢，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就是乡村不仅要人居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的条件好，还要有产业。
2: 15规划更多的把农民的主体地位放得比较重的位置，明确了为谁而建、为谁而兴。你比如说水电路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公共服务的提升，包括教育、医疗。我们最终要实现的应该就是叫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3: 昨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运河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这标志着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4: 这里就是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我身后的围堰正在被挖掘机破开一条口子，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缓慢有序地流入到航道内，以便于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有水调试阶段。
5: 距离马道枢纽下游约12公里的起石枢纽也同步开始冲水。工程团队根据施工工况，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差异化冲水方案。在马道枢纽，工程团队采用先破堰再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施工人员率先破除下游围堰，水源通过围堰缺口缓缓冲入下游船闸，待水位达标后开始有水调试。后续左右船闸将依次冲水调试，整个过程预计持续30天。在工况更为复杂的起石枢纽，工程团队采用下游埋管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分阶段推进冲水调试。随着起石枢纽第一阶段冲水作业正式启动，水源经由下游围堰处的钢管冲入船闸查室。冲水作业分为3个阶段，每个阶段冲水达到计划水位后，将调试相应的闸阀门、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最终将起石枢纽冲水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整个过程预计持续26天。
6: 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进行有水调试工作。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有水调试顺序。
5: 平陆运河分段建设，分段通水。今年3月，南宁段率先通水。5月，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通水，并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了全线通水。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包括

0: 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4月28号，跨运河27座桥梁全部建成。5月16号，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成。5月28号，航道主体工程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6%，工程团队正在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航道工程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方位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运行标准。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之后，还有很多关键任务，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正在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截至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96%。运河主体工程有哪些？现在建设现场是什么样？跟着记者去一线一探究竟。
3: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以发展航运为主，主要建设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先来看枢纽工程，这是平陆运河建设的控制性工程。为了克服起点平塘江口与北部湾入海口海平面65米的落差，运河自上游至下游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工程，成为保障运河安全、高效运行的核心所在。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是离出海口最近的一个枢纽，从5月初开始进行冲水，通过建设者一遍遍地调试巨型闸门，检测其密封性和稳定性。目前，这里所有的设备运行平稳。沿着青年枢纽往钦江上游，依次分别是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经过此前的无水单机单闸调试以及无水联合调试，起石枢纽以及马道枢纽的运行状态、设备的稳定性均符合油水调试的标准。预计7月初起石枢纽冲水完成，7月中旬马道枢纽冲水完成，期间两个枢纽都要分阶段进行冲水，并检查闸阀门的密封性和水工结构物受力情况。
4: 在接下来的6月至8月，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枢纽将加快开展油水调试工作。在调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将反复测试大水位差状态下闸门密闭、起闭运行、梯级水位调配、多闸联动配合的稳定性，这是运河技术难度最大、最关键的。
3: 就在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工程也在抓紧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平陆运河航道长125.5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分为5个航段建设。5月28号，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面完成。眼下，航道航标安装、绿化等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沿着平陆运河航道，每间隔2公里左右安装的航标格外醒目。东西两岸红白色、黑白色的不同颜色航标，将分别引导上下游船舶安全顺畅通航。每一个航标安装有遥测遥控装置及北斗定位系统，当航标灯发生异常时，能自动报警，提醒航标管理部门及时维护。
4: 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进入我们航标施工的这个高峰期，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这个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这个驻岸标志和这个交通安全警示标牌。这些标志能够在我们后续的航运当中保证，就是我们的船舶能够正常的这个看到，也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这个保驾护航。
3: 沿着运河，记者看到香樟、酱香、黄檀等乡土市生树已经栽种，生态功能与绿化景观正在同步提升。行走运河，大家还会被一座座桥梁所吸引。

0: 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全线共设计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它们中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更有连通运河两岸发展的民生桥。今年4月底，27座跨运河桥梁已全部建成，目前其中的专用动物通道桥正在绿化，
1: 在绿化工程全部完工，将直接连通被运河分割的山林，保障目标物种的正常迁徙觅食，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0: 此外，水利设施改造、防洪堤改造等水利设施也已全部完成，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96%。
2: 记者日前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信息技术安全服务密码套件一致性测试方法国际标准近日发布。该标准由我国牵头主导制定，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我国信息安全服务领域的重要创新成果，为国际密码套件合规应用、安全测评提供了统一技术规范。
0: 射频识别是让标签和读写器通过无线电在空中交换信息来识别物品，广泛应用于智能制造、物流仓储、医疗、航空及电子支付等领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门禁卡、公交卡、高速公路 ETC 卡等都是使用这类技术，但射频识别这种无线交换如果不加保护，就可能被偷听、仿冒或篡改。密码套件就是给这段空中交换的信息配的一整套加密与验证工具，用来确认身份并保护传输内容。该标准聚焦安全协议一致性与符合性测试，统一了测试方法、技术要求与判定依据，可精准核验物联网产品安全防护性能，有效规范全球行业测试评估秩序，补齐了全球物联网密码测试的标准短板，有效破解测试标准不一、合规无序等突出问题。
2: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3: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2: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日前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4: 典型案例提到，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甚至有的不法分子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提前付款，很多家长付款后即被拉黑。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不断变化和创新，呈现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提醒考生切勿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得不偿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

0: 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广大考生切勿触碰法律红线。此外，教育部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的诈骗短信，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链接，最终银行卡被盗刷上万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所谓黑客改分、内部操作等宣传均为骗局，考生切莫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近期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的头晕、反应迟钝等情况。对于这种现象，医生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充分了解高压氧治疗，听从专业医生指导。
2: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多名备战中高考的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医生表示，近期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有所增加，比较集中的症状是长期高强度用脑、睡眠不足、精神紧张，有的人出现了头昏、记忆力减退，甚至心律不齐、睡眠障碍等问题。而高压氧治疗的核心是提高血氧含量，改善脑组织供氧状态，常用于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气栓症等相关疾病，对于部分适应人群也有一定缓解疲劳的作用。不过，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不需要额外干预，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在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
3: 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
1: 进入夏天，各类水上游玩项目成为不少人出游的首选。而进行水上运动时，救生衣的选择和穿戴大有讲究。如何正确选用穿戴救生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救生衣又称救生背心，表面大多为尼龙或橡胶面料，里面的填充材料多数是具有大浮力的泡沫和气体等。不同的救生衣浮力不同，也就是在水里能够承受的重量不一样。救援人员强调，穿戴救生衣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尺码。
5: 救生衣里面啊，它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表格标识，比如说你的这个体重是多少啊，这个肩宽是多少啊，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来选择和判断这款救生衣呢到底适不适合你。
4: 除了要把拉链拉好外，还要系好胸带和腰带，如果胯下有带子的也要系好。下水时用手在胸前将救生衣按住，可以防止入水一瞬间救生衣因水的冲击力而脱落。救援人员介绍，一位成年人穿着浮力为75牛顿的救生衣就可以让自己漂浮在水面上，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救生衣只适用于自救，如果打算救人，穿着的救生衣浮力至少要达到150牛顿，
6: 仅仅只能用于自救。如果说我穿着它再去救人的话，如果被救者没有救生衣，可能这个浮力就不足。
4: 消防员介绍，救生衣没有破损的情况下可以在水中漂浮数个小时，但人在水中的时间久了容易出现失温、肢体僵硬、意识模糊和呛水、碰撞到礁石等情况，因此一旦发生落水险情，救援必须争分夺秒。
1: 进行水上运动时，一旦遭遇突发险情，该如何自救？如果看到他人遇险，又该如何科学施救呢？
4: 看似平静的海面之下，地形往往十分复杂，不少水域存在陡坡，水深会在某个位置突然变深，趟水游玩极易踩空。
7: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采取漂移或我们的头部完全渗出水面的。
4: 救援人员介绍，如果发现有人落水，可以寻找木棍、鱼竿等长条形物体，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到最近的位置伸过去将人拽回岸边。如果现场有绳子的话，还可以把绳子拴在救生圈上进行抛投，水中的人抓到救生圈时

0: 岸上的人就可以将他拽回。同时一定要及时报警，寻求专业救援力量的帮助。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再托起他的身体，让其头露出水面，侧游上岸。消防员还特别提醒，不要到陌生水域或人烟稀少，尤其是没有手机信号的偏远水域进行水上活动。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来看国际方面，日本共同社6月2号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3: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六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5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7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2: 从出口护卫舰到与西方多国共同研发战机、导弹，日本这一系列动向只是单纯的装备技术合作这么简单吗？所谓的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在当前日本加速调整安保政策、放宽武器出口、不断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的背景下，这种话术透露出怎样的政治野心？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4: 日方这一系列密集带有突破性质的军工举动，其背后真实意图值得我们警惕。第一点呢，是日方以此渐进切香肠的方式架空和平宪法，实现所谓军事大国梦想。长期以来专守防卫原则与武器出口原则呢，是制约日本战后军事扩张的法律基石。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就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手段呢，正式松绑了军事化进程。高市早苗上台以后，这一在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那如今呢，日本政府通过军事合作和解禁武器出口等方式，用具体的军工订单和合作项目这些既成事实去倒逼国内安保政策的突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法律文本彻底修改之前，就在操作层面让和平宪法的体制的制约力大打折扣，推动了日本自卫队和军工产业的角色从防御性的盾向具备进攻和威慑能力的矛实质性转变，最终将自己从过往的一个和平国家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所谓正常国家。第二点呢，是借力多边重塑全球军事大国地位。此前长期以来，日本主要依托美日双边同盟，而现在在防务合作上主动联络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这表明日本的军事视野正在走出亚太。它与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加深的同时呢，通过编织这张庞大的多边军工网络，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泛盟友网络，将更多的域外国家的力量拉入东亚地区，将水搅浑，同时也力图重新站上了大国博弈的牌桌。总的来说呢，日方所谓在地区防务中承担新角色，实质上是在对外输出军事对抗风险，打着和平与合作旗号松绑本国的军事发展。不

0: 仅无助于地区局势的缓和，反而会让东亚地区更加危险。对于这种深刻影响地区力量平衡的动向，国际社会理应保持充分的理智与警觉。
1: 据乌克兰媒体二号报道，俄罗斯一号晚到二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乌克兰空军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当地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机、陆机和海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波兰总理图斯克二号表示，波兰计划自9月1号起禁止小学生在校使用手机。波兰政府当天通过教育法修正案草案，小学生将被禁止在校园内使用手机，包括课间休息以及在校外组织的教育活动期间。具有录音录像和信息通信功能的电子设备同样受到限制。波兰小学教育学制为8年，面向7到15岁的儿童。草案还将提交波兰众议院和参议院审议，并交由总统签署。根据安排，该法将于今年9月1号正式生效。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洪光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河北调研时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三下生产，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监测帮扶。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一号至二号到河北调研，他强调要拉扯习近平总书记三农工作的重要，国务院部署毫不放松抓好三下生产，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乡村全面振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刘国中强调，要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精心组织机收作业，防范烂场雨等各类灾害风险，抓好夏粮收购，统筹推进夏播夏管，落实落细大面积单产提升措施，要做好帮扶政策和工作衔接，认真抓好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统筹开展帮扶对象识别和动态管理，持续强化就业和健康帮扶，落实兜底保障措施，防止因病返贫致贫。
0: 六月二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六月二号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李鸿忠先后到廊坊、沧州调研，他指出，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宪法法律规定，保证人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依法介绍代表候选人，组织选民投票。要广泛宣传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换届选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将于六月十号至七月十号在雄安新区集中举办。参赛作品中，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大赛以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为主题，将同步开展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
2: 本届场景会共有3400多家国内外企业团队参赛，涵盖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230多家国家专精特新企业、40多家科研院所和20多家知名高校，累计收到参赛作品4500多项。每项大赛都涌现出一批创新成果，智能化、无人化技术装备等项目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经过初审和预赛的层层筛选，1500多项作品晋级决赛。
3: 本届大赛面向全球发出英雄帖，共有30个国家及港澳的182家企业团队、225项作品报名参赛，其中20多个国家及港澳的88家企业团队将到雄安现场参加国际先进技术决赛。
2: 本届场景会决赛赛道布局也更紧贴新智产业前沿，从六月十号开始将依次举办绿色能源、空天信息、医疗大健康、机器人、智慧农业、低空交通、安全应急等12项大赛决赛，将在40多个细分领域评选出600多项获奖作品。
3: 本届决赛不仅有 PPT 演讲、路演展示等，还增加了实战比拼。智慧农业大赛进行智慧农机、作业控制、无人机熊田等6个赛道的现场实操竞技比拼。安全应急大赛新增无人机和机器人2个应急实战赛道，让先进技术看得见、摸得着。
2: 场景会决赛期间，雄安新区还将举办场景会优质项目投资路演，组织场景会基金联动雄安基金，结合雄安重点产业方向，与参赛企业创新团队开展1:1资本洽谈、资本对接，助力科技企业创新团队在雄安创新发展。
4: 雄安新区始终将创新场景作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着力打造大赛遴选、场景验证、产业落地的 全链

0: 转化机制，推动设立2亿元场景会基金，成立10亿元央企纾解基金，构建覆盖科创企业从种子期、天使期、成长期、重大成果转化期全生命周期投资体系，支持场景会优秀技术成果落地转化。
1: 决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为期1个月的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共安排常态化展示体验区3000平方米，临时展示体验区5000平方米，以实物样品、沙盘模型、视频图文、元宇宙等方式，重点展示已经落地和正在落地的约700项高价值小切口和综合性重大场景。同期还将举办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等国际化活动，以赛为媒，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2: 锚定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目标，我省立足资源禀赋，深挖绿色潜力，新能源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产业业态日益丰富。截至今年4月，全省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占比超过70%，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3: 在张家口华能上亿50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现场，先期并网风机的硕大叶片迎风起舞，正在将无形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点亮万家灯火。作为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构网型风电项目，机组应用了构网型风机这一新兴技术。
4: 传统的风机是根网型，在这个电网失电的情况下不具备独立启动的能力，我们项目采用构网型风机，配备独立型的储能，在电网大面积失电的情况下可以固网运行，能解决新能源高占比情况下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难题。
3: 上亿50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为国家第3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和我省重点建设项目，由华能上安电厂建设运营，共建设70台风机，预计总投资30亿元，2025年7月开工建设，2025年12月首次并网。
5: 3个区域的24台风机已经进行并网，剩余46台风机基础正在进行施工，预计2026年12月份全容量投产。项目全容量投产后，年发电量约12亿度，可满足6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可节约标煤3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大约是99万吨。
3: 不只是上亿，我省各地新能源项目建设现场处处都涌动着绿色投资的蓬勃活力。一组亮眼数据能够直观印证我省新能源产业的强劲增长势头。2025年，全省实施风电、光伏、抽水蓄能、新型储能等新能源重点项目261个，总投资超2700亿元，全年完成投资约900亿元。2026年，全省将推进多个领域的新能源重点项目400个以上，总投资超4600亿元，年内预计完成投资1500亿元以上。
6: 我省的新能源投资延续高速增长，是省委省政府抢抓能源转型机遇、加快绿色发展的直接体现。这个趋势呢，也反映出市场对于咱们河北新能源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政策环境持续优化，资源禀赋突出，产业链配套的不断完善，有效激发了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
3: 从单一的风光发电到风光储氢一体化等，我省新能源产业业态也在不断丰富。在沧州沧县，华润电力光火储氢一体化项目已经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光伏厂区总占地面积达4750亩，自投产以来已累计发电3.2亿度。
7: 我们场站的装机容量是24.3万千瓦，按照当前发电功率核算的话，我们1小时的发电量可以达到19万度电，至少可以满足20000居民用户的一天的用电量。
3: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总投资8.5亿元，集光伏发电、储能调峰、绿氢制备于一体，构建了多能互补的综合能源体系，大幅提升了能源整体利用效率。
8: 已具备新能源发、输、储、制一体化的能力，截至今年4月，已累计核发绿证18.4万张，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万吨。
3: 持续加码的投资也带来了能源结构的整体优化。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达15350.2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

0: 73.4%。2026年，我省新能源投资将涵盖光伏、风电、新型储能、氢能、抽水蓄能、地热、生物质等多个领域，涵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1: 15、15时期，我省将统筹抓好新能源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前瞻布局氢能、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技术和产业，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能源等新模式，力争国家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10项以上。
2: 眼下小麦进入成熟期，全省各地统筹做好农业机械的检修、保养和调试等工作，强化交通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护航下粮颗粒归仓。
3: 在邢台市百乡县一家农机合作社，一台台崭新的联合收割机拖拉机整齐排列，技术人员正忙着给这些新成员安装调试北斗无人驾驶导航系统。
4: 以前我们开收割机全靠眼力劲儿和经验，劳动强度就非常大，还有这个漏割的现象。今年我们的收割机新进了这个北斗导航系统，提前可以把地块信息就录进去，机器呢就能自动规划路线，比之前那个人工操作精准多了。
3: 新装备忙着升级，大批农机具也在抓紧体检。石家庄、衡水、沧州、新集等地组织农机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对农机开展拉网式检修保养，重点排查发动机、制动系统等关键部位，对联合收割机的割刀、轴承、油路等重点部位进行维修保养。
5: 出动20辆服务车，巡回维保，应急抢修，保证农机能正常运转。配套建成配件中心库，充足储备各类农机配件，快速响应各类需求。
6: 目前全县1200余台小麦联合收割机、3000余台播农机已全部检修到位，整装待命，随时可以投入田间作业。
3: 农机检修落细落地，后勤保障同步跟进。邯郸广平县在各农机服务站点、田间应急值守点为跨区作业机手配齐矿泉水、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免费发放。24小时服务热线全天候受理机具维修、作业调配等诉求。
7: 有空调，有水，有方便面，还有那个医药箱，为这外来的农机手做好服务。
3: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多万台套，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407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域布防，随时应对农机故障、突发天气等情况，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全省交管部门同步开通三夏保畅专线，全天候值守，在高速国省干道设立交通安全服务站，对跨区机收编队实行警车带道、接力护送，保障农机顺畅通行。
8: 构建空地一体、多渠道联动保障体系，在收费站开通三夏农机专属绿色通道，专人引导收割机运输车优先核验，快速放行，减少排队等候，全方位护航农机车辆安全北上抢收。
9: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杨杰是河北瑞兆激光再制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线班组长，工作10余年来，他扎根高速动平衡这一关键领域，从零基础学徒成长为高端机电设备的金牌医生。
10: 记者在位于迁西县的瑞兆激光高速动平衡检测中心见到杨杰时，他正带着班组成员进行低速动平机的标定。他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是专门从事机电设备再制造技术研发、机电设备检修的高科技公司，相当于一所机电医院。而自己的工作就是通过检测修复机械设备的动平衡，让生病的大型机械重获新生。
11: 类似一个秤，有个标准砝码，利用这个标定转子对我们的平衡机进行一个校验。
10: 杨杰曾经是一名退伍兵， 2012年，他脱下军装进入瑞兆激光，面对基础差、学历低的现实，他没有退缩，而是把军人的韧劲儿带进车间。办公室、车间、宿舍三点一线，别人下班他钻研设备，别人休息他肯专业。

0: 也输。
1: 我就坚持笨鸟先飞吧，因为说实话就是我的起点比较低，学历比较低，然后理论知识比较薄弱，可能其他本科生和大专生他可能需要学习一小时，我就要加倍努力，就要白天的时候要忙生产，晚上的时候可能要利用自己的时间去复盘今天所学的和所干的工作，去反推，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0: 十年磨一剑，杨杰不仅自考拿下电气及自动化本科，考取二级建造师、高级电工、中级钳工等证书，也带出了一支技术过硬的钢铁班组。2021年，团队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在无图纸、无数据、无说明书的情况下，自主完成进口燃机动力涡轮高速动平衡试验。
1: 这是一个非对称转子，它的重心在外面，就是在它的重心悬臂式的。咱们国内没有实验台，它要保证一次起机成功。
0: 杨杰带头冲锋，白天泡现场，晚上磕数据，提前攻克难题，不仅实现了自主维修，还将维修成本降低了90%。团队因此获得2项国家发明专利。十年深耕，杨杰获得8项实用新型专利，发表5篇专业论文，其中一篇登上瑞士国际期刊。他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发平衡软件，攻克油膜震荡难题，带队完成多地大型机组在线动平衡，次次优良。
1: 我们跟先进企业和一些老专家也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不单单要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我们要将我们的组件工作扎扎实实推进，做成一个行业的标杆。
2: 从深山里的康养山谷到烟火气里的首座营地，承德依托直播加旅游的新模式，让好山好水云端出圈，一景一波，一宿一波，一营一波，正成为文旅新常态。
3: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山谷，这就是北京山谷的夏天。
2: 正在直播的这位是北京山谷项目的运营负责人秦冠军。作为项目的首席推介官，他也走进直播间为项目代言，推介的康养旅居产品上线后人气火爆，销售表现远超预期。
3: 说实话，咱镜头前真不专业，但山谷的生态有底气。夏季平均温度22度，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3万个，你只要把真实的山水拍给网友看，好山好水大家都认，订单自然就来了。
2: 直播不仅带来了流量，更直接反哺了产品迭代。去年的一场直播中，网友刷屏最多的一句话是，景是好景，就是孩子去玩什么。秦冠军当场记下，组织团队公关。不久后，西地公园的戏水区正式开放潜水区，让孩子捞鱼捉虾，还可以体验潜溪皮划艇。一次直播互动催生了一个爆款产品。如今每到暑期，北京山谷的周末客房常常一房难求，淡季经营收入也十分可观。
4: 我那天刷到直播间，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棒，我今天就带了3个小孩来这边玩了一整天了。我在万金开过来就1个多小时就到这边来了。
2: 越来越多的京津游客和林先生一样，通过直播认识了北京山谷，又因为良好的体验成了回头客。直播这扇云端窗口，正让藏在深山的好风光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5: 我身后的这个是咱们传统的这个炭火的窑烤面包的炉啊，咱们所有的都是用这种木柴点燃的啊，咱们所有的面包然后披萨都是用这个烤出来的，它这个相对于咱们电的要更有那种果木的清香的这种感觉啊。
2: 在北京山谷向东10公里的山坳里，另一个直播破圈的故事正在发生。这里就是被网友称为京津冀首座体验打卡地的原野营地。烧炉、揉面、烘烤、出炉，没有花哨的叫卖，就是最朴实的过程直播，也恰恰是这种最质朴的直播方式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6: 我就觉得那种原生态的环境就让你觉得，哎呀，你完全可以放松自己，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2: 营地里忙活的大多是周边村庄的村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挣。现在营地直接带动了18名村民就业。
7: 一些粉丝、一些游客就慕名的来到我们这边去，体验做这个面包啊，做披萨。做了这个柴烧窑以后，就很多的游客可以过来拉胚上釉，啊，可以亲自体验这样的一个，在北方很难去体验到的一个项目吧。
2: 2025年，北京山谷和原野营地全网粉丝达到25万，全年接待1.2万人次。而这样的故事并非孤立，在承德，一景一波，一宿一波，一营一波，正在成为常态。截至目前，承德已培育文旅带货主播1200余。

0: 渔民，建设专业化文旅直播基地18个。2025年，全市旅游接待人次突破8500万，旅游综合收入超1000亿元，线上文旅交易额同比增长67%。河北经贸大学深化产教融合，联手企业共建跨境电商现代产业学院，把跨境直播搬进学校课堂，助力寄货出海，通达全球。
1: 走进河北经贸大学跨境电商现代产业学院，一堂跨境直播实训课氛围感拉满。不同于传统的理论授课，学生在沉浸式直播实景中边练边学。
2: 今天我的直播内容主要就是咱们临溪轴承，它的特点精度高，刚度纯，然后它非常的耐磨，并且呢它噪声非常小。我在直播中也是围绕这个特点来向客户们来推荐我们产品。你看我今天的那个直播数据也是不错的。
1: 每一场跨境直播实训都是一次全流程实战历练。课前，袁欣欣和同学们要充分了解产品特性，打磨直播脚本，搭建展示场景。直播中实时回应海外用户咨询，引导订单转化。直播结束后，老师会通过配套的智能实训系统的数据对他们进行点评。
3: 从数据的总结到话术的打磨，还有直播的心态，还有如何更好的和观众互动，这些呢都得必须通过实战的练习，才能更好的更快的让学生成长。
1: 如何让教学内容紧贴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学院联动河北国贸集团、河北快斗之家等省内头部跨境电商企业，邀请行业一线导师常态化入校授课，将实战运营技巧、爆款产品打造逻辑融入课堂。
4: 我们会把眼下什么产品火，它是怎么火的，它为什么火的一些方式方法包拆解开了以后，然后从文案撰写到产品拍摄，然后到后期的一个剪辑制作，我们会手把手的去教给孩子们怎么去做一款爆品来销售。
1: 在直播课选品上，学院将临溪轴承、安平丝网、白沟香包等河北特色产品纳入实训品类，让教学内容更精准。
5: 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可以学习到我们河北的特色产业是什么，特色产业优势又是什么。这些内容呢，我们在校内就可以学到了，学生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上岗。
1: 立足多学科财经类骨干大学定位，近年来，河北经贸大学一方面与全省50多个县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持续推动科技特派团下沉一线，服务基层。另一方面，通过开办跨境电商现代产业学院，采用灵活微专业实训班等模式，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能力与服务社会发展水平。
5: 未来我们继续发挥高校的研究职能，围绕着河北的工业品直播，我们开展直播行为、市场拓展、品牌推广等方面的研究，助力河北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寄货寄出、寄货出海贡献高效的力量。
0: 昨天，河北省企业年金发展联盟在石家庄成立，助力完善我省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
1: 河北省企业年金发展联盟将以普及企业年金制度、提升重点行业覆盖率为目标，推动企业年金成为企业引才留才的关键引擎，职工安享晚年的坚实保障。据了解，企业年金通俗来说，就是企业为职工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
6: 企业年金呢，是我们国家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也就是说，在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呢，在职工退休以后，可以多领一份养老金。对企业来讲，它可以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建设，完善它的薪酬保险体制，吸引优秀的人才到企业来工作。
1: 企业年金由企业和职工共同出资缴费，按照最新政策，企业缴费最高不超过本单位工资总额8%，个人缴费上限为缴费基数4%，双方合计缴费比例不超过12%。
6: 国家推行企业年金制度的时候呢，也给了两方面的税优，如果企业建企业年金呢，给予一个上年度工资总额5%的税收优惠，这样呢，让企业的资金最大化的使用。那么对职工来讲呢，就是你当前交的企业年金是可以从当期的税收里边扣除的。
0: 下面请看简讯。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工作将于6月10号至6月24号进行。志愿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需达到及格以上，未参加政治考核或政治考核不通过的考生，不得参加体格检查和面试。
0: 第28届国际药材节暨2026中国

0: 安国药材医药保健品交流会将于6月13号至15号在安国市举办，主题为传承药运，奇药兴邦，健康中国，世界共享。展会期间还将举办药市开市、中医药学术交流、药系展演、中药鉴别大赛等主题活动。同时，本届药交会着力贯通中药材全产业链要素，精准对接供需，拓宽合作渠道，助力各方洽谈签约、落地项目，打造高效共赢的商贸平台。
1: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2: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3: 对，
4: 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6: 就怕出问题。
5: 试试双妙吉，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8: 我也一直在吃，
5: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9: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7: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2: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14: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9: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1: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观飞瀑垂落，碧水蜿蜒。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